0: 原来是周青周爷爷，薛庚拜见周爷爷。
1: 啊呸！你拜我干什么呀你？你这个败家子儿，当年我们兄弟二十几岁投奔到唐营，在前营月字号当了火头军，我们哥几个为大唐浴血奋战。 一路取关夺寨，犹如削瓜破竹一般呐！你爷爷百日双救驾，智取摩天岭，功高重如泰山呐！春夏秋冬，一共13个年头，我们才得胜还朝。后来，我们又奉命出征18年。 真可谓是血流成河，白骨如山呐！好不容易打下这江山，却被你的一脚给踢没了。哎，
0: 周爷爷，您骂的对，我薛庚对不起列祖列宗。
1: 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我大哥死在白虎山。 从那年起，我就在这里削发为僧，一直守在我大哥身边呢。赌场的事我知道的晚，知道的事也少，但是大事我还是有所耳闻的。听说你脑花灯连累全家被斩，差点没把我急死。大哥全家被杀。 就跑出你这么一个小冤家呀！你自己闯的祸就该你自己承担，这才是大丈夫的风范呐！现在你还有脸跑这儿来拜祖宗？你给我滚！滚！滚出去！
0: 周爷爷，周爷爷，你先别生气。
2: 您妈的对，我以前只听说过您，没见过。这次见到您，我有一肚子话要跟您说。您等我说完之后，您要打、要骂、要杀都随便您。
1: 好，你说。
0: 周爷爷，我这次路过白虎山，其实是为了去新唐借兵。
1: 等我从新唐借到兵马之后，我就回到中原，竖起反周复唐的大旗。原来是这样，孩子。
3: 我错怪你了，你保庐陵王李显去新唐借兵灭周。好样的，
1: 来，随我去搀访。
4: 嗯。
5: 公主殿下，你看那边有几匹马。
3: 没错，就是薛庚来。
5: 公主怎么知道是薛庚？
3: 我认得他的马。
5: 你们几个穿便服的，
3: 跟我一起进白虎庙。是。
5: 公主殿下，因为太危险了，薛庚一眼就会认出来，还是我带他们进去吧。
3: 不，我要亲自进去看个究竟。一有机会的话，我要立即将他抓回来。

0: 孩子，你知道新塘那边的情况吗？
1: 知道一些，但并不十分了解。啊，
0: 新塘那边有几个十分相好的郡，有大宛郡、西夏郡，还有黑水郡等等。这些郡跟咱们大唐都不一样。哎，
2: 听这些郡的名字都比较好玩。哎，大哥，这次我们可以好好的玩玩了。
1: 玩什么玩啊？咱们是去借兵的，又不是去玩的。
0: 你这次去借兵啊，还必须向他们借粮草，因为粮草是兵马之命脉。
1: 刚儿知道。
0: 你一定要借到兵，推倒五州，重建大唐，为咱们男子争这口气。
1: 周爷爷放心，薛刚一定做到。

0: 我们已经被吩咐出去了，现在怎么办？
1: 白虎庙很大，稳分开行动，以免让人看出破绽。
2: 是。
1: 记住，千万不能伤害雪刚。其他将士能活捉的活捉，不能活捉的赶出庙里。
2: 这
1: 里是寺庙，千万不能杀人。
2: 是。
1: 我去大殿看看，你吩咐下去。
2: 是。

0: 薛老将军，九欢从小就听着您的故事长大，您为大唐立下的功劳比白虎山还高，可是我皇娘还是杀了你们薛家300余口子孙。九欢今日特来祭拜您，愿您保佑您的孙子薛刚平平安安。虽然我皇娘对你们薛家造了孽，可我九欢深爱薛刚，愿您老人家保佑我们成为一家人。
1: 九欢公主都已经吩咐下去了。
0: 是，下去。
1: 是。

0: 是血洞的，现在进去，将他们全部活捉。
1: 不行，这里地形复杂，弄不好会失手。
2: 可是我们人多，他们只有几个人。
1: 白虎庙有前后两个门，你现在带着人堵住这两个门，这里交给我，快去吧。
2: 是，跟我走。
3: 名不虚传。
4: 对呀，薛刚，你刚才练的那套拳不错，不知你平时用什么兵器啊？
5: 我用的是发棱金瓜锤。哦，
4: 那练一回给我看看。
3: 哎，
4: 虎子，
3: 哎，把我锤拿过来。
5: 好嘞。
4: 大哥，锤来了。
3: 哎呦，这么大呀！
5: 300多斤呢，要不您来试试？
3: 虎子，
5: 哎呦，怎么跟周爷爷说话呢？
4: 不行喽，我老喽，老喽。
5: 周爷爷，您太谦虚了，您的威名整个唐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3: 大哥，你就跟周爷爷练几套看看吧。
5: 哎，来，虎子，锤子。

0: 好，果然是将门出虎子啊，
1: 佩服。
0: 好，薛刚，随我进禅房，我再考考你的兵书战策。
1: 对。
2: 启禀将军，白虎庙已经被我们团团围住了。
3: 好，你们就在白虎庙门口守着，只要薛刚的人出来，统统杀光。
2: 是。
3: 如果有一人逃出白虎庙，我就杀了你们。
2: 是。
0: 好，薛刚，我看你一表人才，这下周爷爷我就放心了。
1: 周爷爷，薛刚绝不辜负您的期望。
0: 哈，好，薛刚，我有一件宝贝要给你。啊，
1: 什么宝贝？

0: 这是什么呀？
1: 实话告诉你吧，这是程咬金送给我的宝贝。
2: 哦，朱爷爷，既然是我爷爷送给您的，那就还给我吧。哎，
0: 朱爷爷送我的，你抢什么呢？
2: 我这……
1: 雪刚，此次去新唐，不比咱们大唐啊，很有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的事。遇到困难的事，要用非常的办法才能化解啊。
0: 非常的事情，用非常的办法去化解。嗯，我记住了。
1: 可惜我老了，要不然我会一直陪着你去新唐的。
0: 哦，对了，周爷爷，有些事情我想麻烦您。
1: 你说，只要我能办到的。
0: 我听说我爷爷有一张大弓。
1: 是啊，是啊，那是一张震天弓，还有三支穿云箭。你爷爷曾用这把弓立过大功啊，他箭射戴立恒，三箭定天山，射死廖龙、廖虎、廖邦高，那是一张奇弓啊！
0: 是啊，我听说我爷爷走马去凤凰城的时候，用它射穿了盖天莫达，射过盖苏文的飞刀，在摩天岭还射过星星胆呢。嗯，
1: 这一张弓不比一般的弓啊，我拉不动，当时将士们中也没有一个人能拉得动。
0: 我想试一下，我爷爷拉得动，我应该也能拉得动。
1: 这张弓是你爷爷的心爱之物啊，所以我把它保存了起来。薛刚，你要是能拉开这张弓，就证明你有你祖父的神力，定能成大器。
0: 谢周爷爷。
1: 嗯，薛刚，走，咱们去后殿。嗯。大哥，我把你的小孙子薛刚领来了，你的神功也该出世了，让你这孙子拉拉这震天弓，他要是能拉开能使用这弓。

0: 闭嘴。走。
1: 是。
2: 哈哈，周爷爷，这真是宝弓啊！嗯，周爷爷，您说过，只要我拉开这弓，这弓就归我了。
3: 当然啊，只要你能拉得开，这张弓就是你的了。
2: 行，那我试试。
3: 嗯，好。好啊，赶上你爷爷的神力了。
4: 大哥真是神力啊。
5: 那是，要不能是老薛家的子孙吗？不过我们老程家的子孙也不差，也能拉动他。
2: 你这吹吧。
3: 我做主，这张弓就归你了。
2: 谢周爷爷。
6: 报告将军，我们的人都埋伏好了。
7: 庙门口那三个小和尚呢？
6: 已经被我们给解决了。
7: 没被他们发现吧？
6: 神不知鬼不觉，现在门口都已经是我们的人了。
7: 好，你们就在这儿守着白虎庙的庙门，出来一个杀一个，出来一双杀一对。
2: 是。那薛刚呢？
7: 当然也要杀。
2: 可是九皇公主吩咐过，不能杀薛刚。
7: 笨蛋，你是听武皇的还是听公主的？
2: 我。

0: 是武皇的，武皇密旨要我们杀了薛刚。原来如此，那九环公主呢？武皇就是不放心九环公主，所以才特意吩咐我。懂了，只要薛刚一出来，我们就万箭齐发。好，只要杀了薛刚，回去给你们重重有赏。
1: 谢将军。
0: 公主殿下，我回来了。
2: 你怎么回来了？我不是让你守在门口吗？
0: 我不放心公主殿下。

0: 啊，薛刚，我就不送你了。
1: 周爷爷，您留步吧。
0: 你要为爷爷争口气，为忠臣争气，重振我大唐乾坤。
1: 周爷爷，您放心吧，我一定尽力。
0: 只要你大功告成，老和尚我在九泉之下也高兴啊！哈哈哈哈哈！
1: 周爷爷，告辞了。
2: 走吧，走。九环，你怎么在这儿啊？你这是干什么呢？
3: 哎，就是，哎，别闹了，赶紧把武器给放了。
2: 闭嘴！我是来杀你们的。啊？
3: 九环，你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我不相信你会杀了我们。
2: 你不相信？你可别自作多情了。现在你变了，我九环也不是原来的九环了。
3: 九环，你可不要太过分了。
2: 我过分，我有他过分吗？
3: 谁跟你们是自己人？当初我好好跟他说，我求他，他就是不听，他就是不在乎。现在要我好好跟他说，已经晚了。
2: 九环，你到底要干什么？
3: 还看不出来吗？我要杀了你！
2: 你那么想杀我？
3: 是。那你动手吧。哎，行了行了行了，你俩别闹了。你说武则天已经杀了我大哥全家了，难道你真的想再杀我大哥呀？
2: 我皇娘杀他。
3: 因为他是反贼，
2: 我要杀他，因为他辜负了我，他欺骗了我，他无情无义。
3: 没有，上次你走了以后，我大哥特别着急，派我和吴姐一直在找你，可惜没把你给找到。
2: 现在说这些还有用吗？我不信，我不听。
3: 公主，虎子说的都是真的。
2: 你闭嘴！这里是庙宇，不能杀人，我们有什么事情外面解决。来人，
4: 在，
2: 把他们给绑了。
4: 是。

0: 走。
1: 大哥，这九环，我没想到你真的会下此毒手。
2: 怎么回事？我问你，这些人都怎么死的？
3: 是
2: 谁？
3: 我。
2: 你杀死了他们？
3: 不是我杀的。
2: 到底是谁？不说的话，我就杀了你。
3: 是司将军。
2: 思琛，到底是怎么回事？
4: 九环公主，我……
2: 快说！
4: 我不能说。
2: 思琛，你不但杀死那几个和尚，还杀死了这么多人，简直不把我放在眼里。既然你违抗我的命令，现在我只能军法处置你。
4: 公主，是武皇命令下的圣旨。
5: 啊，武则天。
2: 你说谁？
4: 武皇怕您放走薛刚，所以秘密下了圣旨。
2: 然后呢？
4: 如果带不回都城，统统杀光。
1: 这
2: 是吗？
4: 九环公主，这些人都非等闲之辈，不如咱们在路上把他们都杀了。武皇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2: 你什么都武皇说，武皇说，我凭什么相信你？我皇娘什么事都会跟我说，怎么会跟你说呢？你既然违抗我的命，我必须军法处置你。来人，
3: 在，
2: 把他带下去军法处置。
3: 是，
4: 我饶命啊，公主，公主饶命啊！

0: 你们都下去吧。是。你到这白虎山来，就是为了来追杀我的吧？
1: 错，是我黄娘要追杀你，不是我。
0: 那还不是一样？
1: 当然不一样。你带着几千御林军，千里迢迢追到这儿，还不就是为了要执行武则天的命令？你不好好想一想。
2: 如果我真想要杀你的话，你还会好好坐在这里跟我说话吗？哎，九环，
0: 你说你是怎么知道我在白虎山的？那还用问？这个天下呢，就没有不透风的墙。你被我皇兄封为元帅，接着你去新唐借兵，企图反周复唐，这件事情我皇娘一清二楚。
2: 难道这里面有奸细？
0: 那是当然。
2: 你也不好好想一想，这天下是我黄杨的，什么事情他不知道啊？既然你们已经知道我在这儿了，那为什么不杀了我呀？
1: 薛元帅，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杀你吗？
2: 反正你们是执行武则天的命令，那就干脆一点，要么呢就把我放走，要不就把我杀了。
1: 怎么，就这两条路可以选啊？是啊。 要是我都不依你呢？
2: 那可由不得你。
1: 那也由不得你。你别忘了，现在你可是在我的手上，所以呢，我说什么就是什么。现在我给你两条路：第一条，去都城跟我面见皇娘。
2: 那第二条路呢？
1: 喝酒啊！
2: 喝酒？
1: 拜堂成亲。
2: 啊？
3: 哎，胡子，你说九环会怎么处置我们？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这九环是出了名的混世魔王，又加上他是武则天的女儿，要是不依着他，他得杀了我们呀！哎呀，反正不管怎么样，他不会杀大哥的。你是不是傻呀？我说他要杀大哥了吗？我说的是我们俩。
4: 你才傻呢，他根本就不会杀我们。
3: 你怎么知道的？
4: 我怎么知道他既然把他的副将也就杀了，他怎么会杀我们呢？说得也是啊，我们得想办法从这逃出去啊。哎，大哥，出去。
2: 是。
4: 哎，大哥，九环是不是答应放我们出去了？
2: 你想得美呀！
4: 啊，
2: 大哥，
4: 九环跟你说什么了？
3: 是，他怎么处置我们呢？
2: 两条路。
3: 要么呢，咱们跟他一起回都城去见武则天；要么，我跟他一起喝酒，今天晚上就拜堂成亲。
2: 大哥，这好事啊，赶紧跟他拜堂啊！
3: 拜你个头啊！大哥，我要是你，我就选第二条路，和他拜堂成亲啊！大哥，这人生啊，有四大幸事，这第一条就是。
2: 久旱逢甘露，他
3: 乡遇故知，金榜题名时。这最幸福的一件事是什么呢？那就是洞房花烛夜。
2: 还有一大幸事，你怎么没说呀？
3: 还有一大幸事，什么？
4: 没听说过呀？
3: 啊， 把你俩一锅炖了！哎，大哥，换做我是你，我肯定不拜堂。
4: 直接洞房不就完了吗？想得美！
3: 哎，行了，兄弟们，别拿我开涮了，咱们还是赶紧想想办法怎么逃出去吧。哎，大哥，九环是不是要找你喝酒啊？
2: 是啊。
3: 哎，周爷爷不是把我家祖传的宝贝给你？
2: 那个是蒙汗药啊！我记得周爷爷临走的时候还一再叮嘱，是要我留着以备不时之需用。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洞房了。
0: 去你的！
1: 大哥，然后呢？你就把九皇的头环给偷下来。九皇公主还不离身，你把她头环摘下来，不就可以混出去了？
0: 哎，我怎么没想到呢？
1: 因为我现在比大哥聪明嘛。
0: 该不是我教的好？来人呐！
2: 薛将军，你有何吩咐？
0: 你去告诉你们九环公主，就说让她把酒准备好，本将军一会儿过来喝酒。
2: 这
0: 还不回去？
2: 是。
0: 耶！
3: 公主，古人说这强扭的瓜不甜。
4: 什么古人说强扭的瓜不甜呐？你有亲自种过、试过、吃过吗？况且这强扭的瓜也是瓜呀，现在不甜，也许以后甜。而且啊，这一次我是奉我皇娘之命前来捉拿薛刚的，他要是不依我的话，我肯定会杀了他。
3: 公主，紫珠常常听到您在梦中喊薛刚的名字，我知道您说的是气话，您肯定舍不得杀了薛刚的。
4: 谁说我不会杀了他？我敢保证一定会杀了他。只不过呢，如果他肯依我，那我就不回宫了，我就陪着他。他让我陪他去天涯海角，我就陪他去天涯海角。他让我陪他到地老天荒，我就陪他到地老天荒。
3: 那我呢，公主？到时候您会不会不要我了？
4: 你放心吧，我去哪儿都带上你，好不好？
3: 多谢公主殿下。
2: 公主殿下，反贼薛刚让小的给您传话。
4: 快说快说。
2: 他说让您准备上好的美酒，说等会儿就来您这儿喝酒。
4: 当真？
2: 当真。
4: 太好了。哎，你快去回复他，就说呢酒已经准备好了，让他马上过来。
2: 是。
4: 紫珠，你去准备一下。
3: 是。

0: 哈，南北建议，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对身体的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0: 四足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4: 古语有云，怀庆山药冠天下，温县铁棍尤为良。一本草纲目，山药南北州郡巨产，为怀庆者良之典，道其千年贡品之尊。综上所述啊，山药

是高营养价值的滋补佳品。我们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

0: 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撕毒签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麻花源自战国寒食素，唐代称碾头，乾隆下江南赐名一品酥，三股拧精神，扭住福禄寿。如今我们用铁棍山药复刻千年滋味，道地食材，吃的是文化。看好了，38%的铁棍山药粉直接和面，市面普通山药麻花含量不到10%，我们直接怼到了近40%。用温县铁棍山药，矿物质含量是普通山药3倍，低温真空油炸技术，油温控制在80度，拒绝老油，含油量暴跌50%。普通麻花硬的像棍子，我们的麻花啊一捏就碎，这是为啥呢？山药代替了小麦粉，筋度更低，酥到入口即化，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都能吃。
1: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四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早上来2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再来1杯牛奶，简简单单呐、就是一个营养早餐。你做家务做饿了，哎，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呐、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呀、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3: 四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而且咱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这山药对脾胃好，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肠胃不舒服的老年人。
4: 四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啊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而且啊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1: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啊，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 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

0: 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1: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拒绝老油致癌物，油炸的东西一定要警惕零食隐形杀手丙烯酰胺。普通180度油炸产生剧毒物，我们的解决方案85度低温蒸汽旋炸，用水蒸气替代40%油量，丙烯酰胺检出量为零。咱们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明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0: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2: 光说要妇女用品，我给他拿了这么多，他又说都不对。
3: 你个大男人，要什么妇女用品啊？
4: 根本就没有什么明星，他们是骗子，让他们给他退掉。
5: 徐团长，
6: 我问你是啥团的？
5: 武警总队的团长。
6: 武器不用带了，他们也就2个人，主要是为了要钱。
5: 臭徐咋了？
7: 徐怀孕了吗？
8: 你啥也不要问了，只怪我自己点儿背。

0: 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想不回本他，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2: 哎，大哥，在白虎庙的时候，这九皇公主不但放过周爷爷，还杀了自己的副将，我看她不太像要跟我们过不去。
3: 是啊，我觉得九皇公主变了，和以前不一样，和之前判若两人啊。
4: 是啊，她现在是代表武则天来捉拿我们，而且还带了那么多的御林军。
2: 大哥，这九环也是没有办法，如果他不把我们抓回去，他怎么向武则天交代啊？
3: 要是把我们带回去，那武则天就得把我们杀了。
2: 就是，
3: 要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2: 那就要看大哥了，只要大哥肯从，那九环肯定会放了我们。只要你跟九环拜堂成亲，那九环他就一切事情都顺着你了，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4: 你们又来了。你们也不想想，我现在是有家室的人。再说了，九环是武则天的女儿，难道说我娶了她，然后再带着她去反武则天？
5: 薛将军，九环公主已经准备好了酒菜，她让您现在就过去。
4: 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5: 是。
2: 哎，大哥，你就放心去吧。哎，那个，等我们建兵回来以后呢，我们再回来接你。啊，
4: 等我喝完酒回来再收拾你们两个。哼。
2: 成了。
6: 子竹，
7: 在，
6: 你下去告诉他们，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进来。
7: 是。三哥哥，既然你选择跟我来喝酒，就是已经想好了吧？
4: 你呀，私自决定我的去留，要是武则天知道了，她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6: 这个你不用管了，我只需要你的一句答应。
4: 九环，我一直都很在乎你。
7: 所以呢？
4: 所以你得理解我呀。
6: 理解你什么？
4: 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6: 不就是去新唐借兵吗？没关系，我可以陪你啊。
4: 你身边到处是武则天的眼线，要是带上你，那不等于告诉武则天我在哪儿吗？
6: 好了好了好了，先不跟你讨论这个了。三哥哥，你喜欢酒，我这儿有那么多好酒，我们就先不谈那些不痛快的，我们今天就一醉方休如何？
4: 是，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儿啊，来喝酒。来，给你倒上，给你倒上。
6: 来，干。
4: 嗯。
6: 三哥哥，你说虽然不管我们现在关系如何，曾经是好朋友，对不对？为了好朋友，我们也应该干一个。
4: 干一个，来喝。
6: 三哥哥，算起来我都不知道今天是救你多少次了。为了这个，你应该敬我一碗吧。
4: 行，我今天借花献佛，来，我敬你一碗。来来来，倒上倒上。对了，九环，我听说你手上有武则天要灭杀我的手谕，是不是？
6: 对啊，你想不想看？
4: 算了算了，我就随便说说。
6: 哎，你想看就直说嘛，我去给你拿，你等着我。

0: 你知道我皇娘有多恨你了吧？哎，
1: 算了，不看了，不看了。这天下人都知道，武则天最恨我了。哎，你信不信？只要你把我带到都城去，不出三天，她一定把我五马分尸了。
2: 怎么会？我怎么会让我皇娘把你五马分尸啊？
1: 她要。

0: 杀我，你还拦得住啊？你说的对，如果呢，你选的是第一条路，跟我回都城面见我皇娘，我确实阻止不了我皇娘杀你，但是呢，我可以让你死得很体面。
1: 这都要死了，还讲什么体面呢？哎，那你倒是说说，怎么个体面法？
0: 比如说呢？
1: 被我打死，被我杀死，被我掐死，被我咬死，算了算了算了，来来来，别说那些不开心的，喝酒，干，来来来，我给你倒上，来，酒完。
2: 九环，九环，真对不起，在泛舟赴唐成功之前，我不能娶你。如果我娶了你，就不能消灭武则天，不然我薛刚一定会被天下人所不齿。九环，我向你保证，等我推翻武则天重塑大唐旗帜那一天，如果你仍然肯跟随我，我薛刚一定娶你为妻。

0: 站住！
1: 没看到这是什么吗？九环公主正在里面休息呢，没有她的命令，谁也不许进去。
0: 是。

0: 这个是朕，你们要去哪儿？你没看见这是什么吗？我们受九皇公主之命，有事要出去，还不赶紧让开！
1: 是，
0: 上马。
1: 好。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将军，刚才是谁出营门了？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1: 废物，你们守的营门，居然说不知道谁出去了。
0: 好像是谁？好像是谁？
1: 好像是那个反贼，是薛刚。
0: 好像是他。
1: 见鬼！他们是怎么出去的？
0: 他们手上有九环公主的头环，那可是刑证。难道是九环公主故意放走反贼薛刚？
1: 难怪五皇要我暗中盯紧九皇公主，我得赶紧将反贼劫回来。
0: 赶快放马出来，你们两个赶紧到九皇公主那里看看，她是不是知道这件事？
2: 是。
3: 驾！

0: 我们马上出发！驾！驾！驾！驾！
1: 站住！
2: 干什么呢？
1: 刚才有个人手里拿着九环公主的头环，他们出营了，傅将军不放心，让我们来问问九环公主。
3: 出营了？
2: 我看那个人长得有点像反贼薛刚。
3: 糟了，快进去看看！
2: 不行，
1: 不能进去。
2: 可是，
1: 可是什么呀？没有九环公主的命令，谁进去都得被杀头。

0: 九环公主的御林军就快追上来了，他们得加紧速度。正。臣
1: 臣
0: 职武三思，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免礼。谢陛下。陛下，臣职向您禀报，之前您送去保护九环公主的司权将军，应该是已经死了。
1: 死了？怎么回事呢？

0: 我们从前线飞回来的信鸽身上没有信，这怎么证明思泉已经死了？就凭一只没有信的信鸽，会不会在途中丢了？
1: 回禀陛下，我们事先已经说好了，只要飞回的信鸽身上没有信，就说明思泉已经死了。如果思泉死了，那谁放信鸽回来的？
0: 哦。
1: 我另外派了两个人去，想必一定是他们发出的消息。
0: 这么说，是九环把他给杀了？有这个可能，但也有可能是薛刚他们。如果是薛刚杀了他，那九环应该会告诉我们。所以，臣职这才来向陛下禀报这件事。看来。
1: 九环的心里面还装着薛刚。陛下，我们是不是应该采取下一步行动？
0: 那爱卿，你有什么建议呢？眼下臣职
1: 手中有八个死士，他们都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我想可以派他们秘密前往新唐，寻找一切机会刺杀反贼薛刚。
0: 这八个死士真的能够对付薛刚吗？
1: 陛下，您请放心，这八个死士都不是一般的武林高手，他们会轻功，会飞檐走壁，有的还会易容术。只要他们联合起来，臣职肯定他们能够对付反贼薛刚。
0: 那就让他们来对付薛刚。
1: 是，
0: 不过不要伤害九环。
1: 臣职一定会再三嘱咐他们，让他们不伤及九环公主分毫。
0: 只要他们能够杀掉薛刚，回来之后，朕自会重重有赏。
1: 是，陛下，这八个人个个视死如归，如果到了不可挽回的绝境，他们每个人都会在瞬间咬破牙缝里的毒药，自杀。请陛下放心吧。
0: 好，那就传朕的旨意，让他们即刻出发。
1: 遵旨。

0: 公主殿下。
1: 薛刚呢？
0: 他已经走了。
1: 走了？谁让你们让他走的？
0: 他出去的时候拿着您的头环，说您让他走的。
1: 哎呀，你们怎么不问我一声呢？
0: 公主，不关我们的事啊！您不让我们打扰您，我们不敢进来啊。
1: 这三哥哥把我灌醉了。来，那他现在到哪里去了？
0: 听守卫说他出了营房，副将军带了一批人去追他了。
1: 是吗？快组织人马跟我一块去追。
2: 哎，怎么睡着了？快起来起来起来，吴京，追兵来了。
3: 追兵，追兵在哪儿？
2: 你们两个呀，我解个手你们俩都能睡着。
3: 大哥，这着急赶路，一天都没休息，哎呦，我困得要死。
4: 是啊，大哥，我困死了，再赶路非得从马上摔下去。
2: 你们就知道睡，等死了之后有你们睡的。哎，九皇公主知道我们去新唐，说不定这时候就派兵追过来了。
3: 哎呦，万一被九皇公主追到，那就麻烦了。
2: 是啊，还不快走。

0: 把他拦住！是。
1: 你们是什么人？
2: 我们将军有话要对你说。
3: 这位姑娘

0: 为何一人赶路啊？
1: 我正回家，你们把路让开。
0: 你这一路走来，有没有见过一个十八棱金瓜锤的大汉呢？
1: 没有。
0: 你可不要哄我，他们有三个人，个个都是反贼。
1: 我一路走来已经几个时辰了，根本没有碰到他们。
0: 你敢向本将军撒谎？
1: 我没有撒谎。
2: 把他拉到林子里去，陪本将军乐一乐。你们敢？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站住！
1: 站！
3: 站！
0: 站！
1: 住手！光天化日之下，恃强凌弱，你算什么好汉？
4: 反贼！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你，快快下马受降，不然本将军一枪刺死你！
1: 哼，竟然还出言不逊，你什么人啊？
4: 我到处找你，没想到你撞到爷爷的枪尖上了。
1: 我问你，为什么要对这姑娘穷追不舍？
4: 老子追她关你屁事，老子还要杀了你这个反贼！
1: 你认识我？
4: 你从九环公主那里逃出来，没想到会落在我的手里。
1: 哈哈，原来是九环的人。那好啊，你要赢得过我的大锤，我就放你一条生路，不然的话我就替九环清理门户了。
4: 那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1: 这小子是九环的手下，我只要制服他就行了，还是不要置他死地为好，不然到时候在九环面前不好交代。
3: 这个英俊的男子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又救了我一命，真是一员虎将了。我不妨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或许还能与他结交。
1: 哼，姑娘，你没事吧？
3: 谢谢英雄救命之恩。
1: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哎，对了，刚才那个人为什么对你穷追不舍呀？
3: 这不瞒英雄，我是新唐郡的。
1: 哦，你是新唐人士。
3: 嗯，不瞒英雄说，我是新唐郡的郡主。
1: 啊，原来是郡主，在下失礼了。
3: 哎，英雄不必如此客气。恩人，我父王叫罗克雅，王叔叫罗克涵，我叫罗素梅，大家都叫我披霞郡主。
5: 公主殿下，我们还要继续追吗？
6: 怎么追啊？看前面新唐地界了。
5: 那我们回房州还是回都城？
6: 去九渊山。
5: 九渊山？
6: 对啊，九渊山是薛刚老巢。
5: 可是公主，我们这里人数不多，九渊山比我们人数多好几倍。
6: 那你说怎么办吧？
5: 公主殿下，我觉得我们先回都城比较好。
6: 都城不能回的，回去的话皇娘要砍我脖子的。
5: 那怎么办？
6: 这都城呢，回不了，又打不过九燕山。哎呀，没办法了，我们继续追薛刚吧。啊，
1: 这个山谷里有悍匪出没，郡主千万小心。
3: 嗯，我奉师命下山回新唐，没想到在回家的路上被这强寇给截住了。其实他是冲着恩人你来的，先是向我打听有没有见过你，后来他看我是个女流之辈，竟要拉我跟他去树林里去。

0: 好在有惊无险呢。
1: 这强寇力量太大，若不是碰到英雄，本郡主早就没命了。不知道如何感谢英雄的救命之恩呢？
2: 郡主，您言重了。
1: 不知道英雄家住哪里，贵姓高明，要去何方呢？
0: 郡主，在下也要到新堂去办一件事情。
1: 英雄也要去新堂，那太好了，我们可以同行走了。

0: 公主，反贼薛刚已逃往新唐了。
1: 你为什么擅自离营啊？
0: 我只是为了追踪反贼薛刚啊。
1: 就凭你们几个人？
0: 我们已经追到他了，可是反贼薛刚武艺高强，末将未能捉住他，反而被他所伤。
1: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本公主问你，没有我的命令你为什么擅自离营？本公主可以军法处置你的。
0: 九皇公主，我
2: 这个副将跟司权一样，一定是受皇娘密旨才跟我来捉薛刚的，他的目的就是要除掉薛刚。如果我不除掉他，三哥哥一定会死在他手里，我要设法除掉他，但又不能当着这么多部下，我该怎么办？
1: 你是我的副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还有下一次的话，我就地处决你。
0: 末将不敢。

0: 起了怪了，大哥怎么一转眼不见了？
1: 是啊，这大白天的还能碰到鬼了？
2: 而且是个大头鬼，一口就把大哥给吃没了。
0: 你能不能避着你的乌鸦嘴？
3: 大哥，
2: 哎，
3: 你们两个跑不过我吧？
2: 哎，大哥，你跑哪儿去了？刚才月火还以为你碰见大头鬼了呢，又不说。哎，你们两个快过来见过郡主。
3: 郡主，在下无心，见过郡主。
4: 哎呀，我大哥真是牛，这一会儿的功夫就勾搭了一个郡主回来。
0: 英雄，你们是一道的吗？啊，这两位是我两个兄弟。
2: 对了，我还没问你贵姓高明呢。
4: 我，啊，在下姓樊，单名一个刚字。
2: 哎，郡主，您请自便吧，我们有事还没办完，可能要晚几天才能到新堂
0: 郡主留不留步，还能商量？猴子，怎么了？哎，大哥，过来！猴子，怎么了？哎，大哥，他是郡主，赶紧跟他谈借兵的事儿啊！
1: 现在不是时候。
2: 为什么呢？
0: 旧欢公主的手下已经追到这儿来了。赶紧走啊！
3: 你别已经炸的呀，就被我打跑了。
0: 哎，你吓死我了！哎，大哥，他现在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吧？
3: 还不知道，哎，那你把真实身份告诉他，快跟他谈借兵的事儿。
0: 我也想过这事儿，可他一个姑娘跟他说这个合适吗？
3: 哎呀，大哥呀，这都什么时候了，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你快去跟他谈谈。哎呀，也许能成呢。
0: 那我去试试。
3: 试试试试。
4: 英雄有话不妨直说，只要本郡主能帮得上忙，不管什么事，我都会全力以赴的。
0: 郡主，其实我到新堂来是来借兵的。
4: 借兵？
0: 嗯。
4: 借兵可不是小事啊。
0: 是啊，借兵可不是小事，所以我相信郡主帮忙。

0: 凡英雄，我要绕道去白水庵见我的姑姑，我的马脚力太慢，不知能否跟你换一下马呢？
1: 可以。
2: 十二生肖死士团，如今已经有四个人不在了，剩下八个人，所以现在十二生肖死士团更名为八仙死士团。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眼下交给你们办一件大事，我将派你们去往新唐寻找薛庚。活要见人，
3: 死要见尸，
2: 此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另外，我已经通知前方做好了准备，你们到新唐后，黑脸会接应，接头暗号就是八仙过招，
3: 各有神通。
2: 你们的家人老小都是由五皇养着的，如果此事成功，来日你们在都城之中会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不然的话，
3: 全体自尽，全体自尽。
2: 好，此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3: 是。
1: 郡主，前面就是白水庵了，咱们就此别过吧。
0: 樊英雄，你借兵的事，陛下一定尽力而为。
1: 等到了新唐，我一定拜谢郡主。
0: 好，那我就先走了。嗯。哦，有要想东西，我想留给樊英雄做一个纪念。
1: 郡主，这宝刀是你防身之物，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0: 这个等你到了新唐，你自然会明白本郡主的意思。
1: 你要是真想送我呀，等到了新唐再送不迟啊。
0: 那好吧。这
4: 哎，大哥，你是不是傻？是不是傻？人家郡主送你东西，你为什么不要啊？
5: 这换做我早就收了。
1: 你们两个呀，是不是傻？是不是傻？那宝刀是人家防身之物，那姑娘把随身之物都送给我，那算什么意思呀？
6: 你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对啊，俗话说入乡问俗，再说咱们也不知道这里的风俗习惯，随便收人家姑娘的东西那是要出事儿的。
5: 大哥，你看人家又换马了，又送刀。
6: 是啊，大哥，我一来就看那郡主对你有意思。都怪兄弟我们呐，这个马呀跑得太快了，如果我们再晚一点儿，你们也可能就那个了。
1: 好了，别胡扯了，走吧。
7: 公主殿下，快看，那是反贼薛庚的马。
8: 怎么可能？薛庚的马怎么会在这里？
7: 没错，肯定是反贼薛庚的马。
8: 传我命令，包围白水庵，任何人不得杀人，违抗命令者一律处死。
7: 是。
8: 子忠，在外面等我。
0: 是。

0: 你在干什么？
1: 公主殿下，就是他，那个反贼就是跟他在一起的。
0: 淫贼，前日还要拖我到林子里去，现在又追到我们白水庵，你到底想干嘛？你说他轻薄你了？
2: 公主殿下，别听他胡说。
0: 你还想抵赖啊？
1: 住手！
0: 这位姑娘，交出反贼，我可以饶你不死。
1: 反贼？
0: 谁是反贼？
1: 你别装糊涂，
0: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哼，你还想抵赖？你是不是将反贼藏到长安里了？
0: 哼，我看你是贼喊捉贼吧。
2: 你敢骂我？
0: 为什么不敢？
1: 你们两个去安里面仔细搜查。
3: 是。

0: 这位姑娘，门外那匹马是谁的呀？
1: 我的。
0: 是那个反贼的，怎么会在你的手里？
1: 这匹马是我的。
0: 如果你不说实话的话，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1: 这匹马是我从别人手上抢过来的。
0: 你说你个小小的弱女子，能从反贼的手里抢到一匹马？
1: 那天碰巧我路过狼虎谷的时候，碰到你的副将，他要抓我到林子里去，我不肯，他就在我身后穷追不舍。这时候，这匹马的主人正好路过，
0: 然后呢？
1: 后来，这匹马的主人打赢了你的副将，救了我。再后来，这匹马的主人也要拖我到林子里去，而且想要我做他的什么夫人，我当然是不肯的了。我灵机一动，把他带到了狼虎谷的暗井里，连人带马一起摔了进去。碰巧我的人马正好赶到，我们就杀了他。
0: 你说他要调戏你，让你做他的什么夫人，然后你杀了他？
1: 谁让他逼我的？
0: 他长什么样啊？
1: 手上拿着两个锤子。
0: 我不管你说的是否属实，你杀了那人，我就要杀了你。
1: 你要杀我？
2: 你知道这位姑娘是谁吗？
0: 我不管她是谁，她杀了那人，结果就是死。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刚刚是你说她是反贼的，那我帮你杀了反贼，你不感谢我，反而要杀我。
0: 你，
2: 这位姑娘，请放下宝剑，这里是庵堂，不可以见到刀光血影。
0: 我可以让她出去。
2: 你可要知道，这位姑娘是新堂郎主罗克牙的独生女儿。你要是敢杀了他，我敢保证你们永远出不了新堂地界，也永远回不了中原。
0: 他真的是新堂郎主的女儿？
2: 是。
3: 老尼姑，你可知道我们这位将军是谁吗？哼，说出来吓死你。
2: 阿弥陀佛。
3: 她可是我们大周皇帝的女儿。
2: 你们二位姑娘，一位是大周皇帝的女儿，一位是新堂郎主的女儿，你们应该结为好友才对。
4: 直觉告诉我，三哥哥没有死，眼前的这个女人也不像是一个杀人的人。她是新堂郎主的女儿，三哥哥是来新堂借兵的，莫非他们另有目的？
2: 公主，这里是佛门禁地，请你们不要在这里刀刃相见。看在佛祖的面子上，请你们离开吧。阿弥陀佛。
0: 我们走吧。

0: 公主殿下，我们可以一把火烧了这个白水庵。胡闹！不能在这里放火。可是，
1: 这里是新堂，你闹出那么大的响动，还想回中原吗？
0: 三哥哥，我原本想让你娶了，这辈子我就跟着你。可没想到你竟然灌醉我，跑到新堂来了。我现在只能回中原了。
1: 公主殿下。
0: 我觉得反贼薛刚可能还活着。怎么可能？他要是活着的话，他的马怎么会在那个姑娘的手里呢？
1: 这，也许是那个姑娘从反贼手里抢到的呢。
0: 你觉得那个姑娘能从薛刚手里抢到一匹马？传我的命令，回中原。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3: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

0: 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100万瓶。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

0: 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5: 赵大顺，男，48岁，无固定工作，长期与装坦为生。
6: 是你的三轮车得了我，稀里糊涂弄成你的人。
7: 一把年纪了还寻女人，不要脸。
8: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9: 好好的日子早就过成这个样子，刁大顺就是把自己整死，给我兄弟的闺女把这手术全弄下。
10: 这人不管弄啥，其实都是在给别人装的。你服务我，我服务你吧。 每天19:30，庄台
3: 一件疑似商代的玉凤鸟，能否满足藏有的心？

0: 心理预期，
1: 预期怎么得值100万吧？
2: 他这个级别就相当高了。
3: 如果说您这件对的话呢，价格是不可估量的。
0: 古玩市场买到的两只碗，为何让藏友头疼不已？
4: 当时媳妇儿说：“你是不是想有二房啊？”真是百口难辩啊！
5: 刚才也提到了，它很有意义。
6: 这两只碗还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7: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剿灭地下党，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工程就看我们了。
8: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9: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0: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那说不定我还活着。
9: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1: 志望学生，
7: 你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有欢有小动物，
1: 非常好，获得一分。
2: 好的，
3: 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4: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

不吸收，不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

0: 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公主殿下，武皇有旨，要我们必须捉到反贼，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8: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可是，我九欢不想看到三哥哥死，我宁可他在新堂借道兵马对付皇娘，也不希望他与我阴阳两隔。
9: 你准备怎么找反贼薛刚的尸体？
7: 末将认为反贼一定还活着，我们应该一路追踪下去。
9: 这里是新堂，你怎么追踪？
7: 这
9: 好了，我不想白白送死，传我命令回中原。
10: 驾
11: 驾
10: 驾
11: 驾，
7: 没错，他骑的就是皮侠郡主的那匹马。这位大英雄可算是来了，我要跟上他们，看他们在哪里投宿。
12: 哎，你们看，可真热闹。
13: 是。哎，大哥，这新堂怎么这么奇怪啊？怎么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的？
12: 是啊。
13: 哎，大哥，你说在咱们那儿，娶个妻室，聘个姑娘，贴个对联，挂个灯笼，这还说得过去。你说这新堂怎么满街都是？
12: 咱们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回头你们好好打听打听。
13: 好，好，走
12: 走
13: 去。去去去！哎，大哥，这有个客栈。
12: 哎，就这家吧。
13: 好。
14: 哎，客官，你们是投宿吗？
13: 废话，不投宿来你们客栈干什么？
12: 主子。
13: 哎，打扫一间最好的房间，再弄些酒菜，我大哥都饿了。
14: 哎，好。
13: 哎，还有，把我这马给我喂好。
14: 没问题。来，客官，里面请。
13: 大哥，请。
15: 就是这家客栈，得赶紧回去禀告郡主殿下。
13: 不错。
14: 哎，来，客官，洗洗手。
13: 哎，大哥，你先请。
14: 哎，客官，你们都是从中原来做生意的吧？
12: 是啊。
14: 哦，这个新堂和大堂可是唇齿相依的联盟之邦，常来常往，来往关系啊非常密切。虽然最近这些年来往的比较少了，不过我们还是挺喜欢你们中。

0: 本人的，哎，我说伙计，我们来新塘看见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的，这是为什么？嗯，
1: 是啊。
0: 哦，你们不是奔着热闹来的呀？嗯，
1: 什么热闹？
0: 哎呦，客官，那你们真是时运太好了，赶得太巧了。我们的新塘王罗克雅老夫妇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叫罗素梅，啊，也就是碧霞郡主，上山学艺了十几年，今年第一次回家。
1: 这碧霞郡主派头挺大的呀，学艺回来满城都张灯结彩的迎接他。
0: 就是，客官，是大郎主罗克牙要为碧霞郡主选骏马，所以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的。
1: 这郡主一回来，他就要成亲呢。
0: 是啊，哎，他要找一个什么样的骏马？
1: 这个说来话长，我们这儿的六郡每6年要选一次盟主，现在是新塘郡，已经6年，明年又要重选。
0: 这郡主和盟主有什么关系呢？这您就有所不知了。我们这儿啊有个规定，哪里有能将，就有哪个郡当盟主。现在看来，新塘郡的力量并不是最雄厚的。六郡当中最具有力量的是大宛郡，他们的大王叫金克瓦杜，二王叫金克瓦公，手下都是些能征善战之将，所以明年新塘不一定能当上盟主了。恐怕大宛郡要当6年的盟主了。
1: 哎，这个还不简单，是不是说，如果你们新塘郡有能人能够打败大宛郡，新塘还能当6年的盟主？
0: 是啊，所以选骏马就是为明年夺盟主打下基础。你们这真是时运太好了，甭说上场比武夺骏马，就是看看热闹也是百年难遇的事儿。您的买卖啊，一定能多赚几个。
2: 那借你吉言了，哎，你先去忙吧。
0: 哎，好。

0: 大哥，大哥，机会来了，机会来了，轮到我们兄弟们露脸了。
1: 对，
0: 明天大哥你就去军教场把那骏马给夺回来。
1: 大哥，我跟二弟给你助威，这骏马肯定是你的。
2: 你们两个胡说什么呢？
0: 这么好的机会你不去？
2: 要去，你们两个去，别拉上我啊。
0: 哎呀，大哥，你最近怎么了？你说你是不是傻？是不是傻？那这么好的机会怎么能错过呢？我记得有个叫常言的人说过一句话，叫机不可失，时不能再来。
3: 大哥，你想想，你要是夺了那骏马，皮侠就是你妻子。
0: 哎，到时候借兵还不是一句话？
2: 你看看，你看看你们两个啊！我薛刚这么老实的人，愣是被你们两个给带坏了。
0: 是啊，我们这么不老实，也是被你给带坏的。
2: 有吗？
0: 你说的。
2: 我的傻兄弟呀、啊！哎，现在这栾英是死是活还不知道。我如果被招了骏马，那他还活着的话，我哪有脸去见他呀？
0: 还有九环呢，
2: 你，哎，我说你是不是来跟我抬杠的呀？
0: 大哥，我错了，瞧我这张臭嘴，瞧我这张石化嘴，瞧我这张嘴，
2: 臭小子。

0: 兵九环公主，黑将军带着三个人离开了部队。
1: 往哪个方向去了？
0: 往新潭的方向去了。
2: 不知道三哥哥是死是活，但我绝不能让这个凶残的黑脸去找三哥哥。万一三哥哥还活着，黑脸必定不会善罢甘休。
1: 我去找黑将军。
3: 按理说，救我的那位大英雄应该已经到新唐了。
4: 女儿不用担心，如果就像你所说的，樊英雄的武艺高强，怕现在没有人能伤害得了他。
3: 是啊，可是为什么武则天的女儿要千里迢迢的来追杀樊英雄呢？
4: 我已经在全城各个角落都安排了步兵，武则天的女儿肯定早已离开新唐了。
3: 谢谢父王。要是武则天的女儿没有吃豹子胆的话，她应该已经离开新唐了。
4: 如果樊英雄已经到了新唐，他一定不会有事的。
3: 是啊，新唐是父王的，没有人敢在这儿轻举妄动。
4: 对了，女儿，比武招亲的事情，父王已经给你安排妥当了。
3: 父王，比武招亲的事情，能不能再晚一点？
4: 那怎么能行？比武招。

0: 新的事情，整个新堂都知道了，这怎么能随便更改呢？哎，女儿，这个事情你一定要听父王的。
1: 暂时不能告诉父王樊英雄借兵的事，但愿樊英雄今天能赶到。为保不测，我一定要等到他做了骏马，再告诉父王他要借兵之事。
2: 郡主，小人在城门口等了一整天，终于把那个人给等来了。
1: 是吗？你没有看错人吧？
2: 不会，他骑的是郡主的马，小人一眼就认出来了。
1: 真的？他人在哪儿？
2: 在客栈里休息呢。
0: 哎，还不赶快把他带进宫来。
1: 父王，先不用，你先下去吧。
2: 是。
1: 父王，现在还不是时候，女儿希望父王能够送女儿一匹最好的宝马。
0: 宝马？
1: 是啊，樊英雄救了女儿一命，又把他的马换给了女儿，可是武则天的女儿把他抢了去，所以我想送给樊英雄一匹最好的宝马。
0: 女儿放心，父王一定为你准备全新堂最好的宝马。
1: 谢谢父王。
3: 救花公主，
4: 黑将军，你为什么擅自离营？
5: 我侍奉了五元帅的秘密指令。
4: 什么秘密指令？
5: 我就快死了，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4: 你必须要告诉我。你别忘了，我知道你在都城有家人，如果你不告诉我的话，我就把你满门抄斩。
5: 救皇公主，求求你放过我的家人。
4: 哎呀，你放心，只要你告诉我，我绝对放过他们。
5: 武元帅已经派出死士前往新堂，他要我前往接应，然后在新堂劫杀反贼薛刚。
4: 怎么接应？
5: 求求你放过我的家人。
4: 哎呀，你放心，只要你告诉我，我绝对放过他们。快告诉我怎么接应啊。
5: 接头暗号是八仙过招，各有神通。
4: 八仙过招各有神通。你们为什么擅自离营？
3: 救皇公主饶命啊。
4: 念你们是第一次，饶过你们，如果有下次，我就地处决。
3: 是。
6: 大哥，你仔细想想，咱们这么老远跑到新堂来借兵，哎，到时候你总不能往大地上这么一喊，哎，我是闹花灯会的薛刚，我们大堂没了，你得借兵给我们，我们要报仇雪恨。人家能把兵借口？
7: 就是啊。你说只要大哥啊成了骏马，哎，这事儿不就成了吗？虽然现在大嫂下落不明，但即使大嫂人在这儿，大哥为了大唐，为了借兵，他也不会怪罪大哥您的。
8: 不行，就是没你嫂子这事儿，我也不能去夺什么骏马呀。
7: 这为什么呢？
8: 靠女人办成这事儿，那还是个男人吗？我薛刚绝不会干这种事儿。
7: 那你还借不借兵吗？
8: 借呀，怎么不借？
7: 那怎么借呀？
8: 找机会去见二位郎主，把我姑父的信呈上去呗。
6: 大哥，你要实在不想当这个骏马，我们呢也不逼你。我们就去军教场看看热闹，学学武艺总行了吧？
7: 对对对，大哥，看看热闹，学学武艺，
8: 看看热闹啊。这倒还行，看看他们有多厉害啊。
9: 哎，客官，外面有人找您。
8: 有人找我？我刚到你们新堂，谁也不认识，怎么可能有人找我呢？
7: 喂，会不会是你们弄错了？
9: 没错，你们出去看看不就清楚了吗？
7: 哎，大哥，请
8: 走。
9: 客官，就是他找您。
10: 想必您就是樊英雄吧？
8: 是啊。哎，你认识我？
2: 你们几位能不能先回避一下？我有要事跟樊英雄说。

0: 你个兽的，
1: 虎子，你们先回避一下吧。哼，走。樊兄，小人是狼主家的人，披霞郡主让我把这匹宝马交给你。
0: 披霞郡主，
1: 郡主让我转告你，武则天的女儿一路追杀你，郡主殿下为了您的安全，谎称你已不在人世。还有。
0: 您的马被武则天的女儿给抢走了，所以郡主殿下挑了新唐最好的一匹马送给您。哎，
2: 那武则天的女儿追到这里来了
0: 没有？她回中原了。
2: 这个你怎么知道的？
0: 披霞郡主告诉我的。还有，这是披霞郡主让我转交给您的，她有一封信，郡主殿下让你明天去军教场。
2: 麻烦你转告郡主，明天我会去的。
0: 那小人就回去复命了。

0: 主，您怎么了？
1: 我担心三哥哥的安全，他现在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
0: 薛大哥武功那么高强，他不会轻易受伤的。
1: 但愿如此吧。子竹，我们进寺庙给三哥哥求个平安符吧。

0: 哎，大哥，哎，刚才那个瘦子找你干什么？啊，
1: 我正要去找你们呢，是明天去军教场的事儿。
0: 大哥，你跟他不认识啊？怎么会约你去军教场？会不会有诈呀？
1: 咱们看看这个。
2: 原来你们早有联系啊！我说呢，这个手帕为什么？我这么想，我打你！大哥，等着你！哎，大哥，禀公主，我们探子探到了八个死士，在哪儿？他们鬼鬼祟祟钻进了一个野庙。野庙？
3: 野庙在什么地方？野庙离这里很近。启禀九皇公主，我们的人已经把整个野庙包围得严严实实。
4: 你亲眼看到他们都在里面吗？
3: 是，他们都在里面。
4: 快去，
3: 遵命。

0: 我们一起走。
1: 山羊，谢谢你声东击西救了我们。
2: 我不行了，你们快去新塘刺杀薛刚。
1: 不行，你必须得跟我们一起

0: 走，我真的不行了，带上我，这会妨碍你们执行任务的。
1: 即使妨碍执行任务，我们死也要死在一起，我必须得带你走。
0: 求求你了，我们都是死士，我们发过誓了，我们的任务比我们的生命还重要，不要管我了，你们快走吧，
1: 跟我一起走。山羊，山羊，雪刚，
2: 哎呀，热呀！
3: 哟，你们两个起那么早？
4: 是啊，睡觉睡得特别香，而且啊，还做了一个美梦。
5: 什么美梦？
4: 我梦见大哥呢去比武了，而且大获全胜。
5: 好梦啊！
3: 哎，我可不会去比什么武啊，别瞎想。
4: 哎，大哥，我的梦真的很准的，你要去啊，一准能赢。
3: 你烦不烦呢？
4: 大哥，我的梦真的特别准呐，特别准。
6: 哎，你们几个干什么的？
4: 当然是来比武的。哎，
3: 啊，我们是来看热闹的。
5: 走走走走走走，
4: 这走下去。哎，啊，一边去！
3: 别往前挤了啊，就在这儿看吧啊。
7: 王兄，现在挂号棚里来了一个人，他叫杨发清，是杨帆的后代，现在是绝主，因为没有功名，所以没有做官。此人杀法骁勇，力大过人呐。
8: 此人阴狠手毒，不可重用。
7: 但是他武功高强，相貌上又挑不出什么毛病，如果不给他挂号，恐怕难以服众吧。
8: 要是他真的能够力胜五劫，这骏马真的给他做吗？
7: 要他真能力胜五劫，这只是第一关，至于能不能做骏马，另当别论。
8: 正所谓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出能人呐。
7: 好，那我就先给他挂号。杨发清，大郎主已同意你标明挂号。
9: 场下的每一位给我听好了，老子杨发清从来没有找到过对手，你们谁要是敢和我抢这个骏马，就赶快上来吧！
4: 哼，什么东西？
10: 我来！

0: 你们还有谁？还有谁敢上来和我杨伐清一决雌雄？不然，这披霞郡主可就是我的了。
1: 大哥，听见了吗？你忍得了吗？你跟他打呀！
2: 揍他啊！
3: 别多事儿。
2: 哎呀，大哥，这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我们不比他们厉害多了。要实在不行，我去打去。
3: 嘘，你们要是不看，那就走了。
0: 哎，谁敢来？
4: 我来。
0: 嗯，又来一个想送死的，那老子就成全你。小子，有两下子，看他！你们这些不敢上场、贪生怕死的人，给我听着！我杨发清可是天下无敌将军，

0: 们要是不服，赶快上场来！
1: 真是急死了！
0: 都来呀！
1: 樊英雄到底去哪里了？
0: 我这刀法可是家传绝技，我家祖祖辈辈都是武将元帅，我伯父就是想当年大名鼎鼎的兵马大元帅，姓杨名帆。想当年，大唐的薛仁贵算得上勇冠三军了吧？那又怎样？不照样是我伯父的手下败将？薛仁贵之子薛丁山又如何？不照样也是我伯父的手下败将？
2: 我当他是谁呢？闹了半天，原来是杨帆的侄儿。想当年两虎相争，各为其主，瓦罐难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但你今天不该灭我薛家的威风，长你杨家的气焰。
0: 我说你们这些拿兵器的，你们的武艺都是跟师娘、师姐、师妹学的吗？赶快上来跟我打！
3: 杨发清，你休要猖狂，我来会会你。
4: 大哥，
5: 做了他！
4: 对，揍死他！叫得慌！
0: 来一个我打一个，来十个我打十个。
5: 臭小子，你听着，别高兴太早，看我大哥怎么收拾你！
4: 对，把你打趴下来才知道我大哥的厉害。
6: 壮士，想打擂，请到棚内挂号。
2: 啊？
5: 挂号啊？
2: 我是来借兵的，现在真的要上场比武吗？小不忍则乱大谋。可是披霞郡主又是赠马又是赠刀，他分明是盼着我比武，我该怎么办呢？
6: 壮士，见面请。
5: 大哥，去啊！去啊，大哥！
2: 去！
5: 拼了！
7: 报！报告郎主，外面有一位壮士，标明挂号。
8: 哦，快快领进。
7: 是。
2: 拜见郎主千岁。
8: 免礼。请问壮士尊姓大名？本王给你标名挂号。
2: 啊，在下姓樊，名刚。
8: 听壮士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呐。
2: 郎主，我是大唐朝西京人。
8: 西京人？那来我新堂作甚呢？
2: 在下是来做买卖的。
8: 买卖？这做买卖人也会武功？
2: 啊，小时候学过几招。
8: 好，那给本王练一段看看。
2: 郎主，在下献丑了，
8: 请。

0: 好，哈哈，本王给你标明挂号。谢郎主。且慢，现在场上的那个人，他叫杨发清，此人心狠手辣，你要多加小心。在教场上比武，只可致以俘，不可致以死，点到为止。不过嘛，此人除外。你如果将他致以残废，或者致以非命，本王赦你无罪。
1: 多谢郎主关照。刚刚好，谢谢啦。
2: 来将何人快快报上名来。
1: 这位将军，
2: 我不削你势力。
1: 今天在这擂台上，并不是你我有仇，我只想问问你到底是不是杨发清。
2: 我就是杨发清。
1: 你说杨帆是你的伯父？对。
2: 天下有谁人不知道白虎关兵马大元帅？
1: 那么上次白虎关薛仁贵就是死在杨帆的手里了。
2: 当然，
1: 你的意思就是老薛家不如老杨家了？
2: 没错，薛家就是不如杨家。
1: 好，既然如此，你们肯定是富一代子一代的英雄。我今天倒要好好的会会你们，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这么猖狂。
2: 好小子，看样子你也会三拳两脚。
1: 小子，我告诉你，我说的话你要是不爱听，你就放马过来。
2: 好，你等着。

各位英雄，各位豪杰，谁愿意上来跟我比武啊？赢了之后就能当骏马，谁愿意上来？

0: 要不要文化号？
1: 我不需要挂号。

0: 九环，
1: 三哥哥，我不许你夺这个骏马。
0: 怎么是你啊？
1: 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不允许你争这个骏马。
0: 九环，你听我说，不是你想的那样。
1: 我不要听。
0: 九环，这里是新唐的地界，不要胡闹。
1: 三哥哥，既然你担心我，那你就跟我回中原吧。
0: 我现在不可能跟你走，我有使命在身。
1: 听着，现在大周已经有八个死士来到新唐，他们在追杀你。
0: 死士？
1: 没错，是死士。
2: 是武则天派来的吧？
3: 现在没时间说那么多了，你跟我走，我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0: 你不用说了，我现在不可能跟你走。
3: 那你就打赢我。这是樊英雄有意让骏马呀，他根本没看出来，不想当这个骏马。

0: 能下场比武吗？
1: 我可以下场比武吗？
0: 能，不过要多加小心啊。
1: 去做。
2: 就换，你快走。
1: 除非你跟我走。
2: 你，
1: 三哥哥。哟。樊大哥，你没必要让着他。哟。
2: 郡主。
1: 我要赶走这个没挂过名号的人，然后再与樊大哥接招。就这个女人在白水庵骗我，谎称三哥哥已死，其实她是想让三哥哥做她的骏马。这种阴险的女人，杀了她一把。不过她是新堂的郡主，我要是在这里杀她，一定出不了这个军校场，想不忍则乱大谋，还是让过她再做打算。呀呀呀！

0: 郡主，这个人没有挂号，肯定是打着玩的，让他去吧。
1: 哎，这位朋友，这里不是什么人都能来的，你快走吧。啊，
2: 这个郡马对你来说这么重要吗？我偏不走。呀，那
1: 郡主，郡主，樊纲失礼，请郡主多多海涵。
3: 樊大哥，海涵什么呀？不瞒你说，设立这个军教场是我父王王叔之意，也是我的心愿。
1: 郡主，我实在不该。
3: 樊大哥，这是什么话呀？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而且我让特使特意把你请过来，就是希望你能参加这场比武。

0: 现在果不出我所料，你来了，走，跟我去见见我的父王。啊，
1: 郡主，
0: 这个比武也不用比下去了，郡马就是你了。
1: 郡主，我怕是真对不起你。
0: 范大哥，这是什么话呀？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要不我再陪你几个回合如何？
1: 这使不得吧？
0: 怎么了？英雄还怕比武吗？

0: 凡大哥，你有本事现在不使出来，更待何时啊？难道你真的不想扬名，不想借兵了吗？
1: 郡主，这刀剑无眼，不如我们放下兵器，比划比划拳脚。
0: 好啊！
2: 你们俩要多加小心，谁也别伤着谁。
0: 您放心吧。
1: 是。
0: 樊大哥要当心了。有啊。这。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5: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朗维诗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4: 对，
5: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4: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5: 对，
4: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5: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

0: 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老为师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戴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老为师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3: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

0: 为这两三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光说要妇女用品，我给他拿了这么多，他又说都不对。
3: 你个大男人，要什么妇女用品啊？呀呀，
4: 根本就没有什么明星，他们是骗子，让他们给他退掉。
5: 曲团长，
6: 我问你是啥团的？
5: 武警总队的团长。
6: 武器不用带了，他们也就两个人，主要是为了要钱。
5: 哦，曲咋了？曲怀孕了吗？
7: 你啥也不要问了，是怪我自己点儿背。
1: 一件疑似商代的玉凤鸟，能否满足藏友的心理预期？
8: 预期怎么得值100万吧？
9: 他这个级别就相当高了。
10: 如果说您这件对的话呢，价格是不可估量的。
1: 古玩市场买到的两只碗，为何让藏友头疼不已？
9: 当时媳妇儿说：“你是不是想有二房啊？”真是百口难辩啊！
11: 刚才也提到了，它很有意义。
12: 这两只碗还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1: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13: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

0: 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凡英雄赢了，哼！那你说，为什么他赢了？
1: 刚刚你们俩比武，
2: 凡英雄退了一步，你退了两步，那自然是
1: 凡英雄赢了。
3: 哎，大哥，你赢了，那现在你是骏马了，大哥。
2: 别瞎说，别瞎说。
1: 凡英雄，你可真是英雄啊！
2: 啊，能够把我们披霞郡主打败，走。
4: 我这就带你们去见我们大郎主，好成全你们二人的花烛之喜。
5: 我走，大哥，站住！干什么呢？
4: 哦，
5: 请您小意思，您拿着。
4: 我们都从大唐来你们新堂做生意的，请些个方便。
5: 远方来的客人啊，请进，请进。今天啊，是我们新堂大好的日子。
1: 正比武招聚马呢，
2: 比武，
1: 对，比武招亲呢，在哪里比？
2: 就在军教场上。多谢军爷，告辞。来，老兄，樊英雄，我给你请过来了。
6: 见过大郎主千岁。樊英雄免礼，
2: 谢郎主。
1: 我樊刚承蒙郎主邀请，不胜荣幸啊。哎。
0: 壮士，
1: 这是说的哪里话呀？蒙英雄手下留情，见招式又准又稳呐、啊，出神入化，真可谓是一绝呀、啊！若是真要取性命，小女早已死在你的剑下了。多谢郎主夸奖。
0: 哎，樊英雄不必客气，不管你是有意也好，还是无意也罢，你是拔得头筹啊。
1: 本王把你留在这里，就是要给你和披霞郡主准备完婚的，不知樊英雄你意下如何呀？
6: 二郎主，樊刚乃是无名之辈，郡主是金枝玉叶，我哪配得上啊？还请二位郎主三思。
1: 哎，樊英雄这说的是哪里话呀？咱们早就有言在先，凡是力胜五杰者，便可选为郡马。你又胜过小女本人。
2: 你不做郡马，谁做郡马呀？这樊英雄一定是心里喜欢，嘴上不好说吧？啊，这事儿阴差阳错，到了现在，我要说不乐意肯定不行。人家是新唐郡的郎主，拿着郡主开玩笑，脑袋还要不要了？再说，我是来借兵的，绝不能忘了自己的使命啊！啊，既然二位郎主不嫌弃。
6: 那就是我樊刚前世修来的福气呀。嗯，这就对了嘛。对了，郎主，我还有几个朋友跟我一起来新堂的，他们正在外面等着我呢。哦，这样吧，你们几位先住在金庭馆，那里是我们新堂最好的客栈，你们先在那里住下，多走走，多看看啊，多养养眼，饱饱口福。 到时候我们选个良辰吉日，为你和披霞郡主完婚。
2: 多谢大郎主，
7: 谢父王。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没什么大碍，一点小伤而已。嗯。禀告九环公主，据探子来报，反贼薛刚已经住进了金庭馆。
2: 金庭馆？
1: 那是新堂最好的一家客栈，只供狼主亲戚朋友与有钱人投宿。能进去吗？门口有许多守卫守着。
2: 如果金庭馆门口有官兵把守，加上都是达官贵人，我想那些死士应该进不去。不过那些死士个个都是亡命之徒，他们还是有可能混进金庭馆，杀死三个。那些死士一定进入新堂了，为什么你们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呢？
0: 小的也不知道啊。
3: 那些死士都是从都城来的。
4: 他们肯定会乔装成生日什么的，
5: 对，子竹说的对，你们一定要留心观察，尤其是从大唐来的商人。
6: 是。
7: 哎，现在呀，我们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找个黄道吉日，让你与披霞郡主完婚。
4: 哎，
5: 我总觉得我不该跟披霞成亲。
4: 这。 为什么不跟披霞郡主成亲呢？哎，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对我们有利。

0: 那等你完婚以后，我们就可以借兵回中原了。
1: 咱们可别高兴得太早了，这借兵的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
0: 这怎么还八字没一撇呢？既然大哥赢了那场比武，哎，就有跟。

0: 真是身份都不知道，哎，如果他知道我是薛刚，还指不定闯出什么大祸来呢。
1: 谁呀？
2: 是我，二郎主。
1: 二郎主来了。啊，请进。啊，
0: 二郎主，本王带你进宫去见一下大郎主。啊，
1: 还是跟上次一样谈兵书论战策吧。
0: 哎，不是不是，我们已经商定好了你与披霞郡主完婚的日子，想请你过去商量一下。哦。
3: 日子都定好了，
1: 对，就在十天之后。
0: 十天后，这是不是也太快点了？
3: 不快不快，十天后正好是黄道大吉日，我们已经发出喜帖，大家都盼着你跟披霞郡主完婚呢。<笑>
4: 恭喜大哥，<笑>
3: 恭喜恭喜啊！启禀公主。
4: 我刚才在外面打听到一个消息，
3: 什么消息啊？这干嘛这么吞吞吐吐的说呀？我听说薛刚要和披霞郡主成亲了，
4: 他们要成亲了，
3: 不可以，他们不可以成亲的。他们在哪里成亲啊？
4: 外面都在传，他们在郡主府完婚。
3: 郡主府在哪里啊？
4: 郡主府离狼主家不远，是个大庄园。
3: 只要有我九焕在，
4: 你们就别想成亲。

0: 骏马，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你却愁云满面的，难道说我罗素梅配不上你吗？
1: 郡主，你这是什么话呀？我梵刚何德何能，怎么会配不上呢？
0: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愁眉苦脸的呢？从我们见面一直到现在，你总是紧锁双眉，干什么事情都心不在焉的，你说究竟是为什么？
1: 郡主，实不相瞒，我现在很后悔。
0: 后悔什么？
1: 后悔不该夺骏马。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我要是不上军教场比武，就没有这档子事儿。现在弄得我推也推不掉，拖也拖不掉，说不得做不得，真是进退两难呢。
0: 那你就慢慢跟我说个清楚啊。
1: 事到如今，实不相瞒，郡主，你知道我是谁吗？
0: 你不是姓樊，叫樊刚吗？
1: 不，我不姓樊，我姓薛，我叫薛刚。
0: 就是在西京闹花灯的薛刚。
1: 正是。
0: 你真的是通城虎薛刚？
1: 不敢欺瞒郡主，在下正是薛刚。
0: 贵人快快请坐。难怪在白水岸的时候连武则天的女儿都要追杀你了，现在一切都证实了。我真的没有想到通城虎薛刚居然可以来到我们新堂。
1: 郡主，我一直瞒着你，你不生气吗？
0: 这是哪里话呀，你不知道你在我们新堂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令尊和令堂在我们这儿留下了好名声，两帮能结成友谊之邦都是他们的心血。后来他们回去后，我们都十分的想念他们。可是听说薛家人不幸被斩，武则天篡了位，我父王和王叔都十分的不忿和不满。后来听说三绝主你跑了出来，我们都十分的高兴，希望有一天三绝主可以到我们新堂来。没想到你今天真的来了，走，我带你去见我的父王、王叔和母妃去。
1: 哎，等等。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
0: 骏马请说。
1: 郡主，我在中原的时候已经和一位

0: 栾英季姑娘成亲，而且栾英已经生了小孩，后来我们不幸被分开，现在栾英是生是死还不知道。郡主，如果栾英还活着，我又跟你成了亲，你说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她？这件事情都怪那天杨发清出言不逊，激怒了我，我才上台跟他比武。其实我并没有夺骏马的意思。郡主，这就是我的实情，请郡主发落。
1: 三绝主，你果然是个正人君子，如果三绝主不嫌弃的话，我是愿意的。等找到姬姐姐之后，我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为你报仇雪恨，不都是你的左膀右臂吗？
0: 郡主，这是你的肺腑之言吗？
1: 当然了，你想想看，武则天的女儿都追杀你到我们新堂来了，到时候我们不但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就连我父王王叔都有言在先，说如果三绝主来到我们新堂，我们一定竭尽全力帮他报仇雪恨。
0: 郡主，我薛刚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才好。
1: 这是哪里话呀，要不是你，我的小命儿早就没了。来，骏马，咱们喝酒。
0: 来，喝酒。
1: 来
0: 来，郡主，我来新堂借兵，使命在身，不能久住。等我借到兵马之后，我就得赶紧回中原去。到时候，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那是当然的了。你肩负重任，有复国之愿，报仇之心，大事啊定能成就。不过，就算我们新堂借你10万、20万的兵马，也成不了什么大事啊。我倒是有个主意。啊，
0: 郡主有什么好办法？
1: 我们这里有几个郡，每6年就会选出一个新的盟主，过一阵子正好是选盟主的日子，我奉师命下山回来也是为了此事，现在又有了你，如果你帮我们保住盟主，然后再把你的心事向6郡说明，何愁6郡不会借兵给你呢？
0: 对呀，这倒是个好机会。不过郡主，就我这点本领能行吗？
1: 行，你准行，你武功那么高强，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成功的。哎，
0: 不过郡主，咱们也不能高兴得太早了，现在你的父王和母妃还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如果他们知道我是薛刚，
2: 是大周通缉的要犯，
0: 而且又招了骏马骗了他们，你觉得他们会答应吗？
1: 你放心吧，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我一定会说服他们的。
0: 郡主，那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
1: 你放心吧。

0: 你没事吧？
1: 九环，
0: 快来人呐！
2: 别喊了，你们的卫士已经被我们杀死了。
1: 你，
3: 兄弟们上！

九环，我不能跟你走。三哥哥，你不走也要走。九环，你凭什么？一路追杀到白水庵，现在又追杀到我的洞房来，你说你到底想要干嘛？这还看不出来吗？我不准你跟他成亲。笑话，你凭什么不准我跟他成亲？哼，那我就告诉你，凭我是武则天的女儿，凭他是个反贼。 凭我们曾经相爱，现在依然相爱。我告诉你，那天在军教场上。

0: 我阻止过你们，我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骏马，那天在君教场上与你比武的人是他吗？
1: 没错，是他。他就是武则天的女儿，在他母亲眼里，我薛刚就是个反贼。不过郡主，你放心，我不会跟他走。
0: 三哥哥，你听到了吗？骏马说了，他不会跟你回去的。
2: 三哥哥，
1: 九环。
0: 你走吧，你要是不跟我走的话，我会杀了你！
1: 你可以杀我，但是我不会跟你走。
0: 我带着这么多御林军，一直暗中保护他，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我不能让他跟这个女人成亲。三哥哥，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女人吗？你难道没有听清楚吗？
3: 你给我闭嘴，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一起走。我最后一次告诉你，我不会跟你走的。
0: 为什么？
1: 我带着使命来到新唐，我不可能违背我的初衷。借到兵之后，回到都城，竖起反周复汤的大旗，推翻武周，灭了武则天，替我爹娘报仇，替我薛家报仇。
4: 怎么了，哥？大哥，怎么了？
1: 你是什么人？他是武则天的女儿，追杀到我们新唐来，现在还要杀了骏马。
4: 杀了他！慢着，
1: 二郎主，就放了他吧。从中原到这儿，一路都有死士追杀我，是他一直在暗中保护我。刚才他还救了我和披霞郡主。
4: 是吗？好。
0: 看在你救过披霞郡主的份上，饶你一命！来人呐，把他给我赶出新场！不必了，我自己会走。三哥哥，你们薛家300多口人命的事。

0: 我把骏马给你带来了，
1: 见过母妃。
0: 好，母妃，你看骏马它好不好啊？
1: 好，
0: 好。我的女婿啊，有今天，委弟之才，娘从心里啊看着喜欢。母妃，你现在看它好，等会儿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以后，你就该生气了。
1: 娘什么时候生过你的气呀？说吧。
0: 那母妃可得为女儿做主啊。
1: 娘为你做主。
0: 母妃，其实骏马它不是梵高，而是通城虎薛刚。
1: 他就是西京闹花灯的薛刚。
0: 是啊，他就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通城虎薛刚。
1: 谢天谢地啊，那真是太好了。母妃。
2: 那你得先跟我王叔说清楚，然后才能去跟我父王说。放心，此事啊就包在娘身上了。谢母妃。
3: 皇娘，女儿回来了。你的头环呢？头环。
2: 被薛刚抢走了，你不是说可以用九连环把他给制服的吗？你看你现在，连头环都被他拿走了，还有脸回来见朕？
3: 皇娘，薛刚已经死了。
2: 那首级呢？
3: 启禀皇娘，就是犯欺君之罪，可我不能告诉他三哥哥已经成为新唐君了。 更不能说他借兵之事，不然的话，我只有一死，我只能先骗过他再说。
2: 朕在问你呢，
3: 皇娘，女儿没有见到薛刚的首级。
2: 在你出发的时候，朕已经下了圣旨，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既然他死了，为什么不把他的首级给带回来？
3: 回皇娘，因为女儿。

0: 也没有见到薛刚的尸体。
1: 你没有见到？那你怎么知道他死了？
0: 当时女儿被薛刚下了蒙汗药，薛刚偷了女儿的头环以后逃离了白虎山。
1: 逃离了白虎山？你一会儿说他死了，一会儿又说他逃离了白虎山，那他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
0: 薛刚逃离了白虎山以后，他去了新唐。
1: 你的御林军个个都是武林高手，怎么就让他这个反贼给逃走了呢？我在想啊，这个薛刚是长了翅膀吗？难道他会飞呀？
0: 回皇娘，当时女儿是处在昏迷状态中，所以薛刚才能用女儿的头环作为掩护逃出军营，去了新唐的。
1: 既然他去了新唐，你又怎么知道他死了呢？
0: 当时女儿醒了以后，就立马带了军队一路追踪到了新唐。在白水庵，我见到了新唐大郎主罗克牙的女儿，是披霞郡主误杀了薛刚。
1: 你说薛刚去了新唐借兵，然后被他们郎主的女儿给杀了。旧环，你可真会编，朕不相信你。来人，
2: 在。
1: 传武三思，朕要见他。
2: 遵旨。

0: 启禀狼主，披霞郡主和郡马爷在帐外求见。
1: 哦，快快有请。
0: 是。
2: 参见父王。
1: 免礼免礼，
3: 谢父王。
4: 谢父王。
3: 父王之前一直在忙别的，差点忘了一件事情。这个是我姑父写给您的一封信。
1: 哦，信是谁写的？现在看来，大宛军的将官是最难对付的，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5: 等他们来了，咱们就和他们决一死战。
3: 不，我认为争夺盟主是咱们的目的，但是不能因此做出无情无义的事情来。因为咱们都是唇齿相依的盟郡，不能因为争夺盟主打出仇杀出恨来。咱们要当盟主，一定要当得他们心服口服。
1: 嗯，郡马说的有道理啊。咱们无论是比武也好，还是选六郡盟主也罢，总之这一仗就全靠你了。
3: 我看还是得托您的福，大家齐心合力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圆满。
4: 是啊，到时候事情圆满了，盟主也保住了，兵还是要借给你的。
1: 还是我的女儿说的有道理啊。这次我当不当这个盟主那是其次，最重要的是这六个郡都能借兵给你啊。

0: 吾三思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免礼。
0: 多谢陛下。
1: 刚才九环带来消息，说反贼薛刚已经死了。
0: 反贼薛刚已经死了？九环公主可是亲眼所见着薛刚死了的？
1: 没有。
0: 那九环公主如何会知道反贼已经死了？
1: 她说是新唐的一个郡主误杀了薛刚。本来朕的心里面也不相信。爱卿，你说说看。
0: 臣旨自然是完全不相信。
1: 九燕山现在正是群龙无首之时，朕想趁此机会派你去攻打九燕山，趁薛刚生死不明之际，我们要一举拿下九燕山。
0: 武皇陛下英明。
1: 你需要多少兵马？
0: 如今反贼生死不明，这九燕山上只是一帮乌合之众，请陛下给臣10万兵马，足以荡平九燕山。
1: 好，朕就给你30万兵马，3日之内攻打九燕山。
0: 臣遵旨。
2: 各郡的人马都。

0: 这次大军已经到齐了，兵将都在城外安营扎寨，几个狼主都住在金庭馆里。比武的时候，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1: 嗯，虽然没有领教过，不知道他们的实力到底如何。不过你不用担心，
0: 这次到新唐来的人马，蜀大宛郡的力量最为雄厚。哦。 这个大宛郡的大狼主叫做金克瓦杜，二郎主叫做金克瓦公，尤其是这个二郎主金克瓦公，他手持车轮大斧，力大无穷，有万夫不当之勇。
1: 嗯，那我倒要去会会他。
0: 他的手下有两位猛将，一位是元帅马翔，另一个是副帅铁臂豹。大宛郡可以说是兵强马壮啊。
1: 嗯，我明白了。
2: 也就是说，只要打败大宛郡，就等于赢了整场比武。没错，其他的几个郡力量都比较弱，身边也没有能人，所以呀，也没有想多得盟主的意思。郡主，你放心吧，我一定让新唐郡继续当盟主。嗯。末将，
3: 参见元帅。本王此次派你去往新唐。 实乃是非常之任务，请元帅放心，末将一定不辱使命。此次去新唐，定将那薛刚引出城外。还能不能好好说话了？此次派你去完成任务，切记给我管好你这张嘴。
2: 千万不要再见了，明白吗？哎，你知道本王为什么要选你吗？因为小人是个死士。你不仅是死士，因为你在本王心目中是死士中功夫最高的一位。多谢元帅夸奖，可即便如此，本王也要试一试。来人呢？在。 要不然，是你们六个人死在他的面前，要么就让他死在你们六个人面前。
4: 是。给我杀了他！

0: 你做得很好，我很满意，希望你到新堂以后还会逢战必胜。听命，本王就封你为讨贼大将军，给你十万兵马，立马带兵赶往新堂讨伐反贼薛刚。
1: 是。

0: 这大宛郡是最强硬的对手了，大郎中，比武马上就要开始了，不知先比什么？
1: 好，金口阿杜、金口阿公两位郎主，以本王之剑先比力气如何？
0: 好，我也是这般主意。我郡准备了一辆铁车，谁要是能拉动它，并且在场内拉几圈，谁拉的圈数越多。
2: 谁就夺魁。嗯，好，那就请贵军准备。来人呐，把铁车拉进来。这辆车全部是铁，足有千斤之重，这次比武可真是硬碰硬。 我要做好准备，下军教场力拉千斤车，勇挫大力士。
3: 各位郎主千岁，今天呢是我们六郡以武会友的日子，我们呢是盟郡，此时正好可以展示。

0: 一下我们各郡的实力，诸位狼主千岁不知有何高见呢？今天呢是英雄聚会，看看哪一位英雄先来上场。
1: 诸位狼主千岁，二郎主所言极是，我们是以武会友，哪军有高人就请站出来，哪军有高见就请讲出来。我手下有一员大将，叫铁臂豹，他力气大。
2: 先让他拉一下场内那辆铁车，然后我们在军教场设立了木桩阵，谁先掉下来就算输。要不先请铁将军下去试试如何？
3: 好。
4: 参见郎主。
5: 免礼。
2: 谢郎主。铁将军，你先下去试试那辆铁车，能拉走几圈就走几圈。
4: 得令。
6: 诸位狼主千岁，末将力量不佳，请诸王多多关照。末将献丑了。
7: 要抬了，要抬了。

0: 这小子真够威风的！末将献丑了。这小子力量确实不小，千斤车能拉多半圈，我能怎么样呢？
1: 大宛郡铁将军拉铁车拉了多半圈，还有哪位高人愿下场比试啊？铁将军真是神力啊！我们郡可没有这么大力的将军。
0: 论力气，还是让大宛郡多亏吧。哎，
2: 且慢，
3: 郎主千岁，在下也想试试这辆铁车。好，大话者上前回话。
2: 是。
0: 见过郎主。
4: 骏马免礼。
0: 哈哈哈哈哈！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咱们新唐郡的骏马呀！怎么，骏马你也想拉了铁车？
2: 是。
4: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至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
5: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6: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 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 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

0: 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 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

0: 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呛右呛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舞台布景灯光样样到位，
3: 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
4: 这台上台下都差不多，
5: 那还等什么？
2: 大事、碎事、家务事，事事劳神。
6: 哥给你们选下个新嫂，
7: 刁大顺，你不要脸！
6: 蔡老师，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8: 让我亲一下，就一下。
4: 咱家小伙不服是吧？来，
2: 一辆三轮运载生活希望。
7: 我让你急，我让你急。
4: 看看把这玩意灌成啥样了，
7: 是千女心吧？
2: 装台故事映射百态人生。
4: 钱，你就知道要钱，这那时候装台的活早都不想干了。
2: 每天19:30，装台。
9: 一件疑似商代的玉凤鸟，能否满足藏友的心理预期？
10: 预期怎么得值100万吧？
11: 他这个级别就相当高了。
12: 如果说您这件对的话呢，价格是不可估量的。
9: 古玩市场买到的2只碗，为何让藏友头疼不已？
11: 当时媳妇儿说：“你是不是想有2房啊？真是百口难辩啊！”
13: 刚才也提到了，它很有意义。
14: 这2只碗还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9: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0: 能需要说一些肉麻的话，
1: 表露出对他工作上的默默的一种支持吗？
2: 好好的回忆一下我们的员外经历。
3: 就是医术很高，医德很高，是我们患者心中的可以说是一盏灯吧。
4: 有人给您写了一封信。

0: 老公今天想给您写一封信。
1: 尊敬的陕西省众议院曹丽萍主任，您好。
2: 红平队长您好。
3: 主任您好。
4: 不知不觉你扎根乡村行医已经31年了，
0: 我一直默默地支持你的行医路，
4: 我从未后悔支持你的选择。我知道这身白大褂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初心和担当。往后余生，我依然是你最安稳的后盾，你永远是我的骄傲。
5: 2023年，我确诊肺病后，慕名找您就诊。
1: 经精心的医疗，我呼吸顺畅，精气神大幅好转。
5: 平日里你处处体谅咱们中老年患者难处，实打实帮我们减轻疾病负担，感恩您坚守医者初心，守护我们的健康。
6: 在我的印象里，您永远都是挺拔的身姿，标志性的微笑，不管是对待病人、同事还是下属，温和亲近。
3: 患者思想夸赞您，没有专家的距离感，我们更是深有体会。
6: 您的儒雅、博学、阔达和随和是我需要追寻的榜样。
7: 那时我们一同在马拉维援非，
8: 在我遇到困惑时，您总是耐心开导我。
7: 是您让我读懂了同舟共济的医者情谊，感恩与您并肩作战，共度患难。
0: 对我妻子说，对不起，我为了病人没有照顾好你。
1: 不忘初心啊，继续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为广大患者服务。
2: 我们团队这17名医生，不管他是来自哪家医院，什么专业，我们都代表的是中国医生。我们的身上都满满的有中国医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3: 珍惜这样一份职业，为自己的这个职业去产生更大的价值，应该是我们医生毕生的职业追求。
9: 穿上这身白衣，便要守住一份初心，不负每一份生死相托。
10: 扎根乡土，心系北京，做乡亲们最坚实的依靠。
11: 为人民健康服务是一个医生一辈子的职责，我会继续干下去，直到生命终止。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药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了，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9: 从不会崩塌，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10: 诸位狼主，这是我们新唐郡的郡马，他也想下场去拉一下这铁车，不知诸位狼主意下如何呀？
11: 哦，不知贵郡还有郡马？
10: 这是我们王兄新进招的东床骏马呀。
11: 看这个人比我的铁臂豹还要高一头，力量一定不在我铁臂豹之下呀。
10: 大宛郡郎主，不知骏马可否上场比试啊？
11: 好，行，能上场。
12: 献丑了。

0: 哎，郎主，在下献丑了，
1: 还有哪位将军愿意下场比试？快快前来报名！
2: 这谁敢去啊？这是。

0: 不行不行不行，大志！骏马真是神力啊！看来这次拉铁车夺魁，就是我们新唐郡了。那好，接下来咱们进行下一局——木桩阵。木桩阵比武规则：两个人上木桩比武，谁先将谁打下木桩，谁就获胜。各位，谁先上啊？
1: 我来。嘿，狼主，这木桩阵我也想去试一下。
0: 好，骏马也想试试。那行，上吧。嗯。

0: 多谢手下留情。嗯，狼主，在下献丑了。好，好，
1: 骏马不但神力过人，而且还身手不凡。嗯，他是我们新唐郡知府啊。哈哈哈哈哈哈！第二局木桩阵，还有没有人愿意上场与我们骏马比试？
0: 这完了，不行，这个盟主是争不来了。
1: 没有的话，那么第二局木桩阵也是我们新唐郡胜了。好，好，好，好，好，好。第三局比射箭，谁的箭能够先穿过重前眼，谁就获胜。哪一位愿意先上场比试啊？
2: 末将愿往。

0: 将献丑了。
1: 好，大宛郡的勇士果然厉害啊。
2: 还有哪位将军愿意上场一试啊？
3: 狼主，在下愿意上场，不过我想改一下规矩。
1: 哦，
3: 我不射铜钱的方孔，我射拴住铜钱的那根线，而且要蒙上我的眼睛。如果狼主答应我就比，不答应就算了。
4: 什么？射线？
3: 嗯，
4: 这金钱眼四四方方，目标多大，线能有多粗？既然你非要射，你要是射不着错不断，可都不能算。
3: 那是自然。
2: 好，那骏马请吧。
3: 是。

0: 郡马果然好本领啊，
1: 好本领，
0: 好本领！大郎主，郡马真是好本领啊！嗯，好本领。
2: 大郎主，我有一个儿子叫单飞龙，人称双枪将，武艺非常，想和郡马八拜结交，你看如何？哦，这可是好事啊！我马上让他们就地结拜，郡马。
3: 善善郡的王子要与你结拜为异姓兄弟，你意下如何？
4: 好啊，我求之不得的。如果允许的话，我想跟各郡的将军和元帅们一一结拜呢。
1: 好，
3: 来人，快备摆香案，让他们一同结拜。报，徐军师。 三十里外有大批的周兵正在朝九原山赶来，他们来势汹汹，看样子是要破咱们九原山。哦，
4: 确定是周兵吗？
3: 我们一大帮探子都看到了，千真万确。
1: 他们带了多少兵马？
3: 小的不敢确定，估计有20万。
4: 哎呀，来者不善啊！
3: 他们的军旗上都有一个"武"字。
4: 难道周兵元帅是武三思？
3: 哎，我看像。
4: 你赶快回去继续观察，随时回来报告。
3: 是。
4: 十有八九是武三思的人马，屈副帅，现在薛元帅不在九原山，由你来调兵遣将。我们现在应该尽快派兵将守住第一防线。
5: 军师，薛元帅临走前说他不在，这九原山再由你统一指挥。
4: 啊，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5: 军师赶紧派兵，以免贻误军情。
4: 好，吴黑龙、吴黑虎，
6: 走！
4: 你们俩兄弟带5000人马守住前山山道。 所有人准备好滚石，立刻滚石袭击他们。是。能见，在。你带3000人马守住后山山道，所有人也准备好滚石，防止周兵从后山攻上来。是。诸位，今日是一个可喜可贺的日子，大家一定要尽情的畅饮。来，干了！干！
0: 诸位，今日一定要不醉不归。
7: 好，
8: 不醉不归。

0: 今天我薛刚一定要少喝酒，多观察，尽量多知道一些事情。这金克瓦公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他心里不痛快，对我借兵没有什么好处，我何不如此这般呢？
1: 诸位郎主，在下今日有幸与诸位欢聚一堂，实乃三生有幸。我想单榜举诗给各位敬酒，给大家祝个兴，怎么样啊？
2: 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

0: 大郎主，我敬您。
1: 好。

1: 二郎主，我敬您。嗯，薛骏马，你可真是神力啊！郎主，我敬您。
2: 薛骏马，不敢不敢。
1: 二郎主，我敬您。

0: 您是大宛郡的二郎主，我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天能给您敬酒，是我的荣幸啊！来，我敬您一杯。
1: 哦，是吗？
0: 是啊。
1: 好，好。哈。

0: 好，我再给您满上。
1: 对，给我满上。且慢，骏马，请问你家住何处？姓甚名谁？
0: 哦，郎主，您真的想知道吗？那我得好好跟您说说了。
1: 说吧，我听着呢。
0: 那我这狮子放哪儿啊？
1: 就放这儿吧。
0: 好，就放这儿。

0: 再等等，底下这么多人，再不退回去，我们都完了。闭嘴。看他快迟了，不然真来不及了。
1: 再等等，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打快石。
2: 打快石，
0: 给我打！
3: 作为中原人，我考考你，你知道初唐四杰都有谁吗？
4: 初唐四杰是唐初的四位文学家，他们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简称王杨卢骆。
3: 好，不错，那我考考你，王勃写过什么？《
4: 滕王阁序》啊。
3: 那你会背吗？
4: 当然。
3: 来，我问你第二段的第一句，背一下。
4: 时为九月，序属三秋。料水静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
3: 哎，停停停，来背一下第三段的最后两句。
4: 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竟是他乡之客。怀帝昏而不见，奉宣室已何年？
5: 好了好了，我们算是领教了。骏马，你还没有告诉我们你的姓名啊。
4: 诸位郎主，在下姓薛，名刚，混号通城虎。
3: 什么？你叫薛刚？
4: 不瞒诸位，我就是闹花灯的薛刚。
5: 原来是名门之后，难怪出口成章。
4: 诸位郎主，实不相瞒，我要灭周兴唐，重整大唐乾坤。但是我薛刚人单势孤，一个巴掌拍不响，所以我才来到兴唐。正好赶上你们六郡以武会友，所以我才有幸能够参与其中，与诸位郎主同桌而食。我知道你们六郡是唇齿相依之邦，一郡有难，五郡相帮，所以我希望诸位郎主能够助我一臂之力，借我一些人马。当着真人不说假话，我就是奔着这事儿来的，希望各位能助我一臂之力。
6: 这薛刚乃是我们的骏马，他不但人品好，而且文武双全，他是我们新唐的骄傲啊。
3: 刚才已经领教过了。
4: 诸位郎主，我希望你们能借些兵马和粮草给我，每个出兵的郡再派上元帅、先锋官和押粮官。若能如此，我薛刚定不忘各位的大恩大德。
3: 我们久仰你的大名早已是如雷贯耳，今日相见真是三成有幸啊。
4: 过奖了过奖了。
3: 薛骏马，

0: 你的家人被奸臣所害，如今武士篡了位，大唐的江山也没了，我们各郡郎主的心中也是愤愤不平，正想着举兵推翻武则天，如今你来了还说什么借兵，干脆你当我们六郡的总兵大元帅得了，我们一起推翻武则天，推翻他，你保我们得了啊！
1: 报！报告徐御史，前山的周兵已经被我们用滚石打跑了。
2: 哎呀，好，好啊！回去告诉吴将军，继续守住前山山道，防止周兵反扑。
1: 是。
2: 哎，等等，传我命令，如果周兵攻山，先放他们上来，再让吴将军往山下放滚石和滚木，截住他们的退路，再用利剑射杀。
3: 诸位郎主，我薛刚来新唐是来借兵的，一是为了拯救我中原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二来是为我薛家报仇，为忠臣雪恨。我在这里把话说清楚，我是要灭周兴唐，所以希望诸位郎主能助我一臂之力。
4: 好，看来你是真心实意前来借兵的呀。那么既然要借，就要讲借讲还啊。
3: 那是一定，
4: 为重扶大唐江山，我等理当助一臂之力。不过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讲在前面，不管借给你多少兵马，前提是你自己一定要为帅。要知道，将是兵心之胆，兵乃将帅之威。我不知道三绝主你懂不懂为帅之道，有没有这个本事？
3: 诸位郎主，至于行军为帅之道，我薛刚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大本领，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会不会领兵。如果我说会呢，诸位郎主说没见过；如果我说不会，我自己心里又不服气。我看这样吧，你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我，尽管考我，我能答上来呢我就答，答不上来还请诸位多多指教，就当是我薛刚一个学习请教的机会。咱们先把借兵的事儿放在一边不提，好不好？
5: 薛骏马，何为为帅之道啊？
3: 为帅之道要懂得三略六韬。
5: 那又何为三略呢？
3: 这一略天，二略地，三略人。
6: 何为一略天呢？
3: 一略天就是说，为帅者要懂得利用天时，利用风云雨雪等自然气候来作战，取得胜利，这就叫一略天。
6: 那何为二略地呢？
3: 俗话说，天时不如地利，要懂得选择极地安营扎寨，比如说高突之处不可安营扎寨，以防敌军围困；再比如说低洼之处也不可以安营扎寨，以防敌军用水淹，要选择进可攻退可守的地方才行，这叫二略地。
6: 那三略人呢？
3: 这所谓三略人，是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为帅者要对自己手下的兵将了如指掌，甚至于说在战场上第几个回合能取下敌军的首级，都能看得八九不离十，这个就叫三略人。
2: 屈副帅放心，本军师自有安排。
5: 军师，你说周兵在前山吃了败仗，他们会不会组织兵马从后山进攻？
2: 哈，这个啊，薛元帅早就安排好了。
5: 这
2: 啊，薛元帅去新唐借兵之前早就说过，如果周兵攻山，首先会选择前山的道路，所以薛元帅就准备好了滚石和滚木。
5: 那后山呢？
2: 后山相对颇缓，适合用滚石，不适合用滚木啊。
5: 后山打滚石也不太适宜啊。
2: 啊，之前啊，我和薛元帅去看过，有几处地方还是比较适合用滚石的，到处是杂木大树，我们的士兵可以提前埋伏在那里。
5: 这个主意不错。
2: 是啊。来人。
1: 在。
2: 传我命令，在后山的南涧增加弓箭手，埋伏在密林里。
1: 是。
5: 军师，这一仗非同小可，我想亲自带弓箭手前往后山埋伏。
2: 屈副帅，你亲自带一些弓箭手前往那更好，不过你要多加小心呐。
5: 请军师放心，
3: 这为元帅的还要懂得谋。

0: 其才而酬其业，要奖惩分明，爱兵如子，身先士卒。这三国时的刘备就是占了人和，才得到了三分之一的疆土，这就叫三略。
1: 那什么叫做六韬呢？
0: 这六韬就是龙韬、虎韬、豹韬、犬韬、桀韬、熊韬。当然了，要把这些全占的人很少，就要看这个元帅是怎么样的性格，怎样用兵了。不过有句俗话叫一个将军一个令吧，这些其实也是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的。
1: 好，说得好。
0: 为元帅的还要懂得十大阵图。
2: 薛金马，十大阵图是什么？
0: 就是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人、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行阵、六合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
2: 薛金马，那孙子兵法你了解吗？
0: 当然，作为元帅应该把孙子兵法了熟于心。这元帅手下的先锋只管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打仗先锋先行，遇事军师先知，若是不知就莫当军师。总而言之，作为元帅应该有全面的军事才能，否则就是害国害民。
3: 你就放心吧，他们呀不会为难骏马的。
4: 可是我怎么觉得他们个个都在刁难夫君呢？
3: 这是你太紧张了。
4: 不行，我得去大帐看一看。
3: 不行，你父王说过了，要你在这儿等着。
4: 可是我
3: 听娘的啊，把心啊沉下来，骏马他呀一定会记到兵马的。
4: 但愿如此。
5: 薛骏马不必多言，你就说你需要多少兵马。
2: 你先提个数，然后大家给你凑，大卷多出，小卷少出，我们回去以后一定把你要的数凑够了。
0: 诸位郎主，我薛刚是来求助你们的，你们尽你们的量，你们愿意借给我多少就借多少，但是不能让你们倾其所有，要把你们借空了可怎么办呢？只要是不影响你们守郡，又能助我一臂之力，那我薛刚就感激不尽了。等到重振大唐之后，我薛刚一定不忘各位的大恩大德。
5: 嗯，好，我们新唐郡带这个头，先出20万兵马。
6: 薛骏马，我们黑水郡也出20万人马。
7: 既然黑水郡出20万，那么我们沙陀郡绝不低于20万兵马。
8: 我们也出20万兵马。
9: 薛骏马，我们西夏郡也出20万。
2: 好，我们大宛郡也出20万。
0: 谢谢诸位郎主，谢谢了。
10: 元帅，我们前面去到新唐营了。
11: 再往前多探探，找一处出地方装得下10万大军，去吧。
5: 好，从现在起，薛骏马不但是我们新唐的总元帅，而且是我们新唐六郡的总元帅。啊，
0: 我薛刚何德何能啊？
2: 一定能行，没有不服的。如有不服之人，我们六郡的郎主拿他的人头治罪。
12: 禀郎主，不好了！
5: 慌慌张张的，什么事？快说。
12: 城外来了许多中原的兵马，看样子不低于10万人呢。
5: 中原的兵马？
6: 不对呀。怎么中原派了这么多人马？难道他们要攻打我们新唐？
0: 一定是武则天的兵马。
5: 武则天的兵马怎么会来我们新唐呢？
0: 大郎主，这武则天早就知道我薛刚来到新唐，他这些人马一定是冲着我来的。
5: 走到城头上去看一下去。

0: 危险，你快回去吧。
1: 我要跟你在一起。
0: 你看，这马上就要打仗了，不是闹着玩的。
1: 现在有外邦入侵，我身为狼主的女儿，理应共同御敌啊。
0: 这是我们男人的事。
1: 这怎么是你们男人的事呢？也是我披霞郡主的事。
2: 来了这么多周兵，这可如何是好啊？
3: 看来来者不善，带本王下去打探一下，看看他们究竟为何而来。
2: 哎，这样也好，你先去探个虚实，不过一定要多加小心。
0: 二位狼主，这些周兵肯定是冲着我薛刚来的，让我去会会他们。
3: 骏马，你对这里人生地不熟的，还是我去吧。
0: 狼主，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来解决。
2: 哎，骏马，你还是先留在城中，先由二郎主前去打探，再做打算。
1: 父王，我跟王叔一起出城看看。
2: 也好，你先跟王叔一块下去，也好有个照应。
0: 这怎么行啊？
3: 骏马，你就放心吧，有本王在，保证郡主安全。
4: 什么人？
3: 我乃新唐二郎主罗可汗，你无故侵犯我新唐边境，应该你先报上名来。
4: 来的正好，本王乃是大周大元帅武三思，本王无意冒犯你们新唐，只要你们交出一个人来，本王就回去了。
3: 武三思，交出什么人？
4: 薛刚。
3: 薛刚，
4: 只要交出反贼薛刚，本王就不屠你们这城了。
1: 哈，哪来的口吃啊？薛刚可是我们新唐的骏马，别说是你了，就算武则天来了，也休想带他走。
4: 你又是谁啊？
1: 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我是新唐的披霞郡主。
4: 披霞郡主，你跟薛刚是一家人是不是？同伙，抓起来。

0: 这阵前周军的主帅，我认识他。
1: 哦，他是何人？
0: 他是武则天的大将武三思。
1: 武则天的大将，怎么会来新唐啊？看来来头不小啊。
0: 是啊，此人不是泛泛之辈，我得去会会他。
2: 啊

0: 敢当！
1: 皮强，你住住！
2: 皮强，雪更，你这反贼，倒终于出现了，赶快放下武器！
1: 武三思，你算什么英雄好汉？你要的人是我薛刚，何必为难一个女人呢？
2: 为难一个女人？她是披侠，是你的家人。这披侠连你反贼的家人都能做，怎么不能做我的家人？
1: 住手！
2: 薛刚，你再废话，就让这披侠死在你面前。
1: 慢着，武三思，你别乱来啊！我知道，你要的是我薛刚嘛。只要你放了披侠郡主，我就跟你走。
3: 郡妈，不要啊！不要忘记了自己的使命。
2: 薛刚，别废话，快放下武器。
3: 郡妈，

0: 宁愿死在你的枪下，也不要跟他走。嗯，
1: 好好好，我放。徐月刚，死期到！哎呀！

0: 胡子，你没事吧？
1: 哎，大哥，刚才用力过猛，没收住，摔死我了！
0: 真没用，别废话了，来，
1: 嘿、哎。

0: 皮侠，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一定不是武三思，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的眼睛还好吗？
1: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2: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0: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会吃蓝莓叶黄素。
4: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8: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9: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10: 眼睛看不清，
9: 怎么看？
11: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0: 眼睛
11: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2: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3: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2: 问题
13: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好消息，
4: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

0: 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效果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这个叶黄素吃了给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着很清晰。
10: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1: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3: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12: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4: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

0: 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
3: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7: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4: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8: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9: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0: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1: 眼睛
10: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2: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3: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2: 问题
13: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8: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
11: 我也打听了，人家用

0: 那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效果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有问题了，而且看得很清晰。
11: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2: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4: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13: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5: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个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

0: 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光说要妇女用品，我给他拿了这么多，他又说都不对。
8: 你个大男人，要什么妇女用品啊？呀呀，
9: 根本就没有什么明星，他们是骗子，让他们给咱退掉。退掉，退掉。
10: 徐团长，
11: 我问你是啥团的？
10: 武警总队的团长。
11: 武器不用带了，他们也就两个人，主要是为了要钱。
12: 臭徐咋了？徐怀孕了吗？
13: 你啥也不要问了，是怪我自己点儿背。
14: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工程就靠我们了。
15: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16: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7: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那说不定还活着。
16: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4: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0: 的作品打100分。
1: 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2: 非常好，获得1分。
3: 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1: 喜欢。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后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为什么要假扮武三思？是谁派你来的？
4: 薛刚，你中计了。梁王已经派人攻打九燕山了。
3: 卑鄙！
5: 传本王命令，马上从后山进攻。
6: 元帅。可我们盼上山的探子还没有一个人回来。
5: 不管探子有没有回来，我们都要从后山进攻。
6: 元帅，虽然后山比前山平缓，可是后山的树林比较茂密，就怕他们在后山会有埋伏。
5: 你们什么意思？我们有几十万兵马，他们不过是些毛贼，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传本王命令，必须要从后山进攻，而且如果有人要后退的话，就直接命令用弓箭手射死。
6: 是。
5: 你们两个谁打头阵？就由你来打头阵。本王给你50000兵马作为前锋，不管那边埋伏有多少反贼，都要给我一个劲儿的杀进去。如果后退的话，本王就杀了你。
6: 是。
5: 你的任务是负责压阵，倘若前面的兵马有往后撤退的，你就命令你的人用弓箭手射死他们。

0: 我有预感，玄冥鸾，周兵就该从这里攻山了。别担心，这下面就是陡坡，到时候打滚木就是了，没这么容易。怎么了？你忘了军师是怎么跟你说的？
1: 军师说放大批周兵上山，然后咱们打滚木接他们的后路。这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难呐。
0: 是啊，我也这么想的。把大批周兵放上山，然后截断他们的后路，到时候他们肯定会狗急跳墙，会为我们死打。我就担心这个。别担心，曲副元帅带着大批部队就埋伏在林子里面呢。
2: 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
0: 是，各有各的任务。 那按你的意思该怎么办呢？这怎么行？军师说，只让咱们打断他们的退路。将军，你不是常常说打仗要见机行事吗？好吧，就按你说的意思去办。嗯。
3: 报告将军，前面全部都是陡坡，
4: 上面有情况吗？
3: 没什么情况。
4: 走，军队继续上山。
3: 是。
4: 哎呀，娘，累死我了！给我打，走，走。

1: 周兵是从两边撤走的，
2: 好，
1: 两边都埋伏着我们的人，到时候让他们有来无回呀！
3: 好啊！
2: 快走，快走，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这边，什么情况？将军，后面有我们自己的部队守上，不让退啊！
1: 什么？他们不知道后面被国母挡住了吗？报告将军，小的不知。
2: 都随我来，跟我去看看。走。
1: 塌鼻子，你干什么？
3: 带人给老子滚回家！我数三个数，如果再不回头，我立即下令射杀你。
0: 报，
3: 什么事？
0: 报将军，我们的下方也被人堵了。
3: 真的吗？
0: 千真万确，小人亲眼看到。
3: 快看看有没有别的退路。
0: 是。
1: 我这。
0: 将军，将军，快跑！
4: 跑啊！
0: 跑！
4: 跑！跑！
0: 跑！
4: 跑！跑！
0: 跑！
4: 跑！
0: 跑！
4: 跑！
0: 跑！
4: 跑！跑！跑！
0: 快！快！快跑！
5: 放箭！一个手柄都不能放过。
1: 报告元帅，我们中埋伏了。
6: 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1: 我们的路被堵死了。
6: 我问，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1: 我们全军覆没了。
6: 那你还回来干什么？
1: 我
6: 这是武皇御赐的宝剑，拿着它自行了断了。怎么要本王亲自动手吗？
1: 我自己解决。
6: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作为将军，就理所当然应该死在战场之上。下次不要再有这种情况，记住了吗？
7: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8: 我们九渊山今天打了个大胜仗，来，大家伙儿干了这一杯！
7: 干！
9: 这一次，我们不但打了个胜仗，还俘获了很多俘虏，可惜没有抓住他们的元帅武三思。哎，
8: 这武三思跑了，大家伙儿要多加小心呐、啊！这一仗会让武则天恼羞成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还会派更多的兵马来对付我们。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一定要加强警戒。
7: 是。

0: 娘，
1: 奎儿回来了。
0: 哎，娘，我跟您说啊，我昨天晚上梦见我爹了。
1: 哦，那你说说

0: 长啥样啊？
1: 这说来也奇怪了，我梦见我爹呀，他长着一个金刚一样的鼻子，蛤蟆一样的嘴，还有一个草包一样的肚子，走起路来啊还有点罗圈腿呢。当时啊可丑了，都把我给吓醒了。
0: 这孩子怎么能说你爹丑呢？
1: 可是娘，我梦里的那些人呢，他们都说我爹丑，还打我爹呢。
0: 谁要真敢说你爹丑，娘就割了他的舌头。
1: 娘您别生气嘛，我也只是做梦而已。那我爹他长什么样啊？
0: 你爹呀、啊、他可是个美男子，高鼻梁，大眼睛，皮肤闪亮亮的，那睫毛长极了。
1: 真的呀娘，我爹是个美男子？
0: 那是当然。
1: 那我爹是个美男子的话，我也是个美男子。
0: 这孩子哪有这么夸自己的呀？
1: 娘，那您什么意思吗？您说我爹是个美男子，难道我是丑八怪啊？
2: 老弟呀、啊，我可没这么说过啊。
1: 我什么时候说是你说的了？娘，您说我到底是不是丑八怪？
0: 奎儿，娘告诉你，你的鼻子眼睛像极了当年你爹的模样，个头啊还比你爹高出一截，奎儿可是正儿八经的美男子啊。
1: 真的呀娘？嘿，我爹是个美男子，我也是美男子，太好了。
2: 对了婶婶，您都好长时间没带我们去拜佛了。
0: 拜、那不是佛，是铁将军。
1: 哎，对对对，娘是铁将军。娘，那您现在就带我们俩去拜铁将军吧。
0: 你干嘛呢？快下来！
1: 哦，娘，有什么大不了的？您看这铁将军，他又不会说话，只顾着笑。我上去看看怎么了。
0: 跪下。
1: 不会，娘，那我问您个问题，你说这铁将军他是不是将军？
0: 是将军啊。
1: 那我爹他是不是元帅？
0: 当然是元帅了，你问这个干嘛？
1: 那这不就对了吗？那我更不应该跪了。
0: 你这说的什么道理啊？哎呀，
1: 娘，那就这么问吧。您说，是我爹的官大呢，还是这个铁将军官大？
0: 这……
1: 哎呀，我再换个问法。是元帅的官大呢，还是将军的官大呢？
0: 那当然是元帅的官大呀。
1: 这不就对了吗？那您看，我爹呢，他是一名大元帅，而这个铁将军，他只是一个将军。那我爹的官当然要比这个将军官大了。那我凭什么要跪他呀？
0: 胡说八道！快跪下！
1: 我不跪，我去打鸟去了。
0: 回来！跪不跪？
1: 不跪就是不跪，要跪也只跪我爹一个人。
0: 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是跪还是不跪？
1: 不跪不跪就是不跪。
0: 哎你我
1: 哎娘，娘你怎么还打我呀？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0: 好，奎儿，娘问你，你爹是元帅，你是什么？
1: 我爹是元帅，那我是元帅的儿子。
0: 元帅的儿子对吧？
1: 嗯，
0: 你爹是元帅没错，你爹的官儿比将军大也没错，可你是什么？元帅的儿子是官儿吗？你有本事你将来当官啊，当比你爹还大的官啊。
1: 我将来一定会当比我爹大的官的，我就是不想给他下跪。
0: 跪下。
1: 跪下就跪下，有什么了不起？

0: 什么铁将军嘛？我告诉你，总有一天我肯定能超过你，做更大的官。别说了。
1: 你说什么？
0: 娘，没什么，咱们该走了吧？
1: 走吧。

0: 娘，您不是说过吗？挑一个好日子，就带我和薛娇去找我爹呀。
1: 娘是说过，但也不是现在啊。
0: 娘，可是我在梦里梦到我爹爹被武三思给抓走了，我和薛娇去救我爹，救到我爹了，我爹又不理我俩，他一个人走了。
1: 葵儿，娘知道你想念你爹，这样好不好？三天之后，咱们三个一起去找你爹。
0: 娘，要不咱们现在就去找我爹吧？
1: 现在？
0: 对啊，您不是说等孩儿长大了再去找我爹吗？孩儿现在已经长大了。
2: 是啊，婶婶，你就现在带我们俩去呗。
1: 好，我们三个现在就去找你爹。葵儿、娇儿，要是休息的差不多了，我们就上路吧。
0: 好，娘。可是娘，咱们到底去哪儿找我爹呀？
1: 九燕山。
0: 孩儿就知道我爹呀，在九燕山当元帅呢。
1: 你怎么知道的？听谁说的？
0: 好多人都跟孩儿说啊，而且他们还说呀，我爹可厉害了，他不仅当了元帅，还要把那个武则天给拉下马。哎，
1: 别乱说话。葵儿、娇儿，你们俩记住，你的爹爹是大元帅，是个很厉害的人。但是如果有人问你，千万别说薛刚是你爹。
0: 娘，孩儿们早就知道了，而且您跟我们说了很多次了，放心吧。我们如果说出我爹是薛刚的话，那我们就得被杀头了。
1: 葵儿记得就好，这里离九燕山还有一段距离，还有好几天才能到呢，我们赶紧上路吧。
0: 嗯。
1: 到了。
3: 哎，站住！你们什么人啊？
0: 哪来那么多废话呀？赶快放我们进去！哎，
3: 你们几个是不是来要饭的呀？
0: 你才是要饭的呢！我看呀，你爹是要饭的，你娘是要饭的，你奶奶是要饭的，你爷爷是要饭的，你们全家都是要饭的。
1: 葵儿，
3: 你敢骂我？
0: 我不仅要骂你，我还要打你呢！
1: 葵儿，不得无礼。这位大哥，真是对不住啊！我们几个是从黄草山一路走过来的，都走了几天几夜了。是专门来投奔薛刚的，请您行个方便，让我们进去吧。
3: 我们大当家的不在山上。
0: 什么狗屁大当家的？我问你，你们元帅是不是薛刚啊？
3: 对对，是元帅。可我们九燕山上的兵将也管薛元帅叫大当家的。
1: 这位兄弟，你刚刚说你们大当家的他不在山上。
3: 你们到底是薛元帅他什么人啊？
0: 哎，我说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你别啰嗦了，没听到我娘问你吗？
3: 要不你们在这儿等等，我去禀报二当家的。报告二当家的，山下有个女人，说是要找薛元帅。
4: 哦，他们是什么人？
3: 看样子应该是薛元帅的家人。
4: 家人？
3: 还有那个男的，像极了薛元帅。
4: 哦，快，快叫他们进来。
3: 这位大姐，我们二当家的，请您进寨说话。
1: 啊，谢谢这位大哥。
3: 这位就是我们二当家的，军师，我把这位大姐带上来了。
4: 啊，下去吧。
3: 是。
4: 请问，这位大姐是？
1: 我认识你，你可是当年薛刚的结拜兄弟。
4: 啊，正是，我乃薛梅祖，是九燕山的军师。
1: 那这么说，你现在是薛刚的手下？
4: 啊，是啊。
1: 那我问你，薛刚呢？
4: 这，你是？
1: 对啊，我叫季鸾英，是薛刚的夫人。
4: 啊，嫂子在上，请恕小弟一拜。
0: 拜拜拜拜，拜什么拜呀？我问你，我爹在哪儿呢？
4: 你是？
0: 我？那你看我长得像谁啊？笨蛋，我告诉你吧，我就是薛刚的儿子。薛奎，
4: 哦，哎呀，我的好侄儿，你都长那么大了，
0: 谁是你侄儿啊？快点告诉我，我爹他在哪儿呢？
1: 奎呀，好好说话，不得无礼。
4: 好，嫂子，你先请坐吧。他被九环公主给抓走了。
1: 什么？
0: 牛鼻子，你要敢乱说话的话，小心我打死你！
4: 哎，侄儿， 我说的是实话。

0: 没有骗你，爹呀，您知道吗？孩儿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叫您一声爹。孩儿连做梦都梦到爹爹，可是孩儿来到这儿，却知道爹爹已经死了。
1: 现在，早知道这样，打死孩儿，孩儿也不来了。
2: 奎儿，别难过了。谁说你爹爹死了呀？
3: 娘，我爹都被武则天抓走了，他现在还能活吗？是，你爹只是被抓走了，死活还不知道呢。
2: 嫂子，既然你们已经来九渊山了，就多住几天吧。哎，
4: 不住了，一天都不住，又看不到我爹。
1: 许军师，我们还是不在这里待了。你看奎儿这脾气，在这待下去，我还真不知道他会闯出什么祸来呢。
2: 好，薛大哥现在情况不明，你们一走，薛大哥要是回来，哎呀，一定会大骂我徐某人的。
1: 别再劝我们了，我也觉得我们还是先和黄草山等消息比较稳妥。
2: 也好，那我就多派几个人送你们吧。
1: 真的不用了，人多反而更麻烦。我们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就是麻烦你，一有薛刚的消息，就赶紧派人告诉我们。
2: 好，请嫂子放心，一有薛大哥的消息，我立刻放心跟告诉你们。
5: 娘，您看那儿，我们在那儿休息一会儿吧。
6: 好啊。
5: 娘，您是不是渴了？要不我跟薛娇去给您找点水来喝吧。
6: 嗯，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7: 珊珊，您就休息一会儿吧，有我们两个去就行了。
5: 就是啊。
1: 好吧，你们俩注意安全。
2: 嗯嗯，走走。
5: 快去快回啊！知道了。哎，薛娇啊，过来。哎，他们是什么军队啊？依我看，这些狗兵就是武则天派来的。你怎么知道？哼，你傻呀？没看见上面写着个武字吗？还真是他们的军队。
2: 来的正好，这沈渊家落着来呀，今天一定会把他们全部杀掉。
5: 不行，你不能去。我才不管呢！我要把他们通通都杀掉。万一他们不是武则天的人马呢？那我不会问他们呀。薛奎，你这样出去，他们人多，你会吃亏的。
2: 我才不管吃不吃亏呢！
5: 你既然敢杀我爹，我就要杀了他们！我要把他们一个个都杀掉。
2: 薛奎，你爹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你怎么能说你爹死了呢？
5: 你没听到牛鼻子说吗？我爹是被武则天的军队带走的，既然被他带走了，那我爹的性命就难保了。既然有胆量杀我爹，那我就有胆量杀了他们。不行，那也不能让你去，放开我，让开！哎，薛奎，
2: 不行，我赶紧通知婶婶。
8: 来家打出军队，就不怕被我们打扁吗？哼！
2: 爷爷，我今天就告诉你，能打扁你爷爷的人，现在还没有出事呢。我问你，你们是不是武则天的军队？
8: 小家伙，口气还真不小啊！别跟我废话，我问你们呢，你们是不是武则天的军队？实话告诉你们，我们就是周朝武则天的天兵天将，快快让道，放你一条生路，不然你会死得很难看的。
2: 爷爷，我找的就是你们，我要替我爹薛刚报仇。
5: 婶婶，不好了！婶婶，
9: 啊，娇儿，出什么事了？
5: 薛奎他跟武则天的人马打起来了。
9: 报告五元帅，前方有个小孩，非常厉害，杀了我们很多的将士。

0: 个小孩？
1: 是的，
0: 连一个小孩都对付不了。
1: 这个小孩子非常厉害，他说我们杀了薛刚，他要为薛刚报仇。
0: 那小孩什么来头？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听他的意思好像是反贼薛刚的儿子，杀退了我们很多的将士。
0: 薛刚的儿子？
1: 是。
0: 待本王

0: 你是谁呀？哼，你又是谁呀？听说你是薛刚的儿子。
1: 你怎么知道我是谁啊？
0: 对，我就是薛刚的儿子。哦，薛刚的儿子如今都长这么大了，武艺如何？来，让叔叔来试一试。

0: 武三思，
1: 纪伦英啊，十几年不见了，这还是花容月貌，孩子都长这么大了。武三思，你个大男人欺负儿子算怎么回事？哎，
0: 本王刚刚在九燕山打了败仗，正没地方撒气，刚巧遇到你们几个，看来上天对我不薄啊！
1: 你这个混蛋，奎儿。 他就是当年杀害了我们薛家和杀害了你外祖父的仇人。
2: 原来你就是我们家的大仇人，武三思，今天你的死期到了，受死吧！
0: 放马过来啊！
2: 好！

0: 把他们全给我带走，押回去。
1: 报！报告二当家的，我们收到大当家从新堂发来的信。
2: 呈上来。
1: 是。
2: 下去吧。
1: 是。
2: 好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九燕山的大当家已经从新堂借得了120万的兵马，马上就要回来了。
3: 哎呀，太好了，
4: 太好了，120万。

0: 中原这么多年，终于可以回去了。现在新唐六郡的百万人马交给我，我必须把这千斤重担挑好，要做到爱兵如子。押粮官是我的夫人，先锋是王叔，我薛刚一定要重振大唐乾坤。
1: 报告元帅，前方就是锁阳城了。
0: 好，马上派人给锁阳王窦一虎送信，就说我通城府薛刚带了百万大军回来了。
2: 报。
3: 侯爷，这是薛元帅送来的书信，
4: 呈上来吧。你下去吧。
3: 是。
5: 好啊，好啊，果然不出我所料，刚儿这孩子就是有大出息呀。好，太好了。夫人，你看。
6: 好啊，哎呀，好。
4: 朵儿，
3: 是
4: 我们一起出城去迎接刚儿。
3: 是。

0: 公主，您在做梦呢？
1: 我刚才我梦到我三哥哥被我皇娘杀死了。
0: 可是薛刚不是一直在新唐吗？
1: 是啊，幸好是个梦。不对不对，我三哥哥现在应该已经回中原了。不行，我要去找他。
0: 可是，
1: 可是什么呀？
0: 碧霞郡主一直陪伴在薛大哥身边啊。
1: 我不管，反正我要看到他，看不到他的话，我会疯掉的。
0: 那我们找个时机，悄悄地出城。
1: 对，悄悄出城，越快越好。
2: 这儿薛刚拜见姑父姑母。
3: 刚儿不必多礼。
2: 姑父姑母，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夫人，新唐郡的披霞郡主。
3: 好啊
0: 好
3: 啊，没想到刚儿娶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夫人回来。
4: 是啊，好
3: 好。刚儿，里面请。
2: 好。
5: 反贼薛刚不在九燕山，你竟然会吃败仗。
2: 回禀陛下，这九燕山四周山高坡陡，他们使用滚石和滚木，我们的大军根本上不去。
5: 照你所说，我们就应该吃败仗了。朕听说你用替身去新唐追杀反贼薛刚，可有此事？
2: 回陛下，陛下虽然命臣去剿灭九燕山的反贼，但是臣心中一直怀疑这反贼薛刚依旧还在新唐，所以……
5: 你好大的胆，竟敢兵分两路自作主张！
2: 臣罪该万死。
5: 本来你应该集中兵力就能攻下九燕山，
2: 请陛下恕罪。
5: 据探子回报，反贼薛刚从新唐六郡借到100多万兵马，已经在回城途中。如果你听朕的话，一早将九燕山拿下，就可以端他老巢。现在是放虎归山。
6: 陛下，臣有一计可以攻下九燕山。
5: 什么方法？
6: 火攻。
5: 既然可以用火攻，那为什么不用？
2: 回禀陛下，如果选择火攻的话，要等到冬季才好。冬季之时，这个九燕山林木干枯，到时候我们只要截住主要要道，不让他们下山，然后在四周点火，就可将反贼活活地烧死在山上。
5: 这个方法好，但是要等到冬天，万一在这段时间反贼造反，你叫朕如何是好？
2: 陛下，反贼他们应该没有这么快动手吧？
5: 哼，你将这些反贼想得太好了。朕觉得他们很快就会攻打过来。
2: 回禀陛下，微臣这次虽然没能攻破九燕山，但是截获了薛刚的妻子纪鸾英，还有他的儿子薛奎，还有薛娇。
5: 哦，真的？为什么不早说？人呢？
2: 现在就在殿外。
5: 将他们带上来。
7: 将纪鸾英、薛奎、薛娇押上殿来。

0: 你们想不到会落到朕的手里来吧？朕想把你们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老太婆，你赶快把我们放了！反贼薛刚的儿子，你死到临头了。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降寇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 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行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

0: 甘甜，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让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1: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2: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
3: 榨汁泡茶，
2: 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肾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4: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神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5: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啊，夏补阳展寿命。这秋吃参呢，它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啊，它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4: 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5: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拿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4: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5: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0: 神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1块钱吃鲜参，日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0: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6: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 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4: 做好这道还是人参。

0: 心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1: 这个仙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0: 咱们村记村把头仙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2: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选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3: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1: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特别的不一般。
0: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1: 哎呦，非常的烂，
0: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1: 鲜吧，
0: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1: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0: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1: 来，
0: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1: 这猪蹄煮得烂吗？
0: 真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3: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咱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4: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要耶，一根呀都得上100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5: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我四季去

0: 天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气一顺，全身通；夏天用它泡酒，阳气盛，病不侵；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血一足，不犯困。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一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1: 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1块钱的春季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1: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酒。
0: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2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是人参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啦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2: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0: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3: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鲜参进补，四季皆宜。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但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2: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酒，这成色真好啊！
0: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2: 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0: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2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2: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0: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
1: 神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1块钱是鲜参，越活越有精气神。

0: 人一块钱施先生，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先生补上上选，一根先生顶八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先生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先生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先生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1: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2: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1: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哦，身上没劲的时候啊，含一片在舌下。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哇，感觉大补啊，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1: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吧，保你停不下来。
2: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1: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是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0: 生浓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一块钱是鲜参，日活运由精气神。一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生浓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一块钱是鲜参，日活运由精气神。一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表达顺，男，48岁，无固定工作，长期与状态
5: 的时候。是你的三轮车得了我，稀里糊涂弄成你的人了。
6: 一把年纪了还寻女人，不要脸。
7: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8: 好好的日子早就过成这个样子了，表达顺就是把自己整死，给我兄弟的闺女把这手术全弄下。
9: 这人不管弄啥，其实都是在给别人装孩子。你服我，我服他。

0: 一件疑似商代的玉凤鸟，能否满足藏友的心理预期？
1: 预期怎么得值100万吧？
2: 他这个级别就相当高了。
3: 如果说您这件对的话呢，价格是不可估量的。
0: 古玩市场买到的两只碗，为何让藏友头疼不已？
2: 当时媳妇儿说：“你是不是想有二房啊？”真是百口难辩啊！
4: 刚才也提到了，它很有意义。
5: 这两只碗还是有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9: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窑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

0: 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有其父必有其子，来人，将他拉出午门问斩。慢，我要将他们凌迟。
8: 陛下，抓住这几个人为时不易，不如先将这几个人打入天牢，日后可以利用他们与反贼薛刚周旋。
7: 好，朕就依你。等朕抓到反贼薛刚之后，朕会把你们一起凌迟处死。

0: 来人呐，准备酒宴，给刚儿接风洗尘。
1: 是，
2: 姑父，您可认识新唐郡的二郎主罗克汗吗？
0: 认识，当然认识，我们是好朋友呢。
2: 这二郎主啊，如今已经是我们的先锋官了。
0: 哦，那他人呢？
2: 就在城外的军营里啊。
0: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那还不快快把他接到城里来呀？
2: 是，还是我去吧。
0: 好，朵儿，你快快去把二郎主接到这里来。
2: 是。
0: 刚儿，你借来了100多万人马，姑父这里还有40万，我再借你20万，作为你的兴唐之兵，我也像其他六郡一样，公吃公喝，公刀公枪。
2: 姑父，如今我手上有120万人马，已经足够了。您手上一共才40万，万一借给我，这以后有事怎么办呢？
0: 刚儿，不要紧，你放心，我是守家在地。俗话说得好，穷家富路嘛。压粮官是薛斗，元帅和先锋就由你亲自代劳吧。我这20万兵马，你想怎么调遣就怎么调遣，全部都听你的。
2: 多谢姑父大人恩典。
3: 军师，哟，二哥呀，你终于上九叶山了。
4: 对啊，咱们兄弟又相聚了。
2: 是啊，
4: 听说薛大哥已经带着100多万大军到达锁阳城了。我是奉庐陵王之命，特来与薛大哥会合的。
2: 好啊，我们兄弟几个又要团聚了。
4: 对，想不到当年的五虎一太岁，咱们又在九燕山相聚了。
2: 是啊，有时候想想，这是一场梦啊。
4: 哦，对了，这次薛大哥带回这么多兵马，你们九燕山准备好了吗？
2: 啊，早就准备好了。我们在九燕山各处新修了许多兵营，足以住下100多万大军。
4: 好，不过一定要找到适合驻扎兵营的地方。
2: 这个啊，请二哥放心，我们选的都是易守难攻的好地方，就等薛大哥来了。
4: 好。
5: 公主，公主，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6: 我听说武三思抓了薛夫人和他儿子。
5: 谁？他抓到了谁？
6: 是薛刚的夫人和他儿子。
5: 他们现在被关在哪里啊？
6: 我听说他们被关在天牢里。
5: 这听说的消息到底准不准确啊？
6: 应该是真的，我也是从宫里听说的。
5: 你什么时候听说的？
6: 这我也是刚听说的嘛。
5: 不行，我得想办法去看看他们才行。
6: 公主，那会很危险啊。
5: 危险也要去看啊。
6: 公主，这事儿非同小可呢，被皇上知道了不得了啊。
5: 我知道，就是因为非同小可，我才必须要去看呢。因为那个所谓的薛夫人在里面嘛，而且我还要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呢。
7: 娘，您放心吧，虽然咱们现在被关在这天牢里，但是至少知道我爹还活着。我爹要活着，咱们肯定会没事的。
5: 你爹没那么容易死。
7: 对，以前孩儿做梦老是梦到我爹死了，所以孩儿也不想活了。可是现在知道我爹还活着，孩儿也就不想死了。
8: 哎，这武则天可由不得咱们呢。
7: 薛娇，你别这么悲观好不好？我有一种预感，咱们仨肯定会没事的。
9: 是薛夫人吧？
5: 你来干什么？怎么，薛夫人，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10: 九环公主，
5: 嘘，
10: 你怎么打扮成这个样子
5: 啊？等我救你们出城之后，再详细告诉你。快走吧。
11: 站住！
9: 哎，反了你了！他们几个是我带来的，我现在要带他们走。
11: 梁王，这是武皇的要犯，没有圣旨，你不能带他们走啊！
9: 武皇的圣旨，武皇圣旨在这儿。怎么样？武皇圣旨，让他们出城。
11: 这……
9: 我告诉你啊，我们时间有限，要是耽误了时间，你可吃不了兜着走。
11: 是。

0: 站住！干什么去？
1: 嘿，你这谁的脚都敢拦啊？
0: 本王要出城，快滚开！
2: 是，梁王，请。
3: 姑父姑母，刚儿国仇家恨在身，不便久留，我们即刻就要动身了。但愿刚儿能兴堂灭周，大报冤仇。到时候儿再回到二老西前尽孝。
4: 刚儿军情紧急，不便多留，望你多多保重，早传佳音呐。
0: 不能耽，
3: 我也长大成人，我愿追随三叔，阵前杀敌，为我们宣下报仇雪恨。好。
0: 我正有此意，俗话说，叶落归根呐。刚儿，你若能教子成名，也算对得起替你死去的兄嫂了。
4: 姑母，你尽管放心吧，侄儿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教诲。
0: 斗儿，在你三叔帐下听令，要谨记军中营规，多为国出力。 千万不要给薛家丢脸，将来立下战功，再回来见我。
3: 姑奶奶，虽儿此生都难以报答您的养育之恩，但是我一定会牢记您的教诲，为咱们薛家报仇雪恨的。

0: 姑母，我见这孩子长相不俗，倒有几分英雄气概，我有意重用他，您看如何呀？
1: 好。
0: 薛斗听令，散。本帅有意让你任前路先锋官之职，你可能胜任呢。
2: 孩儿绝不会辜负三叔的希望的。
0: 好，先锋官听令，
2: 末下散。
0: 命你带一哨人马前面开路。
2: 是。
3: 好啊，你们全都去吧。姑父要是年轻啊，也随你们同行。现在老了，我和你姑母能把这锁阳城守住就行了。
0: 姑父，您尽管放心吧。如今这小一辈的都已经长大成才了，咱们何愁大事不成呢？
1: 这样。
4: 九环公主，谢谢你救了我们。可是。
5: 可是什么呀？
4: 可是你是武则天的女儿啊。
5: 没错。
4: 那你为什么要救我们呢？
5: 因为。因为你们是我三哥哥的家人啊。
4: 可武则天杀了我们薛家三百余口，还追杀我夫君薛刚呢。
5: 他是他，我是我。
6: 你以为救了我们我就会感激你啊？不会，我还会杀了你。
4: 我别乱说话。
6: 娘，我就要杀了他。
4: 奎儿，
5: 奎儿，小伙子怎么都那么大肝火呀？一不留神长这么大了。那你倒说说看，你为什么要杀了我呀？
6: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在白虎庙的时候是你把我爹抓走的，你就是想杀了我爹。
5: 我为什么要杀了你爹呢？
6: 我怎么知道？
5: 我可以告诉你，在这个世上我可以杀了所有人，但是你爹爹我是绝对不会杀的。因为嘛，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6: 那怎么有人说看见你杀了我爹呢？
5: 好了好了，你放心，你爹爹现在呢还活着。
6: 真的？
5: 真的。
6: 那既然我爹活着的话，那他现在在哪儿啊？
5: 离开白虎山之后他去了新唐。
6: 这么说我爹在新唐？
5: 他不但在新唐，还做了新唐的郡马。
6: 郡马？
4: 这怎么可能？
5: 其实这句话呢我也想问，不过呢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信不信由你了。
6: 娘，什么是骏马呀？
4: 就是说你爹在新唐娶了新夫人。
6: 什么？他敢？他要是敢娶新夫人，做出欺负娘您的事的话，我才不管他是不是我老爹，我都照打不误。
5: 嘘，小心有追兵。
6: 天哪，这是梁王的面具！糟了，原来出城的是个假梁王，
7: 怎么办？反贼家人是从我们手里逃脱的，我们要追回来。
6: 追！
5: 玉
1: 公主，我们到了。
6: 娘，
5: 光雪庵是个很隐蔽的地方，这样我带你们先藏身在这里，然后写信给三哥哥，让他派人来接你们。
1: 这
5: 你放心，这里很隐蔽，没人能轻易发现我们的。走吧。
6: 走。怎么会是九环公主？是不是我们看错了？
8: 不会错，就是九环公主。我们冲进寺里，将他们通通拿下。
6: 不行，九环公主武艺高强，我们两个根本不是她的对手啊。
8: 那怎么办？
6: 回去报告梁王。
8: 走。
9: 你们确定是九环吗？
10: 没错，肯定是九环公主。
9: 我倒要看一看他们究竟能跑到哪里。哼。

0: 当地人就管它叫九燕山，这里面可以屯百万兵马。
1: 那我以后可以在这里生活了？
0: 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1: 不是，是我们的家。
2: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我们的先锋部队已经到达九燕山底下了。
0: 哦，可有人接应了？
2: 当然有，军师他们早就在这儿等着了。
0: 太好了，果然是我的好兄弟。咱们走。
1: 走。
3: 臣职武三思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免礼。
3: 谢陛下。陛下，九环公主已经将薛家的人给放走了。
4: 什么？你说什么？
3: 我说九环公主已经将薛家的人给放走了。
4: 这天杀的，都出城了吗？
3: 据可靠消息，九环已经带着他们去往清凉山了。
4: 清凉山？
3: 据说他们通通躲在广雪庵里。
4: 那还不赶紧把他们抓回来？
3: 请陛下放心，现如今臣职倒有一计，只要按此计行事，我们就能够将薛刚他们一网打尽。
4: 什么计？
3: 回禀陛下，我们已经截获了九环准备发给九燕山的一封信，只要我们将那封信发给九燕山，那反贼薛刚就会不顾一切前往清凉山去接他的家人，到时候我们就能够将其一网打尽。
4: 好，马上出发，这一次必须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0: 大哥，你终于回来了！军师，大哥，好兄弟，
1: 大哥，
0: 好兄弟，军师，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来，这位是新唐的披霞郡主，是我夫人。 也是你们的嫂子，
2: 嫂子，
0: 哎，你们叫我名字就好了，不要那么生分。这怎么可以？我们还是应该叫你嫂子。哎，她不但是你们的嫂子，还是咱们百万大军的压粮官。
3: 嫂子辛苦了，
4: 嫂子辛苦了，
1: 将军们辛苦了。
0: 啊，还有，这位是新唐郡的二郎主罗可汗，他是咱们这百万大军的先锋官。
5: 二郎主，不必客气。
0: 你此去新唐借兵，一路辛苦了，可谓是劳苦功高啊！我们兄弟们已经商量过了，只要你一回九岩山，我们要亲自抬你上山。啊，
5: 这怎么行呢？
3: 大哥，这怎么不行啊？
0: 不行不行，难道我们不是兄弟了？
3: 咱们当然是兄弟啊！我们既然是兄弟，那就让我们亲自抬你上山。
5: 不行，我怎么能让你们抬我上山呢？那我成什么人了？
0: 大哥，你不让我们抬你上山，那你得先说出个理由啊！
3: 要不然。
0: 一定要抬你上山。好了好了，兄弟们，你们的美意我心领了。咱们这么多年的兄弟，何必这么客气啊？咱们一会儿上山，喝他个一醉方休就行了。
1: 好，
3: 好，
1: 对，喝他个一醉方休。
3: 好，
1: 走。

0: 前些日子，薛大哥的家人来过九燕山。两天前，又突然接到密信，说薛大哥的家人已经从武则天的魔掌里逃了出来，躲在清凉山广犬庵。可是这次薛大哥却成了新唐郡马，还从新唐带回披夏郡主。我该怎么跟薛大哥说他妻儿的事？
1: 军师，啊，军师，我看你心事重重的，到底有什么事啊？你说出来，大哥给你分析分析。啊，
2: 没事，你还想瞒着我？我一看就知道有事，你说吧。薛大哥，实不相瞒，你知道前几天谁上了九燕山吗？
1: 谁啊？
2: 是嫂子。
1: 你说谁？
2: 前几天，你夫人纪鸾英带着你儿子薛奎上了九。

0: 上山，季鸾鹰，鸾鹰他还活着，他不但活着，还带着你儿子上山。你儿子薛奎现在已经长大成人，而且力大如牛啊！太好了，鸾鹰他还活着，我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薛大哥，我答应过嫂子，只要你一回九岩山。
1: 我就放信鸽把消息告诉他。
0: 好，可是什么呀？前两天我收到秘密消息，说嫂子和侄儿刚从武则天的魔掌里逃了出来，现在正躲在清凉山上。军师，你赶紧给我备兵马，我这就去清凉山。哎，
1: 这头倒好办，可是小嫂子那边可怎么办呢？
0: 你是说披霞？是啊。
1: 披霞郡主知道了，该怎么办呢？哎，
0: 是啊，这可怎么办呢？哎，你是军师，你一定有办法的。
1: 如果这时候把嫂子接上山，恐怕不太适合。哎，
0: 这可怎么办呢？
1: 要不让小嫂子和新桃的士兵在九燕山先休息几天，你带一些兵马，悄悄地去一趟清凉山。 这第一步，先把侄儿薛奎接回来。这第二步，再把嫂子接上山，你看怎么样？嗯，
2: 这倒是办法。嗯，
0: 那你准备带谁下山呢？
2: 你给我准备好兵马，我带上薛斗和程月虎。
3: 哎，你也喝一口。
0: 大哥，咱这到底要去哪儿啊？清凉山。清凉山？
1: 三叔，我们去那里干嘛？
0: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大哥，咱们有那么多人马，为什么就带10万人马呀？10万人马足够了。此去清凉山，沿途有许多关卡，我要你们一路打过去，逢关打关，逢抢打抢。是。
1: 先锋官，这西川关可有人出来挑战呢？
4: 回禀元帅，里面没有任何人应战，貌似没有什么能人。
1: 先歇兵一天，明日再去挑战。
4: 元帅，我想再去关前叫阵。
1: 嗯，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军刚到，说不定能打他个措手不及。
4: 是，元帅，这样我一定打他个落花流水。
1: 好吧，本帅给你3000兵将，到阵前作战，到时。
4: 本帅会到阵前给你观敌料阵，你可知道，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阵阵败，你要多加小心呐。
5: 请元帅放心。
4: 嗯。
6: 来将通禀，我是镇守西川关的总兵，名叫马龙。
4: 你是谁？老匹夫，我怕报出了我的名姓，定吓破了你的苦胆。
6: 小小的年纪，口出狂言。
4: 我曾祖父薛仁贵，我爷爷是薛丁山，薛家有勇猛刚强弟兄4人，我父亲乃是云南关总兵薛猛，我三叔则是大唐兵马大元帅薛刚。你小太爷我就是他帐下的马前先锋薛斗。
6: 我劝你大开城门，县官投降，否则的话，我定踏平你西川关。你薛家犯的是灭门之罪，你与你三叔都是朝廷要拿的重犯，今天有带兵赶来造反，真是胆大包天。我劝你赶快伏榜，任命武皇发落。若是不听，今天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处。
4: 老匹夫，看枪！

0: 你放心吧，会没事的。
1: 九环，
0: 师傅怎么了？
1: 九环，

0: 你告诉平尼，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1: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0: 朋友？你在骗平尼？
1: 没有，师父，他们真的是我的朋友。
0: 多年前，清凉山曾经血流成河，现在看来，清凉山又要出大事了。如果你再不给我说真话，我可就不管你的事了。
1: 不是，师父，这清凉山怎么会出大事呢？怎么回事啊？
0: 四周全是御林军，凭我的直觉，这些御林军就是冲你们几个来的。
1: 不会吧？师父，对不起啊，骗了你。其实，他们都是薛刚的家人。
0: 薛刚，就是被五皇满门抄斩的薛刚。
1: 没错。其实，他们几个人被我皇娘打入了监牢，我冒死把他们救出来，送出都城，就直奔您这儿来了。
0: 原来是这样，那。一定是路上你们暴露目标了。
1: 不可能啊，我们一路上很小心的，都是紫竹驾的车，而且也没碰到任何人呢。
0: 不行，得赶紧离开广雪庵，必须离开。
1: 师父别提了，我刚刚派信使去给薛刚送信，让他早点派人来把他们给接走，结果救兵还没来，却引来了御林军。
2: 怕什么呀，大不了我冲出去跟他们拼了。哎呀，
3: 不行，
1: 你先别着急嘛。哎呀，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3: 会不会是送信的人出了问题啊？
1: 不知道啊。哎，先不管这么多了，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
2: 不行的话，咱们就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去。
0: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清凉山只有前后两条路，现在全被御林军封死了。你要想离开清凉山，必须走暗道。
1: 还有暗道？
0: 你们赶紧准备准备，马上跟我进暗道。嗯。
4: 师父，
0: 你们两个出去看一下，别让外人进来了。
4: 是。
1: 师父，暗道就在这里吗？嗯，
0: 跟我来。快进去吧。

0: 哎，等等，这里面阴森森的，怎么这么恐怖啊？
1: 别乱说话，
0: 我没乱说话，他们说那地狱啊就是这样的，黑咕隆咚的。
1: 闭嘴！师父，这个暗道到底有多长啊？
0: 当然是越长越好了，要是直通到天边，你们几个不就安全了吗？据我师父说，这条暗道是唐高祖李渊修的，当年他曾带着家人在这里堵了三天三夜。
1: 最后就是从这条暗道逃出去的，真的太棒了！既然大唐开国皇帝李渊都能逃出去，我们也一定可以的。但是师父，这前面有三个口子，我们从哪个口子逃出去啊？
0: 前面还有很多这样的口子，
1: 为什么那么多口子啊？
0: 为了迷惑敌人，十有八九的人进入这个暗道都会迷失方向，因为只有一条暗道可以逃出去，其他的全是死路。
2: 我就说这里不吉利嘛，万一我们要是出不去怎么办呀？行了，别说了，
0: 洞口就快到了，随我来吧。那里就是大王岭了。哎，前面有一条路哎。
2: 师父说了，这一带呢都是清凉山，我们要沿着山涧一直往北走，要过了大王岭才能走正路，要不然呢会很危险的。
0: 公主，你说了这么多。
2: 你到底能不能带我们找到我爹呀？这个嘛，要看你的运气了。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如果我们能顺顺利利的出了清凉山，那自然会见到你爹爹；如果出不了的话，就只能看天喽。
0: 好，如果你真的能够让我见到我爹爹，那我就一定能让你出去。

0: 就凭你？
1: 当然了，我薛奎从来不说假话的。
0: 好，那你说说看，你凭什么把我们带出去？
1: 这我当然有我自己的办法喽。
2: 小孩子别说大话。
1: 娘，孩儿没说大话，到时候他们就知道了。
3: 报告元帅，我们已经搜遍了整个广雪庵，还没有找到九皇公主以及反贼家人。
4: 那这广雪庵的师太何在？
3: 她正在禅房念经。
4: 你们几个跟我一起到禅房。师太，
5: 武元帅，这里是广雪庵，不许你兴师动众，带兵进来。
4: 是啊，这里本是佛门清净之地，可是有反贼藏在此处。我问你，九皇和反贼藏在什么地方？
5: 如果他们在广雪庵，你手下的兵丁早就抓住他们了。
4: 你不要不承认了，我已经得到密报，说他们就藏在这里。师太，赶快说出他们到底被你藏在了哪里。
5: 他们已经到了天边了。
4: 师太，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本帅可就不客气了。
5: 他们每个人都长着腿，我怎么知道他们在哪朵白云之下？你这是在作孽。
4: 我在作孽？他们是朝廷的敌人，你窝藏朝廷的敌人，你可知罪？
5: 你这个恶徒，休想再找到他们。
4: 我看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来人
6: 了，在，
4: 把他拉出去给我砍了。
6: 是。
4: 搜查广雪庵内的每一个角落。
0: 嗯，怎么了？
7: 娘，前面有御林军。
0: 御林军，
7: 娘，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对付他们。哎，
0: 不行，你不能自己去。
7: 娘，这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我一个人对付他们，能对付了的。我走了。
0: 哎，阔燕，阔燕，哎，阔燕，
8: 叶青，

0: 这棍倒蛮不错的，挺适合我的，以后啊就归我了，以后啊就叫你玄金棍好了。嘿，
1: 葵儿，你没伤着吧？
0: 娘，孩儿没事。哎，娘，您看孩儿的兵器怎么样？这呀可是玄金打造的呢，孩儿给他取个外号叫玄金棍。
2: 不错不错，你真的很厉害。
0: 那是当然，我爹可是薛刚。
2: 你是英雄的后代。
1: 好了，不说了，这里应该还有很多御林军，我们得赶紧走。
2: 可是这里只有四匹马，咱们怎么走啊？
1: 你放心吧，我跟紫竹各骑一匹，走吧。
3: 大元帅，魔将已经攻下西川关了，
4: 咱们现在要打起精神来，下一步咱们要攻打界牌关。
0: 哎，老乡，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5: 哦，我们上香去。
0: 哦，上香啊，谢谢二位啊。哎，雪娇，你说这上香肯定很热闹吧？要不咱们去看看？
5: 好，去看看。

0: 哎，老大爷，我想请问您件事，您这是干什么呀？
1: 啊，这是啊，有名的龙王庙，今年呐、有八个月没有下雨，庄稼都快要干死了。这不，我们过来祈求老龙王下雨呀、啊。
0: 哎呀，我说老大爷，您是不是老糊涂了？这龙王只是个泥人，又不会说话，您求他有什么用啊？哎，我告诉你啊，我呀可是雷公转世。这个嘛，您要是把那些供果都给我的话，我就给您打雷下雨。
1: 啊，小孩儿，你是个疯子吧？切不可胡说八道啊！哎呦，罪过啊，罪过。
0: 哎，雪娇，你看这上面有这么多的供果，要不咱们分了吧？嘿，不行，我娘还没吃东西呢，咱们都给我娘拿回去吧。好，走。嘿，
2: 开抢了，开抢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3: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4: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1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毛，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5: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6: 它呀、有4大优势，第一呀、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VE 的几十倍，欧洲人呢、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
5: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6: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毛。
5: 天呀，9.9毛，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6: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 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啊、也没得到实惠，9毛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5: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毛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嗯、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6: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5: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7: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3: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呐、啊，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毛9，不抢你还想啥呢？
5: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7: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3样，关键才9毛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8: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毛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5: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000-3000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毛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3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2: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3: 太划算了，只要9毛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4: 只要9毛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8: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 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8: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9毛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2: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3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3: 太划算了，只要9毛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4: 只要9毛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8: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氧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开抢了，开抢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氧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你没有听错，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毛9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氧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3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3: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4: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1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毛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氧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3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5: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6: 它啊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VE 的几十倍，欧洲人呢、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3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 黄素脂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
5: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6: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
5: 天呀，9.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6: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5: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

0: 这个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只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
2: 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3: 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键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元。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
4: 眼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阳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5: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
6: 看电视啊，刷手机呀、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这正阳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9，不抢你还想啥呢？
4: 眼镜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阳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3样，关键才9.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
2: 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正阳健蓝莓花色干，9.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000-3000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阳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3样。
7: 2000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阳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3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流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原著仅向年满60周岁实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赠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3: 正阳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40说话。
6: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7: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赠2件蓝莓花色干，9.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0: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3重精华只做

0: 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1: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2: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3: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令。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4: 光说要妇女用品，我给他拿了这么多，他又说都不对。
5: 你个大男人，要什么妇女用品啊？
6: 根本就没有什么明星，他们是骗子，让他们给他退掉。
7: 徐团长，
8: 我问你是啥团的？
7: 武警总队的团长。
9: 武器不用带了，他们也就2个人，主要是为了要钱。
10: 说我徐咋了？徐怀孕了吗？
11: 你啥也不要问了，只怪我自己点儿背。
0: 一件疑似商代的玉凤鸟，能否满足藏友的心理预期？
12: 预期怎么得值100万吧？
13: 他这个级别就相当高了。
14: 如果说您这件对的话呢，价格是不可估量的。
0: 古玩市场买到的2只碗，为何让藏友头疼不已？
13: 当时媳妇儿说：“你是不是想有2房啊？真是百口难辩啊！”
15: 刚才也提到了，它很有意义。
16: 这2只碗还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17: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18: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 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7: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林区严禁点火，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8: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2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4: 9.9元？
2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4: 9.9元？
2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

0: 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荔枝林药业。

0: 你可是反叛逆子薛刚？
1: 我就是大唐大元帅薛刚，你是何人？
0: 大胆薛刚，连老夫都不认得。我堂妹乃是大周天子，我就是武皇的堂兄，今日奉命来捉拿于你。老夫劝你扶绑请罪，以保你的狗命，如若不然，定叫你做刀下之鬼。
1: 老贼，原来你就是武则天的堂兄，来得正好，本帅今天要为民除害，替天行道。

0: 追！
1: 九环公主，谢谢你救了我们全家，
2: 这是我应该做的。
1: 我还是不懂，你皇娘想要杀我们，可是你却救我们。
2: 我还是那句话呀，他是他，我是我。
1: 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2: 我见三哥哥是英雄啊，所以呢，凡是他的亲人，我都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哦。
1: 你把我们一家当英雄，可是你皇娘却把我们一家当反贼。九环公主，你冒这么大的险，难道你就不怕你皇娘治你的罪吗？
2: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反正这一次我出了都城以后就不打算再回来了。
1: 啊，你这次为我们做这么大的牺牲，你到底是图什么呀？
2: 不图什么呀？
1: 你实话告诉我，这么多年来你心里是不是还放不下薛刚？
2: 我
0: 娘，娘，
1: 奎儿，
0: 娘，
1: 奎儿，
0: 娘，
1: 奎儿，
0: 您看，孩儿给您带了好多好多好吃的呢。啊，
1: 这哪来的呀？
0: 哎呀，您就别管那么多了，娘，你们俩肯定也饿了吧？先吃了再说，给。
1: 哎，这么多。到底从哪儿来的？
0: 哎呀，娘，这有吃您就吃呗。等你们吃完了，孩儿还会给你们拿很多很多的。
1: 你不告诉我从哪儿弄来的，我可不敢吃。
0: 好，好，好，娘，那你们先吃，吃了孩儿就告诉你们。叫，叫，叫，叫。老贼往哪跑？哎，我说老头，你干嘛气喘吁吁的？
3: 小伙子，快闪开，让我先过去。
0: 哎，你这有什么事啊？干嘛这么着急啊？
3: 后面有人追我，老夫的命都保不住了，你快闪开！
0: 哎呀，什么呀？谁的命不保了？有人敢打你吗？那我问你，是小伙子打你，还是老头打你啊？
3: 是小伙子，他不讲理，我打不过他，我只能逃跑了。你快闪开！
0: 奶奶的，光天化日之下，小伙子还欺负老头啊，欺人太甚，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这事我非管不可。你放心，我会用我的玄金棍砸烂他的脑袋的。枪，枪！
3: 你看，就是他。
0: 哼，来得正好，你闪开，我来对付他。枪，站住！小子，你找死啊！哼，哟，原来就是你这么一个年轻的小伙要打老头啊，真不害臊。我问你，你是找打还是认罚？
4: 此话怎讲？
0: 你要是认罚的话。

0: 那你就滚下马来给我磕三个响头，你要是认打的话，那就吃我三棍，回家找你姥姥去吧。
1: 你这病小子口气还挺大。我问你，你认识他？
0: 我当然认识他了，他是我的老朋友。
1: 你明明刚到，什么时候认识的？
0: 我认识他都有20多年了。
1: 20多年？那我问你，你今年多大？
0: 我今年16啊。
1: 16？你认识他20多年？
0: 关你屁事！反正啊，你打他，我就打你。切，
1: 我懒得理你。
0: 找死！
1: 好小子，等我去路，小心我收拾你。
0: 有本事你就来啊！约翰。

0: 小伙子，他可是坏人，不要放过他，快去追呀！
1: 老头，你放心吧，我这就去追他。喂，你给我站住！喂，
0: 站住！
1: 站住！给我站住！咦，西北大元帅，前面有个小伙子，武功高强，我逃不过他。哦，喂，喂，你别跑呀，坏人，你赶快过来送死！
0: 小伙子，你胆敢挡道，想是来送死的吧？我岂能饶你？
1: 好啊，那你过来试试看呢。没事吧？这小子真厉害。哼，就这点三脚猫的功夫，还敢跟我打？找死！
2: 我来会会他。

0: 小娃娃，你是谁家的孩子？为什么要阻拦我们？
1: 哼，老娃娃，我告诉你，我叫奎爷。
2: 小伙子，他就是总头，杀死他也行，拿住他更好。
1: 老头，你就放心吧。哎呀，看你这身行头还挺威风的，一定是当大官的吧？我问你，你叫什么？
0: 我离开中原已经很多年了，说出我的名字你也未必认识，又何必问呢？
1: 哼，少给我打马虎眼儿，你一定就是武则天的人。今天我要为我家人报仇。
0: 报仇？
1: 少废话。

0: 错嘛，小娃娃有点能耐呀，用你说。
1: 兄弟住手！兄弟，婶婶来了，咱们赶紧先撤吧。
2: 我娘来了，
3: 老娃娃，你等着，我还会再回来的。
1: 走走，哎，
0: 这娃娃倒挺有意思的。
3: 不要我说薛娇啊，我娘她到底在哪儿呢？
1: 婶婶看你又惹事，非常生气，现在在龙王庙哭着要上吊呢。
3: 什么上吊？你怎么不早说呀？还走这么慢，跑啊！哎哎。娘，
4: 哎呀，奎儿，你跑哪儿去了？
2: 你这小子竟敢骗我，
3: 真是找打！
4: 住手！娇儿，老实告诉婶婶，你们两个又跑去哪儿闯祸了？
1: 婶婶，侄儿不敢隐瞒，是薛奎他在外面打了人，我才哄他回来的。
4: 奎儿，你怎么就那么不听话呢？你又去给我闯祸了，你又打谁了？

娘，这不怪我，是那帮人，他一个小伙子欺负一个老头子。娘，换成您这种事，您不管吗？再说了，他那总头还拿着大金锤跟我打，挺威风的。

0: 奎儿，你详细的给我描述一下，那个人到底长得是什么相貌？哦，那个人长得挺英俊的，但是跟我比差一点点。然后他那个头发长得怪怪的，是向天长的。他还拿着一对大金锤，那锤子可大了，一看就挺重的。
1: 难道是他？这么多年没见，一定是薛刚。
2: 奎儿，就你刚刚描述的这个人用的武器和他的相貌，他很有可能就是你爹薛刚。啊，
3: 我爹！报告元帅，我们已经从清凉山广选回来。
4: 怎么样，见到他们了吗？
3: 据广喜安的小年姑说，他们已经逃离了清凉山广选。
4: 那人呢？
3: 是九环公主带他们逃出来的，现在应该上九燕山了。
4: 不会吧？我们刚从九燕山下来，他们要是上山，我们应该碰得到啊。这消息确切吗？
2: 小的敢用脑袋担保，为了帮他们从暗道逃出青狼山，师太回去以后，还被武三思杀害了。
3: 嗯，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4: 是。
3: 大哥，这青凉山咱就先不去了。
4: 嗯，
3: 当务之急。
5: 是把庐陵王请上九燕山，
3: 那派谁去呢？
5: 大哥，我看还是我跟吴奇一起去吧。
3: 二位兄弟，邀请庐陵王之事非同小可，到时候你们带上我的手书去一趟房州，一路之上要多加小心。
6: 是。
7: 娘。 怪不得我俩长得那么像，原来他就是我爹呀！那这回我终于找到自己的根了。哎，不对，那个坏老头和我爹是作对的，那岂不是那个老头是坏人？我得去找我爹。
0: 慢着，娘倒是有个主意。想当年，你爹曾经有个结拜兄弟，定国公马登。 他曾经为了救你爹亡妻继子，投奔房州，保了庐陵王。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房州，跟你马伯父打探一下你爹的消息。可是
7: 娘，
0: 这里离房州只有60里，你们速去速回，有了消息之后赶紧回来跟娘报信。
7: 好吧，娘，还是答应您。
0: 哎，等等，你出发之前有3件事情，你必须给我谨记。
7: 3件事情这么多？
0: 这第1件，除了你马伯父之外，不可以跟任何人透露你们的姓名。
7: 好娘，还是知道了。
0: 这第2件，不许再给我惹是生非。
7: 好娘，您放心吧。
0: 这第3件嘛，你得听娇儿的话。你要是听她的话，就让你们一块儿去；你要是不听她的话，那我立马就让她自己去。
7: 哎，好，好，好，好娘，还是3件事全答应您。不就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吗？
8: 孩儿都能做到，您就放心吧。那孩儿可以走了吧？
9: 臣之罪该万死。
8: 武三思，你曾经信誓旦旦，说只要利用反贼的家人，就能够捉住反贼。那现在人呢？
9: 陛下，臣之也没有想到，这反贼的家人居然又和九环一起逃走了。
8: 怎么又跟九环有关系？武三思，你是一个大元帅，还带着这么多兵包围广选，也能让他逃走？
9: 陛下息怒，朕只听说，在这广选有一条暗道直通到外山。哼，
8: 暗道，朕待在广选那么久，也没有听说过。陛下，
9: 臣之确实听说过广选有一条暗道。
8: 你说，你让朕怎么样处罚你？
9: 臣之罪该万死。
8: 你真要朕处死你吗？
9: 臣之生是陛下的人，死是陛下的鬼，一切听凭陛下决断。好。
8: 朕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9: 臣之一定带反贼的人头来见陛下。
8: 退下。

0: 以前呢，我跟你想的是一样的。
1: 那现在呢？
0: 自从我见到了那个季鸾英和他的儿子以后，就不这么想了。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
1: 公主，可是救了薛家人之后，我们就回不了都城了。
0: 这我知道。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既回不了都城，也不去九岩山。
0: 什么怎么办呢？我们就在这儿待着不好吗？
2: 不行，你们不能留在这里，我要带你们一起去九岩山。
0: 要去你去，我可不去。
2: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要我去九岩山，必须要三哥哥亲自来龙王庙接我。
3: 二位哥哥好。
4: 小二，我的马你们可给我看好了，记住要用你们这儿最好的饲料给我喂着，到时候嘛找他一起结账。
3: 好嘞，知道了。二位客官今天吃点什么？
5: 我们有钥匙在身，随便吃点快的就行，越快越好。
4: 哦，我们这儿有馒头、炒菜还有面条。
5: 那就给我们来两碗面条。
4: 好嘞，两碗面条。
6: 哎，慢着，你怎么问完他不问我呀？
4: 你们两个不是一起的吗？两碗面条不是你们俩的吗？
6: 胡扯，你看我俩长这个样子，两碗面条够吃吗？给我来四碗。
4: 好嘞，四碗面条。二位客官好。二位客官今天吃点什么？
7: 哎，伙计，我们急着赶路，你这什么最快？
4: 我们这儿面条最快。
7: 可以，
8: 面条
7: 好，来四碗面条。
4: 好嘞，四碗面条。
8: 哎，这一路赶太累了。
7: 是啊，
8: 来喝水。哎，
5: 哎，旭奎，你看那胖子怎么这么眼熟啊？
6: 你笨呐，这天底下胖子不都长一个猪样？你
8: 哎，这么快啊？
4: 二位客官，这不是你们的面，是人家两位的。
7: 你让他们稍等一会儿啊。
8: 是啊。
6: 哎，我们的面也敢抢？
8: 好吃。
6: 吃的雄心豹子胆了，奶奶的！
5: 哎，别！
6: 喂，两个棒槌，这是吃的雄心豹子胆了，敢抢我的面吃？
7: 哎，小兄弟，我们今天有要紧的事儿，要不然你再等一会儿。
6: 哼，我说大叔啊，你仗着你年纪比我大，你就可以欺负我们小孩吗？你有急事，我们就没有急事了。
7: 哎，你一个孩子能有什么急事啊？这大人吃饭那是大人有急事，你小孩等会儿再吃啊。
6: 死胖子，说你胖你还传起来了啊？这天底下谁规定胖子可以抢别人的面吃啊？谁规定的？
7: 你说这谁家孩子怎么这么没有教养呢？啊，我今天就吃了，吃了你能把我怎么样？
6: 怎么样？好啊，那我问你们，你们是认打还是认罚？
7: 这你个孩子，打怎么样，罚怎么样？
6: 这认罚嘛，你刚才怎么把面给我吃进去的，现在就怎么一根一根给我吐出来。这认打嘛，你现在就跪在我面前，让爷爷我打你一棒槌。
7: 好好，我认罚，我认罚，这吃进去的东西吐是吐不出来了。来来，这儿有，来吃吧。来，你
8: 这胡子，
7: 来吃吧。来，
8: 你别往我们来干什么，小声点。
7: 小兄弟，我们今天确实有要紧的事儿，多有得罪。那个，要不然这样，今天你们的面我请了，掌柜的不用找了，走了，
8: 咱走吧。哼，
6: 你们给我站住！你们有钱就了不起啊！你们两个给我等着，不要让我再看见你们。我见你们一次我就打你们两次，我见你们两次我就打你们三次，我要把你们统统打成面条。
5: 好了，雪葵，那个人看起来真的挺面熟的。
6: 面熟？面熟个头啊！你信不信我把你打成他那样。
9: 公主，紫竹，九环公主，紫竹。

0: 季姐姐恕我不辞而别，思来想去，三哥哥身边已经有了你和披霞郡主，我决定不上九岩山了。当然了，我也回不了都城，我已横下一条心，决定在广雪庵出家。
1: 喂，我想打听一下。
2: 说吧，你想打听什么？
1: 你们这儿是不是定国公府邸啊？
2: 没错，你找谁啊？
1: 我想找那个什么，哦，什么什么灯。
2: 你这人说话怎么乱七八糟的？没事赶紧走，别在这捣乱。
1: 哎，我说你，哎，
3: 这位兄弟您辛苦了，我这个兄弟啊他不懂礼貌，还望您多多包涵。
2: 你们俩是兄弟？
1: 怎么了？
3: 是啊，
2: 怎么你们俩兄弟说起话来天差地别的？
3: 这位兄弟，这定国公是我伯父，麻烦您通禀一下，就说我要求见他老人家。
2: 小公子啊，定国公今天不在家。哦，
3: 那他去了哪里？
2: 在驸马场监考，今天是第一天，连中午饭都没回来吃。你若是有急事啊，就去那儿找他吧，顺便看看热闹。哦，
4: 公主，喝点水吧。公主，我们要去哪儿啊？
0: 我也不知道，走到哪儿算哪儿吧。
4: 可是，
0: 怎么了，紫竹？听你这口气，好像不愿意跟我走了。啊，
4: 不是。
0: 没关系，你要是不愿意跟我走的话，可以回皇宫的。
4: 我只是想问公主去哪儿。
0: 你就别问了，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的啊。
5: 定国公，传令下去，比武开始。
6: 遵命。各路英雄听好，今日我们庐陵王李显在此设擂比武招亲，殿下有令，凡力胜六阶者，可封为大驸马；凡力胜三阶者，可封为二驸马。不论是谁，在比武之前，必须上擂台向殿下自报家门。如果有进场而比武者，就以捣乱比武场而定罪。今日上午，刘虎将军已力胜四阶。只要下午再胜两阶，便可大获全胜。下面比武继续。

0: 这个老师傅，咱们也上去比试比试。你给我老实点！喂，夺驸马的人来也！走，来，小子，你也是来凑数的吧？好啊，既然你不怕死。
1: 那就自报家门吧。参见殿下，
2: 公子免礼。谢殿下。这位小公子，你家住哪里？叫什么名字？今年有多大了？我家住
1: 在黑龙村，我从小跟婶娘长大，我姓纪名娇，今年18岁。
2: 纪公子，这位刘将军已经连胜5节，能力非同一般，你和他交手啊，可千万要小心。 若是不敌啊，也不必勉强。即便是撤下阵来，本王照样加封于你。
0: 谢殿下。

0: 定国公，马上传令，再也不用比武较量了。刘虎连胜五阵，这纪公子又胜了刘虎，这也算是连胜六杰了。哎，替本王宣布，本王招他为大驸马。
1: 是。天下英雄听好，殿下有令，封纪娇为大驸马。
2: 谢殿下。
1: 下面比武继续进行，看谁赢了就可封为二驸马。
0: 娇儿，上来吧。
2: 好。参见父王。哎，
0: 免礼。
2: 老丈人，奎儿给您磕头了。
0: 你是干什么的？
2: 老丈人，我是来夺驸马的呀。
0: 你今年有多大了？
2: 我16岁。
0: 才16岁就来夺驸马？
2: 对啊，老丈人，我16岁，这二公主她也16岁，我俩在一起正合适，能够白头到老啊。嗯，
0: 你有多大本领，竟敢上来较量？
2: 我的本领可大着呢，要不然咱俩比试比试。哎，
0: 休要胡说，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
2: 我家在黑龙村，我姓薛。
0: 你姓薛？
2: 对了，老丈人，我之前的爹爹呢，他是姓薛的，后来呢他死了，我娘呢又给我找了个后爹，他呢是姓纪，所以现在我就叫纪奎了。
0: 你叫纪奎？啊，你叫纪娇？你们俩认识吗？
2: 父王，他就是我兄弟，性格鲁莽，不懂礼貌，还望父王多多包涵。啊，哎，
0: 娇儿，他的本领如何呢？
2: 跟我比是强一些，但是跟别人相比我就不知道了。纪娇，今天是我让你先上场的，很显然是我让着你，否则两个驸马都是我的了。哎，
0: 纪奎啊，你年纪轻轻的，休要鲁莽，若是自知不敌的话就不必比试了啊。等过个2年啊，本王一定封你个一官半职的。哎
2: 呀，老丈人，这您就放心吧。兄弟，你千万不要轻敌啊，你若是有个好歹，我回去怎么跟沈娘交代啊？纪娇，我多大本事你还不知道吗？你们就看我的吧。谁敢上来和我比试比试啊？
3: 报殿下，我叫李强，来自河南，今年20岁。
2: 小子，你到底能不能打呀？哼，
3: 能不能打，等一下就知道了。
2: 好吧，那我就手下留情，打断你两根肋骨，让你滚回家去算了。
3: 小子，别口出狂言，来吧。
2: 停！

0: 说打你两根，就打你两根，刚刚好，两根。什么？骨头啊！刚刚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打断你肋骨。好了，赶紧滚吧，算你走运。还有谁？谁敢来送死，来跟我抢驸马！
1: 太过分了，这是谁敢上去？
0: 一帮废物！我说臭小子，你还真不怕死啊？敢上来跟爷爷我打？

0: 啊，大言不惭，谁死还不一定呢，真是不知死活。禀殿下，在下刘成虎，今年23岁，家住安徽，今天特想来夺这个驸马。
1: 那就来吧，别废话了。
0: 小子，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1: 小子，给你点甜头吃，你还真把他当糖了。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吗？

0: 小子，现在知道被人打趴下的滋味了吧？哼，臭小子！还有谁？还有谁敢上来啊？谁？呀！
1: 殿下，在下金眼龙，22岁，来自山东。臭小子，休得猖狂！今天这个驸马，老子夺定了。
0: 小子，你还挺有两下子的嘛。那今天爷爷我就好好陪你玩玩。
1: 好啊，来。

0: 你这个臭小子，看你也没什么本事，赶快把驸马让给我当得了！
1: 哼，小子，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真本事，
0: 来吧！

0: 想跟我抢风马，不自量力。参见老丈人，
1: 快快请起，平身。
0: 谢老丈人。
1: 幸亏小公子，本王封你为二驸马。
0: 多谢老丈人。
2: 快，
3: 天龙，干什么呢？
2: 殿下，我是程月虎啊！
1: 程月虎，快让他们上来。
3: 是，
2: 快快快！
4: 你的眼睛还好吗？
5: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6: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子。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4: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会吃蓝莓叶黄素。
8: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2: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3: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14: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3: 眼睛
14: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5: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6: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5: 问题
16: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8: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好消息，
8: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8: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9: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1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9: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 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9: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2: 效果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这个叶黄素吃了对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得很清晰。
20: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

0: 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3: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7: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8: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0: 嗯，
9: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9: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
6: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11: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0: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现在啊
12: 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3: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4: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15: 眼睛看不清，
14: 怎么看？
16: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5: 眼睛
16: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7: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8: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7: 问题
18: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20: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0: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2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3: 效果有保证吗？
21: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有问题了，而且看得很清晰。
22: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 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自己走出来都方便了嘛。
14: 嗯，
22: 走去厨房也可以。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0: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3: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7: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8: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0: 嗯，
12: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0: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2: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5: 光说要妇女用品，我给他拿了这么多，他又说都不对。
23: 你个大男人，要什么妇女用品啊？呀呀，
24: 根本就没有什么明星，他们是骗子，让他们给他退掉。
25: 徐团长，
26: 我问你是啥团的？
25: 武警总队的团长。
26: 武器不用带了，他们也就2个人，主要是为了要钱。
25: 臭徐咋了？
27: 徐怀孕了吗？
28: 你啥也不要问了，只怪我自己点儿背。

0: 今后的旅程就靠我们了。
1: 这些学者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2: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3: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那说不定还活着。
2: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0: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7: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1: 当然可以。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2: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3: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3: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2: 哎，
3: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3: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3: 好有底气。
1: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山不回本堂，我是真英雄，怎会假？
8: 胡子，吴奇兄弟，哎呀，见到你们了！
9: 参见殿下，
10: 免礼免礼。
8: 这两个不就是抢咱们面条吃的那两个棒槌吗？
10: 别瞎说。
8: 哦，
10: 哎，怎么只有你们两位前来？薛刚、薛元帅呢？
8: 啊，殿下，我大哥现在在九渊山后下，命我二人前来迎接您。
10: 哦。

0: 真是上天睁眼呐！哎呀，终于把我的轩元帅给盼回来了。薛刚元帅借兵归来，现已兵扎九燕山。哎呀，这是天大的喜事啊！再加上本王选了两位称心如意的驸马，这是双喜临门。
1: 还不快见过本王的两位驸马？
2: 这不酒楼那俩小子吗？
3: 是啊，这。
0: 父王，孩儿也有罪。嗯，你们何罪之有啊？孩儿犯了欺骗王爷之罪。我们兄弟俩本来不姓纪，我们都是薛门之后。他是薛刚之子薛奎，我是薛刚的侄子薛娇。哎呀，
3: 真是上天保佑，上天保佑啊！
4: 原来薛家的后代都已经长大成人了，真是可喜可贺之事啊！快起来，快起来，快快平身！
5: 谢父王，
4: 快起来，起来！你是奎儿？
5: 我是啊，
4: 我是你虎子叔啊！你爹要是听到这个消息，不得高兴死啊！
5: 虎子叔。
0: 那你以后别再抢侄儿的面吃了呗！哎呀，这臭孩子！
5: 恭喜殿下，贺喜殿下！
0: 好，咱们择日启程，奔赴九燕山，以免我那薛亲家记挂。
5: 父王，这下去九燕山，恐怕我三叔不会认我们吧？
0: 嗯，
5: 何出此言？父王，您有所不知，前几日我三叔带兵行至到金鸡岭的时候，我兄弟薛奎堵住路口。
6: 为了救一个老头，差点把我三叔打伤了。
7: 二位将军，可有此事？殿下，当时我和岳虎是押粮官，走在队伍最后面，并没有看见他们。不过，此事我们也听说了。为了捉拿老贼武西，我们一直追到金鸡岭，没想到这半路杀出一个耍棍的孩子，还差点把我大哥打伤了。再后来，又来一个孩子，把他给救走了。好嘛，没想到是他们两个。
5: 是啊，殿下，那老贼武西借机逃跑，我大哥他都快气疯了。说句实在话吧，如果他们两个现在去九燕山认亲，我大哥非但不会认他们，肯定还会把他们当奸细给抓起来。薛奎，都怪你不听话，你爹爹要是不认咱们，这怎么办？
7: 什么怎么办？凉拌，我只知道小伙子打老头那是不应该的，谁知道跟我爹打起来了。
6: 早知道那个武西是个坏蛋，我早就打死他了。哎呀，好了好了，都别埋怨了。你告诉我，你娘现在哪里？
5: 老丈人，我娘现在离这儿不远的一个龙王庙里呢。
6: 好，你二人呢，先回龙王庙把她接过来。到时候啊，一起去九燕山，有她为证，你们一家定能团聚。
5: 嗯，是。

0: 是九皇我害了你，我真的没有想到，顾三思他这么的可恶。我当时应该带您走的，带您离开清凉山。对不起。
1: 报，元帅，何事？启禀元帅，山下有人，请您下山。他们说是来认亲的。
2: 哦。

0: 小娃娃，你们来这干嘛呀？
1: 请问您就是大唐的兵马大元帅薛刚吗？
0: 正是。哎，
1: 三叔，您老人家可好啊，不孝之儿给您磕头了。
0: 哎，慢着，你是何人，为何如此称呼本帅？
1: 三叔，有道是子不言父，侄儿恕了个罪子，家父名。

名叫薛勇，侄儿名叫薛娇。当年多亏江淮侯在天牢唤子，才将我救出。3岁那年，又把我送到卧龙山

0: 这儿子名叫薛奎，
1: 薛奎。
0: 我来问你们，这十几年前，奸贼武三思火烧卧龙山，那个时候，你们是怎么逃出山去的？
2: 是我沈娘带着我逃命，才逃出了那个火塘。
0: 后来，又躲到了奎林，就生下我兄弟，并起名叫薛奎。
2: 那，你沈娘呢？
0: 这些年，是我沈娘苦熬了岁月。她为了教子成名，她是煞费苦心呐。最近听说三叔兵扎举燕山，我们才来认亲的。不对，我可听说。 我儿子他们已经被武则天关进了都城的天牢，是九环公主冒充了武三思，才将我们从天牢里救了出来。再后来，我们就逃到了清凉山，谁知道刚到清凉山，羽林军就很快把我们包围了。最后是广雪庵的师太，将我们从暗道里带了出来。
2: 这么说，你们一直跟九环公主在一起？
0: 嗯，对，她和我沈娘在一起。
2: 那你们是怎么知道本帅兵家九燕山呢？
0: 三叔，自从我兄弟在金鸡岭闯了祸之后，我沈娘叫我俩去房州城去寻找马伯父，谁知道刚一到房州，正巧赶上卢陵王在招选驸马，于是我们兄弟俩就上了擂台，比了武。我夺得了大驸马，薛奎他夺得了二驸马，在驸马场上，我们还碰见了程武两位叔父。
2: 才得知了您的消息啊，爹，孩儿知错了。金鸡岭一事，那纯属是误会。孩儿打小就想爹爹，每天做梦都能梦见爹。今天我终于见到我爹了，爹，您就认了孩儿吧。好，元帅，元帅啊，随我来。
0: 先不着急相认，这武熙不知道薛奎是你的儿子，这时候接近武熙，他肯定没防备，来个措手不及呀、啊。
3: 你是说将计就计？
0: 对。嗯。小娃娃，你说你们是薛家的后代。 可你们为什么好坏不分，要帮着那个武熙呢？你们两个的话，本帅不能完全相信，我得好好考虑考虑。你们先回去吧。
2: 三叔，千不堪万不堪，你要看在我爹爹，还有我沈娘的面子上，你就认下我们吧。薛娇，你给我闭嘴！薛娇。 你给我起来！我让你给我起来！好，好一个大元帅，你连自己的儿子是真是假你都分辨不清楚，你还当什么元帅？好，不管什么儿子打老子，今天我这个儿子就要打你！我，
0: 薛奎，你别冲动啊！三叔。
2: 我这兄弟从小就脾气暴躁，性格不好，您多多原谅。三叔，您要是再不认侄儿，侄儿宁愿跪下钉遭木烂。
0: 学校，
2: 三叔，求您看在侄儿的份上，把两个兄弟认了吧。
0: 元帅，
2: 见人不易，还是多加小心。嗯，好一个狗头军师啊！亏你是个军师。
0: 我们之前明明有见过的，为什么此时你不相认？
2: 我看你就是那个奸贼。今天我就打你这个奸贼！我等。哎，
0: 薛奎，你千万别冲动啊！
2: 你们还是别在这里争辩了。三叔的话是万万不会收回的，你们赶快去约沈晨一起来吧。哼，走就走，反正这次爹他也不认我，这个九燕山也没什么可留恋的了。
0: 薛刚，你记住。
2: 今天是你不认我这个儿子，明天我也不会认你的，
0: 雪娇，我们走。

0: 公主，
1: 阿弥陀佛。
0: 公主，我给你。
1: 紫竹，以后请不要再叫我公主。我跟皇宫已经脱离关系，我与世间的一切烦扰都脱离关系。现在我是广雪庵的人。
0: 您来广雪庵之后不吃不喝，照这样下去我怕您坚持不了多久啊。
1: 这不用你管。
0: 公主，我不管您就没有人再管您了，求求您先把这碗粥喝了吧。
1: 我不喝。
0: 您曾经说过，我知道您不吃不喝，这一切不光是为了慧空师太，还有您是为了那薛刚。
1: 紫竹，以后这个人的名字不要再提了。
0: 您曾经说过，您最爱的人就是薛刚，您这辈子都会和他在一起，可是您……
1: 紫竹，以前是以前，你也看到了，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
0: 不，情况并没有变，变的是您自个儿。
1: 变的是我？你又不是不知道，薛刚身边有两个女人，轮得到我什么事？
0: 可是您跟他们都不一样，只有您能帮助他，能完成他要完成的使命。
1: 所以我是帮助他的人，不是他爱的人。你走吧。
2: 快儿娇儿怎么样？见到你们马伯父了吗？有没有你三叔的消息啊？
3: 婶娘，侄儿给您道喜了。
2: 啊，喜从何来？
3: 这个庐陵王果然很贤明，加封我三叔为兵马大元帅，现在兵扎九燕山。还有一喜就是我跟薛奎刚到房州啊，正好赶上庐陵王在招选驸马，我们俩上场比武，我夺了大驸马，薛奎夺了二驸马。现在啊，我们是奉了父王之命来接婶娘上山的。
2: 真是谢天谢地呀、啊！算是我们薛家祖上有德，这十六年的冤情终于拨云见日了。奎儿，奎儿，你这是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
4: 没有。
2: 那你怎么了呀？这么大的喜事，你又当了驸马，你爹爹又当了元帅，怎么还不高兴啊？
4: 娘，我实在憋不住了，咱们不要去什么九燕山找我爹了。人家当了大元帅啊，早就变了心，把我们给忘了。
2: 怎么了？
4: 娘，孩儿跟您说，您可千万别难过。
2: 你说。
4: 我和薛江离开房州，直奔九燕山去找我爹。结果到那儿可好，我们磕了多少个响头，说了多少好话，可他就是不认。
2: 此事当真？
4: 孩儿句句都是实话，只有半点谎言。哎，扯什么扯呀？
2: 娇儿，你告诉婶婶，刚才奎儿所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吗？
4: 这什么这呀？你要有半点谎话，我就打烂你。
3: 婶娘，这件事儿他不怪我三叔，要怪就怪薛奎，他在金鸡岭放走了武熙。婶娘，你想想，我三叔他身为大元帅，他是怕有奸细把我绑到九燕山呢。现在我父王叫我们接您上山，有您作证，他肯定会相认的。
2: 我苦熬了这么多个年头，才把你们拉扯成人。现在好了，你们都当了驸马，你们就好好的去吧。他薛刚既然六亲不认，丧尽天良，那我也不去找他了。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3: 婶娘，可别呀！你要真有个好歹，我们怎么跟三叔交代呀？
4: 娘，你可千万不能想不开呀！你要是死了，谁来为我们作证啊？你要是不能作证的话，那我们岂不是永远都成奸细了？娘，听孩儿一句劝，咱们今天就赶往九燕山，去找我那个爹。

到时候如果还不认我们的话，那我当场就把他给打死，来替您出这口恶气。他如果到时候认我们，那今天的事我们就一笔勾销。好，娘，那现在咱们就去收拾行李，立刻出发。

0: 娘，蹲下来。娘，前面好像有一大堆兵啊。
1: 哎，你们两兄弟去前面打探一下。
0: 嗯，徐娇，走。
2: 大胆狂徒，你们两个是什么人？难道想劫囚车不成？
3: 大哥，三弟。
0: 啊，是薛斗。
4: 薛斗。
3: 大哥，三弟。
4: 薛奎，快去救他吧。
0: 我才不管他呢。
2: 小子，还不走？
0: 哼。哎，
2: 给我拿下。
3: 薛斗，等我回来救你啊。
2: 继续前进。这。
1: 怎么样，
0: 娘？我跟您说啊，前面有一大批周兵，还有一辆囚车。依我看，咱们等他们走了之后，咱们再走吧。
1: 嗯。
4: 哎呀，沈娘，不好了！我那兄弟薛斗，他关在那囚车里面了。
1: 啊！
4: 咱们赶紧去救他吧。
1: 哎呀，奎儿，你怎么不早说实话呢？
0: 娘，
1: 你去抵挡周兵，娇儿，你去砸囚车救人。
4: 嗯，好。

给我滚！好样的，三弟！

0: 出来吧，谢谢好兄弟。大哥，薛导你没事吧？没事，大哥，谢谢三弟。哼，我不管你们俩了，我去找我娘了。哎哎，走吧，薛导一起去。娘，我们回来了。
1: 沈宁，他就是薛导。
0: 沈宁，这救兵如救火。
1: 飞刀将张顺特别厉害，我怕三叔应付不来，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2: 奎儿，你看这军情紧急，你有什么办法吗？
1: 我告诉你们俩，我可是看在我娘的面子上呢。好吧，那现在咱们仨就分分工，我负责去闯周营，你们俩负责保护我娘。要不就是你俩负责闯周营，我负责保护我娘。反正闯营者必须杀出一条血路来。 至于怎么选嘛，那就随便你们俩喽。那我们选保护沈娘。嘿，你俩还不傻吗？好，那我就负责闯营。不过你俩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你俩得保护好我娘，我娘要是少一根汗毛，我就唯你俩是问。好，一言为定。娘，那还是走了啊。
2: 小心点啊！
1: 记住，
3: 小心呢。
4: 小心点儿。
3: 小子，干嘛呢？怎么不说话？哑巴了是吧？军营重地，竟敢擅闯，找死！
1: 现在我告诉你们，我不是哑巴。

0: 父亲，娘，兰英，咱们夫妻这么多年没见了，我真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见到你们母子俩。来，快来，随我进来，我有好多话想跟你们说呢。
1: 你现在是大元帅了，我听奎儿说。
0: 你根本就不想认我们。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现在就跟奎儿下山去，再也不来打扰你了。娘，孩儿想回家了，咱们走吧。奎儿，我听说你救了你兄长，又打死了吴美，三闯周营，你可真是立了大功一件呢。来，快来，爹要好好的奖赏你。
2: 你少来这套，我根本就不是你的儿子。
0: 当日我跪在这里认你的时候，你都不认我。反贼薛刚，给老夫快快出来，束手就擒。反叛逆贼薛刚，快快出来！奎儿听令，不听你。
1: 奎儿，
0: 娘，你有什么吩咐？
1: 奎儿，你先去抵挡一阵。
0: 好啊，娘，您是要死的还是要活的？
1: 快去快回，不得耽误。
0: 是，娘，孩儿走了。
3: 你，好啊！我堂堂的大元帅说话却不管用，还不如他娘两句话就说中了。哼，他真是气人。
4: 老头儿，你不认识我了吧？
3: 小伙子，我当然认识你，你是专程来找老夫的吧？
4: 对呀，我是专程来找你的。
3: 我就是武则天的堂兄武熙，快快随我回营，我保你做大官。
4: 正是因为你是武则天的堂兄，所以啊，我特意来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给我听好了，我爹就是大唐元帅薛刚，今天我就是替他来取你的狗命的。

0: 看什么看？还不快滚！
1: 奎儿，
2: 娘，孩儿特来请罪的，让你们久等了。
1: 娘等的不久，奎儿没事就好。嗯。
3: 栾英，奎儿也打累了，咱们就进去吧。啊。
0: 嗯。娘，孩儿肚子饿了，孩儿要回家吃饭去。
1: 好，咱们这就回去。
3: 哎，栾英。啊。
4: 嫂子，这些年你吃尽了苦，操碎了心，为薛家立下了大功。前些天元帅故意不认奎儿，也怪奎儿在金鸡岭放走了武熙，才致使元帅心中生疑呀。如今呢，真相已经大白了，

0: 愿你们休计前迁，以国之大事为重才是啊。嫂子，余弟来接你来了，快快上山去吧。
1: 是啊，婶娘，徐叔父来接你来了。
2: 对啊，婶娘，
3: 这我怎么担待得起呢？想当年徐伯父天狼换子，弄了个家破人亡，现在你也是帮主夫君出生入死，肝脑涂地，你们的这份恩情请受我一拜。
2: 哎，娘，拜什么拜嘛，都怪这个狗头军师，要不是他的话，我怎么会跟我爹没相认呢？
3: 奎儿，休得无礼。
0: 嫂子，你这是知书达理啊。啊，侄儿，快扶你婶娘进去。
2: 慢着，你让进去就进去啊，狗头军师，我还记着你的气呢，今天我非要打你出气不可。
4: 哎，奎儿，休得无礼。
0: 侄儿，你不应该怪你叔父才是啊。
2: 我凭什么不怪罪你啊？
0: 那天你爹故意不与你相认，也是记在对付五心那老贼啊。
2: 我说你狗头，你就是狗头，这种事你怎么不早说呀？可以少吃一些苦头吗？爹，孩儿知道错了，孩儿在这儿给您磕头认罪了。
1: 哎，快起来。
5: 好儿子，好儿子。
2: 爹，
1: 好儿子。这庐陵王何时能到啊？
6: 本来父王让我们先接了婶娘到方舟集合，随后再一起上九院山，谁知道我这兄弟半路拐了个弯，就先到了这里，紧接着我们又接上了婶娘，现在父王应该还在方舟城内等候。
1: 你们呢？薛奎、薛娇听令。
7: 在。
1: 殿下命你们把你娘接到方舟，你们不听，却先来到九燕山，如今已经错过了殿下进山的良机。我猜这周营一定会兵分两路，一路奔往九燕山，一路奔往方舟。如此看来，这庐陵王一定是凶多吉少了。我命你们二人带500精兵速速下山，直奔方舟，给殿下救驾解围。倘若平安地接了殿下，算你们立功一件；殿下有什么闪失，你们拿头来见。
7: 遵令。

0: 我答应，这么多年，真是为难你了。夫君，你知道吗？我一直觉得，这一切好像都是在做梦。在梦里跟你分手，在梦里把奎尔拉扯大，现在又在梦里跟你见面了，好像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1: 是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你知道吗？我一直以为这一辈子再见不到你了，只有指望下辈子，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
0: 婉莹，我答应你，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离开你。夫君。
2: 夫君，这次我跟奎儿还能见到你，是多亏了九环公主冒死相救。如果不是她的话，我们这辈子恐怕真的再也见不到你了。九环呢？他给我留了这封信，就走了。季姐姐，恕我不辞而别，思来想去。 三哥哥身边已经有了你和披霞郡主，我决定不上九眼山了。当然了，我也回不了都城。我已横下一条心，决定在广雪庵出家。夫君，你知道吗？这次我们来找你，谁知道路上误打误撞就中了武三思的奸计。武三思把我们带回都城，交给武则天。武则天说要等到抓到你一起处置我们。
1: 后来呢？
2: 后来武则天把我们打入都城的天牢，幸亏九环公主假扮成武三思把我们给救了，所以说，这次。

0: 跟奎儿娇儿的性命都是九环公主冒死相救的，她现在回不了都城去了，我们也不能丢下她不管。
1: 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呢？
0: 我想让你把九环公主接上九岩山。
1: 这不妥吧？
0: 这有什么不妥的？
1: 我现在是大唐的兵马大元帅，再说了，我现在不是已经有了你跟披霞吗？
0: 披霞是谁啊？我可不认他。
1: 哎，栾英，你听我说嘛。
0: 我不听。哎，
1: 你就不能体谅一下我吗？我也有我的苦衷啊。
0: 这么多年我还不够体谅你吗？我不管，反正你要把九环公主给我接过来，这离清凉山又不远，快马过去的话一天一夜就到了。
1: 这
0: 什么这呀？夫君你知道吗？九环公主亲口跟我说，这么多年来她还是忘不了你。
1: 现在还不是时候。
0: 那到底什么时候是时候？
1: 栾英，你听我说，等我攻下都城，彻底推翻武则天。
0: 你都是推脱之词，虽然说九环公主是武则天的女儿，可是她每次都站在我们这边。我不管，反正你要是不去接公主的话，我跟奎儿现在就下山。
1: 好好好，我听你的，听你的。
2: 夫君，夫君，
1: 披霞，披霞，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你栾英姐姐。
2: 栾英姐姐，披霞给你行礼了。
0: 哎，不用了，谁是你姐姐啊？我可不认识你啊。
1: 栾英，这披霞郡主在给你见礼呢。
0: 什么郡主啊？我跟你说啊，这山上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要是想留他的话，我跟奎儿现在就回黄草山。
1: 披霞，哎，好好好，你别生气，别生气啊。哎，披霞。
0: 哎，薛刚，薛刚。
1: 披霞，披霞，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啊。哎呀，
2: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跟你千里迢迢来这儿了，我想回新唐。
1: 披霞，这么多年咱们在一起，你知道我离不开你，而且这千军万马也离不开你这压粮官呢。
2: 可是栾英姐姐她容不下我呀。
1: 你别着急啊，她会慢慢接受你的，给她点时间啊。
2: 可她现在态度这样，我怎么可能待得下去啊？
1: 披霞，你想啊，我跟她分开这么多年，她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多不容易啊。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附近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拜拜。
5: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 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

0: 取官方差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实。

0: 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0: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3: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星宇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光说要妇女用品，我给他拿了这么多，他又说都不对。
6: 你个大男人，要什么妇女用品啊？
7: 根本就没有什么明星，他们是骗子，让他们给他退掉。
8: 徐团长，
9: 我问你是啥团的？
8: 武警总队的团长。
9: 武器不用带了，他们也就2个人，主要是为了要钱。
10: 说我徐咋了？徐怀孕了吗？
11: 你啥也不要问了，只怪我自己点儿背。
12: 一件疑似商代的玉凤鸟，能否满足藏友的心理预期？
13: 预期咱们得值100万吧？
14: 他这个级别就相当高了。
15: 如果说您这件对的话呢，价格是不可估量的。
12: 古玩市场买到的2只碗，为何让藏友头疼不已？
16: 当时媳妇儿说：“你是不是想有二房啊？”真是百口难辩啊！
17: 刚才也提到了，它很有意义。
18: 这2只碗还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12: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19: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20: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2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

0: 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

0: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幸福会崩塌，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7: 我跟他分开这么多年，他一个人拉扯2个孩子，多不容易啊！就让他撒撒娇、出出气，过几天就好了啊。什么声音？
8: 好像是栾英姐。
7: 去看看。
8: 夫君。
7: 栾英。栾英，你怎么了？
8: 我好像被什么虫子咬了，特别疼。
7: 来，我看看。
8: 啊，让我看看。哎，不要你看。
7: 你别说了，来来。
8: 让我看看。
9: 这是被剧毒的蝎子给咬了。如果3个时辰内不及时吃药的话，很快就会毒发身亡的。
7: 这怎么办呢？
9: 你别急，我那儿有药，我去取。
7: 栾英，你先等着，慢点，慢点啊！这怎么办呢？

0: 夫君，这是我从新堂带来的药。
1: 快快快！
0: 栾英姐，快把药吃了。
2: 我不要，我不要吃你的药，你快走开！我不吃你的药。
0: 栾英姐，你听话，把药吃了。
2: 我不会吃你的药的，我不会吃你的东西，就从此我不会吃你的东西。
1: 栾英，都什么时候了，你去屁下一句话吧。
0: 不可能。
2: 栾英姐，我知道你讨厌我，你不喜欢我，但是你总不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吧？ 再说了，你想想看，你好不容易跟夫君团聚了，你总不能就这样丢下夫君跟你的葵儿吧？行，只要你的病好了，我答应你立刻回到新堂去。
1: 栾英，别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听话，快吃吧。

0: 兄弟，咱们慢点走吧，后面的兵都跟不上了。哎呀，
1: 怎么这么慢呢？这么着急，都等着咱们去呢。要不咱俩先走一步吧。弟兄们，你们在后面跟着，我和薛娇先。

0: 我爱你，永远爱你。我不在的日子里，希望你好好珍惜自己。出发吧。
1: 这么早，皮鞋郡主这要去哪儿啊？
2: 刚才他不让问，准有事儿。
1: 要不要向元帅报告啊？
3: 行，你赶紧去向元帅禀报，我在这儿盯着。
1: 好。
4: 哎
5: 呀，夫君。
4: 栾英。栾英，你醒了。
5: 夫君，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做了一个梦呢？
4: 你梦见什么了？
5: 我梦见好像被一个什么大虫子给咬了。
4: 那不是梦，你真的被一个毒蝎子咬了。
5: 哦，我想起来了，是披霞救了我，要不是他的话，我就没命了。
4: 所以啊，你得好好谢谢披霞。
5: 好，我去谢谢他。
4: 哎，慢点，慢点。慢点，
1: 禀元帅，碧霞郡主下山了。
4: 你说什么？
1: 她一个人单独下山的。
4: 这还备马？备马
1: 是。
5: 夫君，不行，我去找他。
4: 哎呀，不行，你的伤刚好。
5: 哎呀，他是因为我才走的，只有我才能把他给劝回来。
4: 可是你这……
5: 哎呀，没事了，放心吧啊。
4: 哎，路上小心啊。

0: 皮夏妹妹，请你跟我回山上去吧。姐姐对不起你啊！皮夏妹妹，以后咱们就以姐妹相称。姐姐是真心来跟你道歉，你跟我回山上去吧，好不好？
1: 我心意已决，请你回去吧。姐姐知道，之前是我太自私了，真的对不起。不过希望妹妹你也大举为重，不计前嫌，能够帮助我们推翻武则天，重塑大唐旗帜。暖莹姐，你放心吧，我的兵马就留在九岩山了，往后就由你来辅佐薛元帅带兵打仗。
0: 这怎么行呢？你是压粮官呢，我怎么能替代得了你呢？暖莹姐，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1: 当然是真心话了。妹妹，我现在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我们姐妹俩可以同心协力，辅佐夫君，反周覆唐，直到推翻武则天，为薛家报仇雪恨。
0: 皮夏妹妹，谢谢你昨天晚上救了我。
1: 栾英姐，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0: 好妹妹，咱们走吧。
1: 栾英姐，你这伤势刚好，不如我们坐马车走吧。

1: 两个驸马到龙王庙搬请娘亲，怎么还不回来呀？
2: 殿下，他们可能奔九渊山认亲去了，请您写封书信带我去那里搬兵。
1: 可眼下城外囤积了一大堆周兵，你只怕闯不出去啊。
2: 殿下，我和月虎送马登兄弟出城。
3: 对，
2: 殿下有我们在，保证马登万无一失。
1: 那好，无论如何一定要把他们给找回来，只要有一个能回得来，就能解围救驾。
2: 殿下，请您放心。 只要有我马登半口气在，一定把驸马找到。
1: 好，我现在立马给你写折报。
2: 好。

快撤！快撤回城里！

0: 你好，请问一下，紫竹。
1: 薛元帅，您可算来了。哎，
0: 紫竹，公主在哪儿？你快带我去见她。
1: 九环公主天天盼着您呢。
0: 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虽然公主嘴里不说，但是心里想的全部都是您。嗯，
0: 好，走。
1: 公主，您快看谁来了。
2: 紫竹，我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叫。

0: 我现在已经是出家人，不是你的九环。九环，不要叫我九环。我不管，也许在别人看来你是个出家人，但是在我薛刚眼里，你还是那个九环公主。
1: 你跟我上九燕山吧。
0: 不，我不跟你走，你走吧。
1: 九环，从今天开始，我要你一直跟在我身边。
0: 我才不答应你。
1: 我不管你答不答应，从今天开始。

0: 对了，旧欢，我还欠你一样东西呢。你欠我什么东西啊？你猜。
1: 猜不到。
0: 我的头环，我以为你早就丢掉了呢。
1: 怎么可能呢？我一直留着呢。
0: 不可能。
1: 我骗你干嘛？这么多年，我一直把它留在身边。

0: 别担心，别担心啊！快看，救星来了，来了！老丈人，奎儿，见到你马伯父了吧？老丈人，您放心吧，这些人我都给您带来了。
1: 快进城歇歇，再战不迟。
0: 不用了，老丈人，我现在就去找李成业报仇去。

0: 哎，那李成义手持宝刀，手黑心狠，你可别轻敌呀！老丈人，你就看好吧。当心啊，老贼来了！走了。
1: 前方可是李成业老贼，
2: 娃娃，你是何人？怎么认识本王？
1: 老贼，爷爷我今天就好好告诉告诉你，我就是大元帅薛刚之子，庐陵王李显的二驸马，那你就叫我奎爷好了。<笑>
2: 娃娃，休要下咋呼，看你的熊样，没有什么本领。
1: 哼，爷爷我有多大的本领，就不用你多管了。你只要记住，我跟你有着血海深仇。 要不是你们这些老贼，我们薛家怎么会被满门抄斩？卧龙山着火，你奎爷爷命大，没被烧死。爷爷，我现在恨你恨得牙痒痒，恨不得把你五马分尸了。老贼，少说废话了，受死吧！

这跑得还挺快的，下次让我再看到你，一定把你头打烂。

0: 九环，你看，碧霞来了。碧霞见过九环公主。免礼，免礼。碧霞，我问你，你什么时候回新唐啊？奇怪了，这九环公主怎么就怀上孩子了呢？
1: 问你呢。
0: 哎，九环，别说了。碧霞，你应该回新唐。
1: 我为什么要回去啊？
0: 我是这儿的百万大军的压粮官，你现在是压粮官，但是这个仗早晚有一天会打完的。那时候你当然就要回新唐了。我为什么要回新唐啊？那里是你的家，这里是中原，是我们的家。哎，我不管这是谁的家，总之我嫁给了薛元帅，我就是他的妻子。他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我会一直跟着他的。你凭什么要一直跟着他呀？我是新唐的郡主，他是新唐的郡马。
2: 我当然要一直跟着他了，笑话，他才不是什么新唐人，他是中原人。况且我只认栾英姐，
0: 别说了，九环。
2: 栾英姐，这个必须要说清楚，我才是他明媒正娶的妻子啊！
0: 碧霞，实话告诉你吧，三哥哥当时在新唐，他为了借兵，迫于无奈出此下策。况且我跟三哥哥从小青梅竹马，我们从小睡在一张床上，你是谁啊？一个新唐人，怎么轮也轮不到你身上吧？你。 现在我还怀了三哥哥的孩子呢，怎么着？有本事你也怀一个给我看看呀！是，我没出息，我怀不上他的孩子，可是我会带兵啊！我可是这儿的百万大军的压粮官，就你还带兵？好，我们俩人比试一番，谁赢了谁带兵，如何？
2: 哎，
0: 哎呀，
2: 你们两个不能比武，
0: 栾英姐，这个必须要比。
2: 好啊，
0: 那咱们军教场见，
2: 不见不散。
0: 九环，碧霞，今天你们两个在这里比武，我当中间人。不过你们要记住了，我们是一家人，所以一会儿比武的时候一定要点到为止。栾英姐，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点到为止让着他的。但他我就不知道怎么想了。
2: 你放心吧，我不会伤着他的，但我一定会赢了他。
0: 我还等着你让出压粮官呢。
2: 好，现在。 比武开始。

0: 好了好了好了，这样你们两个算打平，打平好吗？住手！凭什么呀，夫君？三哥哥，
1: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呢？
0: 三哥哥，我们在切磋武艺。
1: 栾英，
0: 嗯，
1: 他说的是真的吗？
0: 对，真的。他们在切磋武艺。
1: 现在大敌当前，你们还有心思在这胡闹？
2: 纪鸾英披甲九环听令，
3: 在。
1: 从今以后，你们三个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抗来犯之敌。
4: 是。
1: 臣
3: 拜见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2: 诸位将士免礼免礼，
1: 谢
2: 谢
1: 殿下。
2: <笑>
1: 殿下，我总算把您盼到九燕山来了。
2: 元帅，
1: 你新讨半兵，又修建九燕山，这已经是立下了大功。另外，我那李承业去广州救驾，打败了李承业，这也是功不如山呐。元帅，你可要给他记大功一次呐！啊，这报殿下元帅，山下来了好多周兵。
2: 啊，什么？
1: 这个李承业刚刚兵败，周兵怎么又来了？
2: 周兵的旗帜上都标着五字。
1: 再探，
2: 是。
1: 难道是武三思？
2: 哎呀，这该如何是好啊！
1: 殿下，你尽管放心在山上休息，我这就去捉拿武三思，把他绑过来见您。
2: 哦，好，本王等你的好消息。
1: 嗯。

0: 薛刚，别来无恙啊！武三思，咱们又见面了。你作为朝廷钦犯，早就该认罪伏法，却不想在此揭竿造反，你真是好大的胆子！
1: 哼，
0: 武三思，跟你十几年的朋友了，在这里奉劝你，早点跟我回都城，听候武皇发落，不然的话。
2: 定踏破你这山寨，让你全军覆没。
1: 武三思，这么多年没见，你的嘴皮子还是这么利索呀。但今天你可没那么好运气了。我要替国除奸，为民除害。
3: 副帅，还是去会会他。
1: 这薛刚难以对付，十几年前便是如此。你要跟他斗的话，还需谨慎呢。
3: 嗯，请副帅放心。薛刚。
1: 我来会会你，
4: 这位小将，你是何人？
3: 哼，你给我听好了，我父乃五州大元帅武三思，我就是先锋官，人送外号金臂二郎，我叫吴广。
1: 三叔，我来会会他。
3: 嗯，
1: 吴广，我来会会你，
3: 你是什么人？
4: 我乃大驸马薛骁。
3: 大驸马？我看你是一匹肥马吧。 我不跟你打，快叫薛奎上阵，我看看他到底有多少本领。
1: 要想跟我兄弟打，先打赢我再说。开枪！
5: 这样，
1: 投打！
5: 这样！
1: 这样！

0: 绑起来，
1: 是，
0: 把他带走，走，走，你叫小爷爷选斗来回礼，行。

0: 看这小将言谈举止不像是奸贼之后，军师，依你之见，
1: 我也觉得有点来历啊。
0: 奎儿，你速速前去应战。
2: 爹，不急。
3: 把他给我带走。
4: 走
3: 走。
4: 薛奎，你给我出来！

0: 别做缩头乌龟，薛奎，出来跟我比试比试。薛奎，你给我出来！关小子，你刚才叫谁呀？
1: 我叫阿尔驸马薛奎，不告诉你，我就是薛奎，你就是薛奎。
0: 对呀，不是我，难道是你不成？哼，长得还挺嫩的嘛。那些胜仗都是你打的，就是我打的。难道是你帮我打的吗？哈哈哈哈，你打的那些都是饭桶吧？ 怎么样，跟我比试比试，比试就比试，将。

0: 好一个广小子，功夫还不错嘛。不过你要想再跟我打下去的话，我可劝你一句，我们要说好，谁都不许先收兵，谁也不许任何人帮忙。要是分出输赢的话，那输的那方就得全军投降。要是输赢不分的话，就算是打到晚上，谁也不许收兵，怎么样？
1: 好，一言为定。
0: 哎，我劝你还是先回去知会一声吧。不过啊，千万不要告诉那个武三思，说不定人家还不是你的亲爹呢。
1: 你个雷公崽子，你才没有亲爹呢，在这儿胡说八道。

0: 黄小子，我也打累了，咱们回去吃点东西，回头再打吧。
1: 好，也为定。
2: 收兵，
3: 收兵。
4: 元帅，少帅太累了，让他多睡会儿吧。我出去抵挡一阵。
5: 也好，不过一切要注意安全。
4: 是。

0: 老头，那广小子去哪儿了？难不成他怕了我了，不敢出来了？
1: 我家少帅正在睡觉，让我来会会你。
0: 哎，慢着，老头，我可从来都不欺负老人家，也不会跟你这个老头打的。你赶紧回去吧。
1: 小娃娃看不起老夫，打了你就知道了。

0: 将军，快把我带上山，拜见元帅。我有密事相告。殿下，元帅，既然如此，其中肯定有事，快把老将带上来，想问明白啊。
1: 来呀，把人带上堂来。
0: 拜见元帅，你叫什么名字？我在五州元帅武三司手下听令，随营中军官，我叫武通。哦，你说有事情找本帅，到底是什么事情？啊，
1: 武通，你不必多虑，这位是庐陵王殿下，那是我的军师徐美祖，后面是我的儿子薛奎，你但讲无妨。
0: 元帅，你可知吴广是什么人？
1: 哦，他是什么人？
0: 大元帅荣炳。
1: 吴广并非武三司所生，他是忠良之后。哦，
0: 那他为何落到奸臣的手里呢？
1: 元帅，说起来这事儿都怪你。此话怎讲？正月十五大闹花灯之后，那些小兄弟各自逃出城。武则天听信谗言，将薛家300多口绑赴两辽王府，就要开刀问斩。为此，满朝文武都来讲情。秦怀玉之子秦英在金殿之上大骂奸贼。 武则天恼羞成怒，将秦英赐死。为此，武三司讨下圣旨，就去抄拿秦家满门。当时我是护国公府的管家，武三司为父，秦方万般无奈，将二公子秦文托付于我。可惜。

0: 武三思带兵穷追不舍，我带着二公子南逃魔掌，急中生智，说二公子是丫鬟的孩子，武三思当时虽有三房夫人，
1: 却都无子，
2: 就将他认作干儿，接续香火。原来如此，
1: 回到府中，武三思为二公子更名为武广。
0: 这样，等明日下山，直接叫出武广，跟他说明真相。老将军，你意下如何？
1: 武通，你可真是个好老头。
0: 哎，走，咱们现在啊就去找秦雯，跟他说清楚，把他叔父之后，咱们活捉了武三思，替他爹娘报仇。
1: 不行，现在武三思说话，秦雯言听计从，元帅若说出实情，他不但不听，准得说你们巧施离间计，用心险恶。
0: 老将军，那依你之见该如何呢？
1: 现在只有武三思说话，他才肯听。另外，我说话也可以，所以只有我跟他去讲。
0: 那你赶快下山，跟他说出实情啊。
1: 我若就这样下山，武三思一定怀疑我向你们投降，绝不会轻饶于我。
0: 这，老将军，那你说怎么办？
1: 元帅，此事不难，我倒有一计。
0: 有何妙计，快快讲来。
1: 你们最好砍下我一条手臂。
0: 啊，这使不得，使不得！
1: 哎呀，
0: 不妥，不妥呀！
1: 元帅，为了收服中央之后，纵然搭上我这条老命，也在所不惜。
0: 我一决，请不要再推辞了，快快下令吧。
1: 老将军，事已至此，你受委屈了。
0: 元帅，你们都不用送了。
1: 老将军，让您受苦了。
0: 老将军，为了收服中粮之后。
1: 为了我大唐的江山，让您受委屈了。
0: 元帅，乌贼诡计多端，小心露出破绽。
1: 元帅，赶快派探子下山，跟秦雯做好接应。若天亮之后不见秦雯，
0: 啊，
1: 那就是我没将事情办妥，死在了乌贼手中。到那时，请元帅再想良策，将二公子收服。
0: 老将军。 你放心，我一定照办。
1: 老将军，这武三思又狠又毒，诡计多端，你一定要小心他。不必挂念，你们也快回山去吧，以免被别人看见。
0: 你小心。

0: 丁元帅，武将就回营了。
1: 武通回来了，他怎么回来的？
0: 武将去被薛刚斩断臂膀，爬着回来的。迅速命这个武通前来见本王。是。
1: 参见元帅。武桐，你何故伤成这样？
2: 元帅，我被拿上山，见了庐陵王就要行刺，结果没有成功。薛刚恼羞成怒，砍下我的手臂，扔下山坡。元帅，我只要和少帅见上一面，我纵然一死也瞑目了。

0: 你一番心意本帅心领了，只是少帅现在正在歇息，就不必惊动他了。武通，你既然受伤了，为什么还要回来存心羞辱本帅？来人了，
1: 在，
0: 将这武通给我拉出去，砍了。
1: 是，
2: 元帅。虽然我已经残废，大事做不了，可我还能做些小事啊。就算凤吟不要，我也愿意伺候您的，元帅。
0: 就不要再啰嗦了。你一番心意，本帅心领了。只是看到你这个样子，本王也实在于心不忍。
2: 元帅，我只要见少帅一面。
0: 休要再说，快快将其拉出去。
2: 元帅，我请求再见见少帅。
0: 走。

0: 我总算见到你了，
1: 武将军，您这是怎么了？哎，我被奸贼拿上山断了手臂，回来武元帅还要砍我的脑袋，
0: 还不松绑？
1: 是。武将军，待我抓住薛刚，给您报仇。
0: 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找医师，
1: 保护好武将军。
0: 是。
1: 我去找元帅讲情，
2: 多谢少帅。
3: 孩儿参见父帅。哦，博儿连日打仗辛苦，为何还不快快去休息啊？父帅，
4: 那武通将军犯了何罪啊？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 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 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 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边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 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家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6: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3: 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
5: 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
7: 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 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
8: 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 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9: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

0: 响起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六十，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

0: 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

0: 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 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舞台布景灯光样样到位，
6: 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
7: 这台上台下都差不多，
8: 那还等什么？
5: 大事、碎事、家务事，事事劳神。
9: 哥给你们选下个新嫂子，
10: 刁大顺，你不要脸！
9: 蔡老师，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11: 又亲一下，就一下，
7: 咱这小伙不服是吧？来，
5: 一辆三轮，运载生活希望。
10: 我让你急，我让你急。
7: 看看把这娃惯成啥样了，
12: 是千女送吧？
5: 妆台故事映射百态人生。
7: 钱有钱，你就知道有钱。那时候妆台的活早都不想干了。
5: 每天19:30，妆台。
13: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工程就靠我们了。
14: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15: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6: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那说不定还活着。
15: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7: 志望学校，
13: 你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8: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19: 9块9能吃几天呀？
1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0: 不满意能退吗？
1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26: 9块9？
2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27: 光说要妇女用品，我给他拿了这么多，他又说都不对。
28: 你个大男人，要什么妇女用品啊？呀呀，
29: 根本就没有什么明星，他们是骗子，让他们给他退掉。
30: 徐团长，
31: 我问你是啥团的？
30: 武警总队的团长。
31: 武器不用带了，他们也就2个人，主要是为了要钱。
30: 哦，徐咋了？徐怀孕了吗？
32: 你啥也不要问了，是怪我自己点儿背。
33: 他们说

0: 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1: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两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热爱，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
2: 五毛八夜空，
1: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0: 医者不止一面，
1: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0: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与坚守。
3: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九块九

0: 九，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3: 赵大顺，男，48岁，无固定工作，长期与装坦为生。
4: 是你的三轮车得了我，稀里糊涂弄成你的人了。
5: 一把年纪了，还寻女人，不要脸！
6: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7: 好好的日子，早就过成这个样子，刁大顺就是。

0: 一件疑似商代的玉凤鸟，能否满足藏友的心理预期？
1: 预期咱们得值100万吧？
2: 它这个级别就相当高了。
3: 如果说您这件对的话呢，价格是不可估量的。
0: 古玩市场买到的两只碗，为何让藏友头疼不已？
4: 当时媳妇儿说：“你是不是想有二房啊？真是百口难辩啊！”
5: 刚才也提到了，它很有意义。
6: 这两只碗还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童说这里是钟鼓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聆听黄河老腔，把潼关的豪迈唱进老腔里，走进潼关博物馆，去探寻我们天下雄关的千年历史。
1: 我画的是黄河，它很美丽，我想保护它，让它一直这样美丽着。
2: 当黄河奔涌而来，与华山隔河对峙，铺展一片壮阔山河，一座千年雄关就此巍然矗立。这里是潼关，是享誉古今的天下雄关，中原通往关中的咽喉要地，也是黄河、渭河、洛河三河交汇的地理地标，更是丝路古道上镌刻千年岁月的重要文化节点。黄河奔涌的浪花沉淀着母亲河的厚重，沧桑古朴的城叠封存着华夏文明的过往。今天跟随丝路小脚印栏目，循着丝路文脉走进千年潼关，一同来开启这场山河古韵与历史文明的探索之旅。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丝路小脚印，我是主持人江瑶。亲爱的小朋友们，刚刚我们看到奔涌的河水，你们知道这是哪里吗？
3: 黄河。
0: 太棒了，没错，这里就是潼关的黄河渡口。今天我们丝路小脚印的小小团员们来到了素有天下雄关之称的潼关大地，这里依黄河而建，枕华山而立，是黄河与渭河、洛河的交汇之地。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啊，可以看到潼关这座城市的千年文化历史，同时这里呢也藏着说不尽的文化故事。谭嗣同说这里是钟鼓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韩愈写这里是金山已去华山来，日出潼关四扇开。黄河是我们中华儿女的母亲河，数千年来一直滋养着我们的华夏大地。而今天我们看着奔涌的河水，小朋友们，我要考考你们了，你们知道古人是怎么描绘黄河的吗？谁知道？好，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0: 孩子们了解黄河的古诗真是不错呢。那接下来啊，我们的旅程将会在这片土地上聆听黄河老腔，把潼关的豪迈唱进老腔里，会走进潼关博物馆，去探寻我们天下雄关的千年历史。而且我们还会登上阅读阁，带着孩子们一起去看西岳和黄河的交汇之美。今天我们就从黄河之畔开始我们的旅程，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0: 老师好，
1: 老师好，
0: 小朋友们好，欢迎各位小朋友来到潼关县秦都镇滨河小学。刚才呢，我们看到的是老师和我们学校的学生一起表演的黄河老腔。接下来由我们的白老师带领孩子们一起去学习黄河老腔，好不好？
1: 好。
2: 小朋友们，大家好，黄河老腔是咱黄河人的声音。粗犷豪迈，它和咱潼关的雄姿、黄河的气势相配。今天咱们就学黄河老腔的基础调《流水》里边的《臭流水》。
3: 听我吗？
4: 天下第一官，天下第一官，哈，
5: 我特别喜欢唱老腔，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句黄河拐了弯，
6: 黄河拐了弯，那一句我喜欢。

0: 一同聆听学习了黄河老腔的雄浑唱腔，真切感受到非遗民俗的独特魅力。循着老腔的余韵，跟着黄河奔流的脚步，跨越千年雄关，我们来到了潼关黄河渡口。这里既是潼关古八景之一风陵小渡的绝美圣地，更是黄河老腔的传承沃土。驻足于此，古码头、古城墙悄悄诉说着岁月沧桑，三河交汇的奇景，阅读相望的盛景，一眼就能够尽收眼底。此刻就让我们在黄河岸边古渡之上，一起展示我们的老腔学习成果，一同走进渡口深处，探寻潼关独有的黄河故事与老腔非遗印记吧。
1: 小朋友们，此刻黄河作伴，雄关为景，也到了我们要展示老腔学习成果的时刻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把黄河老腔唱给我们的母亲和听，好不好呀？
2: 好。
1: 好的，那让我们开始吧。
2: Yeah.

0: 给我做一个鬼脸。
1: 可以。
0: 那你给我做一个生气的表情，做一个高兴的表情，做一个特别高兴的表情，露出牙哈哈哈哈大笑的。

0: 因为我爸爸上班，等他回来，因为他没听到这首歌，所以等他回来我要给他表演。
1: 爸爸妈妈我爱你哟。
2: 那大家知道古时候人们在来往通行的时候他们会乘坐哪些交通工具吗？
3: 地铁。
2: 我们要一起合作，在卷轴上画出你心目当中的黄河与潼关，有没有信心完成？
4: 有。
1: 都是画了这些这些这些和这些。
0: 我很谢谢我妈妈和我姥姥带我来丝路小脚印。
1: 妈妈我爱你呀。
2: 丝路小脚印，
4: 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呀、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雄关千古，山河为证。坐落于印台山头的潼关博物馆，依山临河，建立三河交汇之畔。这里浓缩千年雄关岁月，荟萃历代人文瑰宝。一件件文物，一幕幕实景，诉说着

0: 潼关作为三省咽喉、天下雄关的沧桑过往，登楼望远，山河相映；入馆寻史，读懂潼关。在光影与文脉之间，邂逅这座古城的山河气度与悠远底蕴。孩子们，我们离开了黄河渡口，来到了潼关博物馆。这里呢，就像是一个非常大、藏着潼关千年故事的时光宝库。博物馆当中的每一件文物啊，都会告诉我们为什么潼关是天下雄关。接下来，我们跟随着讲解员老师一起推开时光的大门，去探寻潼关的历史文化密码。那小朋友们啊，要边看边找寻古诗词里的潼关印记，你们有没有信心呢？
1: 有。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今天的讲解员老师任如，接下来呢，随着我的脚步，我们一起进到博物馆里面进行探秘，这边请。
1: 好，走吧，小朋友们。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潼关博物馆。潼关博物馆呢，它整个是依河而建，山河形势险峻，里面的每一个文物、每一件模型都是代表了潼关的历史和文化的一个缩影。杜甫先生呢，他当年在路过我们潼关的时候，写下了一首有名的诗篇。大家有没有学过杜甫先生的诗词呢？学过的有哪几首呢？啊，来，你先说。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4: 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今天呢，我们在潼关博物馆学习一首新的诗词，它的名字叫做《潼关吏》。在《潼关吏》中呢，它是这样来描写潼关的，诗中写道：连云列战阁，飞鸟不能鱼，胡来但自守，岂复游西都。这个呢，就讲述的是潼关城外天然建成的军事防御体系十二连城体系，在城池外形成了一道坚固的屏障，使得潼关成为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下第一关。小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沙盘呢，它是在第三次搬迁唐时候的潼关城上，把夯土结构垒成了墙砖，所以呢，在此时的老潼关城呢，它也达到了最繁华繁荣的一个状态。它的整个城池建设的有六座城门和两座水关楼，共八座军事防御体系。当年城里面的居住人口有4万多人，所以在当时的居住人口量来说呢，也是非常的大。我们现在在哪儿？谁能给老师指一下？
5: 山上。
2: 对，非常棒，就在城最中间的这座山上，它的名字叫做印台山。
6: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山上盖了那么多房子，难道人们都住在山上吗？
2: 没有呀，当时在山上的时候呢，是没有人在此居住的，只见有少量的文庙还有魁星楼。我们大量居住的地方呢，都是在山下的这个区域，看见没有？小朋友们知道我们潼关城的外面这条河，它的名字叫什么？
5: 黄河。
2: 那在它南面的山脉是哪一座山脉呢？非常棒。潼关它的整个城池建设呢，是南靠我们的父亲山秦岭，北靠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整个是依山傍河而建，地理位置非常奇特，所以呢，它古时候呢就是易守难关的要关之一。我们现在是在博物馆的3楼，它是水韵民俗厅，主要讲述的是潼关的漕运还有民俗特色文化。那大家知道古时候人们在来往通行的时候，他们会乘坐哪些交通工具吗？古时候的人有地铁吗？船。对，非常棒。古时候的人有坐船，

0: 有汽车，汽车可没有啊。那在古时候，他们所行驶使用的一些交通工具则是非常的简陋，他们有牛羊马车，还有刚才这位王新竹同学说的船。那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有关于潼关船运业的漕运。潼关它的漕运呢，是在我们西汉时期就有所兴盛，所以当时呢就给潼关它命名的地名叫船司空县。在早年期间呢，我们潼关这儿来回往来运输也是一个大的经济枢纽，下至山西还有河南山东，往上呢会到我们的西安渭南还有甘肃等地。
1: 老师，他们用什么船做生意？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的有商船、客船还有我们的官船三种，它不像我们正常的经济往来，一般的都会有我们的商船，还有老百姓呢他们会使用普通的一个客船。像大型的官船呢，大多是来往运送我们的一个经济物资，还有人们的粮食以及衣服的吃穿用度，这些呢都是靠官船，只有官家他们所发的印章才能来往来运输这些东西。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看，我们这边讲的是肉夹馍，今天我们中午就可以吃到美美的肉夹馍了。肉夹馍它讲求的是什么？
7: 吃了没呀？
0: 你们吃了没？
8: 我吃了。
0: 你吃过？
8: 酥脆。
9: 我没吃过。
0: 皮酥脆吗？
9: 我吃过。
0: 再往前走，我们看到的是潼关的非特产酱菜。潼关的酱菜呢，分为几大类，有我们的茄莲，还有铁杆笋，最出名的就是铁杆笋。当年的鲁迅先生还品尝过后，给他的家人带了很多的这个酱菜啊。我们接下来来到的是非遗黄河老腔，你们有谁学过黄河老腔没？好，那你可以给大家来一段吗？
10: 天下第一关，黄河拐了弯，古老三河口，老腔吼起来。
0: 非常棒。好，那你们知道老腔它最早的原型是什么？最早是由什么形成的？
11: 太难了，对，
0: 太难了。我们古时候的漕运船运它形成的，如果从山西那边回来它是逆流而上的，所以在潼关这儿呢它需要有船夫。

着那个船先靠岸停船卸货，所以呢，这是在船夫拉夯过程中喊出来的一种独特的口号。后来才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加上了乐器之后，形成了我们潼关这儿当地独有的一种唱腔及唱法。我们现在听到的大多都是流行乐，那在古时候呢，它可是最著名的摇滚乐。

0: 登临阅读阁，尽览华山巍峨，黄河奔涌，远眺三河交汇，烟波浩渺，名山大河在此交融，文化历史在此沉淀。就让我们在这诗画楼阁间，春光四溢中，铺开一幅诗意的画卷。
1: 小朋友们，我们现在已经站在了阅读阁上，那在这儿呢，可以看到潼关的山和奔涌的黄河。我先考考你们，知道什么是阅读阁吗？不知道啊。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讲解员老师为我们来解答，让我们欢迎老师。老师好。
2: 小朋友们好。那阅读二字的由来呢，首先是岳是指名山，在阅读景区呢，它就指的是华山，读指黄河，那阅读二字呢，指的就是华山和黄河。这里呢，也是中华大地上唯一一处既可以仰望华山又可以俯瞰黄河的地方。那阅读景区还有很多的美妙需要大家去发现，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我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凤翼塔。凤翼二字很有来头，古时候黄河水神冯夷就是在这里出生和长大的。传说大禹治水的时候，冯夷把黄河的河图奉献给了大禹，治理好了黄河水患，这就是凤翼塔的由来。那在凤翼塔上呢，不仅有这个传说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三省三河。三省呢，是指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陕西，对面我们可以看到山西，往东走就是河南，这就是秦晋豫三省。那三河是哪三河呢？黄河、渭河和洛河。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黄河的最大一个弯，接近于90度的一个弯。
1: 小朋友们，在我们身旁的就是一路相伴的黄河，而在我们的身后呢，是雄美的潼关。这两天啊，我们一起看黄河，品诗词，唱老腔，探历史，相信啊，在所有的孩子们心中都有一幅独一无二属于潼关的印记，是不是啊？
3: 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合作，在卷轴上画出你心目当中的黄河与潼关，有没有信心完成？

0: 座山，还有许多的花朵，还有一棵树和一个太阳。
1: 我画的是钟楼、花草，还有两只蝴蝶。
2: 三只蝴蝶，
3: 这是我的。
1: 对，他的。
4: 我先会就是画了这些、这些、这些和这些，它都是山，五颜六色的山山。
1: 今天我画了黄河和花朵。
4: 我最喜欢花朵，因为小蜜蜂可以采完，然后呢，给我们做花蜜。
2: 这个小花还没画完成呢。
5: 我画的是虾，彩色的虾。
6: 这一片都是我画的，
7: 我画的是蝴蝶和花儿，
8: 我

0: 画的几朵小花，它们的颜色有的一样，有的不一样。我觉得它们很漂亮。
1: 我想画一个冰淇淋。我很谢谢我妈妈和我姥姥带我来丝路小脚印。
2: 我特别感谢爸爸妈妈让我参加这一次的活动。
3: 我要把画的爱心和我画的花朵送给妈妈，然后我要把它剪下来才送给妈妈。
4: 我今天学到了一个知识，阅读阁的阅读两个字，阅是指大山，读是指黄河。
5: 妈妈，我想跟你说我们今天表现可好了。
3: 妈妈我爱你呀。
6: 爸爸妈妈我爱你呀。
7: 这是妈妈和我准备在这儿到时候学游泳，然后夏天我妹妹也喜欢来这儿玩，但是这是离是我那东西的地方，我妹不能在这儿捣乱，所以只能给她带回老家。我觉得妹妹有点调皮了，虽然我的妹妹很调皮，但我很爱妹妹。
8: 这滔滔的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孕育了华夏文明，也滋养了潼关这片土地。而潼关依黄河而立，不仅是雄关要塞，更是黄河生态保护的重要节点。我们经常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黄河其实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园，守护潼关的美。而这呢，也需要所有的小朋友们从小树立爱护黄河、保护生态的理念，不乱扔垃圾，爱护草木，让黄河可以永远清澈，让潼关的山水可以永远壮美。这也是我们送给母亲河最好的礼物。潼关之行，我们不仅邂逅了黄河的自然之美，触摸了潼关的千年历史，传承了老腔与诗词的文化之韵，更懂得了守护黄河、保护生态的重要意义。潼关的山立起了雄关的风骨，黄河的水流淌着文明的血脉，而守护黄河的理念是要扎根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0: 完成了，那么接下来谁想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画的内容呢？还有就是，哎呦，已经开始举手了。还有就是这两天潼关之行啊，我们有没有什么感想和收获呢？那你先来吧。
1: 我画的是黄河，它很美丽，我想保护它，让它一直这样美丽着。
2: 我很喜欢黄河外面的宽广，
3: 我不一定会拿到黄河，但是我画的时候，这是原来的世界。
4: 我画的是小草和花花，因为小草和花花很漂亮。
0: 这幅共同绘制的画卷呢，是我们这两天在潼关的美好纪念，当然了，也是我们守护黄河、传承文化的小小约定。希望我们所有的孩子们都可以带着热爱和责任，把黄河的故事还有潼关的历史讲给更多的人听，一起用行动来守护我们的母亲河，让千年潼关、让千年雄关，还有我们的滔滔黄河之水可以永远的灿烂绽放。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喊出口号：思路小脚印。

0: 光说要妇女用品，我给他拿了这么多，他又说都不对。
1: 你个大男人，要什么妇女用品啊？呀，
2: 根本就没有什么明星，他们是骗子，让他们给他退掉。
3: 曲团长，
4: 我问你是啥团的？
5: 武警总队的团长。
6: 武器不用带了，他们也就两个人，主要是为了要钱。
7: 说我曲咋了？
8: 曲怀孕了吗？
9: 你啥也不要问了，只怪我自己点儿背。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2: 招商银行金葵花，绽放财富更多可能。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眼镜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3: 看远看

0: 净，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西安多云，18到26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多云，18到26度。榆林晴天，12到24度。延安多云转晴天，9到24度。铜川小雨转多云，15到25度。宝鸡多云，16到27度。咸阳多云，18到26度。渭南多云，17到27度。汉中多云，15到26度。安康阴天转多云，17到25度。商洛阴天转多云，14到24度。杨凌小雨转多云，15到26度。北京晴天，16到29度。上海晴天转多云，24到30度。成都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安全生产、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环境保护和统一战线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办学130年，并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举行，省委书记赵一德致辞，省长赵刚出席。
0: 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在延安举行期间，各国参访团代表热议中国式现代化的陕西实践。
1: 渭南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送政策优服务，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0: 陕西特色品牌亮相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一批兼具科技感与创新性、融合文化特色的产品精彩出圈。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1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听取全省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教师队伍建设情况汇报，部署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统一战线等工作。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细致抓好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聚焦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地下空间、易燃易爆场所、建设工程、生产作业区域等重点部位，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加强基层消防工作，提升公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要统筹抓好道路交通、矿山、烟花爆竹、燃气、危化品、特种设备运营等重点领域风险防范，深化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治理，重拳打非治围，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推进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全方位加强安全监管，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努力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保障教师合法权益，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舒心育人。会强调，要深入贯彻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更好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筑牢秦岭区域、黄河流域、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涵养区三大屏障，打好污染防治三北工程两场攻坚战，坚定不移走好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之路，推动15-5时期美丽陕西建设迈上新台阶。会强调，要认真贯彻党委党组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规定，坚持和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统战工作责任体系，推动多党合作、民族宗教、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民营经济统战、港澳台海外统战和侨务等工作高质量发展，奋力开创新时代统战工作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2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办学130年、并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在西安举行。
3: 省委书记赵一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宋友春致辞，省长赵刚、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甘宇平、

0: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李德仁，省委副书记邢善平，省领导蒿慧杰、李军、李九红出席大会。赵一德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办学130年、并校70周年表示祝贺。他说，长期以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扎根三秦大地，秉承学术立校、自强报国办学理念，以推动建筑科技创新和建设美好人居环境为使命，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人才，为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学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快建成特色鲜明的国际知名、国内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努力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更加主动服务国家战略，立足学科优势，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大力量。要紧扣陕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强化人才供给和智库支撑，在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省委和省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学校建设发展，为广大师生工作学习创造更好环境。宋友春代表住建部祝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办学130年、并校70周年。他说，多年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坚持与时代同频共振，与国家同向同行，产出了大量高水平科研成果，为推动我国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学校始终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理念，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立德树人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努力造就一批政治坚定、基础扎实、勇于创新、敢担当重任的新时代建设人才，立足四个面向战略，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深化科技融会、产教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产出更多战略性、关键性重大科技成果，用好部省共建机制，整合优势资源，发挥专业特长，为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住建部将一如既往支持学校发展，与陕西省一道助力学校提升综合实力。西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景、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吴国生、同济大学党委书记郑庆华、东南大学校长孙友红、西北工业大学校长宋宝维、山东大学校长李树才、东北大学校长冯夏婷、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石磊、两院院士代表、国内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代表、部分国际组织和境外友好合作院校负责人、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今天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格外热闹，格外温暖。一大早呀，从校门口到校园里的每一条路上，到处都是回家的建大人，有头发花白、阔别母校几十年的老妈。啊，
2: 放心，
3: 一个班的，
4: 一个班，
3: 我们夫妻俩，非常兴奋激动。今年我的外孙子又上了咱们学校了。所以就来回来参加校庆，那就是日新月异。
2: 我们都是四面八方，有从北京来的，有从这个武汉来的，还有从宁夏来的、甘肃来的，大家都很热情。
0: 金秋时节，建大校园处处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校庆氛围，大家在熟悉的校园里合影留念，畅谈往昔，重温在建大求学的青春时光，在团圆重逢中感悟岁月沉淀，传承母校精神。校友风采墙上，一代代院士、行业大师的身影熠熠生辉，吸引历届师生校友驻足参观。
1: 墙上这些知名校友你们都认识吗？
2: 认识部分，有教过我们的，
5: 姚院士，学校的这种荣誉确实来之不易。我们无论各行各业，向这些前辈们、这些杰出的学长们学习。
0: 作为我国土木建筑老八校之一，西安建大文脉始于1895年北洋西学学堂，1956年四校土木建筑学科整建制合并扎根西安。

70年来，学校始终秉持学术立校、自强报国理念，扎根西部，服务全国，培养35万余名土木、建筑、环境领域优秀人才，成为支撑国家基建发展。

0: 后就留在咱们学校设计院。今天我也是特别激动，然后毕业以后就从事的建筑结构设计工作，截止到现在可能有100-200项项目了吧。
1: 看到这么多杰出的校友，内心非常受触动，他们是从母校走出去的前辈，在各自的领域里脚踏实地地做出了成果，也让我看到了我们未来求学奋斗的方向。
2: 在西安的最知名的就是我们的老钢厂设计创意产业园，还有建国门老菜场市井文化创意街区，这两个都是国家级的城市更新示范案例。这次校庆有校友企业博览会，有很多的工作的一些碰撞，很多的产业链接。
3: 20年之后成长为了一名骨干教师，学校确实呢也发展非常好，我们也非常开心，也身兼重任，能够为学校的这个学科转型和专业特色建设添砖加瓦。
4: 回望征程，建大的70年是服务国家战略、勇担大国建设使命的70年，是发挥学科特色、筑牢行业人才科技根基的70年，是扎根山青大地、赋能陕西高质量发展的70年。建大人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希望广大学子继承和发扬建大校训和优良校风，以青春自我、智能自治、匠心之力，奔赴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5: 9月9日至10日，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在延安举行。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齐聚革命圣地，围绕“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这一主题，听故事，看变化。化合作。
6: 这里是延安宝塔山下的星火广场，夜幕之下，巍巍宝塔灯火璀璨。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今晚在这里举行，各国参访团代表齐聚革命圣地，共赴这场思想与实践的交流盛会。连日来，参访团在走访中真切感知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从三秦大地的生动变革中感悟陕西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成果，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
7: 宣介会现场故事分享环节，来自陕西各地基层的5位党员代表结合亲身经历，分享了陕西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生动故事。
8: 沙漠植树这件事，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这能实现，但既然中国做到了，那就说明这件事是可行的。另外一点就是创新。
9: 在文化方面，我非常喜欢他们向我们解释如何保护文化遗产的方式，通过数字化还有新的技术，我们应该找到共识，找到共同成长的方式，共同发展。我认为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7: 参会期间，各国参访团嘉宾先后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杨家岭革命旧址、王家坪革命旧址等纪念地实地参观，在一件件承载峥嵘岁月的珍贵文物、一幅幅记录奋斗历程的历史图片前驻足瞻仰，认真聆听讲解，交流感悟，深切感受中国共产党在这片黄土地上深沉的信仰力量与为民初心。各国参访团嘉宾还实地考察了陕西现代化产业基地，参观智慧园区与智能产线，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蓬勃活力中，近距离触摸陕西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三秦大地的生动实践。
10: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发展，这绝对令人惊叹。我们必须向世界传达一个信息：华人社区如何像一家人一样团结在一起。中国已经发展得很好了。
11: 每次访问中国都是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验的难得机遇。参观了若干研发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的新兴产业基地，这些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将带回诸多宝贵启示与重要资讯，把这些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分享给俄罗斯观众。
12: 我们亲眼目睹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实事求是、为民造福、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复兴的。同时，中国实现了科技和文化的发展，这是在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之下实现的。这也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智慧。

0: 中国共产党先制定规划，再一步一步落实，这对于我们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而陕西省不仅仅是脱贫攻坚的典范，更是落实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典范，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具有示范性意义。
1: 西安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我省进出口总值6815.1亿元人民币，居全国第十一位，较上年同期增长105.1%。其中，出口5255.4亿元，增长128.2%；进口1559.7亿元，增长52.9%；同期贸易顺差3695.7亿元。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长势头强劲，前八个月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4698.7亿元，增长214.8%，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8.9%。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集成电路出口高速增长，机电产品出口4911.1亿元，增长148.6%，主要包括集成电路2968.4亿元，增长247.4%，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940.6亿元，增长378.5%。贸易伙伴方面，我省对东盟、韩国、中国香港进出口增长超200%，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4108.8亿元，增长127.8%，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0.3%。
2: 渭南市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入开展送政策优服务活动，通过精准破解项目堵点，消除企业痛点，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激发经济发展新活力。
3: 眼下，位于渭南市桦阴经开区的 SK 化工再生 PET 高质化利用项目一期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这个去年12月签约落地的重点项目，在建设攻坚期曾因高压线杆迁移问题面临停滞。当地发改、电力、园区管委会等多部门联动，现场办公协同会商，不仅一次性解决了厂房限高难题，还为企业节省资金450多万元。
4: 我们力争9月底前开始试投产，没想到在渭南不到一年的时间将我们跑出落地投产的加速度。我们也将力争早日打效，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5: 这里是位于渭南高新区的陕西中联西部土方机械有限公司。在送政策优服务中，渭南海关今年帮助这家重点外贸制造企业拿到全省首本大型挖掘机加工贸易账册，进口料件由先付税变为零垫资。
6: 截至八月份，我司实现大型挖掘机用发动机进口10套，进口采购环节免交关税和增值税，从先垫付到零垫资，合计节约税金233万元，大幅降低资金占用。
3: 针对外贸制造企业进口料件成本高、税费压力大的痛点，渭南海关积极落实税费政策，靠前对接，开辟绿色通道，从单号核定、保税监管到出口核销全流程，提供一对一服务。
7: 渭南海关变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帮助企业设立加工贸易首账册10本，保税金额400余万元，全面推行关企联络员机制，精准开展企业信用培育，切实将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发展动力。
3: 送政策优服务不仅体现在工业项目上，也延伸到了田间地头。针对冬枣产业升级的资金需求，当地金融机构主动上门走访，创新推出惠农易贷等特色产品。大荔县聚新园冬枣合作社负责人李峰虎仅用几天时间就获得200万元贷款，建起了17座现代化钢架棉被棚，实现了扩产升级。
8: 想扩建啊，资金上有缺口啊，刚好赶上农行来到这走访，看到咱这个适合这个惠农一带，也很快就到账了。
3: 截至目前，渭南市在专项行动中，市县领导干部已走访包联项目1031个，企业2398户，并通过亲商服务日及全链条问题盯办机制，确保涉企政策应享尽享。上半年，渭南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6%，位居全省第三。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增速位列全省第一，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居全省首位。
9: 9月11号，陕西省隐汉机卫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转力大会在西安召开，标志着该公司2012年12月

0: 月成立运营到现在，正式整体转立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央地共建国家水网迈出关键一步。引汉济渭工程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连通陕南关中，是国家水网重要骨干输排水通道，也是陕西五纵十横现代化水网核心干线。建成后年均调水15亿立方米。一期工程2023年7月16号正式向西安通水，二期北干线现已具备向咸阳等城市供水能力，三期工程可研报告或省发改委批复，年内开工。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借助这一国家级对外开放平台，我省向海内外客商展示数字服务创新成果。一批兼具科技感与创新性、融合文化特色的产品亮相展会，精彩出圈。
0: 本届服贸会陕西展区采用一轴双区古今共生创新布局，设置文旅融合、科技赋能、服务贸易试点示范三大板块，集中展示我省文化创新、数字服务、文旅融合发展成果。眼前这款以秦岭独有棕色大熊猫为原型打造的文创 IP 秦憨憨萌趣亮相，将历史底蕴与生态特色巧妙融合，成为本届服贸会陕西文旅的亮丽名片。
2: 秦的话有三层含义，第一个秦的话是咱陕西，第二的话秦的话是咱大秦岭，因为大熊猫的话来自于大秦岭，第三个秦的话因为这个熊猫的话是棕色的，与咱兵马俑的颜色是同一个色系的。
0: 古韵文化借力数字科技，陕西文创不断拓宽出海新赛道。这家来自西安的文创企业将中式榫卯无胶拼插技艺与现代 AI 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以创意纽扣画为载体，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些画色彩饱满，造型新颖，创意源自像素画与马赛克艺术。去年七月，公司决定出海，纽扣画主要出口北美、澳大利亚市场，熊猫、唐氏女等中国元素产品反响热烈。
3: 我们现在年销售额已经能够达到100万美元。来服贸会也是希望能够看能不能有更多的一些渠道，把我们自己的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以这个纽扣的方式，更好能打出国外。
0: 借力服贸会国家级对外开放平台，陕西文创产业以文为魂，以创为艺，以数赋能，持续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创新产品业态，畅通出海渠道。通过市场化、国际化的交流对接，不断提升陕西文创品牌影响力，持续激活文化服务贸易新动能。
4: 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陕西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等承办的原创民族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西安站巡演昨晚开启。剧目以真实历史为蓝本，跨越70年时光，全景再现一代代各族文艺工作者接力抢救、守护、传承新疆木卡姆艺术的动人历程。
5: 原创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以国家级非遗、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疆木卡姆艺术为内核，以文艺家万童书、连小梅夫妇扎根天山抢救非遗的真实故事为主线，串联起老中青三代人跨越70年的文化守护之路。上世纪50年代，万童书、连小梅夫妇肩负使命远赴新疆，与木卡姆大师图尔迪阿洪携手记录整理濒临失传的木卡姆旋律，让丝路瑰宝得以留存，代代相传。
6: 音乐家呢，万童书先生，在他身上，我觉得，一个非常可贵的地方就是，择一事，终一生，他这种人生态度，非常的感动我，也是能够支撑我在这个舞台上去诠释这个角色的一个灵魂所在。
7: 这部歌剧它不仅仅反映的是一个援疆的大爱，它也反映了就是我们全国19个省市对我们新疆的经济发展和各族人民的这个文化艺术的帮助。
5: 为让古老非遗焕发新生，剧目突破传统叙事框架，以青年木卡姆数字空间设计师夏提古力为人物主线，引入人工智能数字角色，通过时空对话的新颖演绎方式，完成70载文化传承的接力叙事。
8: 无论是音乐还是舞蹈，都让人感觉到 欢乐幸福，还有同时饱含

0: 含着爱和温暖。天山雪水长江浪，根基相连情意长。
1: 此次西安巡演是新疆优质文艺成果走出天山走进三秦大地的一次重要展示，更是陕疆深化对口支援、深化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
2: 通过这个舞台作品的这种展示呢，我相信也会这个引起我们陕西人民群众对新疆的一种向往和对新疆特色文化资源的这种探索和这个寻根吧。
1: 9月9号，经过5个多小时连续作业，全国首组新型客货贡献铁路60千克每米钢轨12号复式交分道岔在西安铁路局阳平关东站完成更换并上线试运行。道岔长期经受列车碾压和震动冲击，容易出现磨损、老化、轨件变形。新型道岔优化了曲线线形和轮轨接触关系，采用模块化扣件，具有更耐用、更稳定、便于养护、适用范围广等特点。
3: 9月11号，2026年陕西省公民科学素质大赛团体总决赛在商洛开赛。比赛分4个环节，分别是必答题、快问快答题、抢答题和风险题。经过激烈角逐，商洛市代表队获得团体1等奖，宝鸡市、榆林市代表队获得团体2等奖，铜川市、西安市、延安市代表队获得团体3等奖。
4: 由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陕西省钱币学会主办的2026年陕西省反假货币宣传月集中活动9月11号在西安举办，全省2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同参与，现场普及人民币防伪要点与快速鉴别方法，帮助市民快速掌握识假技能。同步联动全国反假货币网络知识答题活动，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反假货币宣传普及体系。咸阳市日前新增428个车位，全部由闲置空地改造而成，采用低成本快建设急投用的改造模式，补齐区域停车短板，切实缓解周边群众停车压力。
5: 一场秋雨为西安城墙蒙上诗意的面纱。
6: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在古城墙的雨雾中感受独属秋天的静谧。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0: 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2: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送粮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送至今。苏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3: 当年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港岛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地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2: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呈现，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2: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巴闽大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碳汇点绿成金，闽茶香飘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2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

0: 居全球第一，已形成从核心材料、电池电芯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福建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将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苏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0: 八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八成，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八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两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3: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五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0,000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0: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5: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0: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6: 这是我第4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7: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8: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0: 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
9: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0: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8批新职业。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

0: 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
1: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2: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3: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经过培训之后一点一点去发展。
0: 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4: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5: 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是各地提振消费的关键抓手。作为全国消费三新试点城市，长沙走出了一条特色路径，推动消费从单一买商品转向沉浸式买体验。这场消费迭代如何落地？城市新活力如何持续释放？跟随记者走进长沙51商圈，找寻答案。
6: 从白天到深夜，长沙的热闹从不落幕。在游客最密集的51商圈小剧场里，欢声笑语，步行街上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边忙着买一边忙着拍。即便到了午夜时分，实时数据显示这里的人数仍超过7万人，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个热闹的商圈也曾有过自己的烦恼。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乐坊，就曾在商圈人流持续增长的时候进入了开业以来的低谷。项目团队对那份苦恼记忆犹新，
7: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然后我们在中途呢，其实也尝试了非常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调整，但是收效甚微，眼睁睁地看着客流流走了。
6: 门外人流如织，门里顾客寥寥，很多像乐坊一样的传统零售商场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长沙对51商圈的客流结构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而随着电商快速兴起，传统卖商品的商业模式已愈发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8: 现在的消费者他愿意为情绪付费为快乐买单，为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6: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这些内容频频出现在湖南提振消费的多个政策文件中。政策引导、场景创新，乐坊开启换新之路。从打造国风市集加动漫街区吸引顾客，到两年间引进5家小剧场，用综艺秀、情景喜剧等沉浸式互动留住顾客，改变一点点发生。
9: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7: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在他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6: 这一步步试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在51商圈里，有一座被商户们称为共享大脑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它由省市区3级政府共建，把支付、客流、问卷、品牌经营近10类数据汇进同一个系统。从一份份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研判，到为企业提供用工、融资服务，200多家新消费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全链条支撑。
8: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后置土壤，培养生态，让企业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6: 2025年，新业态为乐坊直接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

0: 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闲置地下空间被打造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1: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0: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加速蔓延。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今天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各地举行了义诊等专题活动。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推进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2: 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4: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6: I hope that more Arab states will join
4: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

0: 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1: I'd like to see China taking。
2: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3: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
0: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2: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0: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合作布局，能够促进金砖国家迈向创新发展，使得各国贸易得以保障，民生福祉得以提升，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濒临红海的荷台达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低于8月的51.7中值。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目前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地区扩散。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你啊！呀呀！
1: 教导说了，谁都不能进。
2: 我刚才在后台看了一下，根本就没有什么明星，他们是骗子，让他们给咱退票。退票！
3: 你看这满场现在就剩咱的人了，他们的人都走了，关键是铁主任也找不见了，你看不会有啥问题吧？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呀、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9: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0: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9: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别人这几天我看他走路不太对劲，咋了吗？我不跟别人说，谁也不说。这次的活大，人家演出的、看演出的来的都是大人物，别叫人家闲咱的事儿，赶紧干活去吧。
1: 人都全都干活呢，你这干啥呢？这会儿就等着吃饭呢？这偷着懒，你好意思呢？铁锨拿上，把停车场评出来。

0: 你那个地方到底是咋回事？你咋弄的？
1: 哎呀，
0: 你还跟谁了？
1: 我还跟谁了？哎呀，我还想问你还跟谁？
0: 我跟谁？恨不得天天白天黑夜的跟着你，我还能跟谁？你把我看成啥人了？再过五分钟揭膜。
1: 我一天天白天黑夜的在这儿，你把我看成啥人了吗？哎，过来。这村里有商店没？
2: 对吗？
1: 哎呀，对吗？啥吗？到底有没有吗？
2: 有。
1: 回来，把三轮弄上，跟我走一趟。
2: 对吗？对对对。
1: 哎，你把老二喊来。

0: 顺哥，我们村到今天已经2000多年历史了。当年皇上出来打猎，就是路过我们村迷路了，是我们村里人给带出去的。所以当年皇上就给赐个名，就叫个尹家村，
1: 对吗？
2: 小胆儿，
0: 你看你想买啥，让我们俩跑个腿就对了，你还非要自己来。你要是不相信我们俩，我们俩把东西买回去你再给钱呢，
1: 对吗？
0: 哎，到了，慢点慢点。
1: 行了，你俩别客气了，
2: 在外边等我就行了。
0: 啊，行了。
1: 买啥了？
0: 不知道，没说买啥呀。
3: 你到底要啥？
2: 不是跟你说了吗？哎呀，
3: 这个
2: 差不多了。那还有。
3: 爷爷，你快来呀、啊！爷，
0: 咋？
3: 爷，你看这人，光说要妇女用品，我给他拿了这么多，他又说都不对。哎，
4: 你到底要什么？你个大男人，要什么妇女用品啊？呀呀！哎呀！哎，赵伙子，你怎么了？
2: 哎，赵导，
0: 咋了嘛？赵导，
2: 别，闪了一下，你去。
5: Thank you.

0: 教导说了，谁都不能进，连我俩都不让进，让在这儿守着呢。
1: 哎哎，不让进，说了不让进，你别。
0: 那刁导拦了没拦住？
2: 出去，出去。
1: 人都拦不住，
3: 你也没拦住啊？
1: 那你不会从后边包抄我？这点默契都没有啊？你能干点啥呀？你看看人，你都看不住。
2: 给谁都别说了，
3: 你挡我道了。

0: 能不能你接着下？
1: 来，
2: 就我接着下，还得有问题。
3: 正式开始。好的，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有请，请神秘嘉宾闪亮登场。
4: 大家好，我不是什么神秘嘉宾，我是冒充走台的。
5: 大哥，哥，那个。
6: 这咋不是明星啊，都是代替的。
7: 对吗？这彩排了吗？正式演出的时候人就来了。
8: 尊敬领导，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
9: 那照得成何影？
8: 这个灯位呢？
7: 等人来了，你上去照。
6: 对吗？
9: 照啥呀？照啥呀？就你那蓝蓝手机还好意思拿出来？还不赶紧换一个？
10: 等这活干完一结账，我马上就换一个。
8: 各位来宾，各位领导，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我是神秘嘉宾。
9: 不对，
8: 明星三号。
9: 那今天彩排一个明星都没来，都是代替品。
8: 要不要高
11: 估计今天请的腕都大。
8: 算了算了，下次吧啊。

0: 你都成啥了，还不跟我说？不成就用我的吗？去吧。
1: 弄啥呢？晚上不睡觉？尿尿。

0: 咱这干装台的就一点好，见演员方便。咱就是给演员装台呢，咱把台装好了，这我再上去演嘛。其实这人啊，就是你给我装台，我给你装台。你看你呢，做饭呢，就是给我这我装台的人装台呢。
1: 看你是不疼了，还能说的不行。
0: 影响了你这女人用的东西，不操心。

0: 轻了，好多了。生产这东西的厂子就是给你女人装的，这回连带着给我也装了一回胎。
1: 那啥都是装胎啊？那这回演出那些大演员来又是给谁装胎？
0: 给开发商装胎了，上台一唱，算是给开发商把台装好了，下来就看开发商咋演了。
1: 开发商又给谁装胎？
0: 给业主嘛，买房子嘛，老百姓。
1: 演出能看见名演员不？哎呀，
0: 咱干的装台嘛，咋能看不见这伙演员嘛？你是想看那演出的演员呢，还是想看演员的演出呢？哎，这个不一样，艺术这东西复杂得很。笑啥？
1: 不知道自己是错啥了。
0: 装台的，
2: 刁导，
3: 演出的那些演员，咱到底还能看得上吗？
1: 装台的还愁看不上演员？你是想看演出的演员，还是想看演员的演出？这可不一样。
3: 对吗？咱不管那个，对咱来说都一样。
2: 刁导，
3: 现在可是把咱人都给清出来了，都拿着电棍在那守着呢。
4: 对吗？
5: 废啥呀？对啊，哥，连脖子里挂的牌牌都不给再发。
2: 对吗？哎呀，
0: 这货想弄啥呢？啊，啥演出牌牌都得给咱发的嘛？
5: 就是嘛，
0: 不让咱进去，等哈了咱弄的。我们是装台的，
6: 对，有票没有？
0: 没票吧？
6: 没票不让进，装啥台的？赶紧去，别在这儿回。
0: 装台的都算是工作人员。
6: 工作人员，我们都有工作牌，您有工作牌吗？
0: 没给发吗？
2: 没给我们发吗？
6: 没发不让进，要在这边没，赶紧去。我们任务就这样，没有牌子没有票不能进。
0: 你找谁呢？我们给搭灯的。
6: 我们只认工作牌或者认票，谢谢配合一下，咱们不要在这儿围了，赶紧去那边，去那边，
0: 好吧？
2: 那没给咱们发，不让进了。我们台都是我们搭的，你还让我们进啊？
5: 谁他妈？说个地儿，我们去找。
6: 你们去找你们的负责人，我们只认牌子或者只认票，好吧？
2: 让我们进去找
5: 吧。那你让我们进去找吧。
6: 进，你们可以打电话，进不去。没有牌子，没有票。
2: 我们有呢。
7: 算了。哎，弄个啥事儿嘛？跑这儿来干啥来了？猴子，你给往里钻呀？
6: 你找啥呢？
8: 这谁干的活？
9: 我吗？
8: 哎呀，你弄吃呢？弄这么紧干啥？连个洞洞都没有的。
9: 那你又没说留洞，你早说留个缝，我给你留个缝嘛。
8: 我记得有一个板板是烂的，底下有那个。
9: 这，
8: 是不是这个？
9: 对，就这。
8: 底下是个坑，虚土。
9: 啊，这有洞啊？
8: 底下是虚，底下是虚的。
9: 这儿，
8: 是吧？
9: 记得。
8: 小哥，
9: 来，
8: 收起来啊。
5: 哎呀，挺厉害哥，
8: 把这个把这个布撸进来，撸进来。
9: 有保安。
5: 那你看见啥了？
9: 两百个灯啊，这几百个灯都亮着。用你说了，灯都我挂的，还有啥吗？没啥了。哎，你看见哪个明星了？没看见。
8: 哎，小哥，你说的神秘嘉宾呢？怎么不来了吗？神秘呢？
5: 你都看不见人还不神秘？啊，哎，
8: 这儿能看见？
5: 干啥呀？这帮人干啥呢？来，上来。
9: 坐。
1: 坐啥？
9: 你跟我走啊。
1: 你行吗？去哪儿啊？
9: 跟我走就对了。哎，上车。

0: 哎呀，他这儿咋样？啊？这儿美不美？
1: 我的个妈呀！
0: 在这儿看得多全我啊！哎呀，不给工作牌，不给票了。

0: 等。
1: 哎呀，来，看那底下的 VIP 座有这儿舒服。
2: 哎呀，能坐下吗？
1: 可以，爸爸给我坐下。

0: 说是今天来的都是大腕儿，哎。
1: 这是烘场子呢，
2: 啊，
1: 前头热场子，

0: 这台子搭的还是起来的呢。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2: 下面请大家欣赏由我们国际巨星为我们带来的歌曲，大家掌声有请。
0: 掌声有请。

0: 成龙啊？啊？
1: 成龙？
0: 哦。这回来演出的大腕多得很。哎呀，就离太远了，看不清楚。再知道把猴子的望远镜拿来，最起码能看见眉眼嘛。
1: 穿白衣服的就成龙。

0: 弄啥了？
1: 看演出。这货咋学到这儿了？
2: 看演出嘛，到那儿能看见，掐的树都给你挡死了嘛。过来。
1: 这去，
2: 那离那儿看多美了，能看全吗？
1: 你看演出往前看呢嘛，往我这儿看啥？

0: 哎呀，你这活咱也摸到这儿来了啊！
1: 你看你会找地方的，
0: 找地方陪着他吗？
2: 没吧？
0: 陪着他，这看着多全乎了。
1: 就是嘛，咱还在底下扒墙呢，还钻墙缝呢。
0: 瞧瞧了，瞧人唱歌了，哪个嘛？
1: 咱一通那个啊，真是成功了。
0: 你在农村过剩的台子，哎呀，不知道是打了多少。
1: 哎呀，你说这舞台上的灯多了就是好。
3: 你看这灯光，白色的，这两片的都是我挂的。

0: 咱在这儿叫，咱能听得见吗？
1: 还管他能不能听见？咱叫美吗？
2: 接下来请欣赏舞蹈，杨帆起航，
0: 掌声。

0: 干啥呢？我们是来看明星的。
1: 咋了？咱观众气氛热烈，那观众气氛热烈，那咱也喊。安静，安静，安静，大家请安静一下，请安静一下。其实到现在为止呢，这只是我们今天活动当中的一个小小的节目。其实，在我们今天的活动现场。
2: 更是斥巨资邀请到了国际巨星。
3: 那听我说，我刚才在后台看了一下，根本就没有什么明星，他们是骗子，让他们给咱们星，
2: 骗子，骗子，
4: 都不行，
3: 都打起来了。
5: 底下互动网上扔东西，
4: 不对的，不对的，哎。
6: 灯灭了，黑了呢。咱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 一场闹腾之后，剩下的只有这满地的烂椅子和塑料手。
1: 烂工作排版，演出的时候叫给，一个都不给。都看，
2: 大哥，这些都是好的，留给咱玩。
3: 那会儿问说要一个拿回去给我娃玩，铁主任还不给。你看这会儿满地扔的都是，
2: 掉呢吗？不掉一双，掉个单担子。
4: 哎，就这，就这品位，你给我我都不要。给，好好找，配个对儿去。
2: 这全是单担，怎么找啥呢？找呢？
5: 现在正活，
7: 干活了，拆台了。
3: 龙哥，你看这满场现在就剩咱的人了，他们的人都走了，关键是铁主任也找不见了，你看不会有啥问题吧？
8: 能有啥问题？拆台，
1: 台拆完。他自然就回来了。
3: 这厂都散了，他回来干啥？他能给咱送工资来啊？
9: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又关机？赶紧找。
2: 走，人往上放。
1: 那是咱的人，把活干完。
3: 行，这儿你不管了，拆完我这样装车，咱们活给他干了，让他说不着咱啥。你赶紧去找铁主任，这么多人呢，还有那些散工，少了谁的钱也不行呀。
1: 行，我去。
4: 跟着我干啥？你俩咋这么没眼色呢？没看来这活干不成了，砸成这个样子咋赔都不知道呢？咋想摊点事儿呢？赶紧回嘛，还等啥呢？
10: 对嘛？
4: 哎，干啥去？回来。
11: 哥，这砸也不是我俩砸的，活我俩也干了，而且我俩也是你叫来的，你不能让我俩白干活。
4: 啥叫白干呢？啊？你不是要见明星跟人照相的吗？
10: 对吗？
11: 那见明星你让我俩拿决斗钱做啥？
4: 决斗钱我是给你还了，咱们当着面数的一个都不少，不信你回家再数一遍。
10: 对吗？
11: 那咱不说决斗钱的事儿，见的明星呢，合的影呢，签的名呢？
4: 你没有进去怪我了，我也没有进去。

0: 你没看见俺保安拿着电棍穿着皮靴呢吗？对不对？我是不是让你翻墙了？我能想的办法都想了，是不是？
1: 那工钱你也给我们详细办法吧。
2: 病吗？
0: 你已经赖上我了。别跟，把活干了再来，行不行？
3: 前面钱没个结呢，我们不干活。
0: 想跟是吧？来跟，来。 来，来跟来，来跟，这上面高，能看见明星呢。来，来上，看明星。
3: 哥，你先忙，我在下边等你。

手下那么多干活的人没拿到工钱，顺子身子再不方便，也得想办法先找到铁主任。

0: 行不行？还疼不？行不行都得先把铁杵上闲架，得把工钱要回来嘛。这伙人呢，再把工钱要不回来，能把我吃了。哎，不行，我跟你去嘛。你跟我去弄啥？
1: 我蹬车。
0: 行了，这么多的人饭要做呢嘛，你留着做饭。车又不用蹬，咱这是电葫芦。
1: 我跟你去吧，车我蹬。
0: 你坐上，省得我在这儿你不放心。不放心啥呢？我的确是蔡老师的学生。干活缺人手了，都忙忙的啊！赶紧把台给人拆了，寻铁主任我一个人去，活给人干完，别让人再找着借口不给结钱呢。
1: 你这身体，
0: 我身体咋？身体美得很啊！别看你个小伙子。
2: 身体不一定赶上我呢，那要不叫多多跟你去吧，你这一个人，你娃把这事就没弄明白，叫多多去干啥了？跟人打架呢？啊？寻铁主任，铁主任给咱揽的活，咱去要工钱呢。铁主任咱的衣食父母，跟人好好说呢，还跟人打架。
3: 咱们的工钱没说是，你别问我，咱们两回事儿。 谁找你来的？你找他去，好吧？你没听明白吗？谁找你？一回事儿啊。

0: 这货这心是真大，还有心思来这儿听戏。对吗？松开！手里好不容易存下几个钱，刚说可以买车了，嘿，拿去入股，钱白搭进去了，哎，人也不见了，到现在连电话都关机，你找我要人呢，我还找你要人呢。 再说这事儿也不是我让你干的，你凭啥找我？去！
1: 哎呀，这也是没办法。
2: 你爱找谁找谁去。
1: 啊，出来了，出来了。

0: 去，在哪呢？铁主任，看来事情比咱们想的还要复杂。现在的问题，咱们该盯人呢。我让你盯的人呢？
1: 你啥时候让我盯？那咋办？

演出的人跑了，铁扣也是受害者。本想着搭钱入股能挣一笔，现在身上却连个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你看你那样子，还不让我来，指望你给咱挣钱呢？现在连饭钱都向我伸手，你看一下我在人家这儿一天能打几条红，能挣几个钱？

0: 他跑了，开发商还在。他跑不了，我知道他公司，我信任他。你不信？呀，
1: 再别说你给咱挣钱的事儿了，还入股呢。你先把本钱给我拿回来，哪一个不是我一句一唱到手的？
0: 别给谁说我在啥地方，你就说你买的事行不见我，钱不要回来，我死他屋里头。
1: 呸！你死了，我咋办？

0: 咱守的这野地也不是个办法，这活前前后后的已经完成了，给他干完了。咱就请铁主任，他不给钱说不过去。
1: 那铁主任这会儿都没影了，咱上哪寻去？他在秦腔团上班，他得回家吧，三天两天的咱见不着，那三年五年的见不着，等
2: 他三年五年呀，
3: 三年五年你再不在人事都难说，还要钱做啥？
0: 不成，咱先撤。守着破地方干啥？
4: 行了，都别喊叫了。这事儿我肯定跟你们一个交代。
0: 不是不信任你，我们跟你这么多年了，你啥人谁不知道？铁主任不地道，他跑了，把咱们撂这儿了。咋办嘛？
2: 啥咋办？寻他，寻他吧。
0: 哎呀，
5: 哎，顺子，
0: 哥。
5: 哎呀，可犯了这是。
0: 白嫂子，白嫂子。

0: 出去。
1: 谢谢啊。
2: 是十四床的家属吗？啊，把明天手术准备一下啊。二十九床，你好。
3: 哎，大哥，你甭扣我钱，你扣我干啥？
4: 风大，没办法。
3: 你这女人坐姿，难道你是？
4: 天面做人轻嘛，到那儿了给你一半5块。
3: 这咋又可剩5块了？刚才不是说好10块吗？
4: 八块。哎。弄啥了，
3: 大哥？你啥意思嘛？刚才说好10块钱把你送到地儿的，这都组织一节，你开始跟我讨价还价？
4: 十块，认了。哎，慢点。
5: 你控制一下情绪，好不好？演员想演戏，这是好事嘛。剧团嘛，就得要求上进，啊。你又有嗓子，又有扮相，着什么急呢？不过角色这事儿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咱是艺术团体。不是过去的旧戏班子嘛，对吧？哎呀，你别闹情绪，是吧？哎，关门干什么？不要关门。
6: 去哪？
5: 你把门打开。
6: 去哪？你就救我一下嘛！啊，我那口子为了挣几个钱，现在连家都不敢回。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去哪？我求你了。
5: 有机会我一定用。
6: 这辈子都没有翻身的事。
5: 哎呀，行，
6: 我求你了。
5: 徐团，有事儿，进来说。
6: 行人还撵到这儿来了。我跟你说，你铁主任再让你逼出马打，跟你没完。
5: 好单妹子，那铁主任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嘛。我这会儿就是操心，这会儿人寻不见，到底咋样了嘛？人还没信儿吗？
6: 没信儿，人死了。
5: 顺子，
6: 妈，你好心的，
5: 你来干啥嘛？我这门永远敞开的，有话随便说啊。
4: 好嘛，
6: 那我一会儿再来。
5: 哎，你在也给我演戏呢吗？
4: 哎呀，曲团，我给你演啥戏呢？我现在其实是没办法，这活干完了，铁主任闲不见了。那底下人把我追的嘛，弄不成急的痔疮都犯了吗？
7: 啥时候给我们钱？我看你这意思是打算在这儿常住了。
8: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也是被人家骗的。
7: 我不管，我们俩干了活你就得给钱。
8: 我还不知道找谁要钱。
7: 我们俩到现在为止还没给你动粗呢。你今天要是不给钱，我非让你尝尝农家乐的滋味儿。你信不信夜里我不给你塞井里去？说话呀你啊！
8: 我要尿。
7: 事儿怎么那么多呀？
5: 走。
9: 辣椒要不？
10: 辣子多点，油热乎点。
7: 你还想吃辣子？你吃人饭你办人事吗你？
10: 快走！
7: 逆着我们钱不给，还想吃饭，还想吃辣子，你是个啥人吗？要不要点脸？
10: 快点的！
8: 是我电话吧？
7: 你尿你的。啥团长？
8: 徐团长。
7: 我问你是啥团的？
8: 武警总队的团长。
7: 你还认识武警？

0: 燃具电池，选华宏，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

0: 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8: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9: 林区严禁给我，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0: 凡是陕西省农村户籍人口，家庭收入扣除刚性支出后低于年度防止返贫致贫收入标准的，可以通过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申报。一、家庭唯一住房出现安全问题，家庭无力解决。二、家里吃水遇到困难，家庭无力解决，包括断水超过一个月、水质有问题、取水距离较远、时间较长等。三、家庭成员患大病、重病、长期慢性病等，医药费较高，家庭无力负担。四、家里学生上学开支较大，家庭无力负担。五、家庭因灾、因意外事故等造成收入大幅减少或支出大幅增加，影响了基本生活。申报方式，农户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即可进入申报页面，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选择困难类型和相关说明。为方便农户操作，情况说明支持语音描述、图片上传等多种方式，无需 手动输入大量文字，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可通过所在村社区干部获得。异地搬迁群众和随迁群众通过所在安置社区干部获得，也可关注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得。对不会使用微信的农户，可以委托家人、邻居或村干部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代为申报，申报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相关部门收到信息将进行核查，核查属实的按有关识别程序认定为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进行分类帮扶。
11: 徐团长，
12: 我问你是啥团的？
11: 武警总队的团长。
12: 武器不用带了，他们也就两个人，主要是为了要钱，也没有伤害我的意思。
13: 对对，
14: 臭徐咋了？徐怀孕了吗？
15: 你啥也不要问了，是怪我自己点儿背。我的事儿我自己知道咋解决、啊。
12: 也没见菊跟哪个男的走得近。
13: 对呀，对，
12: 咋说有就有了？
13: 是吗？
14: 谁在看我干啥呢？

0: 一件疑似商代的玉凤鸟，能否满足藏友的心理预期？
1: 预期怎么得值100万吧？
2: 他这个级别就相当高了。
3: 如果说您这件对的话呢，价格是不可估量的。
0: 古玩市场买到的两只碗，为何让藏友头疼不已？
4: 当时媳妇儿说：“你是不是想有二房啊？”真是百口难辩啊！
5: 刚才也提到了，它很有意义。
6: 这两只碗还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7: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工程就靠我们了。
8: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9: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0: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9: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7: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11: 舞台布景灯光样样到位，
12: 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
13: 这台上台下都差不多，
14: 那还等什么？
11: 大事碎事家务事，事事劳神。
15: 哥给你们选下个新嫂子，
16: 刁大顺，你不要脸！
15: 蔡老师，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17: 让我亲一下，就一下。
13: 咱你小伙不服是吧？来，
11: 一辆三轮运载生活希望。
16: 我让你急，我让你急。
13: 看看把这娃惯成啥样了！
16: 是亲女性吧？
11: 妆台故事映射百态人生。
13: 钱有钱，你就知道有钱。那时候妆台的活早都不想干了。
11: 每天19:30，妆台。
18: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

0: 品，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是我电话吧？你尿你的！这啥团长？
1: 局团长。我问你是啥团的？
0: 武警总队的团长。你还认识武警？我单挑，以前在特警队。 现在武警总队当团长，通着呢不接。我也担心铁扣这家伙这回是陷入诈骗团伙了，毕竟他是咱秦腔团职工嘛。这可咋办呢？
2: 去啊！不去，
3: 那个铁主任，你看是这啊，我们俩呢也都是本本分分的农民，也不能干出那出格的事儿来。我们俩就是为了要工钱。你不也说，说干活拿钱天经地义，是吧？而且你说这个武警啊，他也得讲理，对吧？
2: 对嘛，武警更讲理。
3: 我当年就差点当上武警，我去验兵了。
2: 后来没验上，我回村才当的民兵呢。武警能要你啊？你个法盲吗你？你说你要钱要钱的，你把我人扣这干啥？你扣这我身上有钱啊？我拿啥给你了？啊，
3: 对，
2: 把我扔到井里呢？你扔给我看看。
3: 不干不干，铁主任，我们知道错了。那个，你看。
2: 我们这个工钱，我们俩都不要也就不要了。但是不是还有别人的吗？这个事儿我们俩做不了主，得问我们拿事儿的。你俩还做不了自己主啊？做不了主，这事儿得问刁导。刁导？哪个刁导？哎呀，这可咋弄啊？铁柱。
3: 喂，
4: 铁主任，
3: 刁导，
4: 铁主任，
3: 刁导，
4: 我是老二。哎，
3: 咋是你呢？
4: 刁导，你看你能不能先托个人给铁主任那个挑担，就是武警总队的那个曲团长说句好话呀。
5: 我们不是为了扣人，
4: 我们是为了要工钱，但是不光是为了我们俩的工钱，是为了大家的工钱。
3: 武警的曲团长？
4: 对，就武警总队的曲团长。
3: 武警的曲团长。
4: 喂，我就是曲团长。我现在以我团长的名义告诉你，超过24小时就涉嫌非法拘禁，属于刑事犯罪，那问题就严重了。你让铁扣跟我说话，我跟他谈。
2: 铁主任，曲团要跟你说话。喂，啊，曲团，那个，武器不用带了，啊。 都不用来了，他们也就两个人，主要是为了要钱，也没有伤害我的意思。
4: 对对，
2: 钱的事儿好解决。
3: 行了，既然这样啊，这个事儿呢，我就以团长的名义给你做主了。

0: 你必须听我一句，不然谁都救不了你。
1: 哦，对，团长，好，好，那个给您添麻烦了啊，回头我请您吃饭，啊，辛苦了，曲端，好，再见，啊。
2: 铁主任，没事了吧？我再给你盛碗面啊。
0: 这种情况呢，我还是单独跟铁哥谈了好啊，人没事就行。你呀，在家等消息啊！哎，我就不信，我一个武警团长救不了他，他能不给我个面子吗？啊！哎，行，
3: 许团长，那就辛苦你了。
0: 行行，你在家等消息。哎哎哎，嗯，走了。

0: 咱不进去，这是坐着干啥的吗？钥匙不是给你了吗？院门锁换了。哎呀，啥东西嘛！
1: 去！哎呀，
0: ！别人家的门不敢乱翻，就算你是好心帮忙呢，门槛卸了，先把车推进。推车。
2: 你这个。 属于人体直肠末端黏膜和钢管皮肤下静脉丛发生扩张和屈曲，形成了柔软静脉团。哎，
3: 你别啰嗦，就是个痔疮，痔疮，
2: 俗称痔疮，啊，这在人家国外发病率只有1%，在咱中国那是实难救治，而且没办法，他大医院也没办法，除非手术。你又不想手术，那只能是我这个月，啊。 30元不背收你的，王上一抹，立马把事都办了。咋样？啥感觉？麻的，麻的，这咋还有味觉？应该是凉才对啊。凉。
3: 这会儿凉了，凉凉的。
2: 哎，这就对了嘛，没问题啊，没问题。嗯，啊，没事，一会儿就把事办了。嗯。

0: 回来了。
1: 你咋进来的？
0: 翻进来的。
1: 你？
0: 你爸翻门进来的。
1: 我爸人呢？
0: 他出去了，让我留着看门。
1: 看门？你也太搞笑了吧啊！贼娃子当保安，谁的屋嘛就用你看。我看你还真是准备在这扎根的节奏。啥意思啊？你想咋？
0: 你想咋？
1: 我鞋脏了。

我还说不成你了是吧？你要干啥？来，你出来！

0: 许段。
1: 哦呀，
0: 铁主任答应给钱了吗？
1: 你先坐。
0: 啊。
1: 哎呦，我先把铁主任一些情况给你简单介绍一下啊。啊。工钱这回是没下了。
0: 呀。
2: 铁主任现在现身，
1: 吃了大亏了，让人骗了不说，连老本都打进去了。没办法，他只能跑去咱的开发商，寻死觅活的闹事儿。开发商呢，怕把事情闹大不好收拾，最后答应啊，把铁扣入股的一部分本钱先给他。当然了，你手下这么多人也不能白干啊。铁扣说，把自己入股的一部分本钱拿出来，给你的人给点补偿，这样呢就不能按原数的10万给了。哎，要不这样，给你的人解释一下，能不能双方让个步？铁扣这人你也知道，能这么做已经是吐了血了。
0: 不是我咋给我手下那些人说呢吗？
1: 能解释一下吗？大家都这么多年了吗？
0: 不是还有那些散工呢，那咋解释？不听吗？

0: 要不你扇我几巴掌解解气，跟你手下人说个好话嘛。咱也不是故意的，你怪我呀？那我还是受害者。
1: 那到底能给多少钱吗？
0: 多少你就别嫌弃了，我本来还说买车呢，这连个备胎都买不了了，回去都不知道咋跟你单妹子说呢。
2: 行嘞，不说了啊。是这样，今天我请客，顺子，你想喝点啥？拿铁。
1: 拿啥铁呢嘛？看田主任啥时候拿钱嘛？哦，
0: 只要你答应这儿有银行的嘛，咱转账提现都行嘛。
1: 不是我答应你得给个数嘛，到底给多少嘛？底下得给那些人说呢。
3: 有瞿团长亲自出面，
4: 行了，
3: 顺子他们这些人忙活这么多天，总算没白干。
1: 剩下就咱自己人了，这回这活干亏了啊！就这些呀，都是从铁扣那儿硬给抢回来，拿不着大家想的数了，有多少算多少呢？行了，一人一份，拿吧。

0: 忠哥，你的懒。
1: 我给大伙揽的这烂怂活嘛，让大家都亏着呢，都没拿上钱，我还好意思拿呢？我不要了。
2: 凑。凑嘛，看啥？
1: 哎呀！哎呀！我刁大顺没。

0: 没算白活人啊，领着你们这帮下着苦，值了。
1: 这是我俩的，
0: 哎，拿回去，跟你俩没关系，这是我们兄弟的事儿。
1: 有关系，我俩以后就想跟着你干了，你这人好，
2: 对吗？
3: 想跟着干呢？
1: 对，想跟着干。

0: 往这走。
1: 行了，叫上面，还是老规矩。
0: 二蛋，老规矩，四个凉菜，一人一碗面。
2: 好嘞。
3: 哎，我们这儿的规矩可是 AA 制啊，想吃啥自己掏。
4: 行。
5: 二蛋，那面少下一碗啊。
2: 好，你们吃，我先回了啊。
1: 吃了，
3: 走吧，走吧，一碗面都舍不得。
5: 你们吃，你们吃。
3: 真是人大力大，你小气。
1: 来，
3: 真的要养二奶。
5: 先吃凉菜。哎，面一会儿就好啊。哎呀，这回活干亏了，那就我请，对吧？那可吃能吃几个？没人卖啥都不顶，
6: 够意思。
1: 就赶紧把大小请回来，
3: 啊，有意思。
1: 二蛋请客了，
5: 小哥，
3: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小哥，
0: 工钱不对，
1: 是不对，都少拿了，不是你一个人少了。情况跟大伙儿都说清楚了，啊，难这俩的戳。刚才这活就这样，忍了还有下一回，不忍随时可以走人啊。辞职报告都不用写，进进出出一直是这。
0: 我算了一路，你没拿，大家给你凑了。蔡老师的呢？蔡老师也没拿，都辛苦，几十个人的饭，一天三顿，生的做成熟的。完了还要收拾刷锅洗碗，不比庄台轻省。
1: 呀，你小伙操的心比我还多呢，啊？蔡老师那心你就别操了啊，我来解决呢。
0: 那不行。蔡老师。
1: 周琦呢？说了，他那份我来解决啊。再有呢，你蔡老师现在是我的人了，就别再叫他老师了，行不行？啊？再者了，就这几个人这点钱，还来来回回算了几道才算明白，你也好意思说是蔡老师的学生？
0: 他永远都是我老师，不叫蔡老师叫啥？叫白嫂子。你又不姓白，他也不姓白，你们俩也没领证。
1: 谁说没领？
0: 我看，
1: 哎，把你算个干啥的？凭啥给你看呢？你算是个啥吗？对，哎呀，我替你蔡老师啊。收下了，谢你啊！我也替他谢谢你了。
0: 凭啥你替啊？
1: 哎呀，我不替还你替啊？你没看你能替成吗？
0: 痔疮犯了就得割，不割还会犯呢。
1: 哎呀，把你个脑子进水的货，你脑子叫烟。
7: 给你个毛巾。
1: 哎，天热了，哎呀，我这一身一身的汗出。
7: 哎呀，我给你擦一下后背吧。

哎，菊，你给我吧，一会儿我就手就得给你洗了。不敢，我可怕沾手万年脏。这啥东西嘛？这里面的啥货嘛？啊！我你看这洗衣机是该买了。 天天让人用手洗了，心疼。工钱啊，本来我说我都不拿了，就这伙一人一张给凑的，哎，还没白活人呢。这回真没想到。

你这是拿钱，人都跑了吗？这没成想还能拿回一点来，啊！你再不拿，我给放到床底下那铁盒子里啊，随用随拿，再不敢让局知道了。

0: 夫悄悄地溜走了，千万苍凉把地叫跑，一半夜清
1: 钱都给人交了，你人跑了，手术你想啥时候做？
0: 哎呀，我人再不跑，这工钱一分钱都要不回来呢。做啥手术嘛，花那钱呢啊，就这俩钱啊，做手术。哎，钱这东西灵得很，把钱一拿上好了，缩回去再没敢出来，叫我上个药。

0: 咱吃葫芦头去，市场做啥？领得很。埋下了种子，时候到了，自然就会长出果实。瓜熟蒂落，不管是来自怎样的形势，我说，这是羊让人偷了，小黑扒了个瘸，这也没见一个黑的吗？
1: 这得给小黑平反昭雪，凭啥反呢？他要自己不犯贱，这事儿能找他呀？去，大叔，哎，我来了。来，哦，哎，咋样嘛？ 房间不错吧？朝南，一年四季有阳光，家具都有，可以让你拎包入住。咱不满意还可以调啊。这个房子嘛，原本是不租的，想万一家里留个人，才好给人住嘛。但是你面子薄呀，不好意思。
2: 我就把人请来，给你俩拉脱嘛。哎，
3: 俺娃结婚这日子是和女方屋商量定好的，改不成。那我房子旧，还好得给娃拾掇一下嘛。装修也得一阵子时间，还得跑味儿。现在养儿其实就是养个爷嘛。
1: 跟你生活20几年了，你的兴趣爱好我知道。你看好啊，男的，啊。
4: 不是男的，我也不给你拉脱呢。看清楚了，看得清清楚楚的，男的。鞋还下了。
1: 呀，那你脚上蹬的，我的鞋倒不急着还啊。
4: 啥意思嘛？啊，你枉费人家一片心意，你咋能打一个男人的脸呢？多少钱买的？哎，
3: 没多少钱，康复路批发市场，怂人摊子上买好的。
1: 康复路？
4: 啊，
1: 呀，才康复路嘛！哈哈哈，还带钻的。
3: 大叔，你看，这房钱不行，我。
1: 对对对对。

0: 就这哈哈脾气，跟我都这性子，再往上跟你了，我劝你趁早算了。你把法不住的嘛，你过一段还得受气。反正房子我给你闲下了，啊。
1: 八叔，嗯，其实我和八婶真的啥都没有，我俩其实也就调了个舞。
0: 就跳个舞，搂那么紧干啥？没
1: 有，我都看见了。腰软不软？软，不软不软。到底软还是不软？你说软就软，你说不软就不软嘛。
0: 咋叫我说呢？你搂的腰吗？真的啥都没有，真的。咱是把你当朋友呢。 古人云：“朋友妻，不可欺。”这你懂不？
1: 懂。
0: 哎，懂就好。回。啊，
2: 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吧。啊。

0: 我就不像你，一副哈哈脾气，总把人往坏处想。走，哎哎哎，别乱动手嘛！你让村里人看见，以为咱俩咋了？人你看见了啊？已经住进来了，这住进来嘛，就是我的房客。如果说你要跟他有点啥。 我肯定会以为你是为了我舍身留住房客的，咱不会往坏处想吧？康富路的皮鞋咋像嘛？还有钻呢，人家把钻戴在手上，你把钻穿在脚上，美得很。
1: 买东西不？买东西掏钱，不买东西走。502
0: 有没有？
1: 行，一块钱。
0: 凭啥我掏钱呢？给你预备的嘛。万一那康夫的鞋跟给坏了的话。

0: 怎么了这是？咋了？啊！你不能进，医生正检查着呢。
1: 菊，
0: 别喊！
1: 菊，别喊！算你幸运，还好摩夫四，娃也好着呢。哎，怀孕这长时间了，你都不知道，你也太成本起了嘛。
2: 男娃，哎呀，这脉我一摸都知道，摸一百回，一百回都是粉筋。说我菊咋了？菊怀孕了吗？男娃吗？哎，够了，我中了，我中了，多少？头等奖，头等奖，
3: 中多少？
2: 头等奖，
3: 中多少？
2: 呀呀！

0: 你啥也不要问了，是怪我自己点儿背。我的事儿我自己知道咋解决，倒是我一直想问问你，就算是为我爸问。
1: 我不能让他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跟你在一起。你以前的男人究竟是为啥杀了人，叫人给枪毙了的？哎，你说这菊抱着那小黑，跟这事儿有关系没有？呀，也没见菊跟哪个男的走得近。
2: 对呀，对，
1: 咋说有就有了？
3: 是吗？
4: 怀孕几个月了，自己不知道，就说，最近咋觉得他好，谁的嘛？
1: 谁的看我干啥呢？啊？他怀不怀孕跟我有啥关系呢？
4: 没看你，就问问。你不是撂过这话吗？犯我毛蛋者，我跟你没完。全村人都知道。
1: 我撂的话多了。 我还一个个兑现啊！
5: 聊天呢吗？你急干啥嘛？
1: 回去聊你老汉去。说了没？啊，咋肯定说了？谁的嘛？他跟你咋说的嘛？ 不是，总得给句话呢嘛，他，说这不明不白的，弄得全村人都知道，这把人都丢尽了嘛。哎呀，咋都得让他给说，知道咋回事，咱才知道该咋办呢嘛。哎呀，让他妈在就好了，让他妈收拾他。
0: 坐下，我跟你说句话。
1: 坐不住吗？

0: 我心想，你人实诚也勤快，图安稳，能在这屋里落个脚。现在看，这屋我真的是待不下去了。本来不想说，现在不说也不成。我以前的男人，因为我杀的人，他对我一心一意。谁知道他公司的老板招他进公司，打的是我的主意，得寸进尺占我便宜，我不答应，就威胁我，让他在公司干不下去，还让我跟他离婚。我劝他辞职，他很爱那个工作，不愿意辞。这事儿我跟他明说，又害怕他胡想，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后来还是让他知道了，就去公司找那个老板，结果就出了事。
1: 那以前的事儿，我能不能不管了？不管以前咋了，你人在就行了。你再走了，我咋弄啊？那我这后半辈子，那就啥都没有了吗？

0: 这傻娃呢？你走了巨大半，他现在这个情况，你走了，你那些弟兄咋办呀？
1: 顾不上，顾不上。叫我现在谁都不想顾了。你走了，我咋办呢？

0: 面对当下如此情况的顺子，面对不依不饶的菊，还有暗中纠缠的三皮，蔡素芬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左右都不是。
1: 谢谢啊。
2: 谢啥了吗？这顿你请。
1: 啥？我请？
2: 可是你请吗？三花，
1: 我狗咬猪虽炮呢，号都看错了还我请？
2: 所以啊，你这是诈唬，是没带翻版呢，你不请谁请？
1: 我不请。
2: 行，你不请咱就往天亮上面坐。
3: 都是一个村的，还是长辈，看着。哎呀，这做这种事儿啊。
4: 哎，真不愧是人中八叔，狗宗小黑啊。哎喂，
3: 就是那么大年龄，
5: 就是多大年龄了，啥事也能干出来，
3: 真能下得去手啊。八叔那人我跟你说啊，哎呀，
6: 说嘛，都接着说嘛。
5: 我明天要上班，我先走了。
3: 明天我上班。好吧。马叔啊，我家水管子漏水呢，我得去拾掇一下。
6: 就漏着，他早不漏晚不漏。八叔进来，你家水管漏了？
3: 不，他
6: 都说啥了？
3: 他们就是说，你为了毛蛋刑局报仇那事儿，这事儿有了结果了。
6: 一个村子，我是长辈，喂个狗我能把它举砸？
3: 我还忙啊，我爸说，
6: 我和菊一分钱关系都没有。
3: 我就说不可能，都不信。
7: 八叔，
3: 那就没办法了。
6: 你跑怂呢？你来干啥？
7: 喝酒吗？
6: 来的时间太短，我们这个村子就这帮。
7: 八叔，那我先

0: 不好看，我不管你还是村子里那帮货，信还是不信，我跟局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1: 那你敢发誓吗？
0: 我凭啥给你发誓呢？哎，哼。

0: 栓子，啊，哎呀，我没睡着，我听见有响动，起来没看见人，上来房门敲不开，屋里没应声了。啊，
1: 你赶紧到诊所，诊所叫医生，我拿钥匙开门。哦。去诊所喊医生。
0: 知道换个鞋。

0: 怀下了谁的孩子，菊自己最清楚。现在得来找他算算账了。
1: 菊姐，请你那么多次都不来。

0: 房挺好啊。多少平？
1: 哎，100来平。
0: 多少钱买的？
1: 这我爸办的手续，我也不知道。
0: 装修花多少钱？
1: 这都带精装修的。
0: 你那车多少钱？
1: 车也是我爸买的，给我开的，10万吧。
0: 你爸有多少资产？
1: 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也没问过。钱对我来说没意义，我操心的是啥时候能站在秦腔团台子中间唱主角。
0: 你个骗子！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4: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性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

0: 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才几天没回家啊，这连夜晨跟这屋没关系的人让我咋过？
7: 爸，
8: 咋了？我要是把这个娃娃认下来，好歹可以帮你挡下外面的风言风语噻。
9: 谁呀？
10: 刚才过桥米线陪我回村里逛了一圈，我看他还有谁敢说谁。
11: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9: 你到底想干啥呢？
12: 你不放心我，那我只能走。
13: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了，今后的旅程就靠我们了。
14: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15: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6: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15: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3: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名家送好戏，
1: 曲韵满三秦。
0: 现场的各位父老乡亲们，亲爱的戏迷朋友们，
1: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0: 晚上好。大家好，我是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卫星电视中心的主持人杨硕，欢迎各位的莅临。
1: 我是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卫星电视中心的主持人郑月，大家好。
0: 今晚呢，我们和大家相聚在西安市长安区大兆街道先锋新村，共同迎来陕西省戏曲进乡村精品剧目展演暨首场演出的现场。
1: 今晚首先登场的这位名家呀，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他就是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西安戏剧学院的教授任晓蕾老师，他将为我们带来《状元梅》选段，掌声有请。

0: 我想先问问我们观众朋友们，电视剧主角看了吗？对呀、啊，我们任老师啊，不仅是主角当中那个热情善良一直守护着小晴娥的胖婶儿，同时呢也是这部电视剧的戏曲指导。那么在采访您之前啊，我们先请大家一起通过我们的大屏幕来回忆一下任老师的精彩演绎。来，请看大屏幕。这个初夏咱们秦腔可真是太火了，我觉得主角不仅是统一了我们全家的遥控器，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那么多的年轻人开始走进秦腔剧院。
1: 对，
0: 我们看到短视频上有那么多的人在模仿这个慢卧鱼、吹火等秦腔绝技，还有很多人因为秦腔来到咱们西安，现在听秦腔游西安也成了一种潮流。您作为这么热爱秦腔的艺术家，看到现在的状况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1: 说实话特别特别激动，我也没有能想到一下能这么火，但是呢确实是不管剧组的咱们的导演组呀这些人，还有咱们戏剧组的人，我们确实是下了大功夫努力地把这个戏配好。我觉得这个火的这个效果呢，我觉得既是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
2: 你平时都是在好看的舞台上见到美丽的任老师，刚才屏幕当中有一个小动作，能不能教教悠悠我们两个，就是那个揉面的那个动作。
1: 大家一块上不上学一下那个唱，学会把唱学会回去，你在我揉面的时候你就唱着揉这样的话你就很干活，就劳动让人整快乐。
0: 来我帮您拿着话筒啊。
1: 对女的唱强盗呀，
0: 强盗呀，
1: 男的唱咋了个嘛，
3: 咋了个嘛？
1: 你能治，女的唱；
0: 你能治，
1: 男的唱；我能治，
3: 我能治；
1: 你能呀，
0: 你能呀；
3: 我能呀。
1: 黑红豹儿你能掐，女的唱；黑红豹儿你能掐。然后男的唱：我可你婆娘可舍撒家。然后最后还有一句重要的话是：劳动真让人快乐。
2: 谢谢任老师，再次把掌声送给任老师。
1: 谢谢谢谢。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他们呢也在用自己的才华践行着对秦腔的热爱。我们主角的同名主题曲就是王菲的那首歌，大家听过吗？火遍了大江南北，而他的词曲创作者都是我们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的同事，这是卧虎藏龙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赖婷、范伟，掌声有请。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作词人赖婷，我来自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
5: 大家好，我是范伟。
2: 两位老师呢，都是我们非常优秀的同事啊，也是我们很优秀的前辈。当然想问问两位老师，你看如今这首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火遍了大江南北了。我们当时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想象到它会这么火？
4: 其实我们当时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确实，只投身于内容创作了，没有想过说，哎，这个怎么这么火？确实没有想那么多，因为我们一直觉得创作了之后，我们就应该把作品交给大家，大家喜欢了，那才是真的喜欢。嗯，
5: 对。所以说实话就有点让我惊喜，我也没有想到这首歌会这么受大家欢迎，因为当时其实跟孙浩老师还有张嘉译老师他们就是碰撞这个歌的时候，他们想要这个就是方言和普通话的融合，刚好我们这个歌有这个元素，但是我又想这个让王菲老师唱是不是有点冒险，然后大家其实最后放到网上，我觉得我们俩觉得特别感动的就是全国的很多地方的朋友都在唱这首歌，都在学唱我们的副歌，也就是我们把陕西方言的这一段能带给全国各地的观众，这个我们觉得非常惊喜非常感动。
0: 对，恰恰是这个冒险成了惊喜，其实咱不会唱秦腔，不会说陕西话，现在也都会说一句我站在舞台中央。
5: 就像这首主角一样，可能大家看到的是王菲老师的演唱，我们俩的就是赖婷的词和我的曲， 但是说真的，这首歌背后有我们特别好的孙浩老师，他在这首歌里待着的制作人，包括张嘉译老师也提了很多想法，还有刚才第一位嘉宾那个任老师，任浩雷老师，任老师其实在这个歌里边他担任的是戏曲指导，就是他不管是戏里还是这首歌，其实都融合了我们很多非常优秀艺术家的这个智慧，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推我们的本地文化出去甚至出海吧，我觉得需要各位优秀的前辈和艺术家在一起，不管是带着我们还是我们跟他们一起，大家拧成一股绳，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好的文化推出去。
4: 是的，我觉得我们的文化出海怎么样推出去，可能就是两个字，一个是守，一个是变。守的是什么？守的是我们的本真，我们的初心，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变的是我们的表达方式。其实我觉得我们陕台这些年一直在守和变的方面做得非常的出彩，我们会用各种新颖的表达方式，通过融媒体，通过线下活动，通过包括我们这样的作品，去给大家展示一个我们全新的陕西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0: 那接下来呢，将要登场的这位啊，他可以说是用文字在践行着对于秦腔的热爱与传承。他参与了主角电视剧戏曲文本的整理，

0: 译的虽然是文本工作，但是其实啊，他也有一副好嗓子。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杨瑶为我们带来《状元屠夫》选段，掌声有请。
1: 会唱的一起啊！

0: 纸辣，谢谢。剧中有一出戏，就是第一集上演的那个向阳红，还有这个易勤娥夺奖的那个巅峰之作《狐仙劫》，就是在任老师他们的鼓励下说：“你能写吗？那你给咱试着写一下。”
1: 写的。
0: 对，所以这个向阳红和狐仙劫，这个是由我来这个作词，由党中田老师来作曲，任老师他们来排导的，所以我觉得也很开心。就作为一个戏曲传媒人，做了12年的传媒工作，这次参与到主角当中，也是把自己这个肚子里有多少墨水好好检验了一下。
1: 对，这属于亲情投入，倾囊相授了。
0: 对对对，
2: 一盏红灯引领三代人，一部《红灯记》经典永流传。那接下来登场的这位嘉宾啊，他说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每年呢都会来到2次咱们村子里，每次来都说像回家一样。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西安三义社青年秦腔演员李艺昕为我们带来《红灯记》当中的经典唱段，掌声有请。

天呢可以说是梅花绽放，让我们有请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西安三艺社社长侯鸿琴老师带来飘彩当中的经典唱段，有请。

一些放不下的期待，割舍不掉的爱，说不出的苦，全都唱进了戏腔中，唱进了我们心里。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侯鸿琴老师。好的，接下来啊，我们还有名家将要登场。我们马上要欣赏到的这出戏呢是《三对面》，那唱的就是铁面无私、刚正不阿了。而且呢，要上场的两位演员呢，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一对父子。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父子二人同台共唱《王朝马汉》，掌声有请。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我很羡慕您啊，李云老师。
3: 谢谢谢谢。
2: 因为您和王菲老师梦幻联动了，特别是那句月亮爷长长高、哎、
4: 这句怎么样？
2: 可以可以可以。今天啊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了，这样满足一下大伙儿的心愿好不好？给大家清唱这么一段，就刚刚那个很酣畅的，行不行？
3: 好，没问题。
5: 月亮爷万家灯火共团圆，一青鹅步步高，连红绸菜高桥，高桥要当戏台唱悲欢，战就笑啊！谢谢。
4: 李老师啊，你知道多少网友在网上找他们，说这一段究竟谁唱的？现在就要通过我们的镜头告诉观众朋友，就是我们身边的李云老师，再次把掌声送给他。
3: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
1: 让我们有请富平县鄂公乡传承中心的青年演员连妹带来武戏《白蛇传》水斗，水漫金山，激流勇进，看白娘子如何斗法海。有请他们。

0: 古乐齐鸣，好戏连台。到这里，我们今晚的首场演出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次感谢长安区大兆街道办，感谢中国农业银行陕西省分行以及中邮保险对本次公益巡演的大力支持，谢谢你们，
1: 谢谢。把戏送到村口，把欢乐送到心头。今晚我们在先锋新村度过了一个荡气回肠、余韵悠长的夜晚。
0: 亲爱的朋友们，陕西省戏曲进乡村精品剧目展演首场演出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
1: 再一次祝福我们可爱的父老乡亲们日子红火，幸福美满。
0: 祝愿三秦大地欣欣向荣，再谱华章。朋友们，再见。

性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

0: 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才几天没回家啊，见了叶晨跟这无没关系的人让我咋过啊。
7: 爸，
8: 咋了？
9: 我要是把这个娃娃认下来，好歹可以帮你挡下外面的风言风语噻。
8: 谁呀？
7: 刚才过桥米线陪我回村里逛了一圈，我看他还有谁敢说啥。
10: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8: 你到底想干啥呢？
11: 你不放心我，那我只能走。
12: 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喂，我是老高，行情变了，赶快把存货转手。好的，知道了。

嗯，我都安排好了，我马上转移。您的，老高，敌人已经上来了，把兵站包围了。我，你放心吧。陈露，你这个叛徒，你听清楚。

0: 我车子坏了，请你修理一下。
1: 你把车子推到里边去，我这就来。同志们都转移了吗？
0: 小赵同志没来及走，被捕了。老杨，
1: 物资呢？
0: 都转移了，没有问题。我去打听小赵下落去。
1: 不，你马上隐蔽起来，绝不能再露面了。
0: 可是部队买的物资还没运去，造迫击炮的无缝钢管还没买到。
1: 兵站的工作绝不停止，我就去请示上级领导，马上和部队取得联系。

0: 政委，你看，
1: 啊，这个问题一会儿再谈吧。
0: 好。
2: 敌人正在搜捕我们的兵站，我的意见，马上把老高这个组调回来。
1: 不过，反倾向斗争发展得很快。等部队进行反攻的时候，就更迫切地需要物资。我看51号兵站单靠老杨他们那组是不行的，还需要加强啊。
2: 上海市委还建议我们打开吴淞的缺口，开辟新的运输线，这很好啊。
1: 嗯，应该派个人去。你看梁红同志怎么样？
2: 好啊，人很精干。很年轻的吧？
1: 这个地方青帮的老头子范金生不是不久以前收了个徒弟吗？
2: 嗯，
1: 这个徒弟的年龄啊就跟梁红差不多。而范金生呢又是吴淞委巡防团团长黄元龙的老头子，我们就通过这个关系。
2: 哦，对对对对，就这样决定。
1: 好。吴淞的委巡防团团长黄元龙啊是靠着范金生的牌子走发财的，所以他对于范金生是不敢得罪的。我们已经跟范金生谈妥了，你就以小老大的名义去找黄元龙做生意，利用帮会进行活动。
3: 帮会？
1: 是啊。梁红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吗？
3: 没有什么，只要党需要我就这么做。
1: 嗯，利用帮会是为了便于掩护啊，敌人正在千方百计的想搞到我们储存在上海的物资，我们就一定要把物资从虎口里头运出来。
3: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努力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1: 很好啊，梁红同志，你到上海以后一定要紧紧地依靠上海党的领导，要依靠广大的群众，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要你牢牢地记住，上海是我们的国土，是我们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摇篮，是我们党的诞生地，那你就会有力量战胜所有的敌人。

0: 抓来的那个女共产党到现在一句话也逼不出。
1: 好，这是国考，要注意啊。
0: 是，
1: 坐。马科长，共产党那个姓程的叫、
0: 叫程璐。
1: 对对对，程璐先生能够效劳我们皇军，当然是你的功劳。但是这次收获不大呀、
0: 依我看，这个姓程的共产党对他早就有怀疑了，要不然兵站不会撤得这么快。
1: 是啊，物资走得也不慢呐、
0: 请处长放心，这个兵站只要没有撤出上海市区，我马福根担保一定可以全部破案。
1: 那很好，我们一定要消灭兵站。
0: 是，
1: 上海的物资一点也不能叫他们运出去。
0: 是是是，在市区我情报科有办法，就是吴淞方面我伸不进手啊。
1: 吴淞我已经交代给黄团长了，
0: 我就是担心黄元龙。
1: 哦，
0: 他的部下有些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很靠不住啊。
2: 报告，
1: 进来。
2: 黄团长到，
1: 请他进来。
3: 是，
0: 那我先走了。
1: 别走，我们一块儿谈谈。
4: 处长，
5: 来来来，请坐。
4: 啊，你也在。处长，我已经把吴淞口封得水泄不通。
1: 很好，请坐。黄团长，上海的物资有关皇军大东亚的战局，我们封锁住了，可以困死苏宗的共军。
4: 这个我知道，现在哪怕就是共产党的一兵洋兵，也别想通过我的吴淞口
0: 啊。黄团长，你真有办法呀。共产党是不大好对付。
4: 共产党厉害，我黄元龙也不含糊，我有三个大队驻扎在吴淞。
0: 对对对对，可是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啊，黄团长还是不可不防啊。
4: 马老弟，说句老实话，南京的和平军被共产党俘虏了又放回来的，比我巡防团的多吧？你能杀得光吗？
1: 黄团长，吴淞非常重要，有你黄团长在，我很放心。为了大东亚的新秩序，我们日中亲善，团结合作。马科长，我想加强吴淞情报组，帮助黄团长工作，你看
0: 好啊？
1: 黄团长，你
4: 欢迎欢迎。谢谢。
0: 就这样吧，程璐先生，你到了吴淞要特别注意巡防团，那里边有些士兵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再见。

0: 你们以后还敢说新四军的好？舅舅，可这不是个办法啊！有什么办法？马福根就是抓住这个事儿，在背后搞我。
1: 被俘的也不只是我们巡防团几个人。再说，这也不能怪我们。
0: 这个我知道。
2: 马福根，我们整天在这受窝囊气，在新四军的时候也……
0: 别说了，说你们中了共产党的毒，真是一点不错。我问你，我这个做舅舅的给过你什么气受？你想想看，你给家里失散了以后，我亏待过你吗？我也是为你着想啊。这件案子现在情报处真找不着头绪。
2: 你要是扣押了这些人，这样反而给马福根抓住了小辫子。要是他到归天面前一捣鬼，那什么事儿都会落到我们的头上了。
3: 嗯，那也得注意。新四军放你们是有用意的，你别再给我惹麻烦了。告诉下面，以后谁要是再提新四军三个字，我就要他一脑袋。
0: 新四军是好吗？我们被俘虏了，可日子过得都比这儿好。
3: 人家是拿我们当人看待，这儿就不拿我们当人。当我都没挨打，妈的，我说新四军好到挨了打。你就老实一点吧。
4: 是啊，可我们还拿着枪去打新四军呢。
3: 那我说我要回来，家里有老的有小的，生活困难丢不开。人家是马上发给路费。你们看人家新四军，
4: 早知道这样，说什么也不回来。 人家新四军才是打日本鬼子的，可我们呢？海生啊，
3: 哎，
4: 你不说领我们一起找新四军吗？
3: 我说，咱们连人带枪一块儿过去。
4: 对，
3: 轻点嘛。哎，爹。

0: 程璐的死，根据我的看法有两种可能。第一是共产党干的，第二，人是死在吴淞，是巡防团的防区啊。也可能
1: 是黄团长。
0: 我是说，可能跟黄元龙的部下有关系。
1: 你们谁是皇军的忠实朋友，我们很清楚。可是马科长，这次你把程璐派到吴淞去，很欠考虑。
0: 是。
1: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赶快的把它弄明白。
0: 是。
1: 吴淞可以肯定，共产党已经在那儿活动。
0: 是。老嫂，现在市面的生油很缺货，有大量的买进呢。
2: 今天得到确实消息，小赵同志牺牲了。他一直表现得很坚强。
3: 他真是一位好同志。上级组织决定，兵站的任务由我们负责。为了更快地打开吴淞巡防团这个缺口，部队首长派了一位梁红同志和我们一起工作。
2: 那好极了。
3: 他是以张老板的身份出现的，利用帮会的关系来找黄元龙和他做生意的。
2: 他什么时候来？
3: 明天可以到，他一来你就跟他介绍关系。
2: 嗯。
3: 安女士，你的身体怎么样？病刚好，忽然流行，当心传染。

0: 船。
1: 从哪来呀？
0: 北边来的。
1: 押船过去。

0: 是我们团长的客人，请你到我们团部去吧。
1: 好，那你们领我去呗。
0: 是是是是，
1: 川老大，我先到巡防团去，请你把船呢直接开到大丰行码头。
0: 好，您放心吧，交给我了。
2: 张老大，你们张老板呢？
0: 到巡防团去了。
2: 哦，
1: 你看什么时候见见他吧。
3: 我不见，这个时候来不是会惹麻烦吗？进来。
2: 团长，北边来了一串油，说是范老太爷派张老板送来的。哦，价钱不错呀。你看早晨的报纸还是2000一袋，才2个多钟头的事情就到了3000。
3: 您坐。
2: 你看行情怎么样？
3: 嗯，还要看涨。
2: 好。
4: 德国人在俄国吃了败仗，日本人也乱了。
2: 又有什么消息？
4: 南通的皇军司令保田大佐也给新四军干掉了，皇军又调走了一批，上海更空了。
3: 哦，
2: 那么你看那船油怎么办？
4: 照2000一袋，全部吃尽。说句老实话，我们也不知道将来的局面到底怎么样了。
2: 那么要是范老太爷知道有这个行情，是不是
3: 我们也没让他吃亏啊？
2: 那张老板什么时候来？
1: 是不是打个电话请他来一趟吗？
3: 那不好，现在情报处对北边来的人可特别注意，别找这个麻烦了。
1: 他是你的小老大，这有什么关系呢？
3: 虽说是我的小老大，我们也没见过面，谁知道他的底细怎么样？
2: 那串油得赶快成交啊。
3: 哦，哎，这样吧，老宋，你去跑一趟。
2: 好啊。
3: 他在大东旅社208号。
2: 啊，这个账你先看一看。
3: 好
2: 啊。
5: 命令苏东情报组305调查一下这个小老大。
6: 是。
5: 你知道黄团长有没有一个叫什么小老大的？
1: 小老大？
5: 嗯，有啊，是黄元龙的老头子范金生的守门徒弟。
7: 今天来了个张老板，说是黄团长的小老大。
1: 啊，
7: 你认识这个人吗？
1: 从前见过面，可这个人不姓张啊。
7: 不姓张？
1: 我记得他是姓刘。
7: 哦，
1: 叫刘德彪。
7: 嗯，哦，
8: 昨天在乌松死了个程璐，今天来了个小老大，真巧啊。
1: 这也会跟共产党有关系？
8: 兵站的物资你查获了吗？新四军能不要这批物资吗？这批物资又非从吴淞出口不可。
1: 哦，所以他来走黄元龙这条路。
8: 对，你去摸清楚。现在这个小老大就住在大东208号。
1: 是。
9: 208号，张老板哪一位？电话。

0: 喂，我是啊，哦，宋先生啊，
1: 关于深油的问题要跟你碰碰头啊。哎，对对对，你身体怎么样？张老板，我是问你身体怎么样。
0: 病刚好啊，当心传染啊。
1: 好，现在是我准10点钟来找你。
0: 好，准10点。

0: 来吧，哎，208号的张老板出去了，他到茶室去了，你去替我请他来。
1: 好。

0: 请你开开门。
1: 来，张老板，您上哪儿去了？刚才有人找您呢。
0: 啊？他留了什么话没有？
1: 没有啊。
0: 姓什么？
1: 我忘了问了。
0: 我出去买点东西，就回来了。

0: 姓宋。党派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尽快打开吴松这个缺口，我非去见他不可。
1: 这两天情报处正在找麻烦，黄云龙已经表示过不愿意见你。
2: 那黄云龙没有怀疑他的身份吧？
1: 依我看，主要还是怕马福根找岔子。
2: 那你最好马上去见黄云龙。现在敌人内部的矛盾已经加深，你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去开展工作。
0: 对，就抓住他们这个弱点，主动

0: 你来的正好，你要注意啊！哎，跟你们介绍一下，吴明同志，刚从苏州来的梁红同志，梁红同志，你好。情况怎么样了？
1: 吴凤钢管，日本人统治的很厉害，好难找。我通过了关系，在永大五金号找到了两千尺，
0: 不过我还没去看。
1: 抓紧一点，
0: 好。白杨同志，那我走了。
1: 对。
0: 左志昌派老宋协助你，他会给你介绍巡防团的情况。走吧。
1: 好。
2: 你真糊涂，为什么把他带到这儿来？
0: 是他自己来的。
2: 你就说我不在家好了。
0: 叫他结了账回去。舅舅，范老太也派他来，你连面都不见，这怎么跟老太爷交代呢？北边的生意以后还做不做？
1: 话是不错，可你知道。
0: 日本人很注意北边来的人，他是你的小老大，又不是外人。我可从来没见过他。还是叫他走。大哥，兄弟来给你辞行。哎，他就是张老板。
2: 啊，请坐。
0: 不，兄弟在这儿既然是大哥为难，我马上就走。
2: 何必着急呢？坐。 我来的时候，老太爷说过，说你是重义气的人，会照应家门弟兄的。想不到大哥现在连见都不肯见。兄弟告辞了，后会有期。哎，兄弟，这是什么话呢？坐。不是我不讲义气啊。
0: 我是有难言之处，那我绝不能叫大哥为难呢。你不知道，
2: 这几天风声很紧呢，我是想让你先歇息几天。
0: 程大哥，请，兄弟是来做生意的，我不是来游码头的。
2: 好，做生意就好。目前南北交兵，皇军很注意北边来的人。
0: 我怕兄弟跟北面的军政方面有什么瓜葛，那事情就难办了。大哥，你是怕这个？<笑>那你看我是这样的人吗？<笑>
2: 那自然不会啊！
0: 老太爷的身体好，好，好。去年他老人家还托人带了十条金子，请大哥办榨油机的。
2: 你一直没有给他买呀，连
0: 信都没有一封，他老人家有点不高兴。哦，哎呀，当
2: 时因为没有货，后来一忙就把这个事情给耽误了。哎，还要请兄弟的老太爷面前美言几句哦。这次我一定给他办。
0: 大哥，老太爷还时常惦念你。
2: 啊，
0: 说你寄人篱下，凡事不可大意。
2: 哎，皇军对我倒很器重呢。
0: 就是情报处的马福根，那个王八蛋老是找我的麻烦。哼，哦，原来是这样，这就怪不得了。马福根，是不认识那个戴眼镜的？你认识他？我不认识了。刚才他到旅馆来了，还派了一个人盯上我。真有这事？我倒是不在乎，真金不怕火嘛。
2: 他妈的，一点交情也不讲！大哥，你的处境既然这么为难嘛，那我还是走吧。不行，你是我的小老大，我不能让人骑在脖子上那是。走，先去拜见金老头子，他是我们老太爷的同辈弟兄，晚上我请客，给你拿。

0: 场子，把马福根也找来，大家见见。
1: 好。
2: 这一定是黄元龙出面给这个姓张的拉场子。
3: 处长，你在大东旅馆看见那个姓张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4: 一个小伙子，大概有24、25岁的样子。
3: 多大？
4: 也就是22、23岁的样子。
2: 好，你带几个人先去红叶楼等我。
4: 是。
3: 怎么不对头？
2: 我说的那个刘德彪现在起码也有40来岁了呀。
3: 哦，你去看看。马科长，用你们的话说，可不要打草惊蛇呀。
2: 是是是。

0: 千里，直接来到咱们正宗深山黑猪腊肉的源头产地。我身边这位就是做了20多年腊肉，坚守古法匠心黑猪肉腊肉的传承人王师傅。王师傅跟全国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全国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做腊肉的老匠人，我在山里呢养黑猪熏腊肉，一做就是20多年。我们山里人实在，不玩套路，只做真材实料的好腊肉，就是想让大家吃到小时候最正宗的农家年味儿。
0: 哎呦，太诱人了！大家看呀，这色泽，这肉感，太漂亮了。我跟大家说，咱们这款黑猪腊肉啊，我刚刚现场尝试了，一点都不咸，还不柴，并且没有腥味儿，满口都是黑猪腊肉的醇香，还有松柏熏烟的自然清香，软糯入口。嚼越香，这才是真正的山里好腊肉。
1: 那肯定的，我们的腊肉啊，不掺假，不糊弄，全部是深山全年散养的土黑猪，吃野草，啃山笋，喝山泉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我们全程古法手工腌制，松柏慢熏，自然风干，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与狠活，没有乱七八糟的边角料，合成肉做的就是大山里最地道的老味道。哎呀，
0: 太好了。好食材，真匠心，原生态。那今天小慧来到原产地，就是专门给全国的观众谋福利、炸底价的。
2: 深山散养黑猪腊肉，古法松柏慢熏，纯手工无添加，一口吃出童年农家年味。
0: 大哥，咱们今天实打实说实话，不玩虚的，您家这种正宗的一年散养黑猪古法慢熏的优质腊肉，咱们平常十大袋源头工厂价到底是多少？全国的观众想听实话。
1: 说实话，主持人，我们真没什么利润，黑猪散养周期长，养殖成本高，人工熏制费时费力，还要自然风干晾晒，工序繁琐。我们这十大袋正宗黑猪腊肉，工厂统一原价从来都是599一套，就这个价我们都是薄利走量，根本赚不到什么钱。
0: 大哥，咱们眼光呀放长远一点，今天少赚一点，哪怕是亏一点都没关系，只要全国的老百姓能够吃到咱们家正宗的腊肉，认可咱们的品质，以后呀就是咱们的回头客。今天栏目组助力就是为了让深山好货走出大山。
1: 行，既然主持人这么真心，全国观众呢这么支持我们山里的特产，我今天呢就亏本冲口碑，赔钱做市场，我不赚大家的钱，我就为了交个朋友，打响咱们深山腊肉的名气。原本599元十大袋，今天呢我就直接给到199元十大袋，真的是赔钱给大家的福利。
0: 谢谢王师傅哈，199元就能拿到十大袋正宗山上自养黑猪腊肉，哎呀，真的是太划算了，这品质这工艺绝对是物超所值。但是大哥，我觉得还不够，这么好吃这么正宗零添加的深山腊肉味道太绝了，我想让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够尝得到，而且吃得起。这样，现在199元再加十袋好不好？
1: 再拿十袋，我这199元十袋已经血本无归，真的完全不挣钱，而且呢，纯赔钱了。
0: 这样多出来的十袋呀，不用您掏钱，我们栏目组自己掏腰包，自掏福利，免费送给全国观众，相当于大家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大袋。十袋呀，厂长亏本让利，十袋栏目组啊。

0: 免费赠送。
1: 我再说一句实话啊，这个价格我真的是纯亏本，为了不亏得太厉害，今天呢仅限500单库存，500单抢完立即恢复599元原价，这个价格

0: 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抢完即刻恢复原价。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仅仅只有500单，手慢无，抢完就涨价，真正的源头福利，真金白银的让利。想吃正宗深山腊肉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我再次给大家强调，咱们呀不是碎料，不是边角料，不是合成肉，每一袋都是完整五花肥瘦黄金比例的优质黑猪腊肉，真空独立锁鲜包装，500单限量亏本福利，抢完立刻恢复599。
0: 深山散养黑猪腊肉，古法松柏慢熏，纯手工无添加，一口吃出童年农家年味。
1: 家人们，便宜不代表品质打折，咱们199元20袋的低价，是因为自产自销，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绝对不是减配降品质。好腊肉永远是养出来、熏出来、晾出来的。我们的黑猪啊，全部是深山原生态散养，不圈养、不催肥、不喂合成饲料，每天在大山竹林里自由跑山，吃天然野草，啃深山山笋，饮用山泉活水，自然生长。普通速成饲料猪3到4个月快速出栏，肉质松散，腥味重。我们的黑猪啊，足足养够12个月以上，慢养慢长，充分的沉淀肉质的鲜香，脂肪分布均匀，肥瘦比例呀、恰到好处。
0: 扎根深山沃土，坐拥万亩林海，好山水自然养出好黑猪，山林天然放养，黑猪漫山跑动觅食。日复一日的活动量，让肉质紧实有嚼劲，完全没有圈养猪的肥腻松散。它们采食山野仙草，饮用清冽山泉，不喂合成饲料，足足养满一整年才出栏，肉质自带天然鲜香。我们坚持优中选优，只选用新鲜的精品好肉，严选肥瘦比例均衡的优质部位，人工逐一修整，去杂去废，从源头把控品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纯手工揉搓腌制，再以松柏之文火慢慢熏制，长时间自然风干，牢牢锁住地道原香，全程零添加剂，零防腐剂，坚决不用陈年旧货、碎肉下脚料，原汁原味，老少皆宜。
1: 价格给力啊，品质更要过硬。接下来让厂长亲自给大家讲讲20年老厂的匠心坚守，为什么咱们的腊肉敢保低价、保品质、保正宗。来吧，厂长。
2: 好的，主持人，各位家人朋友大家好，我是深耕腊肉制作行业整整20多年，祖祖辈辈呢都是山里手艺人，靠养黑猪做手工腊肉立足。我一辈子只坚守一个底线，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腊肉。20多年来，我们坚持不用速成猪，不用冷冻僵尸肉，不用病死残肉，所有原料呢全部是自家山里散养的一年以上的土黑猪，每一头猪均可溯源可查验。在我们山里啊，腊肉不是流水线的冰冷商品，是家家户户的年味儿，是游子思念的家乡烟火气。每一道工序我都会亲自把控，绝不偷工减料。我们坚持古法匠心工艺，人工精细腌制，通风自然风干，再用深山松柏汁、新鲜橘子皮低温慢熏，不急熏，不速成，慢慢熏足时长，让天然果木清香深度渗透肉质肌理。很多商家为了压制成本，几小时速成熏制腊肉，只有咸味没有肉香，还容易变质。我们坚守慢工艺，真匠心，熏制出的腊肉皮黄肉红，纹理清晰，开袋呢就是浓郁的松柏果香和原生肉香。工厂全程自产自销，无菌生产，逐批质检，就是想让全国消费者都能吃到一口正宗、安全、地道的山里土腊肉。
0: 厨艺不好也别怕，这款腊肉怎么做都美味，蒸炒炖煮样样在行，出锅油亮好看，香味浓郁，口感地道，花样吃法随心换，家常餐桌必备的好味道。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

0: 先到先得。
1: 家人们，我最后再跟大家掏心窝说一句，今天这款腊肉啊，真的是咱们可遇不可求的源头好货。您平时自己去买正宗的散养黑猪腊肉，随便几袋啊就要大几百，今天199块钱直接带走整整20大袋，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它不挑吃法，不挑人群，不挑场景，家家户户都用得上。不管是自己日常下饭，给老人孩子改善伙食，还是逢年过节囤货待客，走亲访友送礼，全都有面子，够地道。重点是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呀，厂长纯亏本让利，只为打开市场，全场啊只有500单限量库存，没有第二批补单，拍完立刻恢复599元的原价，后续再也没有这么划算的福利。
0: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
2: 这腊肉熏得正地道，香得很。
0: 如今到处都是速成食材，现在想吃一口纯粹本真的猪肉味，真的越来越不容易。而咱们深山散养的黑猪，恰好能还给大家记忆里最质朴的原生肉香。
3: 老头子，这腊肉可真不错。
0: 他们远离拥挤圈舍，整日在青山林海之间觅食，不催长，不速成，用整整一年时光慢慢沉淀风味与营养。精选这样的上等鲜肉，再沿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手工腌制入味，以松柏之文火慢慢熏烤，任由山风自然风干。每一道工序都慢工细作，用心锁住食材本味。做好的腊肉色泽温润油亮，肌理紧实匀称，入口鲜香温润，腊香绵长悠远，肥香醇厚却丝毫不腻，瘦肉筋道越嚼越香。吃进嘴里的不只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一份自然馈赠，一份踏实安心。细细品味，瞬间重拾心底最温暖的农家旧味，回味之间满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淳朴与温情。
1: 大哥，今天我亲自来到咱们产地啊，实在是太有感触了。您做腊肉20多年，到底是什么初心让您一直坚持自己山上养猪，坚持古法慢熏，坚决不偷工减料的呢？
4: 我跟全国的家人们说句掏心窝子的实话，我不是不会做便宜货，是我良心过不去。我们家呢，所有的黑猪全部都是我自己山上自养的猪，整片山林都是我的养殖区，猪全部在山上自由跑山，吃的是天然的野草，深山山笋，喝的是山泉活水，整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自己的山，自己的猪，自己全程把控，我看得见，摸得着，我心里踏实。外面商家为了省钱，全部外购速成猪，几天速成熏制，靠调料堆味道，那种腊肉利润高，猪货呢也快，但我坚决不做。在我们山里人眼里啊，腊肉不是普通商品，是年味儿，是乡愁，是家家户户一整年的期盼。我做了20多年腊肉，一辈子就守了一个底线，宁愿自己少赚甚至亏本，绝不拿差肉、假肉、科技肉糊弄老百姓。今天呢，我以199元20袋亏本冲市场，真的不赚钱，就是想让全国朋友真正吃到我们深山饲养黑猪的地道农家老味道。我当着全国观众承诺，咱们家腊肉啊，山上自养，古法慢熏，零添加，无陈肉，无边角料，无合成肉，品质我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家人。
1: 听完大哥这番话呀，我真的是打心底的佩服，在现在这个时代呀，还能坚持20年自己山上养猪，自己守着古法工艺，不玩套路，不偷工减料，只做良心品质的商家，真的是太少太少了。别人做的腊肉是为了赚钱，大哥做腊肉啊，是为了守匠心、守口碑、守山里人的本分。所以家人们，今天这款腊肉啊，你们完全可以放心闭眼入，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掺假，正宗深山自养黑猪，一年慢养，松柏古法慢熏，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而且今天啊，是厂长实打实的亏本让利，全场啊只有500单库存，抢完立刻恢复599元。

0: 囤家常硬菜，想找回童年年味的家人，可千万不要再犹豫，库存啊，实时递减，手慢直接下架，抓紧时间，果断下单。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0: 而且咱们采用啊独立真空锁鲜包装，干净卫生，方便储存，并且是顺丰包邮，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地道的山里腊肉。199元，20大袋，一袋呀不到10块钱，比您去菜市场买原料亲自制作还划算。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此时此刻，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1: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好食材不怕实拍，199元20大袋的正宗黑猪腊肉，日常吃法百搭，家家都用得上，人人都爱吃。咱们的腊肉不齁咸，不发硬，肉质紧实，切片厚薄均匀，瘦肉细嫩不柴，肥肉晶莹透亮，纹路精致漂亮。很多朋友担心腊肉做法麻烦，这款你完全不用愁。它不挑烹饪方式，也不考验厨艺，不管你擅长什么菜式，这款腊肉都能给你惊喜。没有复杂的烹饪要求，普通人随手一做就是美味。想省事，直接切片上锅蒸，原汁原味，香味十足，吃起来鲜香不腻。想丰富餐桌，就搭配各类食材翻炒，配辣椒、蒜苗大火快炒，是最地道的家常下饭菜。出锅之后，腊肉油润好看，辣香浓郁诱人。花样吃法随心选，不用好手艺也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地道美味。
2: 我在这里呢，向全国消费者做出三个承诺：第一，真黑猪、真散养、真土猪，无杂猪肉，无速成饲料猪，假一赔十；第二，零添加、零防腐、零香精，纯手工古法工艺，老少皆宜，放心食用；第三呢，无劣质肉，无边角料，无碎渣，每一袋都是完整肥瘦相间的优质腊肉。
0: 20年的老厂坚守初心，资质齐全，工艺透明，溯源可查。大家可以看到镜头特写，这紧实透亮的纹理，自然金黄的色泽，就是源头好肉的最好证明。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0: 真正的物美价廉，真材实料，闭眼囤不亏，手速啊一定要快，库存实时递减，抢到就是赚到。错过今天这场电视专场，再想以这个价格买到正宗的深山黑猪腊肉，根本不可能。想要尝鲜、想要囤货的家人，抓紧最后机会，果断下单。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 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3: 巧极了，
4: 你什么时候来了？
3: 我昨天啊，我正想找你。
4: 什么事啊？
3: 我还有应酬的啊。南京方面要买批东西。
4: 什么东西啊？
3: 怎么样，有办法吗？
4: 难办，日本人统治得很厉害，
3: 所以才找你嘛。
4: 要是漏到新四军那边去了，谁负责任？
3: 这你放心，还按老规矩，20%佣金。佣金还可以商量，
4: 那我试试看吧。
3: 好，就这么办了啊。
5: 老李啊，什么军国大事啊，这么机密？
3: 谈点生意。来吧来，马科长来了。
6: 马科长来了，
7: 久违，
6: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7: 哎呀，马老弟，真是不容易啊！
6: 你们久等了。
7: 哎，小老大，来，我替你们介绍一下。
3: 好。
7: 这位就是情报处的马科长，龟田处长面前的红人。这位就是我的小老大张老板。
4: 久雅。
3: 马科长光临，真是荣幸得很。
7: 好吧，那你们谈谈吧。
3: 行。团长，电话打过了，金老太爷已经出来了。
7: 那好。
8: 小老大来上海真是难得呀，过去在哪儿得意啊？
3: 长跑北路生意。啊，今后来上海还要请马科长多指教啊。
8: 好说。
9: 金老太爷到。
10: 老太爷来了。
11: 啊，你好
12: 、啊、巧极了，你们也在啊？
10: 我刚从南京来没几天。今天是吴老板请客。老太爷怎么有空出来啊？
12: 今天是袁龙为他的小老大接风呢。
7: 那诸位一块儿请里边坐吧。
5: 不客气了，等一会儿我们进来敬酒。
7: 不敢，诸位一块儿一定请过来呀。
5: 最近金老太爷很少出来应酬啊。
12: 他老人家是不肯轻易出来的。
5: 一会儿咱们去敬酒。
7: 对，
3: 马科长，请啊。好，吃了，请一请。
6: 来，这位，来，请吧。
4: 王德，当着金老太爷的面跟你打个招呼。
13: 什么？
4: 龟田处长对这个小老大有点怀疑，咱得慎重点。
13: 我倒是盼望过了，
4: 那趁这个机会，我再跟他谈谈，啊，怎么样？
3: 请，谢谢，
13: 谢谢，
3: 好，
12: 公事公办吧。
3: 请，老太爷，请，坐。
4: 小老大这次来上海路上很辛苦了。
3: 哪里？
4: 是乘车还是坐船呢？
3: 坐船。
4: 船上共有几块板？
3: 小弟才疏学浅，只知上安天撒36，下安地撒72，共有船板108块。
4: 小老大真是见多识广啊。少请教，钉有多少克？
3: 共有365颗钉。
4: 再请教，船上3块板哪一块是无钉无眼？
3: 手里绕的线板。
4: 有眼无钉。
3: 身上背的嵌板。
4: 有钉有眼。
3: 脚下走的跳板。
4: 请问船上有几棵倒栽杨柳树？
3: 据闻是船后的舵梗，大围的护板。
7: 好了，都是自己弟兄，这套就免了吧。
3: 初次见面，交代也是应该的。
4: 小老大，是哪年进的家？
3: 前年。
4: 我记得范老太爷在5年前不就关了山门了吗？
3: 好。马科长是把我当作刘德彪刘大哥了。
7: 马老弟，范老太爷就不许重开山门了吗？
4: 那小老大对苏中的情形一定很熟悉了。
3: 那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0: 在新四军共产党的地区，生意不好做吧？
1: 您这个真是难得了，
0: 金老太爷，
1: 来来来来来，
0: 敬您为由，敬您为由，您难得
2: 来来，我来介绍介绍，这是南京国府的李局长，这位是宪兵总部的赵处长，这位
0: 吴老板，
2: 好，吴老板，
3: 请进去，哎，加坐加坐，
1: 来来，
3: 敬您敬您，
1: 金老太爷，
3: 我敬你一杯，
1: 敬你一杯，来来，
3: 不客气不客气，您坐您坐。诸位，诸位兄弟，我今天跟我的小老大拉拉场，他是从北边第一次到上海，今后在生意上还请诸位多多帮忙啊。
1: 好说好说好说。
0: 哎，黄大哥，你跟小老大恐怕也是初次见面吧？
4: 是啊，
5: 马科长，前年小弟上香堂，老太爷发了不少帖子，可是南边的呢一位都没有到，那都是因为南北的交通不便。
2: 是啊，不提这事我倒忘了，我也没去，对范大哥真是抱歉得很。
1: 帖子我也收到了，
2: 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嘛。
5: 老太爷这次叫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专程拜访，往后也好得到大家的帮助。
2: 还客气什么，张老板，以后这要是你的事情，那在座的还不是一句话吗？
0: 是啊是啊，小老大这次打算办点什么货呀？
5: 老实说，要想发财就得担点风险。现在南边缺油，北边缺布，行情呢一天三变。
2: 嗯，这话一点不错。张老板，上海生油存底薄，奇货可居，有远见，
5: 有远见。各位要是有意思，不妨试一试，我愿意跟各位跑腿儿。
2: 哦，张老板，你要是有路，我倒有意思试一试。马科长，你呢？
0: 好。
2: 老太爷，你看这件事，
5: 可以，
2: 可以。这次小老大到上海替范老太爷办货，在座的大家多多帮忙啊。
6: 当然，当然。
2: 张老板，金老太爷这块金字招牌抬出来，你以后的生意好做了。
5: 是啊，往后就要托金老太爷的福了。来来来，诸位兄弟先敬各位一杯，预祝我们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怎么样，梁红同志租住了黄岩龙，打退了马富根，可以说是旗开得胜。也幸亏你在那个时候进来，才解了我的围啊。
1: 怎么了，
0: 马富根正要盘问他关于苏中的情况。
1: 哦，
0: 我就把约来打掩护的南京国府那两混蛋混进去给他们敬酒，就把话给岔开了。
1: 梁红同志啊，敌人还到苏中去调查你这个小老大的身份了。
0: 哦，真快啊。
1: 那我们也不慢了，我们不但马上可以恢复骑兵站，还建立了这个地下工厂，他就是我们厂的经理啊。
0: 哦，原来你是这儿的老板呢。那要看什么场合，我的头衔多得很呢。
1: 是啊，有的时候是董事长，有的时候是经理，有的时候又是前客。
0: 你看老周弄来的。老周是谁呀？
1: 是我们最可靠基本群众。
0: 真没想到在敌人的心脏里我们倒开启兵工厂了。
1: 市委估计到根据地的机器设备有困难，上海又有广大的工人群众支援我们，所以决定在上海造。进来吧。
0: 老杨，
1: 来来，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刚才说的周师傅，这是小孙，这是刚从苏中来的梁红。
0: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呵，
0: 你好老周啊，你简直把鬼子的兵工厂都搬来了。
1: 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工厂去。
0: 走，走吧。
2: 走。
0: 还是当学徒时候学的玩意儿，现在都忘了。
3: 手艺不错呀，
1: 就是无风钢管不大好买，吴明正在想办法。
0: 你跟我们大伙谈谈北边的情形怎么样？

0: 好。敌人这次清乡，筑起了万里长的碉堡篱笆，调集了很多的兵力，战斗的规模那是空前的。可是我们根据地发动了全民的反清乡，苏中的党政军民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了，到处在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1: 是啊，上海人民群众的反帝情绪也像干柴一样，一天就会燃烧起来。
0: 哎，那新四军什么时候打到上海来呀？新四军反清乡就是为了将来的大反攻。
2: 好啊，大伙儿干吧，咱们把炮座撞针造好，叫日本鬼子早点完蛋，干不干？
0: 老杨同志，我下一步的工作怎么进行？
1: 敌人对吴淞抓得很紧，我们的物资要从吴淞运出去。现在你就可以利用夏老大的身份抓了黄元龙，同时对他的部下要进行工作。
0: 好，陈指导员还写了一封信，叫我带给朱副官。
1: 啊，好啊，这样你去找周副官就更便利了。
3: 这种无风钢管，日本鬼子统治的好厉害呢。
4: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统治吗？
3: 我们老板说的，这是军用物资，可以造炮筒的，旁的地方买都买不着。
4: 哦，要是把这批钢管做成炮筒去打日本鬼子，你说好不好？
3: 好，我恨死他们了。
5: 好了，怎么样，东西不错吧？都是来落货呀。
4: 王老板，这个
5: 你怎么乱七八糟都堆在一块儿啊？你怎么搞的？
4: 好了好了，不要打人嘛，请你给我开提货单。
5: 好好好，老兄啊，毕竟日本人查得很紧的，我看你还是赶快。
4: 有数有数。
6: 团长不在啊，龟田处长把他请去了，请坐请坐。龟田处长好像对团长很不错啊。
7: 有什么不错？
6: 张老板，这次来上海准备待多久啊？
7: 那就要看货办得怎么样了，将来恐怕还要请朱副官多帮忙了。
6: 那一定尽力。
7: 坐坐坐。
6: 啊，我这次来上海的时候，有人转托我带封信给你，我昨天忘了。

0: 张老板，
1: 啊，
0: 这个写信的人我不认识。
1: 哦，那么是搞错了。
2: 不管。
0: 好，团长回来了。
2: 哦，老弟，你在这儿了，啊，好极了，好极了，我正要找你了。
1: 我也是来找大哥的，想商量商量办货的事情。
2: 啊，不用商量了，你坐坐坐，你今天就该送件去把货办好，明后天就走。
1: 明后天？
2: 弄得好，这个月可以跑两个来回，趁这个机会可以多赚几个。
1: 可是，出口证件还没有办好。这船也还没有呢，
2: 一切由我负责。
1: 再说，我们要办的机器布，那都是禁止出口的，不简单吧？
2: 哼，现在吴松是我黄远农说了算，你们还不知道吧？龟田把吴松的情报组全部撤到市区搜查去了，
1: 全部撤了，
2: 撤了，并且还提升我当吴松要塞司令部的副司令。
0: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提升黄元龙，为什么要撤掉吴松的情报组呢？
1: 你奇怪？
0: 现在黄元龙已经是大权在手，万一吴松有什么差错，皇军就很难控制。再说成都的死小老大的来都还没有弄清楚呢。
3: 马科长，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慢慢你会明白的。现在只要你在室内，给我加紧搜查封锁。
0: 是。

0: 对吴淞关口来往的船只要严密检查。是。可是处长，我们的人手实在太少，能不能从巡防团调些人来？
1: 黄元龙，哼，
0: 要靠我们自己。是。对军用物资要特别注意，绝不能让共产党偷运出去。是。
2: 处长找有事。最近马科长在做什么生意？
0: 他什么都做。最近好像在股票上赔了不少。哦。这一阵子他跟南京方面有没有来往？
2: 这倒不清楚。
0: 要替我多注意。
2: 是。
0: 以后会有你的好处。
2: 是。
0: 吴凤钢管要赶快运走，敌人最近对五金器材查得很严。
2: 大妈，你好吧？好，快进去吧，大家都等着你呢。
3: 吴淞的情况怎么样？物资什么时候可以运？
2: 情况很复杂，吴淞的情报组全撤。 说是为了集中力量搜查市区，吴淞的巡防任务都交给了黄元龙了。难道敌人真的会放松吴淞吗？老宋了解的情况也是这样。
3: 直到现在，敌人连我们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又把吴淞交给黄元龙了。
2: 是，鬼子还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那黄元龙的反应怎么样？
3: 他很得意，催我快点办货，明后天就动身，要我在这个月跑两个来回，想大捞一票。
2: 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

0: 方洋，最近敌人在市区搜查得很严，我们大批物资堆在一起不动，也确实是危险。炮作撞针是不是赶一赶，就跟钢管，趁这个机会。
1: 现在根据地反倾向斗争节节胜利，物资的需要非常紧迫，东西一定要运出去。我们好好的商量一下。

你现在明白了吧？不撤掉这儿的情报组，在室内加紧搜查，他们会自投罗网吗？

0: 李情报员，毛科长，
1: 肖老大，一切都拜托你了。
0: 张老大，早去早来，一路顺风啊！
2: 谢谢谢谢。张大哥，你放心吧，我很快就可以回来。
1: 这是皇军司令部的证件。
0: 好，
1: 朱官，你送张老板出口。
2: 好的，就是这个。
0: 再见了啊！再见再见。
2: 起锚吧。
0: 好，
2: 开船吧。
3: 朱副官，我上次给你的那封信还是让我带回去，我丢了。

0: 搜查。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搜查。
1: 这是黄副司令的货船，有皇军的证明。
0: 哼，黄副司令的货船。
2: 哎，黄副司令，肖老大今天走怎么也不通知一声啊？我是特为赶来送行的呀。
3: 马科长，这是肖老大的生意船，别误会。
2: 生意船？谁敢担保呢？
3: 这肖老大，这究竟……
1: 这有什么好怀疑的呢？是咱们合伙做的生意啊。什么货你问问宋先生，
4: 这你都知道的。
2: 查。

0: 马科长，查完了。
1: 马科长，
2: 对不起，误会了。
1: 误会，光棍不断财路，您这算什么？
2: 这也没什么，公事公办嘛。啊，
3: 真是欺人太甚。
0: 夏老大，一路顺风，一路顺风。
1: 姓马的，
0: 马科长，这儿有个箱子，抬进来，快点。

朱副官，这是何苦呢？黄副司令，可以打开看看吗？这货是我的，没有黄副司令的事儿，打开。

0: 是范老太爷买的榨油机，这是皇军司令部的证件。我也是奉的皇军司令的命令，那你看着办吧。
1: 马科长，这榨油机也是禁止出口的，您看那是海关的事情。
2: 是，
1: 走吧，走吧。
0: 小子，一路顺风啊！哈哈。

0: 马夫跟这个人真是太不讲交情了。
1: 他妈的，你混蛋！
0: 进来。苏中305来的电报。

0: 快。
1: 君反清乡，他的厉害！我命令你，

0: 敌人上了我的当，他们的部署整个被我们打乱，我们要趁这个机会把钢管运出去。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老杨让我告诉你，赶快按下一步计划行动起来，你马上去找朱副官进一步争取他。朱副官这个人可真有意思，他把陈指导员给他的信收下来，可是呢他不承认跟他认识。哦，这倒有点神。我知道，
1: 像我们打鱼的没有旁的，要气力啊倒有的是。
0: 是，有了大家的气力，那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1: 日本鬼子把我们压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呀，谁不想把鬼子早点赶走了呢？
2: 爹，张老板来了。
0: 好，
2: 周副官，你没有走？
0: 对，我没有走。嗯，
2: 坐。嗯，我们坐下来慢慢谈。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0: 周副官，嗯，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哦，有批重要的东西需要运到北边去。
2: 重要东西？
0: 是的，非常重要。
2: 什么东西？
0: 军用物资。

0: 你老实说，你到底什么人？你说。
1: 排长，
0: 要把我抓进立功，给你。人家告诉我，你是个有血气的人。现在看起来，这个话完全不对。你已经是个十足的奴才，你已经忘了是谁杀害了你的父亲母亲，你已经死心塌地的替日本人当走狗了，你也忘了。

0: 新四军在您的好处了，张老板，你真的是张老板，我一直没有忘记新四军陈指导员的信，我看了，刚才您别见怪，坐坐坐，这几年我过得什么生活？
1: 好，不谈这些了，张老板，你说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

0: 这一期一共有多少钢管呢？不知道。
1: 什么时候买上？不知道。那什么时候提货？知不知道？不知道。你他妈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老板呢？
2: 不知，在家里睡觉。哎呀，对不起。
1: 这批钢管谁买的？
2: 这是南京来的客人买的呀。
1: 什么时候提货？
2: 他没讲定。
1: 一期有多少钢管？
2: 2000尺。
1: 2000尺可以造好几百门炮，什么时候来提？没有一定。好极了，我去。好，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我要连人带炮一起撞。
0: 是。只要是来提钢管的，不管什么人都不能放过。
3: 是。
0: 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吧。老地方，
3: 知道。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异，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能加热，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

0: 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梁穗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穗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
2: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1: 嗯，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2: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1: 对，
2: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1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梁穗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梁穗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梁穗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穗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1: 是
3: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1: 哎
3: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了啊。
1: 好，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

0: 那次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0: 哇，天哪，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啤酒瓶它瞬间就被打成粉末状了，而且您来看一下，这么的细。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哦，
7: 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
6: 好。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
7: 好的。
6: 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
7: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6: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现在尝
7: 尝啊！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手香味道闻起来很香精啊，我来尝一下。
6: 好。耶，香不香啊？
7: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 养生鸡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鸡，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鸡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鸡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鸡，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的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8: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9: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6: 关键是还没加热，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

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梁穗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见。

0: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1: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0: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记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1: 对，
0: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芪啊，它特别硬，
1: 是
3: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了啊。
1: 好，咱们现场来一下啊。

0: 是分分钟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你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0: 哇，天哪，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啤酒瓶，它瞬间就被打成粉末状了，而且您来看一下，这么的细。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哎，

0: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1: 给点水。
0: 说说，你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1: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得酿什么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0: 这咱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1: 对对对。
0: 素素，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1: 能，现在尝点啊。
0: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嗯，首先味道 像不像啊？
1: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现在敌人已经把钢管盯住了，我们能不能另外想办法买一批呢？
1: 就是要买，一时也买不到。
0: 购买钢管的钱都是根据地的人民流血流汗来支援我们的，人民渴望着我们早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现在我们就是赴汤蹈火，要把这批钢管给提出来。
1: 我去想办法。
0: 我跟你一起去。
1: 不，
0: 你们不合适，今后你们还要在上海坚持斗争，想好了办法我去提。
2: 不，钢管我们一定要把它提出来，这一场斗争很复杂，怎么分工我们大家得研究一下。

0: 哎，我们派人买那些无缝钢管的，
1: 快去叫老板来。该提钢管的。
0: 是啊。哎，叫你们老板快点。
1: 是是，就来就来。
2: 对不起，跟我走一趟吧。
0: 哪去？
2: 到地方就知道了。
0: 你们是哪儿的？
2: 这你管不着。走，
0: 都是自己人，何必来这一套呢？
2: 少废话，走。
3: 南京国府。
4: 哦，误会，误会，原来你们都是自己人呐。
2: 那也得到我们处里去一次，转转手续。
0: 一定要去。
2: 公事公办，
0: 你去请特派员来。
4: 好啊，
0: 别说情报处，就是宪兵队司令部也没关系。
5: 请进去。
0: 等我们把货装好，带着东西一块去。办。
2: 等等，等会儿办。
6: 怎么？
0: 特派员，就他们非要办什么手续不可。

0: 二位，请马科长听电话。
1: 你是打给马福根吗？
0: 是。
1: 他没给你关照过？
0: 他没有提什么呀？
1: 荒唐！
2: 马科长，你的电话。
3: 让他等会儿好了。
2: 喂，你等一等啊。
4: 喂，我李特派员呢？啊，喂喂，你是怎么搞的？咱们这批钢管，啊，是啊，你也不早点交代清楚，嗯。
5: 把你搞这么几个混账同学呢？怎么三不四的？岂有此理吗？啊？
3: 哎，王马科长。
4: 是啊。啊，
3: 你说什么呀？啊？哎，你老嗯个什么呀？
4: 嗯，好吧，你马上来一趟，啊？
2: 马科长，你快来呀！马科长，哎呀，这怎么办呢？你快来嘛！
0: 你没见怪，李特派员，既然马科长亲自来，那再好也没有了。您是不是等他一会儿啊？

0: 我老爹。
1: 卡雷拉瓦，那你思路个？
0: 你们都是来提钢管的吗？
2: 我们不是的，我们是情报处的。
0: 通通是个。
1: 通通的，通通的，
0: 通通带走。哎，
3: 不的不是，老板。
1: 要死。

0: 喂，哎，我就是。哦，马科长。他们都走了呀。谁？王组长，也走了。
1: 什么？宪兵队？那钢管呢？
0: 啊？
1: 敌人带钢管都带走了。

处长，皇军的行动真快呀，连人带钢管全部落网，真高明啊！抓的人呢？人在宪兵队啊。

0: 久了吧？
1: 还顺利吧？
0: 嗯。
2: 人呢？钢管呢？
0: 别忘了把刚才我跟马副根通电话的事告诉老杨。
1: 知道了，
0: 多加小心呐。
1: 嗯。
0: 祝你胜利。
1: 我交代王情报员在那里看守的。
2: 不管是谁，钢管要是查不到，让共产党提到了，我就要杀死了你。

0: 搬到巡逻艇上去啊，去吧，走，来了，都准备好了。东西都来了，已经往巡逻艇上运了。
1: 好，把东西搬上去。
0: 哦。白杨，刚才吴明提钢管的时候，给马福根打了个电话。
2: 处长，皇军的行动真快呀、
1: 啊！说，你搞的什么鬼？
2: 起先有个南京的李特派员来提钢管，后来他又和马科长打了个电话。
1: 长什么？
2: 只是说合伙买钢管的事。
1: 嗯，还有呢？
2: 旁的没有听到。后来皇军来了，连人带钢管一起带走了。
1: 胡说！是真的吗？
2: 完全是真的，不信你问小张。
1: 去，叫马科长来。
2: 处长，马科长不在。
1: 看你跑到哪儿去？

0: 你不是说过要我趁这个机会多跑两趟生意吗？现在我又弄来了一批新货，已经运到你这里了。
1: 什么货？
0: 钢管呢？
1: 什么钢管？
0: 无缝钢管。
1: 你别开玩笑了。
0: 你不信？
2: 张老板，是真的。
0: 谁跟你开玩笑？
2: 舅舅。
3: 好啊，你原来就是共产党，好大胆，把钢管运到我这儿来了。抓人，抓人！
2: 舅舅，
3: 来人了！

0: 我要是怕你抓我，就不会到这儿来了。副司令，有话慢慢说，慢慢说。来，慢慢说。黄副司令，你就是把我抓起来，送到日本人那里，也没有你的好处。你别忘了，人家都知道我是你的小老大，你给我拉过场子，也合伙做过生意，现在钢管都上了你的巡逻艇了。好啊。
1: 你是存心拖我下水呀？
0: 不，你早就在水里了。现在是要只给你一条生路，龟田他早就不相信你了。你不想想，吴松口既然交给你了，为什么情报处还要派人到这儿来呢？马福根，要不是有龟田给他撑腰，他怎么敢三番两次的跑来找你的麻烦？现在龟田提升你当副司令。 就是要消掉你的实权嘛！你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八路军、新四军已经开始大反攻，日本帝国主义眼看着就要垮台了。难道你相信日本人真会把你带到东京去吗？你别再糊涂了，舅舅。这些话你应该好好考虑考虑了。
2: 副司令，这话有道理。你的一家老小。
0: 身另财产，要想想将来啊。那要我怎么样？请你上巡逻艇，把钢管送出吴淞口。
2: 副司令，那就赶快送他们走吧，时间越拖越麻烦了。
3: 好。
0: 可新四军，你放心，我们不会抓你的。只要你愿意替我们办事，只要你立功赎罪。 过去的事儿可以不追究。
3: 杜副官，马福根来了。
0: 别慌，这是巡防团，又不是情报处，你怕什么？你去接待他。嗯。刚才我话都跟你说明白了，现在是你自己决定走新的道路的时候。不过我再提醒你一句。 马福根、龟田的忠实走狗是你的死对头，你绝不能对他让步。嗯，
2: 情况变了，我们都准备上船了，说马福根来了。
4: 好啊。
2: 钢管被他发现了怎么办？要撑住。告诉梁红同志，要做坚决的斗争。
3: 杜副官好森严的，
0: 对不起啊，马科长。 他们不知道是你呀，快请吧。嗯。

0: 啊，马老弟，
1: ，
0: 放心吧，没有人。
2: 大哥，出事了。
1: 什么？
2: 钢管让共产党给踢走了。
1: 哦，那什么线索没有？
2: 市区是已经封锁了，可还没查出眉目来。
1: 啊、哦。

0: 龟田处长估计这批东西不在市区了。
1: 那上哪儿去了？
0: 可能到了吴淞呢。
1: 你是说已经到了我这儿了？
2: 当晚让马福登带来的人发现了。
0: 你先去把他监视起来。

0: 今天我是过不了关了，特为来请大哥你帮我个忙。万一从你这儿漏了网，你我的身家性命可都难保。
1: 马科长，事情出在市区，你不要往我身上栽。你有什么根据说东西到了吴松？哼，黄大哥，真人面前不必说假话了。既是这样嘛。
2: 那就走着瞧吧，
3: 马科长。啊，小老大，你真是走得急来得快呀，怎么也不关照一声啊？
2: 马科长，啊，你不是要钢管吗？嗯，大哥，你放心，一切有我呢。钢管已经运到团部，
3: 别打哈哈了，
2: 怎么，要看看吗？
3: 啊，小老大够朋友，黄大哥，自己弟兄怎么不早说呢？
2: 马科长，说话别绕弯子，东西在这儿，你预备怎么样？
3: 这，黄大哥说句话吧，
2: 贩卖军火也不是第一次了，黄大哥还会亏待你吗？
3: 嗯，对，这笔买卖我是做定了，你既然来了，有你一份。
2: 漂亮，那好吧，以后有什么事情用得着我，两位老大吩咐一声就是了啊。今天我要先走一步了，
4: 对不起马科长，慢走一步，今天要请你一起上船。对，保护小老大过关，咱们一起上船。马科长，马科长。
2: 你们就不漂亮了。今天把我送出去，我领你们的情，在归天面前一切有马夫跟担待。这儿是巡防团，不是情报处，马科长。
3: 对，你今天是来的，走不得。
2: 你别害怕，一切由我来安排，绝不会连累你的。
5: 你是哪儿啊？哦，在，是归天打来的。哦，要是问起马副根，你说他没有来过。
3: 哎，我黄彦龙啊！哦，马科长，他没来呀。
5: 他要是到你那，给我扣押。
6: 你立刻带人到吴凤口岸去搜查，不能让钢管偷人出去。是是是。
3: 我马上就去。
2: 龟田要我扣押马福根，这是怎么回事？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一切事情我们早就安排好了。怎么样，黄副司令？以后咱们的生意还做不做了？
3: 笑话！这样事情办得漂亮，怎么不做呢？
2: 好，够朋友，你把我们送出吴松口。
5: 就去和龟田当面交代一下。好，黄
2: 副司令，
5: 开船了吧？好，开吧，
2: 开船，
5: 钢管是叫马福根提走的，他一定要从吴松出口。已经命令黄副司令把吴松口严密封锁。为了大东亚。

0: 马副根没有来，吴淞口我已经封得水泄不通，就是共产党的一根洋钉也别想运出去。
1: 很好。

初一一早，大三八就热闹了起来。澳门人以舞龙的方式庆祝新年。

人知道，城里的路很窄，要想舞得尽兴，龙就必须特别长。于是舞龙人变身空间利用大师，一条窄巷满满都是龙，龙跑人也跑，人撵着龙跑，都想沾沾喜气。难得遇见一个广场，金龙狂舞必须安排。龙也难得有机会看见自己的全身，下次龙头和龙尾再相见，要等到下一个广场。可是冲出人群的龙竟然被马路挡住了，原来龙过马路也得找警察疏导交通。听见龙要来，很多人都会打开大门，把福气迎进家里。就这样，龙一直在舞，人一直在追，穿过一条条街巷，几乎要跑完全城，浓浓的年味儿也就这样弥漫开来。这是一条回家之路，大航海时代，一座座炮台在澳门建起，濠江中学在1949年10月1日升起了澳门第一面五星红旗，端午节赛龙舟，澳门人从未忘记自己是龙的传人。

0: 些炮口对着海岸线，有些占据着城市高点，有些护卫着古堡，有些瞄准河道。澳门这些炮台，包括城墙、关闸在内的军事建筑，主要建于16至18世纪。大航海时代的贸易中转站，总会建有这样的军事设施。那时的澳门，就是一座贸易中转站。被占领后，澳门与内地就此两隔。几百年过去，古炮已成为历史，一些炮膛里的炮弹变成装饰，古堡接纳了生机，墙里的树是岁月的痕迹，没有隆隆炮声，鸽子也就飞了回来，要塞变成了博物馆，诉说着这座城市的过往，那些过往也在一代一代澳门人的讲述中传递下去。
1: 正步走。
0: 和内地的学校一样，每逢周一，澳门濠江中学也会举行升国旗仪式。在这所学校，能成为国旗班的一员是一件自豪的事情。操场上的每一名孩子，包括所有澳门人，都知道那个故事。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濠江中学校长杜兰从收音机里听见天安门传来的国歌声，他和几十名师生就在这所学校升起了澳门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用这样的方式摇祝新中国的诞生。那时澳门还没有回归祖国，但从那天起，澳门人总会在城市中看见五星红旗。或许只有澳门人才能体会，经历数百年沧桑后，是多么渴望拥抱那面五星红旗，拥抱祖国。2022年，濠江中学90岁了。他曾和许多澳门学校一起，在教授知识的同时，也将五星红旗的故事告诉一代又一代澳门学生。端午节，赛龙舟，大江大河里的节日。澳门没有这样的江与河，澳门人就在海上筑起堤坝，建起一座人工湖。虽然人工湖的水仍是海水，但并不妨碍他们在这里赛龙舟。所有队员们也像置身江河中一样，一人掌舵，一人擂鼓，众人划桨，一条条龙舟刺破水面，奋力前行。

不知从何时起，每年在这个时候都会有这样一群人坐在龙舟上奋力划桨。有时风起，有时浪袭，有时顺流，有时逆境，可他们还在划，不停地划。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龙的传人。几百年前，这座城市曾不得

向母亲告别，却一刻没忘自己的来路。每年国庆节，由澳门警察、消防和海关人员共同组成的仪仗队，都会在金莲花广场准时集结。

广场上的人来自澳门各行各业，或许只有他们才能体会，在这座经历数百年沧桑的城市中，每一场属于自己的升旗仪式都意义非凡。1999年12月20日零时，中国政府正式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每天早晨8点，五星红旗都会在这座广场准时升起。这座城市的人们一直有着爱国爱乡的传统。2022年是澳门回归祖国的第23年，澳门人早已习惯了国旗相伴，共同见证自己的生活蒸蒸日上。接下来的旅程速度会很快，从城市的最高点急速俯冲，在充满挑战的赛道上飞驰。在澳门的一天，既可以体验全世界，也可以吃遍全世界。澳门人叫这座高塔旅游塔或者观光塔。这座城市虽然小，可在全球的名气一点都不小，它可是世界级的旅游休闲中心。游客在这座海滨高塔上漫步时，能看见最多的陆地和最广阔的海洋。很多人都打算在61层蹦极后，回到60层的餐厅里好好享受一顿。但大多数情况是，刺激过后，他们常得花上个把钟头缓下神儿，再拿起菜单。威尼斯拥有丰富多样的建筑风格，澳门没有这样的建筑，于是就把威尼斯和他们的水上生活搬进这座大楼中，就连天空也搬了进来。所以如果仔细看，这里的云一动不动，屋顶挨着天空，街道和雕塑依旧是老邻居。开幕时，这里就是全球2大的建筑物。逛着逛着，你会忘记，外面天早黑了。此时，夜灯已被点亮，居民楼里的每一盏灯，都照亮着一个温暖的家。无数盏灯组成这座温暖的城，但游客却不想这么早就休息。如果还觉得不过瘾，夜晚可以登上这座建在空中的摩天轮，130米高，好男人必须带得了孩子，拍得好照片儿。

已经摆好 pose， 可就是没人注意。哎，后面的男朋友上边有什么好看的？明亮的黄，鲜艳的红，不同色彩勾画出这座世界旅游之都。这些要么数二要么数一的成就，不过是之前发生的新闻。穿过摩天轮，未来更精彩。格兰披治大赛车对于澳门来说不仅是一项赛事，更是这一年旅游观光的重头戏。每年十一月的第三个星期，很多车迷都会从全世界不同地方来到澳门。这几天，澳门城里的一些街道将成为车手晋级的赛场。这个弯道接近九十度，直线拼马力，前一刻还在比快，后一秒必须精确降档。够胆就是比谁在最后一刻踩刹车。有人冲出了赛道，进弯前四车道，进弯后两车道，再拐弯一车道。城市小，街道窄，丘陵地带弯道多，这些原本的不方便，在这几天却成为全球车迷眼中的魅力所在。这几天澳门人其实最开心，欣赏这样的世界顶级赛事完全不用买票。比如这样的楼顶就是一处上帝视角的看台，大楼窗户后也藏着无数双眼睛，甚至你坐公交的时候，遛弯的时候，都能看见一辆辆赛车呼啸而过。

真是操碎了心，体谅白天看赛车太紧张，于是在晚上就安排了这场盛大的宴会。一些排档的厨师白天还在高档餐厅上班，此刻正向游客捧出最地道的粤菜、最地道的葡餐、最日常的烟火、最世界的风味。一广场的人把整个广场当餐厅，即便乌云悄悄聚在天空，人们还不愿放下碗筷，一边品尝美味，一边苦思冥想，那么多好玩的，明天该去哪里呢？这趟旅程，我们去看巨变的澳门，陆地一点点变大，飞机从海上起飞，一桥飞架三地，澳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回归祖国后，澳门越来越自信。澳门虽然小，却有大梦想。为了让自己的怀抱更宽广，澳门人精心选择，谨慎测量，在澳门半岛和荡仔岛之间打算造出一块陆地。沉香，填海区外围永久的围堰，沙料铺设基础，吊车准确排序，串联、浇筑、加固。这片区域的面积虽不大，但取之有度。

用之有节，怀抱才会不断延展。飞机还未落地时，机上的乘客就已经进入了旅游模式。这条建在大海中的跑道是澳门旅游的第一个景点。澳门没有铁路，也没有深水码头，想要与外沟通非常依赖航空口岸。于是澳门人花了3年多在大海中建起了中国第一座海上机场。跑道周围的这些石头大部分都100公斤以上，可以轻松抵御每日潮汐。有些石头重达16吨，即便是最强的台风对机场也无计可施。1995年，澳门人拥有一座机场的梦想终于实现，这座小城终于触碰到广阔天空。又一架航班启程了，机上的乘客或许会记住，这次起飞是从大海直上云霄。

雪在澳门时只有0.05平方公里，而这座新校区竟是原来的20多倍，就在一水之隔的珠海横琴。校园大了，能做很多事，比如你可以在实验室操作无人汽车，下了楼，一辆真的无人汽车让你有了更大的实验场。澳门大学智慧城市物联网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全国同行中，它最早诞生。内地的科技与学术人才在交往交流中不断注入，加持着这座城市的底气。这种土地面积的扩大对澳门来说并不罕见。2021年9月5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发布，着力建立健全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体制。合作区范围总面积约106平方公里，是整个澳门面积的3倍还要多。有了这片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门经济发展便有了更多的选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也有了新的空间。澳门转型得到中央政府全力支持。2018年，港珠澳大桥，这条全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开通运行，将澳门与珠海、香港连接起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澳门的发展获得更多空间。如今，澳门正在成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并成为中华文化与多元文化的交流合作基地。

又是一天过去了。曾经澳门渔民常会在夜幕降临时望向大海，那里有他们赖以为生的渔场。今天澳门人登高远望，会看见内地祖国江河灿烂。河之歌，从内地眺望澳门，会看见这座古老城市的精彩与繁华，也期待这座活力之城的自信

0: 过去30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路凯歌，巨大的人口流动和高速的经济增长给予人们机遇与梦想，也催生了新的隐忧。世界银行在中国慢性病报告中指出，工业化带来的环境问题，居高不下的吸烟率，使得慢性呼吸道疾病成为继心脏病、糖尿病之后第三大威胁国人健康的慢性病。但在广东化州的一家小咖啡馆里，一种特殊的饮品能缓解人们的痛楚。饮品的名字叫做化橘红。化橘红是化州特产柚子的干燥外层果皮，这种柚个头小，果肉苦涩，不能食用，但其果皮的止咳化痰功效却非常显著，故以产地化字命名区分。《本草纲目拾遗》唱起，治痰症如神。
1: 不对，不是这样的，不是。
0: 58岁的李峰是李氏橘红家族的第24代传人，耕耘于炮制橘红的手艺是明朝成化年间传下来的。
1: 化橘红天生都有某个某一脉一喉。
0: 这里的每一颗橘红果皮都带有细密绒毛，这是化橘红的标志，一旦饮中他处，绒毛就会逐渐消失，药效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全世界只有中国化州才能种植化橘红。但半个世纪前，这味本草几近灭绝。宝岭，李峰曾经的家。
1: 以前宝岭上全部都是橘红树，但现在呢，以前的橘红树已经一棵都没有了。
0: 10年文革，橘红树一棵棵被推倒，李家人与传承了500多年的祖业渐行渐远。直到90年代末，化州鼓励百姓承包荒山开垦种树，李峰知道濒临灭绝的橘红有救了。
1: 我爷爷过去把我们的家训写在宣纸上，要我把化橘红世世代代传下去。
0: 从祖先种在祖坟山头的40株橘红树取芽嫁接，才保全了如今的一杯橘红茶。橘红每年6至7月摘果，需趁鲜炮制才能发挥疗效。沸水翻煮是第一步，将果皮均匀地化成七瓣，去瓤后再削去中果皮。最传统的青爪橘红初具雏形。如今的橘红大多直接切丝或切片。

鸡爪费时费力，渐渐成了古董。李峰说，做一次少一次了，像对待工艺品一样精心修剪，每一片都必须压平。清代高祖留下的木具已经传了五代人了，而今依旧吱呀作响。

0: 以前跟爷爷学炮制的时候，他总是会说用三把匙羹熄火，细心烤出精品嘢。如果做马好，他会打我手心的。
1: 得之于自然的本草，已然抵达一段生命的终点，另一段崭新的生命开始了。

0: 名家送好戏，
1: 曲韵满三秦。
0: 现场的各位父老乡亲们，亲爱的戏迷朋友们，
1: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0: 晚上好。大家好，我是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卫星电视中心的主持人杨硕，欢迎各位的莅临。
1: 我是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卫星电视中心的主持人郑月，大家好。
0: 今晚呢，我们和大家相聚在西安市长安区大兆街道先锋新村，共同迎来陕西省戏曲进乡村精品剧目展演及首场演出的现场。
1: 今晚首先登场的这位名家呀，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他就是中国戏剧梅

0: 我想先问问我们观众朋友们，电视剧主角看了吗？对呀、啊，我们任老师啊，不仅是主角当中那个热情善良一直守护着小晴娥的胖婶儿，同时呢也是这部电视剧的戏曲指导。那么在采访您之前啊，我们先请大家一起通过我们的大屏幕来回忆一下任老师的精彩演绎。来，请看大屏幕。这个初夏咱们秦腔可真是太火了，我觉得主角不仅是统一了我们全家的遥控器，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那么多的年轻人开始走进秦腔剧院。
1: 对，
0: 我们看到短视频上有那么多的人在模仿这个慢卧鱼、吹火等秦腔绝技，还有很多人因为秦腔来到咱们西安，现在听秦腔游西安也成了一种潮流。您作为这么热爱秦腔的艺术家，看到现在的状况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1: 说实话特别特别激动，我也没有能想到一下能这么火，但是呢确实是不管剧组的咱们的导演组呀这些人，还有咱们戏剧组的人，我们确实是下了大功夫努力地把这个戏配好。我觉得这个火的这个效果呢，我觉得既是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
2: 你平时都是在好看的舞台上见到美丽的任老师，刚才屏幕当中有一个小动作，能不能教教悠悠我们两个，就是那个揉面的那个动作。
1: 大家一块想不想学一下那个唱，学会把唱学会回去，你在我揉面的时候你就唱着揉这样的话你就很干活，就劳动让人整快了。
0: 来，我帮您拿着话筒啊。那
1: 个、对，女的唱强盗呀，
0: 强盗呀，
1: 男的唱咋了个嘛，
3: 咋了个嘛？
1: 你能治，女的唱；
0: 你能治，
1: 男的唱；我能治，
3: 我能治；
1: 你能呀，
0: 你能呀；
3: 我能呀。
1: 黑红豹儿你能掐，女的唱；黑红豹儿你能掐。然后男的唱：我可你婆娘可舍撒家。然后最后还有一句重要的话是：劳动真让人快乐。
2: 谢谢任老师，再次把掌声送给任老师。
1: 谢谢谢谢。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他们呢也在用自己的才华践行着对秦腔的热爱。我们主角的同名主题曲就是王菲的那首歌，大家听过吗？火遍了大江南北，而他的词曲创作者都是我们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的同事，这是卧虎藏龙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赖婷、范伟，掌声有请。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作词人赖婷，我来自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
5: 大家好，我是范伟。
2: 两位老师呢，都是我们非常优秀的同事啊，也是我们很优秀的前辈。当然想问问两位老师，你看如今这首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火遍了大江南北了。我们当时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想象到它会这么火？
4: 其实我们当时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确实，只投身于内容创作了，没有想过说，哎，这个怎么这么火？确实没有想那么多，因为我们一直觉得创作了之后，我们就应该把作品交给大家，大家喜欢了那才。

0: 还是真的喜欢，嗯，
1: 对，所以说实话就有点让我惊喜，我也没有想到这首歌会这么受大家欢迎，因为当时其实跟孙浩老师还有张嘉译老师他们就是碰撞这个歌的时候，他们想要这个就是方言和普通话的融合，刚好我们这个歌有这个元素，但是我又想这个让王菲老师唱是不是有点冒险，然后大家其实最后放到网上，我觉得我们俩觉得特别感动的就是全国的很多地方的朋友都在唱这首歌，都在学唱我们的副歌，也就是我们把陕西方言的这一段能带给全国各地的观众，这个我们觉得非常惊喜非常感动，
2: 对，恰恰是这个冒险成了惊喜，即使咱不会唱秦腔不会说陕西话，现在也都会说一句我站在舞台中央，
1: 就像这首主角一样，可能大家看到的是王菲老师的演唱，我们俩的就是赖婷的词和我的曲，但是说真的这首歌背后有我们特别好的孙浩老师，他在这首歌里担任了制作人，包括张嘉译老师也提了很多想法，还有刚才第一位嘉宾那个任老师任耀雷老师，任老师其实在这个歌里边他担任的是戏曲指导，就是他不管是戏里还是这首歌其实都融合了我们很多非常优秀艺术家的这个智慧，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推我们的本地文化出去甚至出海吧，我觉得需要各位优秀的前辈和艺术家在一起，不管是带着我们还是我们跟他们一起，大家拧成一股绳，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好的文化推出去。嗯，
2: 是的，
3: 赖婷老师。
0: 我觉得我们的文化出海怎么样推出去，可能就是两个字，一个是守，一个是变。守的是什么？守的是我们的本真、我们的初心、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变的是我们的表达方式。其实我觉得我们陕台这些年一直在守和变的方面做得非常的出彩。我们会用各种新颖的表达方式，通过融媒体。通过线下活动，通过包括我们这样的作品，去给大家展示一个我们全新的陕西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2: 那接下来呢，将要登场的这位啊，他可以说是用文字在践行着对于秦腔的热爱与传承，他参与了主角电视剧戏曲文本的整理，参与的虽然是文本工作，但是其实啊，他也有一副好嗓子。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杨瑶为我们带来《状元屠夫》选段，掌声有请。
4: 会唱的一起啊！

0: 吃辣。谢谢。剧中有一出戏，就是第一集上演的那个向阳红，还有这个易勤娥夺奖的那个巅峰之作《狐仙劫》，就是在任老师他们的鼓励下说：“你能写吗？那你给咱试着写一下。”
1: 写的。
0: 对，所以这个《向阳红》和《狐仙劫》，这个是由我来这个作词，由党中田老师来作曲，任老师他们来排导的，所以我觉得也很开心。就作为一个戏曲传媒人，做了12年的传媒工作，这次参与到主角当中，也是把自己这个肚子里有多少墨水好好检验了一下。
1: 对，这属于亲情投入，倾囊相授了。
0: 对。

盏红灯引领三代人，一部《红灯记》经典永流传。那接下来登场的这位嘉宾啊，他说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每年呢都会来到两次咱们村子里，每次来都说像回家一样。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西安三义社青年秦腔演员李艺昕为我们带来《红灯记》当中的经典唱段，掌声有请。

今天呢可以说是梅花绽放，让我们有请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西安三艺社社长侯鸿琴老师带来飘彩当中的经典唱段，有请。

其实秦腔为什么这么的深入人心，就是有一点，他把咱们那些放不下的期待、割舍不掉的爱、说不出的苦，全都唱进了戏腔中，唱进了我们心里。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侯鸿琴老师。好的，接下来啊，我们还有名家将要登场。我们马上要欣赏到的这出戏呢是《三对面》，那唱的就是铁面无私、刚正不阿了。而且呢，要上场的两位演员呢，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一对父子。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父子二人同台共唱《王朝马汉》，掌声有请。

0: 我很羡慕您啊，李云老师。
1: 谢谢谢谢。
0: 因为您和王菲老师梦幻联动了，特别是那句月亮爷长长高，
2: 这句怎么样？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今天啊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了，这样满足一下大伙儿的心愿好不好？给大家清唱这么一段，就刚刚那个很酣畅的，行不行？
1: 好，没问题。

0: 万家灯火，共团圆。一群鹅步步高，连红绸菜高桥，高桥要当戏台唱悲欢。
1: 老师啊，你知道多少网友在网上找他们说这一段究竟谁唱的，现在就要通过我们的镜头告诉观众朋友，就是我们身边的李云老师，再次把掌声送给他，
0: 谢谢。

0: 谢谢。
1: 让我们有请富平县阿公乡传承中心的青年演员连妹带来武戏《白蛇传》水斗，水漫金山，激流勇进，看白娘子如何斗法海。有请他们。

0: 争了。我们再次感谢长安区大兆街道办，感谢中国农业银行陕西省分行以及中邮保险对本次公益巡演的大力支持，谢谢你们，
1: 谢谢。把戏送到村口，把欢乐送到心头。今晚我们在先锋新村度过了一个荡气回肠、余韵悠长的夜晚。
0: 亲爱的朋友们，陕西省戏曲进乡村精品剧目展演首场演出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
1: 再一次祝福我们可爱的父老乡亲们日子红火，幸福美满。
0: 祝愿三秦大地欣欣向荣，再谱华章。朋友们，再见。

0: 自同说这里是钟鼓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聆听黄河老腔，把潼关的豪迈唱进老腔里，走进潼关博物馆，去探寻我们天下雄关的千年历史。
1: 我画的是黄河，它很美丽，我想保护它，让它一直这样美丽着。
2: 当黄河奔涌而来，与华山隔河对峙，铺展一片壮阔山河，一座千年雄关就此巍然矗立。这里是潼关，是享誉古今的天下雄关，中原通往关中的咽喉要地，也是黄河、渭河、洛河三河交汇的地理地标，更是丝路古道上镌刻千年岁月的重要文化节点。黄河奔涌的浪花沉淀着母亲河的厚重，沧桑古朴的城叠封存着华夏文明的过往。今天跟随丝路小脚印栏目，循着丝路文脉走进千年潼关，一同来开启这场山河古韵与历史文明的探索之旅。
0: 欢迎来到丝路小脚印，我是主持人江瑶。亲爱的小朋友们，刚刚我们看到奔涌的河水，你们知道这是哪里吗？
3: 黄河。
0: 太棒了，没错，这里就是潼关的黄河渡口。今天我们丝路小脚印的小小团员们来到了素有天下雄关之称的潼关大地，这里依黄河而建，枕华山而立，是黄河与渭河、洛河的交汇之地。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啊，可以看到潼关这座城市的千年文化历史，同时这里呢，也藏着说不尽的文化故事。谭嗣同说这里是钟鼓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韩愈写这里是金山已去华山来，日出潼关四扇开。黄河是我们中华儿女的母亲河，数千年来一直滋养着我们的华夏大地。而今天我们看着奔涌的河水，小朋友们，我要考考你们了，你们知道古人是怎么描绘黄河的吗？谁知道？好，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0: 孩子们了解黄河的古诗真是不错呢。那接下来啊，我们的旅程将会在这片土地上聆听黄河老腔，把潼关的豪迈唱进老腔里，会走进潼关博物馆，去探寻我们天下雄关的千年历史。而且我们还会登上阅读阁，带着孩子们一起去看西岳和黄河的交汇之美。今天我们就从黄河之畔开始我们的旅程。

0: 小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啊，就来学唱黄河边的绝活《黄河老腔》。首先，我们跟老师们打个招呼，老师好。
1: 老师好。
2: 小朋友们好，欢迎各位小朋友来到潼关县秦都镇滨河小学。刚才呢，我们看到的是老师和我们学校的学生一起表演的《黄河老腔》。接下来由我们的白老师带领孩子们一起去学习《黄河老腔》，好不好？
3: 好，小朋友们大家好。黄河老腔是咱黄河人的声音，粗犷豪迈，它和咱潼关的雄姿、黄河的气势相配。今天咱们就学黄河老腔的基础调《流水》里边的《臭流水》。
4: 是我吗？
5: 天下第一官，
6: 天下第一官，
5: 哈，
6: 黄河快流啊！
5: 哈，黄河快流啊！哈，不浪三国客，哈，不浪三国客，哈，老将老骑人人，味儿，嘿，老将好骑人人，哇，嘿，
7: 我喜欢打滚的意思。
8: 那个敲鼓对我们人类很感兴趣，
9: 我特别喜欢唱老腔，
10: 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句黄河拐了弯，
11: 黄河拐了弯那一句我喜欢。
0: 我们一同聆听学习了黄河老腔的雄浑唱腔，真切感受到非遗民俗的独特魅力。循着老腔的余韵，跟着黄河奔流的脚步，跨越千年雄关，我们来到了潼关黄河渡口。这里既是潼关古八景之一风陵小渡的绝美圣地，更是黄河老腔的传承沃土。驻足于此，古码头、古城墙悄悄诉说着岁月沧桑，三河交汇的奇景，阅读相望的盛景，一眼就能够尽收眼底。此刻，就让我们在黄河岸边古渡之上，一起展示我们的老腔学习成果，一同走进渡口深处，探寻潼关独有的黄河故事与老腔非遗印记吧。小朋友们，此刻黄河作伴，雄关为景，也到了我们要展示老腔学习成果的时刻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把黄河老腔唱给我们的母亲和听，好不好呀？
1: 好。
0: 好的，那让我们开始吧。

红睡鸭。

0: 多做一个鬼脸。
1: 可以。
0: 那你给我做一个生气的表情，做一个高兴的表情，做一个特别高兴的表情，露出牙哈哈哈哈大笑来。
1: 因为我爸爸上班，等他回来，因为他没听到这首歌，所以等他回来，我要给他表演。爸爸妈妈，我爱你哟。
2: 那大家知道古时候人们在来往通行的时候，他们会乘坐哪些交通工具吗？
1: 地铁。
2: 我们要一起合作，在卷轴上画出你心目当中的黄河与潼关，有没有信心完成？
3: 有。
1: 都是画了这些、这些、这些和这些。我很谢谢我妈妈和我姥姥带我来丝路小脚印。
4: 妈妈，我爱。

0: 雄关千古，山河为证。坐落于印台山头的潼关博物馆，依山临河，静立三河交汇之畔。这里浓缩千年雄关岁月，荟萃历代人文瑰宝。一件件文物，一幕幕实景，诉说着潼关作为三省咽喉、天下雄关的沧桑过往。登楼望远，山河相映；入馆寻史，读懂潼关。在光影与文脉之间，邂逅这座古城的山河气度与悠远底蕴。孩子们，我们离开了黄河渡口，来到了潼关博物馆。这里呢，就像是一个非常大、藏着潼关千年故事的时光宝库。博物馆当中的每一件文物啊，都会告诉我们为什么潼关是天下雄关。接下来，我们跟随着讲解员老师一起推开时光的大门，去探寻潼关的历史文化密码。那小朋友们啊，要边看边找寻古诗词里的潼关印记，你们有没有信心呢？
1: 有。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今天的讲解员老师任如。接下来呢，随着我的脚步，我们一起进到博物馆里面进行探秘。这边请。
1: 好，走吧，小朋友们。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潼关博物馆。潼关博物馆呢，它整个是依河而建，山河形势险峻，里面的每一个文物、每一件模型都是代表了潼关的历史和文化的一个缩影。杜甫先生呢，他当年在路过我们潼关的时候，写下了一首有名的诗篇。大家有没有学过杜甫先生的诗词呢？
3: 有。
2: 大家学过的有哪几首呢？
1: 啊，来，你先说。
4: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5: 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今天呢，我们在潼关博物馆学习一首新的诗词，它的名字叫做《潼关》。

讲述的是潼关城外天然建成的军事防御体系十二连城体系，在城池外形成了一道坚固的屏障，使得潼关成为了一夫

0: 次搬迁唐时候的潼关城上，把夯土结构垒成了墙砖，所以呢，在此时的老潼关城呢，它也达到了最繁华繁荣的一个状态。它的整个城池建设的有六座城门和两座水关楼，共八座军事防御体系。当年城里面的居住人口有4万多人，所以在当时的居住人口量来说呢，也是非常的大。我们现在在哪儿？谁能给老师指一下？
1: 山上。
0: 对，非常棒，就在城最中间的这座山上，它的名字叫做印台山。
2: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山上盖了那么多房子，难道人们都住在山上吗？
0: 没有呀，当时在山上的时候呢，是没有人在此居住的，只见有少量的文庙还有魁星楼。我们大量居住的地方呢，都是在山下的这个区域，看见没有？小朋友们知道我们潼关城的外面这条河，它的名字叫什么？那在它南面的山脉是哪一座山脉呢？
1: 阳岭山脉。
0: 对，非常棒。潼关它的整个城池建设呢，是南靠我们的父亲山秦岭，北靠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整个是依山傍河而建，地理位置非常奇特。所以呢，它古时候呢，就是易守难关的要关之一。我们现在是在博物馆的3楼，它是水韵民俗厅，主要讲述的是潼关的漕运还有民俗特色文化。那大家知道古时候人们在来往通行的时候，他们会乘坐哪些交通工具吗？古时候的人有地铁吗？船。对，非常棒。古时候的人有坐船，还有汽车。汽车可没有啊。那在古时候他们所行驶使用的一些交通工具则是非常的简陋，他们有牛羊马车，还有刚才这位王新竹同学说的船。那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有关于潼关船运业的漕运。潼关它的漕运呢，是在我们西汉时期就有所兴盛，所以当时呢就给潼关它命名的地名叫船司空县。在早年期间呢，我们潼关这儿来回往来运输也是一个大的经济枢纽，下至山西还有河南山东，往上呢会到我们的西安渭南还有甘肃等地。
2: 老师，他们用什么船做生意？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的有商船、客船还有我们的官船3种，它不像我们正常的经济往来，一般的都会有我们的商船，还有老百姓呢，他们会使用普通的一个客船。像大型的官船呢，大多是来往运送我们的一个经济物资，还有人们的粮食以及衣服的吃穿用度，这些呢都是靠官船，只有官家他们所发的印章才能来往来运输这些东西。看，我们这边讲的是肉夹馍，今天我们中午就可以吃到美美的肉夹馍了。肉夹馍它讲求的是什么？
3: 吃了没呀？
0: 你们吃了没？
4: 吃了。
0: 你吃过？
4: 酥脆。
1: 我没吃过。
0: 皮酥脆吗？
1: 我吃过。
0: 再往前走，我们看到的是潼关的非特产酱菜。潼关的酱菜呢，分为几大类，有我们的茄莲，还有铁杆笋，最出名的就是铁杆笋。当年的鲁迅先生还品尝过后，给他的家人带了很多的这个酱菜啊。我们接下来来到的是非遗黄河老腔，你们有谁学过黄河老腔没？好，那你可以给大家来一段吗？
5: 天下第一关，黄河拐了弯，古老三河口，老腔吼起来。
0: 非常棒。好，那你们知道老腔它最早的原型是什么？最早是由什么形成的？
3: 太难了，对
0: 太难了。我们古时候的漕运船运它形成的，如果从山西那边回来，它是逆流而上的，所以在潼关这儿呢，它需要有船夫拉着那个船先靠岸停船卸货，所以呢，这是在船夫拉夯过程中喊出来的一种独特的口号。后来

才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加上了乐器之后，形成了我们潼关这儿当地独有的一种唱腔及唱法。我们现在听到的大多都是流行乐，那在古时候呢，它可是最著名的摇滚乐。

0: 登临阅读阁，尽览华山巍峨，黄河奔涌，远眺三河交汇，烟波浩渺，名山大河在此交融，文化历史在此沉淀。就让我们在这诗画楼阁间，春光四溢中，铺开一幅诗意的画卷。
1: 小朋友们，我们现在已经站在了阅读阁上，那在这儿呢，可以看到潼关的山和奔涌的黄河。我先考考你们，知道什么是阅读阁吗？不知道啊。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讲解员老师为我们来解答，让我们欢迎老师。老师好。
2: 小朋友们好。那阅读二字的由来呢，首先是阅，阅是指名山，在阅读景区呢，它就指的是华山，读指黄河，那阅读二字呢，指的就是华山和黄河。这里呢，也是中华大地上唯一一处既可以仰望华山又可以俯瞰黄河的地方。那阅读景区还有很多的美妙需要大家去发现，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我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凤翼塔。凤翼二字很有来头，古时候黄河水神冯夷就是在这里出生和长大的。传说大禹治水的时候，冯夷把黄河的河图奉献给了大禹，治理好了黄河水患，这就是凤翼塔的由来。那在凤翼塔上呢，不仅有这个传说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三省三河。三省呢，是指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陕西，对面我们可以看到山西，往东走就是河南，这就是秦晋豫三省。那三河是哪三河呢？黄河、渭河和洛河。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黄河的最大一个弯，接近于90度的一个弯。
1: 小朋友们，在我们身旁的就是一路相伴的黄河，而在我们的身后呢，是雄美的潼关。这两天啊，我们一起看黄河，品诗词，唱老腔，探历史，相信啊，在所有的孩子们心中都有一副独一无二属于潼关的印记，是不是啊？
3: 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合作，在卷轴上画出你心目当中的黄河与潼关，有没有信心完成？
3: 有。
1: 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作画吧。

0: 座山，还有许多的花朵，还有一棵树和一个太阳。
1: 我画的是钟楼、花草，还有两只蝴蝶。对，他的。
2: 我先会最后画了这些、这些、这些和这些，它都是山，五颜六色的山山。
3: 今天我画了黄河和花朵。
2: 我最喜欢花朵，因为小蜜蜂可以采完，然后呢，给我们做花蜜。这个小花还没画完成呢。
4: 我画的是虾，彩色的虾。
5: 这一片都是我画的，
6: 我画的是蝴蝶和花儿，
7: 我画的几朵小花，它们的颜色有的一样，有的不一样。

0: 想画一个冰淇淋。
1: 我很谢谢我妈妈和我姥姥带我来丝路小脚印。
2: 我特别感谢爸爸妈妈让我参加这一次的活动。
3: 我要把画的爱心和我画的花朵送给妈妈，然后我要把它剪下来才送给妈妈。
4: 我今天学到了一个知识，阅读阁的阅读两个字，阅是指大山，读是指黄河。
5: 妈妈，我想跟你说我们今天表现可好了。
3: 妈妈我爱你呀。
6: 爸爸妈妈我爱你呀。
7: 这是妈妈和我准备在这儿到时候学游泳，然后夏天我妹妹也喜欢来这儿玩，但是这是离是我那东西的地方，我妹不能在这儿捣乱，所以只能给她带回老家。我觉得妹妹有点调皮了，虽然我的妹妹很调皮，但我很爱妹妹。
8: 这滔滔的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孕育了华夏文明，也滋养了潼关这片土地。而潼关依黄河而立，不仅是雄关要塞，更是黄河生态保护的重要节点。我们经常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黄河其实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园，守护潼关的美。而这呢，也需要所有的小朋友们从小树立爱护黄河、保护生态的理念，不乱扔垃圾，爱护草木，让黄河可以永远清澈，让潼关的山水可以永远壮美。这也是我们送给母亲河最好的礼物。潼关之行，我们不仅邂逅了黄河的自然之美，触摸了潼关的千年历史，传承了老腔与诗词的文化之韵，更懂得了守护黄河、保护生态的重要意义。潼关的山立起了雄关的风骨，黄河的水流淌着文明的血脉，而守护黄河的理念是要扎根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0: 彩棒棒糖。
1: 小朋友的画卷啊都已经完成了，那么接下来谁想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画的内容呢？还有就是，哎呦，已经开始举手了。还有就是这两天潼关之行啊，我们有没有什么感想和收获呢？那你先来吧。
2: 我画的是黄河，它很美丽，我想保护它，让它一直这样美丽着。
3: 我很喜欢黄河外面的宽广。
4: 我不一定会来到黄河，但是我画的时候，这是原来的世界。
5: 我画的是小草和花花，因为小草和花花很漂亮。
1: 这幅共同绘制的画卷呢，是我们这两天在潼关的美好纪念，当然了，也是我们守护黄河、传承文化的小小约定。希望我们所有的孩子们都可以带着热爱和责任，把黄河的故事还有潼关的历史讲给更多的人听，一起用行动来守护我们的母亲河，让千年潼关、让千年雄关，还有我们的滔滔黄河之水可以永远的灿烂绽放。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喊出口号：思路小脚印，
6: 快

0: 评打100分。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1: 非常好，获得100分。
2: 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3: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解决地下党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工程就靠我们了。
4: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5: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6: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5: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3: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7: 一件疑似商代的玉凤鸟，能否满足藏友的心理预期？
8: 预期怎么得值100万吧？
9: 它这个级别就相当高了。
10: 如果说您这件对的话呢，价格是不可估量的。
7: 古玩市场买到的两只碗，为何让藏友头疼不已？
11: 当时媳妇儿说：“你是不是想有二房啊？”真是百口难辩啊！刚才也提到了，它很有意义。
12: 这两只碗还是有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7: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1: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

0: 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胸，说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 是。
0: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3: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

传民族艺术，唱中国文化。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5: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4: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6: 作为

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精

0: 大人到了。嗯，就在拐角。
1: 牵牛卫已经在那里布防了。
2: 好，
0: 快跟上。
2: 这边
3: 快。
0: 就在里面。

0: 这里离上阳宫很近呢、啊、
1: 只有一街之隔，前一方是洛阳城中距皇城最近的方里。嗯，
0: 离太子宫也不远吧？
1: 正是，出前一方东门就是太子宫。
2: 嗯，大人，隧道的出口就在堂内，
0: 头前带路。
2: 是。大人，就在这圆桌下面，
0: 把它打开。
2: 是。掀开方砖，
3: 元芳。
4: 如烟，你的伤不要紧吧？
3: 已经没事了，想不到李将军还会怜香惜玉呀。哼，
4: 如烟，有件事我想跟你说一说。
3: 你是怎么了？干嘛这么正式啊？
4: 说好了，你可不许跳起来。
2: 哎，大人，就在下面。嗯，
0: 拿火把来。
5: 是。
0: 下去看看。
2: 是。

0: 你说什么？
1: 嘘，小点声。
0: 我不相信。
1: 我也不愿意相信，可事实就是如此。
2: 好大的隧道啊。
3: 难怪需要2000人挖2个月的时间呢。
0: 狄大人，他们要这么宽大的隧道有什么用？

0: 难道是要暗中潜藏兵马？
1: 哦，前面就是太子宫后园偏殿吗？
2: 正是。这段路虽然距离不长，直线挖掘只有5-6里地，但是按上峰要求一定要挖到5丈宽4丈高，因此才花费了如此众多的人力和物力。
1: 这隧道到底有什么用？难道欲引洛河之水进入隧道？
0: 大人，您说什么？
1: 不对呀，将洛河之水引入隧道又有什么用呢？这隧道只挖到了1000亿方，离上阳宫还有一段距离，没有道理呀。
3: 阁老，什么洛河之水啊？您在说什么？
1: 没什么。啊，大将军，我们立刻返回，前往你的牵牛卫府，马上集合大队卫士，整装准备，只待天色一黑，我们便从隧道暗入太子宫，救出太子，消灭逆党。
3: 是。
1: 我们走吧。
3: 请。如燕，事关者大，只要你应下了这件事，一切就都掌握在你的手中。
0: 放心吧，我一定不辱使命。

0: 慧姐，
1: 怎么样？他回来了吗？
0: 我到宫门打听了好几次，守门的千牛卫说太子还没有出来呢。
1: 不好，一定出事了！你马上到宫门候着，一有消息立刻向我报告。
0: 是。
1: 慧姐，雪玲来了。哦。走，去见她。
2: 这里是后园，这就是偏殿，荷塘在这个位置。蛇灵二十二堂的属下化妆成太子卫帅，住在这几排房中。
3: 大将军
4: 在，
3: 救出太子之后，迅速解决宫中的蛇灵逆党。一旦走漏风声，在城中引起变乱，那就大事不妙了。
4: 阁老放心，大队已在千里方外等候。
3: 好，大将军。命令众军悄然行动，绝不能惊动敌人。
4: 是。
3: 已是初更，是时候了。
4: 阁老，按您的吩咐，已传下军令。
3: 好，传令众军迅速进入隧道。
4: 是。

0: 跟上！
1: 快，快，快！
2: 大人，拿下太子宫之后，我们该做什么？
3: 先救出太子，而后将潜伏在宫内的蛇灵逆党一网打尽。我想他们不会没有反应。
0: 快点跟上！

0: 就是这里，
1: 上面就是偏殿。
2: 好，大将军，在立刻行动。
3: 阁老，上面太危险了，您先留在隧道之中，待末将清场完毕，您再上来。
2: 好吧。再说一遍，众军悄然行动，绝不可打草惊蛇。
3: 阁老放心，张焕、李朗，急护潘越，保护大人，其余人跟我上。
4: 是。

0: 们两个到那边警戒，快！
1: 是是。
0: 其他人包围后援，快！
1: 是。
2: 快，快快，
0: 快点！
2: 快
3: 快，
2: 跟上！
3: 快，
2: 快快
3: 快
2: 快，
3: 这边这边，
2: 快
3: 快
2: 这边跟我来！
3: 是，
2: 跟上！
3: 快
2: 快，
3: 跟上！
0: 快
2: 快。
4: 看来进行得很顺利。
0: 警察完毕，您上来吧。
5: 好，小妹，你上去。
4: 大人，我先上。
5: 太子在什么地方？
6: 就在偏殿内。大人，请。
5: 太子在哪里？
6: 就在前面。

0: 太子殿下。
1: 啊，阁老。
0: 太子殿下，殿下您受苦了。
1: 阁老，
2: 殿下节哀，事情臣都知道了。
1: 是我一时不察，误中歹人奸计，我真没用啊。
2: 好了，殿下，一切都过去了啊，我们出去吧。殿下您慢点。哎，这殿中的烛火怎么都熄灭了？殿下这边请。
3: 好。
4: 带下去。是。
1: 这阁老，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太子殿下不要惊慌。
1: 哼。哎，这
2: 桓斌，这是怎么回事？
5: 狄阁老，您号称世上最聪明的人，怎么连这一点都想不通？
2: 你是蛇灵的属下？
5: 没想到吧，能让狄仁杰如此吃惊，真是世间一大快事。不错，我就是蛇灵一堂堂主。
2: 我说寒光寺中的刺客是谁放进去的？原来是你。
5: 说得太对了，只是此时才想到，已经为时太晚了。
2: 小梅，保护太子。
4: 不必了，狄大人，蛇灵中的六大杀手，你已经见过五位。我想你的心里肯定一直在猜测，排行第二的血灵到底是谁，对吗？
2: 你是血灵？
4: 哼，不错。我就是血灵。

0: 他就是血灵。元芳，你可能有所不知，血灵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对孪生姐妹。上一次在山谷中，我就是上了他们的当，才身中剧毒。
1: 原来是这样。
0: 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雪灵竟然会是小梅。
2: 小梅现在正跟随在大人身旁，一旦她出手加害，以四大军头之力无法与之抗衡。
0: 怎么，小梅随狄大人去了太子宫？
2: 正是。
0: 元芳，我们要立刻赶到太子宫，向大人禀告，晚了后果不堪设想。
2: 这样吧，先将他捆绑起来收于后院，我二人立刻赶往太子宫。
3: 我终于明白了，此事从一开始便是一个巨大的圈套。首先是桓斌利用自己牵牛卫大将军的身份暗中探查，终于侦知了袁天罡被关押在寒光寺之中。他将消息传到蛇灵总坛，萧青方便立刻开始行动，第一步就是小梅。
4: 果然李元芳中计，赶回洛阳将此事禀报给你，而你呢，经过一番分析，最终将焦点落在了寒光寺和闪灵的身上。而此时桓冰则安排我和闪灵进入寺中。
3: 寒光寺中赐驾的第三人原来是你。
4: 不错，没想到吧。其实我们根本没有打算杀死武则天，只不过是要令他心存疑惧，从而将老主人袁天罡转到寺外，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暗中下手劫夺。
3: 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
4: 果然一切都照着我们的计划按部就班的进行。桓斌，下面的就由你来给聪明的狄大人解释解释吧。
5: 赐驾的当天晚上，武则天就派内卫府大阁领黄圣彦来到寒光寺，用朱果将老主人袁天罡提走，而我呢，则命亲信李副将率领22堂下属扮成牵牛卫在半路等候。
6: 快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王将军，这么晚了到函光寺有何贵干？我倒是谁？原来是李副将。这么晚了，你在这里做什么？
1: 赐驾之事尚未了结，本将军率千牛卫在此设伏，严查过往之人。难道连内卫也要查吗？
0: 本将不敢，只是要问一问王将军是来做什么的。
1: 我奉圣谕，率内卫到寒光寺公干，怎么样？这总行了吧？
0: 啊，王将军，请吧。
1: 好，李副将，告辞了。弟兄们，走。

0: 这就是事情的整个过程。
1: 我说内卫们怎么会如此的不堪一击？原来他们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袭杀的。
0: 是的，不过我还是很佩服你，竟能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完全依靠推理找到了案发的第一现场，勘破了寒光寺中的地牢，发现了老主人的身份，真可算是神乎其技呀、啊！
1: 这一点也是你们没有想到的吧？
2: 不错，本来我们只是想引

0: 你去灭掉萧清风。
1: 哦，为什么？
0: 狄大人，不要着急，我们还有的是时间，这一点会有人向你解释的。
2: 你们恐怕已经没有时间了。
3: 元芳，文忠，你来了。
4: 大人，
2: 大人，我们来了。
0: 你不是一直在昏迷吗？
4: 哼，那当然是个障眼法，是我和狄大人给你们使的障眼法，否则你那个杀手妹妹会上钩吗？
0: 她在哪儿？
2: 当然是倒在了我们手中。现在你是跪下受缚呢，还是要我们动手？
0: 你们杀了她？
5: 当然没有。
3: 啊，鲁先生。雪玲，你没有受伤？
4: 是的，我并没有打伤他。

0: 狄大人，今天夜里令你感到吃惊的事情似乎是多了一点。不过没关系，你放心，我们会让你一一明白，因为这一切从开始就是早已精心策划好的。如此精彩绝伦的设计，如果不让你明白，那岂不是明珠暗投？不要说你会死不瞑目，就算是我们心中也不会舒服的。
1: 你到底是谁？
2: 哎，狄仁杰聪颖过人，推理如神，难道真的连这一点都想不明白？
1: 袁天罡并没有死，这一点我早就应该想到。
2: 不错，我才是真正的袁天罡。
1: 那总坛中的死者是谁？
2: 那当然是鲁成。

0: 让我们从头说起吧。十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两本上古的历书，里面详细记载着洛河的天后水文。当时我并没有把它当回事，然而回到家中仔细研读之下，却发现书中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1: 什么秘密？
0: 洛河西通古水，南连漕渠，北接运河，水文情况极为复杂。书中记载了洛河上古年间出现的十几次可怕的泛滥，于是我按照书中记载的当时天后以历法之术进行推演，发现那并不是洪水泛滥，而是洛河水受日食或月食的影响而引发的巨大暗涌。
1: 暗涌？
0: 正是。按照书中记载，每一次暗涌的时间都是日食或月食发生之时。
1: 日食？
0: 是啊。当时我得到这个结论以后，便详加推算，终于得到一个惊人的结果，那就是十年之后将会有日食发生。得到这个结论后，我非常震惊。对于洛阳来说，日食就意味着暗涌，那将是天地间积蕴的一股神秘力量。
1: 这暗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将它称作洛河神驿。记得昨天你还问起了这件事情。
1: 哦，不错，我是听皇帝在寒光寺中对我提起的。是的，一旦暗涌爆发，洛河两旁的堤岸会被彻底撕裂。
0: 河水倒灌众邑，将两岸的街道民房全部吞噬。这暗涌有如此巨大的威力，
1: 正是，这是自然之术，无法避免。当时解读了这个秘密之后，我就想到了，如果能将暗涌善加诱导。 使它的力量不向两岸延展都集中于一点上，那定会形成摧枯拉朽、拔山企业的巨大冲击力。不管什么东西在它的面前都会土崩瓦解。那么这股巨力，如果用于武则天身上，它会怎么样呢？我终于明白了。 你为什么要将地点选择在太子宫？哦，为什么？那是因为太子宫与洛水和上阳宫之间的距离都是最近的。你在太子宫中挖掘河塘与洛河相连，并在河塘之中放置水闸，平时洛河之水无法进入到荷花池中。然而一旦暗涌到来， 水量骤然加大，此时水闸便自行升起，使暗涌冲入荷花池内，以摧枯拉朽之力撞破荷塘四壁，进入隧道之中，沿隧道直奔上阳宫麟德殿下而去。此时正是大潮时间，麟德殿倒塌，将皇帝以及所有的大臣埋于地下。
0: 于是你们便用那些异国戎的太子阁臣将我大周的天下偷梁换柱，窃取到你的手中，这也就是你炮制洛河献碑，骗皇帝迁都的原因。你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物，像你这样的人如果能为我所用，我袁天罡何愁大事不成啊？
1: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0: 你为什么要求部下只将隧道挖至千亿方，而不延伸到上阳宫麟德殿之下呢？那是我精心计算过的。千亿方与上阳宫之间只有一阶之隔，以暗涌之力来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便冲毁那段壁垒阻隔而进入上阳宫地下。因此。
1: 我们完全不需要将隧道修到麟德殿下，否则既费时费力，更容易暴露，使计划功亏一篑。
2: 哦，我今天彻底明白了。所谓洛河神驿，原来是这样。是的，在地牢中，我用了10年的时间。
0: 计算暗涌发生的准确日期和时刻，以及如何以力学之力引导这股巨力，不让它分散到别处，只集中于一点，直袭上阳宫麟德殿，将麟德殿、武则天和所有朝臣一起埋葬。终于，我想到了这个办法。
1: 真可以说是夺天地之造化。那么，这个秘密，萧清芳也知道吧？
0: 是的，他之所以还肯花费力气救我出来，就是想从我口中得知洛河神驿的准确时间。
1: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而且，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 萧清芳一定很早就开始筹备此事，从小慧率人潜入洛阳，伺机勾引太子，取而代之，到22堂部众按部就班开进太子宫，展开攻势，这一切都说明他对此事已是蓄谋已久，只是不知暗涌的准确日期和时刻。
0: 在我入狱这10年之中，

0: 萧清芳的权力欲急速膨胀。当桓斌和小梅将我从寒光寺中救出时，便将这一点告诉了我，而悔文忠对他更加不满，早欲除之而后快，
1: 于是一个引我前往大洋山消灭萧清芳的计划就诞生了。
0: 一点

0: 霍灵中的势力飞速发展，远非我能相匹。想要除掉他，谈何容易？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到了你。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一个人能够将萧清芳除掉，那就只有你狄仁杰了。
1: 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
0: 自己竟会成为杀人工具，你确实是我的杀人工具，而且是一件很不错的工具。这时，一个计划慢慢酝酿而成。我先到柳州住下，命鲁城易容之后去替我对付萧清芳，而我则可以在暗中指挥这个计划。 首先，萧清芳最信任的就是血灵，而血灵是一对孪生姐妹，就是小梅和小凤。她们俩是我从小带大，对我绝对忠心耿耿。萧清芳派他们二人到你身旁卧底，这正中了我的下怀。于是我将计就计。 暗中命小梅将蛇灵总坛的状况对你详细言明，而后引你率军来到大洋山中，彻底摧毁萧清芳的老巢。果然，一切如我所料，你中计了。率大军来到大洋山中。
1: 拔出蛇穴，摧毁了总坛陀罗帝。你不认为事情也可以这样说吗？这件事正是我要做的。<笑>当然可以，如果你觉得这样说能让你心里好过一些的话。<笑>与小梅引我前往大洋山同时进行的。 是你开始安排第二路卧底之人，慧文中。当时你们定是通过大洋山中的蛇穴，得知元芳和如燕已到，于是便精心安排了慧文中与萧清芳以及贾元天罡的决裂。慧文中与二位血灵。 在萧清芳面前合演了一出中毒的闹剧，而后随着你袁天罡的指引，逃入元芳和如燕居住的小庙，被这二人救下，顺理成章地埋好了这第二条暗线。精确的分析，只是稍微晚了点儿。
2: 难怪当时元芳曾经对我说起了一件事情。

0: 怎么样？
1: 真奇怪，他的脉象很平实。
0: 哦，
1: 或许是他功力深厚的缘故。
0: 你是说他现在的伤势并不大呀？
2: 事情结束之后，元芳和如燕对我说起此事，我当时就觉得非常奇怪，中毒之人怎么会脉象平实呢？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怀疑你，惠文忠。
3: 哼，现在你好像忽然变得比任何人都聪明了。
2: 记得那天夜里，元芳、如燕和惠文忠是在你居住的那个蛇穴中过的夜吧？
4: 正是。那天夜里，李元芳和如燕来到蛇穴，我故意帮他们找到解毒用的药材，而在协助他们扶起惠文忠的时候，我将一张小纸条塞进了他的手里，那上面写着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1: 灌不进去啊，
0: 老张，你帮我一下。

0: 我来。
1: 哎，还真听话。
0: 别废话了，快喂药。
2: 这件事完成后，我便将他们指引到总坛陀罗地。
3: 本来你的如意算盘是，只要将如燕留下，那么悔文中便能够顺利的卧底在我身旁。而李元芳太难对付，必须下手除掉。于是你暗中跟到陀罗地，亲自指挥。

0: 立刻动手除掉李元芳。
1: 放心吧，万无一失。
2: 这样，元芳在陀螺镇上就遇到了那个身穿蝮蛇衣服的杀手。其实，那个杀手不是别人，就是你，毁文忠。你之所以身穿蝮蛇的衣服，不过是为了分散李元芳的注意力，令其无法猜测你的真实身份。
1: 一点也不错。
2: 于是，你二人在街道上展开激战。元芳故意中招倒地，而你却认为自己杀死了他，便从杂货店中走机关进入山穴，

0: 我说的没错吧？
1: 没错。
0: 哼哼，你可能没有想到，这条道我也曾走过。

0: 当我听到元芳说起镇上那个神秘杀手之时，便立刻联想到了这件事，当然随之也就想到了你。
1: 你可真是诸葛亮，只不过是事后的。
0: 本来在这个计划里，你并没有打算自己露面，并没有打算直接面对我，然而悔文中过于自大，没有杀死李元芳，这才使你的计划不得不中途改变。
2: 不错，文中没有杀死李元芳，而萧清芳手下的那些蠢蛋竟将李元芳抬进了总坛，致使他盯住了我。我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变换策略，

0: 决定亲自协助你们消灭萧清芳，并且自己也进入到你的散意之下，得以更直接地了解你们的动向，指挥行动。这个主意一打定，我就答应李元芳帮助你们击破蛇灵总坛。
1: 总坛被攻破，这是你想看到的，但是你不想看到的是萧清芳落在我们手中，因为他一旦被俘，必然会说出洛河神翼的机密，那时候你们便大势去矣。
0: 不错，萧清芳必须死。然而当时我们在总坛的人手却不够。
1: 是啊，当时两个血灵知道了小梅一人，而他又恰恰跟在我身旁无法离开，毁文中则是装作中毒的样子，更无法主动行动。但是情势紧急，迫在眉睫，万般无奈之下，你只得暗令毁文中动手。
2: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

0: 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为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户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2: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3: 爹，石像咋说话了？
2: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4: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5: 文物不言，
2: 吾等发声。
6: 吾等发声。
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8: 广播电视

0: 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3: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韦文忠则是装作中毒的样子，更无法主动行动。但是情势紧急，迫在眉睫，万般无奈之下，你只得暗令韦文忠动手。杨方仁阔，
1: 在，
2: 在。
0: 你二人率几名卫士留在此处，务必要保证韦文忠的安全。
1: 是。
0: 其余众人随本阁进入山穴。
3: 是。

0: 而后回文中便潜入通道之内，寻找萧清芳的踪迹。
1: 我们从这里向右进入六号暗门，而后从九号蛇穴逃出总坛。
2: 大姐，到六号暗门还有些路程，您的伤不要紧吧？
1: 总坛就这样被毁了，真是火气消强啊！陆城小妹，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要杀了你们。

0: 我说的不错吧？
1: 不错，说得很对。
0: 你回到祭坛后，为了怕我追查杀害杨方人阔的凶手，为了掩盖自己的行踪，便使出了苦肉之计，用刀将自己刺伤。

0: 你这苦肉计果然管用，将大家所有怀疑的焦点都引离了你这个最该怀疑之人的身上。然而，当我回到客店，详加验看尸身，便立刻觉得非常奇怪。以杨芳、任阔二人的武功，绝不可能在全神戒备的状况下被人割断了喉咙，却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因此，我断定下手之人一定是个熟人。
1: 哼，你现在才断定，是不是有些晚了？迪格老，说句心里话，我真佩服你的口才，竟然能够将大败说得像大获全胜一般津津有味。
0: 其实胜败本来就没有什么根本的界限，时而此，时而彼，你可千万不要将胜利看成是不变的。
1: 什么意思？
0: 没什么，只是随便说说。其实我知道，那天夜里在陀罗帝的客店之中，血灵小凤去找毁文中，是奉袁天罡之命前去联络，只不过被狄春撞破，这才假戏真做。
2: 老主人让我告诉你，一切小心在意，最近不能再出手了。
1: 这苦肉计用完，我也没法动手了。你上父老主人

0: 让他放心，拥抱自我，快！啊！快来人！
1: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吧？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哼哼哼，猜测。哼，猜的倒是很准确，不过。
0: 你现在猜这些还有什么用处呢？没什么，只是想印证一下自己当初的判断。很准确，就是太晚了。至于后面的事情，你就都知道了。是啊，还有，就是萧清芳最关心的，洛河神翼究竟是哪一天？
2: 放心，你一定能够看到。就在明日辰时三刻，日食便会来临，接踵而来的便是可怕的暗涌。到那时，宫廷道观、神庙崩摧，武士和礼堂的天下便彻底终结了。而作为你狄大人，从现在起，你便要待在这里，直到此事结束。 因为你和太子是我们的护身符，你知道得到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才很不容易，我希望你能辅佐我成就大事。<笑>你怎么？你也配？嗯，
1: 狄仁杰，现在这种境况之下，恐怕还轮不到你这阶下囚发威吧？想听听我的故事吗？
3: 什么意思？从你死而复活的那天起，我就知道你是蛇灵安排在我身旁的卧底。哼，是吗？那你可真聪明。就请你给我们讲讲你是怎么知道的吧。
0: 第一，青阳客栈是你秘密开设的。 不光是为了要见如燕，还要约见像绯闻中这些所谓的好朋友，我说的没错吧？一点都没错。哼哼。那么，既然你死了，这个青阳客栈为什么还会保留，而且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第二。 我刚到客栈，那里就发生了杀人命案，而且死者恰恰又是我最关心的蛇灵逆党成员，这种巧合的几率几乎是零。第三，你们杀死那两个蛇灵下属之后，为什么不逃离客栈，却还像没事人一样悠闲地住在那里？ 似乎是专门等候官府和我前来查案。第四，也是你最致命的一点。哦，
3: 哼，是什么？
0: 就是那张画有蛇形标志的纸片。这件蠢事彻底暴露了你的身份。据你所说，那张纸。 是两个前来寻找你踪迹的蛇灵下属带来的，请问你，吴翔将这二人杀死之后，为什么不将这张随时可以暴露你身份的纸片销毁？你们蛇灵中人不是最讲的就是清理现场、销毁证据吗？怎么会犯如此低级愚蠢的错误呢？哼，继而我明白了。
2: 这根本不是错误，这张纸就是为了故意要让我看到，从而将你引出。
1: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不过是聊以自慰罢了。
2: 哼，狄大人从来没有栽过这么大的跟头，这是在为自己找回面子。<笑>是，真是可笑。嗯，<笑>狄大人。 我刚刚说的话，希望你能够好好考虑考虑。明日之后，五州的朝廷便不复存在，一切都由我们来重新创造。<笑>

0: 这可是天赐良机，如果你能辅佐我成就大业，那你就是开国元勋，列土封疆，岂是你现在一个区区内史可比呀？啊！
1: 哼，袁天罡，事到如今你还不明白，兀自做着什么千秋大业的美梦？哼，真是匹夫撼树，螳臂挡车，不自量力。像尔等这般阴险恶佞、歹毒残暴的恶贼，人若不除，天必除之。你竟还在此大言不惭，狂言什么成就大业、列土封疆，真是天不知耻，可笑之极。
0: 你
1: 而以为苍天之下可容逆贼乎？
0: 狄仁杰，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夫好言相劝，你却恶语相加。我看你是真的不知道你的处境有多危险。实话告诉你，你的死期就要到了。
1: 昨天夜里，你在屋中烧毁了一批数算用的图纸，是吧？
0: 你怎么会知道？
1: 当然是你自己告诉我的。
0: 哦，我倒想听听。
1: 还记得昨天夜里我们关于洛河神意的一番对话吗？你是说这两本隶书之中叙述的都是有关洛河的天后水文？
0: 啊，正是。
1: 洛河，
0: 大人可能有所不知，老主人对洛河那是非常熟悉。当年洛河经线八卦图就是他通过天后推算出6月22日那天洛河河底将有巨大漩涡出现，这才置石碑于河内，令举世皆惊啊。
1: 哦，此事我曾听皇帝说过。洛河经线八卦碑的真相只有皇帝和袁天罡知道。当年你率人在洛水河畔炮制此事之后，所有参与这件事的人岂不是都被你杀死灭口了吗？可昨天夜里此事竟通过一个下人之口说了出来，而且说的是那么轻松随意，似乎是他自己做的一番。于是我便命狄春监视你的房间，果然在今天清晨找到了那些灰烬。从这时起我就知道你不是鲁成，而是真正的袁天罡。
0: 好啊，说得好，既然你如此聪明，已经推断出了一切，那我问你，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又为什么会成为我的阶下囚？
1: 哼，你以为我真的会落入你的圈套吗？你以为就凭你们那一点雕虫小技便可以骗过我狄某这双眼睛？实话告诉你们，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到了。
2: 怎么回事？不知道啊，难道是千牛卫？我去看看。
1: 我来告诉你们是怎么回事吧。这是大将军王孝杰率主力攻破太子宫，诛杀逆党的声音。
3: 啊！
0: 你说什么？
4: 老主人，
3: 怎么回事？
0: 黄斌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老主人，是右卫卫主力，咱们的人全完了。
1: 你袁天罡，今日狄某之所以孤身犯险，设此巧局，就是为了要摸清洛河神意之谜，以及它发生的具体日期。果然，你们得意之下无所顾忌，将机密对本阁和盘托出，事到。

0: 如今你们还想全身而退，做梦，你们的末日到了。可你和太子还在我们的手里。文忠、小梅，
1: 在，
0: 将他们拿下。
2: 是。
0: 可笑你们这些狂妄自大、自作聪明的蠢货，事到如今居然还不明白。
1: 你什么意思？
0: 动手。

0: 你不是小凤，说对了，我不是小凤，怎么样，被欺骗的滋味好受吗？
1: 我在袍服之中衬了软甲，你那一指点在了我的甲胄之上，现在才是我们两个的生死之战。哼，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像自己在陀螺地吹嘘的那样厉害。保护大人和太子。是。哎。
2: 嘿，炸！嘿，炸！嘿，炸！嘿，炸！一起上，杀了他们！

0: 小杰，
1: 大帅，太子，吴燕姑娘，
2: 大将军，
1: 你们受惊了。
0: 小杰呀，辛苦了。若不是你及时赶到，我这把老骨头就要被蛇灵逆党们拿去了。哎，
1: 大帅对小杰恩重如山，小杰万死难报，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3: 哥老，这下总算是安全了。
0: 是啊，小杰，命令属下清除蛇灵逆党。
1: 是。

这一刀，是为了所有被你欺骗的人。

陛下。

0: 陛下，太子获救，袁天罡成擒，蛇灵属下22堂共2000余名逆党被一网打尽。现在臣可以这样说，邪恶的蛇灵逆党已经土崩瓦解，老臣不辱使命，向陛下缴旨。
1: 怀英啊，
0: 臣在。
1: 这一次你彻底粉碎逆党的奸谋，不但救了朕的性命，更挽救了何朝大臣的生命。力挽狂澜与危殆之下，保住了我大周的江山社稷。如此大功，朕该怎么封赏呢？
0: 陛下，这是老臣使职当为，赏赐就不必了。以臣愚见，处置袁天罡就不用惊动阁僚了，便由微臣替陛下全权办理吧。

0: 是不是我的大限到了？就这样让我死，不是太便宜我了吗？
1: 你还是这样死去比较平静，你我平静，皇帝平静，天下平静。
0: 我明白你的一番苦心，你是怕一旦我说出了迁都洛阳的真相，皇帝在众臣面前就会立刻威信扫地。
1: 此事开端便是你发现了洛河暗涌之谜，这个秘密一经发现，你立刻起了歹意，一个弑君夺位的计划便诞生了。你利用司天监监正的身份，精心炮制了所谓洛河献碑，使皇帝相信了你的鬼话，最终决定迁都洛阳。
0: 不光如此，你知道

0: 我的根基在洛阳，如果不能把皇帝骗到这里，那么一切的努力就都白费了。于是我想到利用武则天迷信鬼神这一弱点，制造出震惊天下的一幕。
1: 你是个聪明人，可惜走错了路。我想现在这个结果对你来说已经是最佳的选择了。
0: 其实我不过是错走了几步棋。
1: 你错了，自古以来能成大事者，首先要考虑到的是天下宁定，黎庶安危。而你们呢，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阴险歹毒，滥杀无辜，更有甚者竟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因此你们的失败是注定的，而不是错走了几步。
0: 败在你的手中，我心悦诚服。

0: 一代枭雄啊。
1: 大人，这样死了真是太便宜他了。怎么了，大人？
0: 元芳啊，你我恐怕要暂离巢穴呀。
1: 暂离？这是什么意思？
0: 皇帝这个人我太了解了，他不会信任任何人，对你我也不例外。
1: 您是说他会？
0: 我们还是自己离去吧。
2: 陛下，张阁老在园中等候，说是有要事启奏。
3: 叫。
2: 是。张阁老，请。
4: 陛下，
3: 简之，什么事如此紧要啊？
4: 今早栾台接到了狄仁杰大人的奏折，奏折中说他身染沉疴，不能勤劳公事，因此请陛下恩准其辞去内史之职，其骸骨携家人归田养老。奏折中还说他的部下李元芳因不忍与其分离，也向魏府提出辞去牵牛卫中郎将之职，随其共赴田园。
3: 老家伙，
4: 陛下，臣以为此事大为怪异。几日前我与狄公见面，他的身体还非常健硕，怎么会不到两天功夫便身染沉疴？更奇怪的是，狄公身为宰府，怎会因偶染疾恙便向陛下起骸骨归田养老？这里面定有蹊跷。
3: 简直，你以为此事该当如何处置啊？
4: 陛下，狄公者梁柱之才，且权掌中枢，更为陛下已如父心。朝中缺了他，不仅会影响朝事的日常处置，更可虑者恐怕会引发党人之争。因此，陛下，臣以为不可准其归田。

0: 准奏。
1: 啊，什么？陛下，此事牵涉朝事安定，望陛下三思。
0: 你以为朕想失去帝怀英吗？
1: 可
0: 他太了解

0: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明日一早起行。
0: 十多年了，一旦离开，心中却是有些不忍呐。
1: 大人，我真是没有想到，竟然会是这样的结局。
0: 元芳啊，为臣子者，但求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民，这就足够了。至于个人的一些委屈，就不必放在心上了啊。
1: 我真是佩服您，心境永远如此平和，真是悲喜无外，大智大勇。
0: 好了，不说这些了，明日起行，要悄悄地走，万不可惊动任何人。
1: 是，请大人放心。

0: 元芳，这就是十里长亭啊。走吧，我们去看看。
1: 嗯。
0: 如烟。如烟。

0: 往事如烟呐、啊，多少送别，多少凄惶。想当年，我送老师阎立本，便是在这亭中。
1: 阁老，嗯，阁老，
2: 殿下，
3: 怀英雄，
2: 简直，
3: 大帅，
2: 小姐，殿下，有劳你了。我狄仁杰还能有诸位倾心相知，千里送行，心中万分感激。

0: 多谢。
1: 不管到什么时候，你永远是孝杰心目中的大帅。嗯，
0: 孝杰深情厚谊，狄仁杰

0: 要多多珍重啊。
1: 朝中之事就拜托诸位了，
2: 请怀阁老放心。
1: 诸位，我们就此别过，一切珍重。
2: 狄公珍重。
3: 简直啊，
4: 臣在。
3: 狄怀英走了。
4: 是。
3: 简直啊，此时你一定在想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八个字吧。
4: 陛下，臣万死不敢有此念头啊。
3: 好了好了，你不要这么紧张，即使你这样想了，朕也不会怪你。
4: 陛下严重了。
3: 昨晚朕整整想了一夜，像狄怀英这样的忠良，朕就让他这样凄凄惶惶地走了。
4: 陛下，
3: 传朕旨意，狄怀英虽已辞去内史之职，但不允其归田。朕要效法太宗皇帝与宰辅李靖之故事，旨意狄怀英以原职致仕，以备咨询。
4: 臣遵旨。
3: 朕亲自为怀英选了一个休养之所，江州。江州物阜民丰，人杰地灵，是个静养的好去处啊。你即刻传旨，第一，原狄怀英麾下牵牛卫仍奉旨维护其安全，随其前往江州。第二，命吏部前往江州传谕，狄怀英在江州的一切用度开销均由国库出给。
4: 是，谢陛下天恩，臣等感激涕零。
3: 牵牛卫中郎将李元芳情义难舍，实堪怜悯，虽准其辞去牵牛卫中郎将之职，然念其忠勤国事，屡建其勋，特进为检校牵牛卫大将军，随侍狄公，此旨欲达吏部，不必再行请奏。
4: 谢陛下天恩。
3: 朝事纷杂，朕不得不如此处置，朕愧对狄怀英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

0: 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1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知林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

管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胸稍开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看一下，换衣服去。
1: 是。
0: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3: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堂的江州刺史府衙署管驿，怎么会发生凶案？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听说死者是两天前住进来的卸任县令，在此等待申命。现在，刺史大人和司马大人正在勘察现场。哎呀，不知会有什么结果。
1: 是啊。
2: 这不是武平县令黄文岳吗？
3: 正是，他于十日前任满回到江州，卑职命有司安排其住到馆驿之中，待申命结束后便上奏吏部另行差遣。谁料到竟会出现这种事情。

0: 关城，在。大人，
1: 昨夜听到什么声音了吗？昨晚是卑职之夜，大约二更时分，好像听到房中有争吵之声。哦，但很快就停止了。之后呢？之后就没有动静了。昨夜有人来找过黄大人吗？
0: 好像有一个身穿黑斗篷的人来过，
1: 哦，
0: 但没看清模样。
1: 命仵作前来验尸，封闭馆驿，立刻调查。
0: 是。

0: 借问余家，到武平县城是走这条路吗？啊，老人家，到武平县是走这条路吗？啊，
1: 对呀，由此往北十里就是武平县城了。
0: 啊，多谢老人家。啊。

0: 叔父。嗯，叔父，茶煮好了。
1: 好。
0: 怎么样？
1: 茶好，水好。嗯，就是这烹茶的手艺稍微差了一点儿啊。
0: 得了吧，叔父，你老人家就凑合点吧。嗯，大早起河州出城到现在，您老掉了一上午了。连条鱼影也没见着，害得我们白白陪您待了几个时辰。我看您这手艺还不如我呢。
2: 有大鱼！
3: 哎，师傅，出来，快出来！哎，大鱼！哎，快！
4: 别急，别急，大鱼先溜仔了。
2: 别让鱼，别让鱼放松！哎，
0: 冒头了，冒头了！哎，
2: 对对对，
4: 大人，
0: 快点！哎，
2: 不行不行，
0: 快
2: 拉起来！使劲儿啊！
0: 好，使劲儿啊！哎，别让他跑了！
2: 哎，快拉！
4: 哎，来来来，我来！大人，我来！
0: 干什么？你小心！
2: 哎，小心我的尸啊！
4: 别管尸了，先把鱼拉上来。
0: 哎呦！好好好！哎呦！
2: 这条鱼怕得十来斤重吧？啊！
0: 大人，
4: 您来江州一年多，这尸解了不少，可鱼是一条也没钓上来。今天是收获。哎，
2: 如燕，我的尸啊，我的尸都弄湿了。
0: 反正都是湿，湿就湿了吧。别管了，给我。
2: 这怎么回事？
4: 这……
0: 叔父，你看……
2: 元芳，快快救人！
0: 怎么办呢？
2: 如燕，元芳，快呀，快呀，快呀！
5: 下去啊！真他妈一群废物！
6: 不会
5: 下去、啊！
0: 快点！快点！抓住！
4: 抓住足够！抓住足够！
0: 对，使大劲！
2: 姑娘，
0: 好，
2: 抓住杆子！哎，
0: 马上就好了！
4: 把手给我！
0: 坚持！
2: 拉得上了，拉去！哎，
0: 再使劲！好，
2: 杆子给我！
4: 躺下，扶他躺下。
0: 叔父，你快来看看。啊，
2: 好。
4: 叔父，
0: 我不看。他怎么不动了？
2: 别着急，这是让水冲的闭住了气。如燕，你按压他的胸部，让他吐出几口水就好了。
0: 哎，醒了
4: ！
0: 他醒了！他醒
5: 了！快使唤！快使唤！
0: 慢点，求求你们，救救我！千万别把我交到他们手上。你放心吧，不会的。
5: 他妈的，我哪！你们他妈的胡说，王八蛋！竟然连侯府的人都敢抢啊！我看你还不想活了！
2: 你叫什么名字？
0: 锦娘。锦娘，这名字好听的紧。
2: 哦。刚刚追赶你的那些恶仆是什么人？
0: 是平南侯府的人。
2: 平南侯府？
0: 正是。

0: 为什么追赶于你啊？
1: 没什么。
2: 侯爷，啊，侯爷，
3: 多儿，锦娘呢？
2: 被人救走了。
3: 什么？救走了？快说，到底怎么回事？
2: 我率人追赶锦娘来到江边，这丫头见我们追得急了，竟然不顾死活跳下了悬崖，被江面几个使船的渔夫给救了。我连声喝骂让他们交人，可他们毫不理睬，将船径直划走了。我
3: 你他娘混蛋，一群废物，连个小女子和几个臭渔夫也对付不了，我养你们有什么用啊？
2: 侯爷，谁想到锦娘她会跳崖呢？等我们赶到江边，那些渔夫已将锦娘救起，我们连虎带下都说出了咱平南侯府的名头了，可那几个人理都不理，小的有什么办法呀？
3: 哪里来的渔夫竟敢和我作对，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朵儿，
2: 在，
3: 你马上带人到县里，命县衙捕快全体出动，给我查找锦娘和渔夫的踪迹，找不回锦娘，我他娘活剐了你，快去。
2: 是。

0: 夫人。
1: 嗯。
2: 求县令大人为小人做主啊！
3: 走。哎，对了，赵四，你老娘怎么样了？
4: 没啥大事儿，拉稀，找狼都看了。
3: 昨儿给我去前滩呀，瞧这一头毛驴，真叫棒，就是贵了点，200文。
5: 200文就200文呗，
6: 反正
5: 平常我月月给咱们送钱。
6: 肃静！将击鼓之人带上堂了。
3: 哎，来了来了。
2: 冤枉啊，大人！冤枉啊，求您给小人做主啊！
6: 有何冤屈，当堂讲来。
2: 小人是小蒲村的村民吴四，因欠平南侯府债务，一年前，平南侯府将小人的女儿锦娘强抢进府为婢，昨夜二更时分，锦娘逃了回来。说是平南侯看上了他，欲行非礼之事，锦娘拼死挣扎，这才逃出虎口。正说话间，侯府家丁赶来，硬生生的将锦娘抢走了。
3: 吴四，你女儿锦娘既身在侯府为婢，就应顺从主人，怎可私自逃回家中？这也难怪侯府的人会前来寻找啊。
2: 大人，平南侯是要强霸小女，难道这也要顺从？锦娘为保贞洁逃离侯府，怎能说是私自逃回？请您做主啊。
3: 当然了，平南侯如此做法也是有些欠妥啊。可是
2: 求大人秉公执法，救出小女锦娘。
3: 这个，哎，我说吴四啊，你看原来的县令黄文月大人刚刚离任，新县令还没有到任，我这个县城就是个勉强凑数的，做不了主啊。要不这样，等新县令上任之后，你再到公堂鸣冤，也许他有办法。
2: 啊，大人，光天化日，强抢民女。衙门不管。
3: 嘿，哎，吴四，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只是个县丞，做不了主。再有，我可劝你一句啊，沾上了平南侯府，你就忍了吧。不就是抢了你的女儿，打了你一顿吗？够便宜的了
2: 啊！
3: 你要是再这样告下去，兴许连老命都保不住了。

0: 你呀，赶紧回家去吧。啊，走走走。
1: 什么？难道他们抢了我的女儿，就白抢了？
2: 好大的架子！侯府来人也不知道出来迎呀。
0: 是几位？
3: 黄飞月呢？
0: 怎么，尊家不知黄县令已经离任，不在武平了？
2: 知道我们是谁吗？
0: 是，几位是平南侯府的尊家。
2: 告诉你，我不管黄飞月在不在。你立刻出差，给我将小布孙的锦粮抓捕到案。
1: 这是你们的，是你们的，你们的，
2: 去吧！
1: 你把我女儿怎么样了？
2: 你这个老东西！我说到处找不着你呢，原来跑这儿来了。你女儿呢？
1: 不是被你们抓走了吗？哎呀，
2: 放你娘的狗屁！这臭娘们昨天夜里趁我们不注意逃出了侯府。今天早晨跳进浔阳江，被几个使船的给救了。你说他现在是不是回到你家里了？
1: 没有。
2: 你个老棺材瓤子，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不肯说实话。给我打！啊！给打！
0: 这位尊长，这里是公堂，请你们住手。
2: 公堂怎么了？惹恼了咱们侯爷，让娘这破公堂变成丧堂。给我狠狠打！打！
4: 住手！各位，别再打了！来人！是！
2: 我看你们谁敢动！你们的家不都在武平吗？动了侯府的人，别说你们几个小王八蛋囫囵不了，就是你们的家人，也他娘别想逃！混账东西！跟大爷玩这一套，是不是活腻了？
0: 尊家，尊家，别动粗，别动粗，这里好歹是公堂，你不看僧面，看佛面，就看在离任的黄文月大人的份上，就请您住手吧。
2: 这他娘的还像句人话？黄县令是我们侯爷的朋友，看在他的面子上，罢了。
5: 你不说，
2: 进去吧，住手。
5: 老不死！
2: 我告诉你啊，明天这个时候交不出锦粮，我拆你的狗窝！走，
6: 走，
7: 便宜老混账了！
6: 走！
4: 混账东西，愣着干什么？看看老头子怎么样了！
0: 哎呦，怎么样啊？他死了，
2: 死了！
0: 无四啊，无四，好话对你说尽，你就是不肯听。现在怎么样？把自己的性命也给搭上了吧？
8: 毒手
4: 啊！来人，收尸。
9: 是。
10: 今天你们最大功劳
11: 啊！哎，别放就这家吧，好啊。
12: 小二哥。
13: 哎呦，黎先生，您来了。
12: 看看我这条鱼钓的怎么样？
13: 嘿，这条鱼可真够大的。他不得有十多斤重啊！我说狄先生，您是把鱼精给钓上来了。
12: 他可真会说话啊！你没说，我把龙王钓上来，就算嘴下留情了。快把鱼做了，端上桌来。
13: 得嘞！
12: 来来来来，啊！哎，今天可以说是收获甚丰啊！钓了一条大鱼，救了一个落水之人。哎，到武平半年多，天天都过得平淡无奇，只有今日还有些意思。
14: 叔父，那个锦娘煞是奇怪，下了船后连谢都没说一声，扭头就跑，好像怕见到鬼似的。
12: 看起来这丫头定是有难言之隐呢。你们还记得吗？在船上她提到了平南侯府。
14: 是的，可再问他就不肯说了。听说这个平南侯府在武平可是霸道的紧呢。
12: 是啊，我也有所耳闻，只是未曾亲眼得见。
14: 叔父，这个平南侯到底是什么来历？
12: 哎呦，这话说来可就长喽。平南侯名叫薛青林，本是太宗朝勇将薛万彻之孙。
15: 听说薛万彻有万夫不挡之勇，玄武门之变前他投靠在建成太子麾下，后来才被太宗收留。
12: 是啊，20年前这个薛青林依靠祖印，也不过就是个三等轻车都尉，世居江州。然而当时

0: 了一件大冤案，却令其平步青云。
1: 哦，什么大冤案？
0: 那是越王李贞兵败之后，当时薛青林寄居在江州的黄国公李矮门下，他写密信投入同轨，揭发黄国公曾与越王暗中勾结，密谋反叛。
1: 哼，这个卑鄙小人。
0: 是啊，黄国公李矮是太宗皇帝的侄子，先帝的堂兄弟，为人谦和有礼，谨言慎行，从不仗势欺人。哎，在江州一带的威望极高啊。当时皇帝初登大宝，地位不稳，对李姓宗嗣本就心存戒惧，一闻此事顿时大怒，未及详查，便派遣内卫赶赴江州，将黄国公李矮一家捕入京城。捕入京城之后，满门抄斩，由此又连坐了近百名李氏后裔。这桩惨案是继越王之乱后对李姓家族展开的最大一次清洗，至此李姓后人几乎被诛灭殆尽。而薛青林也正是因为这次诬告得宠于帝前，圣上亲自下诏嘉奖，赐其侯爵，世袭罔替。就这样，薛青林便踩着李氏宗嗣的鲜血，坐上了平南侯的位子。
2: 这种人肯定不得好死。
0: 此事已过去20余载，记得当时我正任大理寺卿，亲眼目睹了屠杀黄国公家人的全过程，真是惨不可言呐！那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1: 皇帝杀人如麻，这一辈子恐怕是难以平安了。
0: 哦，皇帝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他不采取断然行动，地位便很难保全。可恨的是薛青林这帮乱臣贼子推波助澜，助纣为虐，实为恶中之首啊。
3: 狄先生，您钓的鱼精来了。
0: 哦，好好好，放在这里啊。
3: 您慢用。
0: 好好。哎，来来来，尝尝我钓的这个鱼精啊。

0: 大娘。啊，
1: 锦娘，你回来了。
0: 嗯，
1: 刚刚我听到这边有声儿，才过来看看。你是怎么回来的？
0: 逃回来的。大娘，我爹呢？
1: 他呀，一早就跑到衙门去告状了。
0: 什么？他到衙门告状去了？
1: 是啊。
0: 哎呦，坏了！他可真糊涂。我跟他说过，千万别离开家。
1: 他刚走没多久，平南侯府那帮天杀的就来了，把这儿啊翻了个底儿朝天。
0: 不行，

0: 得去找他。
1: 吃鱼啊！
2: 好，我吃。啊，咱们呢就在这儿打尖吧。
1: 来啊！
2: 哎，
3: 老人家，不是那位江中吊死吗？
1: 先生乃是栈道之中行色匆匆之人，
3: 小可林永忠，敢问老人家贵姓啊？
1: 姓狄，狄怀英。
3: 哦，领教了。
1: 一日之内两次相遇，可谓有缘呐！先生如不嫌弃，何不与我等同桌用膳呢？
3: 哎呀，这萍水相逢，怎敢叨扰老丈啊？
1: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呐！先生言重了。
3: 这老丈说的是，那小可就不客气了。
1: 请。
4: 这位先生，您真是赶巧了，狄先生今儿刚刚钓了一条鱼精。
3: 鱼精？
1: 就是这个。
3: 哦，
2: 狄姐啊，
1: 请。
2: 好，请。
1: 我看先生不像是个寻常的行路之人呢。
3: 哦，那请老人家猜上一猜，全当是耍子。
1: 手行长而干枯，右手食指尖处稍稍凹陷，中指平滑，无名指关节处凸大，说明这是一只常年握笔的手。啊，你身上穿的是江州一带出产的丝质圆领袍，一般情况下，在本朝没有功名的人大多服斜领袍，而有功名的人按制必须服圆领锦袍，因此你定有功名在身。从面部特征看，你的年龄大约在41-42岁左右，因此从年齿、肤色到你的气质和手部特征综合判断，先生定是一名进士。
3: 啊，
1: 神龙元年及第，所中在30名之后。怎么，老朽猜错了？
3: 啊，不，老人家说的一点没错。小可42岁，神龙元年进士及第，中在第35名。
1: 哦，
3: 老人家，您是怎么知道的？
1: 从你的年龄和手部特征推断，应是10年之内考取的功名，而后金榜得中。那么10年之前正是神龙元年，而且在神龙之前3年与之后的2年朝廷都没有开科，因此你必是神龙元年的进士。
3: 哦，先生，那您怎么知道我中在30名之后呢？
1: 哦，这就要从本朝的科举之制说起了。春秋之为足有定制，中在前30名的进士由皇帝亲酌在阁部及州内行走，30名之后的进士由吏部遣至各县内听用，而你身为县令，当然是中在30名之后，因而由吏部迁到江州任职。
3: 您怎么知道我是县令啊？
1: 啊，你身着3段锦所制的圆领袍，而3段锦则多为江州附近县一级官吏使用，所以我断定你必然是县令的身份。听说武平县令黄文月离任，因此我想你必定是接任之人吧。
3: 哦，
1: 怎么样，先生，老朽说的还算准确吧？
3: 啊，老人家

0: 真乃神人是也，林永忠万分钦佩。
1: 哎，林先生多礼了，雕虫小技何足挂齿，快快请坐，请坐啊。
0: 老人家，您身在山野，怎么对朝中规制如此熟悉啊？
2: 啊，好了，林先生，快吃菜吧，菜都凉了啊，快吃
1: 啊！对对对，
0: 请，
1: 来。
3: 你给我大爷的袋腿不想要了？
4: 这
3: 不就是救济娘那个渔夫吗？
5: 是他们，
3: 没错。
6: 哎呦，杜爷，您来了！
3: 滚开！
6: 哎呦，
7: 哎，叔父，
8: 这个掀了吧！
3: 你他娘的这帮王八蛋，竟然敢虎口里夺食，救走了那个小娘们，还认得爷爷我吗？啊？
0: 嗯，哎，
3: 哼。快说，把锦娘藏哪儿了？
1: 他已经走了。
3: 到哪儿去了？
1: 你有必要知道吗？
3: 你这老东西，大爷现在好好跟你说话，别他娘给脸不要脸。赶快说出锦娘的下落，大爷我发发慈悲，饶了你的狗命，否则你就买口棺材准备丧事吧。
8: 你放肆！
3: 哪儿来的兔相公？
8: 你
3: 好大的生意，怎么着，你也想和老爷说话？
8: 一个小小的奴才啊，张口老爷闭口老爷，你以为自己是谁啊？身为婢仆，自应谦和下人，恭谨忍让，而你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横行方里，霸道街市。我问你，你仗的是谁的事？
3: 哼，说出来把你的小命吓掉半条。平南侯听说过吗？
8: 哼，当然听说过。平南侯薛青林身为朝廷勋爵，自应以身作则，遵纪守法，想不到他竟然纵仆乱世，横行乡里，这种人当以重罚才之，以儆效尤。
3: 说什么呢？
9: 住手！
1: 一个侯府的恶奴，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当街行凶，无视法纪。你以为这世上真的没有人治得了你？你以为真的可以这样横行霸道，鱼肉百姓？告诉你，
3: 好东西，
1: 今日犯在我狄某的手中，就是你们的末日到了。
3: 好，骂得好。老东西，我现在给你两条路。第一，让我这帮兄弟把你打死。第二，你把地上的菜给我舔干净，告诉我锦娘的下落，就饶你的狗命。
10: 就是
1: 好啊，我也给你两条路。第一，赔偿店家的一切物品损失，并且向狄某和林先生叩头赔罪。
3: 我想听听他给我的第二条路。
1: 第二条路恐怕就不那么好看了，我要拿你到县中治罪。
3: 听到了吧？他要拿我到县中治罪。老东西，
1: 刚刚你这一抓，已经把自己送到了县衙之中。
3: 我先把你这老杂种送到阴曹地府去。哎，
11: 哎呦，哎呦，
3: 弟兄们别动，把他拿到手上，别动，别动，
11: 小子，
3: 别动！
11: 你他娘的什么人，敢动爷爷啊？
12: 我已经很生气，所以不要再激怒你。刚才狄先生说的话，你都听到，希望你能够照做。
3: 别动，
11: 小子！你敢动侯府的人，我让你吃不了我兜着走！哎呦哎呦！哎呦！
12: 现在你准备照狄先生说的话做了吗？
11: 小子，你奶奶的，有种的你就把老子左手也打断！哎呦！
3: 怎么办？上当！别动！
12: 我再说一遍，
3: 先动我家墙，
12: 客店打扫干净，向两位先生赔罪。
11: 弟兄们，上！给我打！哎呦！站立！

0: 已经说了两遍，不要让我再说第三遍，否则我就把你的脑袋拧下来挂在这店铺的门上。
1: 先生，二位先生饶命啊！大人有大量，是小的瞎了狗眼，小的不是人，你就饶了小的吧，饶了吧。
2: 色厉内荏，欺善怕恶，一副恶奴的嘴脸。
1: 是是是，
2: 行了，起来吧。
0: 我记得刚刚先生说的，除了赔罪以外，还有别的吧？
1: 是是。
3: 你们都是死人呐！啊，还不快过来，把这收拾干净！
4: 是是是，兄弟们起来，快走，快走！这边这边，
5: 来，
4: 你们给我收拾这边啊！快点快点快点，收拾干净！
3: 哎，几位爷，不敢劳你们大驾，小人自己来。
4: 哎呦，得了，兄弟，还是我
3: 快过来一个，
4: 要不然
3: 从我怀里掏银子赔给店里。
4: 头儿太多了吧？
3: 多你娘的嘴，还给人家！
4: 是。
6: 给，
1: 哎，纪委爷，
7: 恶气，
1: 纪委爷，您看这样行了吗？
2: 元芳，带他到县衙治罪。
1: 今儿出门没挑好日子。
2: 主爷，你也去。
4: 你看，哎，过年压走，哎呦，这长得，这边擦干净了。
1: 好，
2: 尔等听着。
4: 奶奶，
2: 今后再敢为非作歹、欺压良善，此贼就是你们的标榜。
4: 是是是，
5: 不敢了，不敢了，不敢。
2: 回去告诉薛青林，如果他再敢造次，我定不饶他。
4: 是是是是是，
2: 你去吧。
4: 哎，快走！
8: 这是怎么了，
9: 老人家，咱们过去看看吧。
8: 走，走。
10: 锦娘，锦娘，锦娘，这是怎么了？
11: 他们杀了我爹。
2: 如烟，究竟怎么回事？
10: 他说衙门杀了他爹。

0: 你是何人？姬国，
1: 是我。你是何人？你们为什么要杀死我爹？
0: 你是锦娘？
1: 正是。
0: 你赶快逃走吧！平南侯府的人正在找你呢。
1: 我知道。我问你们，你们为什么要杀死我爹？
0: 你爹不是我们打死的，你别多问了，快走吧。
1: 我爹犯了什么罪？你们为什么要杀死他？
0: 你真是不知好歹，再不走就把你抓起来送到平南侯府，他们正愁找不着你呢。
2: 你们这些天杀的和平安侯府一起杀死我爹，我跟你们拼了！你这不知死活的女子还不滚开！
3: 抓进去，交给平南侯的人，咱们就脱了干系。
0: 对，好，住手！此女身犯何罪？尔等为何要将她抓进县衙？你是何人？
2: 回答我的问题。
0: 他得罪了平南侯府，
2: 就要被抓起来。这武平县衙是朝廷所治还是平南侯所治？
4: 此人是因何而死啊？
0: 他，哎，我说，你们都是哪路神仙，跑到这儿来多事？平时受平南侯府的气还不够，还得听你们在这罗嗦，还不赶快滚！要不把你们也抓起来！
4: 我把你这大胆的造例，我等法犯哪桩，律犯哪条？你身为宫门中人，竟罔顾律法！

0: 光天化日之下，你恶言威胁，真真是枉披了这身官衣。
1: 你，
0: 我来问你，金娘身犯何罪？她的父亲身犯何罪？竟致惨死在县衙门前。金娘不过是伤痛父王，击鼓询问，可尔等竟不问取职情由，不知抚慰连续，倒行逆施，罔顾国法，替平南侯府为奴，竟将被害之人所拿进衙，真是狼心狗肺，禽兽不如。今日在这县衙之内，你说出道理还字罢了，否则我就要将尔等申送法曹，重刑处置。
2: 这是谁在县衙之内放此狂言呢？
1: 大人，
0: 是我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生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

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

0: 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
1: 不言，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今日在这县衙之内，你说出道理还自罢了，否则我就要将尔等申送法曹，重刑处置。
1: 是谁在县衙之内放此狂言啊？
2: 滚！快让开！
0: 是我。
1: 你是何人？
0: 凡人。
1: 何处凡人，竟敢大闹县衙？
0: 路见不平，仗义直言。
1: 我可奉劝你，不要多管闲事，管不好是要惹祸上身的。
0: 天下人管天下事，狄某如果怕惹祸上身，今天就不会到这里来了。
1: 你，
0: 元芳，过去。
1: 是你，你
0: 看到了吧？此贼横行街市，无故行凶，被我等擒获。县城大人，你今天就给草民们一个公道吧。
1: 他是怎样的横行街市，无故行凶啊？啊？
0: 让他自己说。
3: 县城大人，我们平南侯府的人做事一向规矩，怎么会无故行凶呢？
1: 好，
0: 元芳，
1: 那此人为何如此说？
3: 小的率人在街上行走，与这干人相遇，他们见我们不顺眼，便命手下上前寻衅，小的百般退让，可他们却下了毒手。您看，他们将小人的两只胳膊都折断了。
1: 怎么样，你听见了吗？
0: 听见了，我还听见你心中的胆怯与懦弱，听见了一个丧尽天良的官吏内心在颤抖。我来问你，此贼平素横行乡里，鱼肉百姓，难道你真的不知平南侯府在这武平县中抢男霸女，无恶不作，难道你真的不晓？
1: 你
0: 身为县城十军之禄，遇此不平之事，竟然这般混淆是非，助纣为虐，心中难道就没有丝毫的愧意？
3: 县城大人，求你为小的做主啊！
1: 这，
3: 你还不命衙役将他们抓起来？你快呀！
1: 这，
3: 你他两混蛋还不下令？
1: 来呀，将这一干人等给我拿下！
4: 是，
0: 谁敢造次？这个畜生，身为县城十军禄，受官俸，堂堂朝廷七品，竟然丧尽天良，卑躬屈膝，以一县官吏协助恶贼为非作歹，残害治下百姓，真是猪狗不如。你这样的人，岂能站于我天朝县衙之下

0: 养我大周王民。
1: 像这等龌龊小人，怎能委之以民？真是将我江州官吏的脸面丧失殆尽。
2: 难道我愿意受这样的侮辱？难道我愿意做缩头乌龟？难道我不想做个好官吗？他叫杜二，是平南侯府的管家，平日里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哼，真可以说是恶贯满盈，罪该万死。
3: 你敢骂我？
2: 不错，这些我都知道。可你们想让我怎么办啊？要我把他抓起来？好，来人，将这无恶不作的侯府恶奴与我拿下。哼，你们看到了吗？你们看到了吗？这就是武平县的衙役。你们说的对，我懦弱，我无能，我胆怯，可是我一个人这样吗？这就是黄文岳治下的武平，这里早就不是朝廷规制，这里是平南侯府的天下。你们都看到了，今天我得罪了他，明天我和我的家人就会在这县城之内消失。
1: 给，打开看看。
2: 啊，您就是新任武平县令林永忠大人。
1: 我就是林永忠。
2: 卑职不知县令大人驾到，有失迎驾，望其恕罪。
1: 好，起来。
4: 叩见县令大人。
1: 都起来。如果明天你的一家真的被杀，那么相信我，在尸体中也一定会有我一个。
2: 大人，
5: 林县令，我也奉劝你一句，在武平县做官得罪了平南侯府是长久不了的。
6: 是吗？我今天倒要看看这平南侯府是怎样的强凶霸道，以至于一个恶奴竟敢威胁朝廷的县令。
5: 不信你们就试一试，今天你们抓了我，明天就得跪着把我送出去。
6: 好，你就等着吧。
1: 永忠，县衙门外那个老汉是怎么死的？
2: 今天晌午，平南侯府的家奴杜二率人闯进贡堂，他勒令县衙出差抓捕小铺村的锦娘，卑职还未来得及问明缘由，恶奴们便看到了前来告状的老汉吴四。杜二立时命恶奴对吴四拳打脚踢，卑职苦劝之下，这干恶奴才悻悻地离开。待他们走后，衙役们上前查看，这才发现老汉吴四已是七窍流血而亡。
6: 杜二，
2: 就是他。
6: 哼，哦，原来杀死这位老汉的凶手竟然是你。
5: 不错，是我。
6: 县城大人，人既已死，就该用棺椁成殓，为什么将尸体暴晒于天光之下？这是何道理啊？哎，
2: 杜二临走时威胁说，明天午时叫不出人，就要拆毁这县衙。是我无能，为怕平南侯府的势力，因此才命人将老汉的尸体放在衙门之外，引诱锦娘前来。
7: 你这个恶棍，我杀了你！
8: 你他娘的这个臭娘们，早有天让你死在我手里！
7: 杀了你，锦娘！锦娘，别这样！
8: 亲娘的臭女人，我早晚要……
6: 如烟，放开他！
9: 叔父，这等恶贼还留他作甚？既然县里的衙役不敢动手，就让小女送他回家吧。
10: 你敢在衙门行凶？
9: 连你这种鼠辈都可以在县衙里公然打死告状之人，那就说明这武平县是大周律法管不到的地方。因此，我杀了你，也是很平常的事了。你说呢？

0: 照顾锦娘。
1: 你们听到了吗？我们堂堂武平县公门，竟让百姓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还有什么脸站在这块匾下？我们还有什么脸身穿这件官衣呀？连平南侯府的一个小小家奴，都敢公然闯入县衙公堂，打死告状之人，这里还是不是大周朝廷规制？这武平县城还在不在王化之下？
2: 弟兄们，咱们不能再这样窝囊了。我们越害怕，他们就越猖狂。再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大家都会深受其害。
1: 好，如果你们还是血性男儿，那就随我上前，将这杀人害命的歹徒拿下，送进大牢。
2: 弟兄们，大家一起上！
3: 上！走！
2: 走！走！
3: 走！走！
2: 快
1: 走！老人家，谢谢你，
4: 林贤令。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呐，薛青林是绝不会如此善罢甘休的。
1: 这一点我已经想到了，老人家请放心，我定会率领河县衙役与他周旋。
4: 林县令，你以为衙役们真的不害怕了吗？只有杀掉薛青林的锐气，才能使大家真正的从恐惧当中解脱出来。
1: 那依您之见，怎样才能杀掉他的锐气呢？
4: 扬刀立威。
1: 扬刀立威。
4: 林县令，你立刻命令众衙役将县衙大门紧紧关闭，任谁敲打都不许开启。
1: 可这是何意啊？
4: 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1: 好，
4: 元芳。我们做好圈套，只待此贼上钩。

0: 哎，小云，你走路怎么像蛇一样，一点声音也没有啊？
1: 走路声音大你嫌烦，声音小你又说像蛇，你干脆把我的腿锯掉算了。
0: 哎，好了好了，你别生气了。
1: 哼。
0: 小云呐，我心里有点烦。
1: 不就为了那个锦娘吗？跑就跑了吧，干嘛非要去追，还值得生那么大气？
0: 哈，我这心里有些放不下她。
1: 还记得当时你和我也是这样说的吧？
0: 哎呀，小云，你这是何必，老夫老妻了。
1: 你有多少老妻啊？算上我10个，如果再加上锦娘那就11个了。我真不明白，对女人你什么时候有个够啊？
0: 哎呀，小云，你知道我对你最好，只要有你在，别的女人都无所谓
1: 啊。你呀，就你这张嘴，天上的麻雀都能让你骗下来。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先去吧啊。
1: 嗯，我走了。
0: 哎。

0: 呀，这儿呢。怎么样，锦娘呢？
1: 还锦娘呢？小的们差点连命都没了。
0: 什么？
1: 我们从县衙出来，杜管家带着我们几个满城寻找锦娘和那几个渔夫。中午我们在柳树街一家饭店找到了他们。
0: 哎呀，你快说后来呢？
1: 后来双方动起手来，没想到他们里面有两个硬点子，伸手就

0: 把杜管家双手给打折了，
1: 什么？是啊，小的们上前相救，想不到又出来个女的，伸手更是了得，三两下就把小的们打得满地乱爬。
0: 哼，一群废物！最后他们把杜管家押去县衙，把小的们放了回来，还让我给您传话，说，别犯在他们手里，否则，否则，
1: 否则什么？
0: 否则绝不会放过你。
1: 你，
2: 锦娘呢？
1: 锦娘在哪里？没有看见锦娘，小的想来定是被他们藏了起来。那几个人现在何处？在县衙。好，侯爷，我今天要大开杀戒，带几人手去县衙。是，
3: 走快，快跟上！
4: 是，出点事，闹事。
1: 给我上！
3: 是。
1: 开门！开门！开门！侯爷，他们害怕了，把门都给插上了。现在才知道害怕，太晚了。再叫！
3: 是，太晚了！你们这帮缩头乌龟，快把这丧门给老子打开，否则爷爷杀将进去，你们他妈一个也别想活！开门！
1: 把大门给我砸开！
5: 是。
1: 侯爷，擅自县衙大门，那可是造反之罪，咱们
3: 怕什么？我倒想看看谁敢定我造反之罪，
1: 将大门给我砸开！
3: 是。
1: 嘿嘿，你是何人？竟敢擅居县公之位？
6: 你是何人？竟敢率领恶奴撞破县衙大门，私闯公堂？
1: 嘿，他奶奶的！老东西，在这五平县中，你还是第一个敢跟我这样说话的人。你仗的是谁的事啊？啊？
6: 小小的平南侯，只不过四品。十邑仅指十户，竟敢如此为非作歹，欺压良善，鱼肉百姓，你仗的又是谁的事？
1: 嘿，你这老东西，我
0: 这就是那个救走锦娘、打伤杜管家的渔夫。
1: 哦，原来抢走锦娘的那个渔夫就是你。
6: 哼哼，这个抢字用的不太恰当，应该说你们才是抢，而我们是救。
1: 老东西，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啊，你一个小小的渔夫，竟敢冒居公堂私办县官，单凭这一点，本侯就能让你粉身碎骨，你知道吗？识相的，赶快交出锦娘，牙崩半个步子，我立刻就要你死在侯爷的刀下，你相信吗？
6: 哼，薛青林，你一无实官之志。二则未入朝堂，是谁赋予你的权力可以占据公堂发号施令？是谁赋予你的权力可以强占民女鱼肉百姓？是谁赋予你的权力可以残杀我大周治下的良民？难道就凭你20年前构陷黄国公一家，就凭你踩踏着李氏宗族的鲜血，坐上这龌龊的平南侯的位子？
1: 你什么人？怎么会知道这些？
6: 哼，你不用管我是什么人，公道自在人心，多行不义必自毙。我劝你悬崖勒马，从善如流，否则天威降临，你悔之晚矣。
1: 你这老贼，我他娘宰了你！我
7: 啊啊！哎呀！哎！侯爷！侯爷！
1: 你是什么人？
8: 打你的人啊！
1: 杀！给我杀！宰了他！
9: 县衙的恶贼，立即放下武器，否则格杀勿论。
7: 放下！

0: 你我。
1: 你们什么人？竟敢围攻本侯？难道是要造反不成？
2: 给我住口！你这为非作歹的奸侯，今日就是你的末日到了。
1: 你是何人？
2: 本县乃新任武平令林永忠。
1: 什么？你就是林永忠？
2: 不错，正是本县。薛青林，你身为侯爵，朝廷勋略，本应以身作则，遵纪守法，造福乡子，可谁想到而强凶霸道，祸乱一方，怂恿恶奴杀人害命，这还不算，今日竟然私率家甲杀进县衙，公然作乱。而今被本县所为，竟然还在此大言不惭，反诬指本县造反，哼，真是罪大恶极，万死难赎。而今本县就要具折进京，参奏你造反作乱的大逆之罪。
1: 我
2: 来人，
3: 在，
2: 将这一干造反作乱的逆贼给我拿下。
4: 是，别动。
2: 林县令且慢。薛侯爷还有话说？
1: 林县令，本侯一时不察，误听谗言，造次行事，还望大人看在本乡本土的份上，海量宽容。哎，薛青林在此给大人赔罪了。
2: 哼，
5: 林县令，既然薛侯爷知错能改，认罪赔情，我看此次之事就到此为止吧。
1: 是啊，林大人，今后青林定当约束下人，遵纪守法，这种事情绝不会再发生。还望县令大人宽宥则个。
2: 既然如此，本县也不便再说什么。然而有两件事，本县要极刑处置，望侯爷能够知悉。
1: 大人请讲。
2: 第一，乃是锦娘之事，请侯爷立刻写下赦书，还锦娘自由之身。从今后绝不能再欺凌侮辱，邪恨报复。
1: 这
2: 有什么困难吗？
1: 哎，也罢，就依林县令。
2: 第二，侯府管家杜二罪大恶极，不仅当街殴打本县，更有甚者竟率家奴擅闯公堂，威胁县城，而后竟然丧心病狂，指使恶奴将告状之人吴四活活打死，而今已被押入牢中，为平民愤，本县要将此贼当堂判死。
1: 应该。
2: 来人，
4: 在，
2: 将恶奴杜二给我押上堂来。
4: 是，
6: 走。
7: 快，侯爷，侯爷，这群王八蛋将小的私自关押，求侯爷给小的做主啊！侯爷，
2: 杜二，记得刚刚你还说起，今天将你抓进来，明天跪着把你送出去，是吗？
7: 是，怎么着？侯爷，救我，救我！
1: 住嘴！你这恶奴啊，打着本侯的旗号在县中为非作歹，杀人害命，真是罪不容诛
7: 啊！
1: 请县令大人不必迟疑，立刻将此贼正法。
7: 是什么？侯爷，
2: 来啊，拖出去斩了。
4: 是。
7: 薛青林，你他娘不是人！老子为你做尽了缺德事，现在你竟然落井下石，你不能好死啊！
2: 明日将此贼首级悬于城门之上，发放告示以泄民愤。
3: 是。
2: 将这一干家奴放开。
4: 起来！
2: 薛侯爷，今日若不是看在这位狄先生的面上，本县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1: 是。
2: 自即日起，武平县已归朝廷治下，再不是你平南侯府的天下了。
1: 是。
2: 今后，请你约束家人，小心行事。
1: 这是当然，请林县令放心。
2: 你们走吧。
1: 是。还不快走！等着吧，你们的死期就快到了。
8: 侯爷，

0: 这林县令真够狠的，您算是遇着对手了。
1: 你不说话你会死啊！走。
0: 是。
2: 早该收拾。
3: 武平县令林颖忠率河衙鼠疫，叩谢老先生鼎力相助之德。
1: 好了，
4: 谢
1: 谢谢谢，起来啊！林县令啊，你不畏强暴，敢于为武平百姓挺身而出，这也令老朽万分亲近啊！
3: 哎呀，用忠惭愧，若不是老先生运筹帷幄，此时情形殊难预料啊！
1: 好了好了，我们还是到后面去看看锦娘吧。
3: 好，请。

0: 想什么呢？知道吗？我也是没爹没娘，在遇到叔父之前，一直是孤苦伶仃的。哎，你今年多大了？
1: 19岁。
0: 我叫如燕，今年25岁。要是你不嫌弃，往后就叫我姐姐吧。
1: 如燕姐，
0: 哎。锦娘，你姐姐我啊，别的不会，可要说能把人家越劝越难过，那是最拿手的了。好了，笑了就好，笑一笑，十年少嘛。你这么个小美人，怎么能老哭丧着脸呢？啊，
1: 姐姐你说什么呀？
0: 有什么不好意思啊？你本来就是个美人嘛，难怪平南侯看上了你。
2: 我发誓，我一定要杀死薛青林，为我爹报仇。
0: 好了，别发狠了，你以为杀人那么容易啊？说杀就杀。
1: 如燕姐，你杀过人吗？
0: 嗨，你小小年纪怎么对杀人这么感兴趣啊？
1: 如燕姐，我真羡慕你，一身好武艺，谁都不怕。我要是有你这两下子，该有多好啊！
0: 那有什么好？一个姑娘家整天打呀杀的，连我自己都觉得烦。哎，锦娘，你们是怎么得罪了平南侯府？他们为什么要追杀你？
1: 小妹，是平南侯的侍女，只因平南侯薛青林见我长得有几分姿色，便硬要强霸为妾，我这才冒死逃出侯府。
0: 哼，这个畜生，早晚有一天会遭报应的。
1: 我一定要报仇。
0: 好了，你一个弱女子，怎么斗得过那些恶人呢？放心吧，既然我叔父管了这件事，他就一定会替你做主。
1: 如燕姐，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0: 问吧。
1: 你们是什么人呢？
0: 这，我们是闲人。
1: 闲人？
0: 对，不折不扣的闲人。
1: 我能看得出，你们不是普通人。
0: 你这个小丫头真是个鬼精灵。好了，不要管我们是什么人，你只要知道姐姐会替你做主，这就够了。
3: 老人家
4: 啊，
3: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您让我关闭县衙大门。
4: 薛青林私率家甲攻破县衙，这就是造反。无论说到哪里都难逃干系。
3: 从在饭店中惩戒恶奴杜二之时起，您就已经想好了后面发生的一切。我说的不错吧？

0: 正是，薛青林本就是称霸一方的诸侯，前任武平县令黄文岳更是对其俯首帖耳，卑躬屈膝，这就致使他更加的不可一世，万分嚣张。此次我故意纵放他手下的恶奴回去报信，而他呢，本就没有将县衙放在眼中，当然就更不会把我们这几个渔夫放在心上。因此我料定他得知此事，定然难以抑制心头的怒火，必会率打手前来要人，而且以他乖张的性格来说，肯定会不计后果将宫门砸开。果然一切均如所料，
1: 这才有了后面的扬刀立威。
0: 是啊，对付薛青林这种人，不单单要有胆量，还要有谋略，否则非但无法杀掉他的嚣张气焰，反而会陷自己于被动之中。
1: 哎呀，老人家，永忠对您真是五体投地呀！
0: 哦，
1: 一切都在您的掌握之中。我真难以想象，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时候到了，你自会明白。
1: 啊，老人家，有件事永忠十分不解，想在老人家面前请教。
0: 哦。你是想问，此次既然抓住了薛青林的痛脚，为什么不一鼓作气将其参倒，反而要放他一马，是吗？
1: 正是。
0: 元芳啊，你说呢？
2: 林县令，仅凭今日之事，想要参倒薛青林是不可能的。
1: 却是为何？
2: 你是正七品县令，要参奏一个四品侯，奏折首先要到达州刺史手中，而后再层层上递至中书门下，需要近两个月的时间。而薛青林就不同了，他的奏折可直达天听，以此贼的为人，定会先下手为强，将此事抢先奏报，而且我敢肯定是轻描淡写承认个错误。于是在你的奏折尚未到阁部之前，皇帝的圣谕便已传至武平，内容不过是劝诫一番，下不为例等等一番官样文章。当阁部接到你的奏折时，皇帝已将此事处置完毕，阁臣便不会再将此事奏达天子，于是奏折留中，此事便不了了之，你的力气也就白费了。
1: 我说在此之前遇到类似之事，结果总是不了了之，原来竟然是这样。
2: 所以每年天子才要钦点几位阁部重臣任处置使，下至各道州县查查吏治。
1: 元芳兄，这些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我也就是听说而已。
0: 林县令，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阻止你的原因。薛青林在朝中的根子很深，尤其是与梁王武三思的关系非同寻常，因此现在想扳倒他还不是时机。如今我们的目的是杀掉薛青林的锐气，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说大功告成，至于其他的事情，只能是徐图后进。
1: 只是太便宜这恶贼了。
0: 放心吧，皇帝会知道的。
3: 叔父来了，小女锦娘叩见县令大人狄老先生救命大恩。
0: 好了好了，快起来快起来啊。锦娘啊，杀你父亲的凶手那个侯府的恶奴杜二已被林大人处斩，从今以后你可以安心了。
3: 怎么样锦娘，我说了他们会替你做主的。
0: 那往后你有什么打算？
3: 我不知道，我爹死了，只剩下我一个。叔父，刚刚我和锦娘认了姐妹，我看就让她先到咱们家中住下吧。
1: 老人家
0: 啊，
1: 此事由锦娘而起，依我看薛青林不会那么轻易罢手。

0: 万一他明的不行，来暗的，那我们就更难提防了。所以，如燕姑娘所说，倒不失为一条权宜之策。先让锦娘在您的家中住下，等事态平息后再做驱逐。既然如此，那就这样吧。
1: 不知锦娘意下如何啊？
2: 我愿意。
3: 好了好了，快起来，别动不动就跪。你看看，自打我收了如燕之后，家里的人丁是越来越兴旺啊。侯爷，
4: 怎么样？查到了吗？
3: 查到了。那老头子姓狄，是半年前来到武平县的，现住在专诸巷内。
4: 锦娘呢？
3: 和姓狄的在一起。
4: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这姓狄的究竟是什么来头？他为什么硬要替锦娘出头呢？
3: 侯爷，您想怎么办？要不要调外面的弟兄过来，干掉他们？
4: 今日之事，我就算是有了个大把柄落在林永忠手里。因此，往后要小心谨慎，绝不可造次行事。 否则，我们的处境会非常不妙。皇帝正愁找不到机会除掉我们，而且我看那姓狄的气度不凡，今日在公堂之上，竟张口便说出了我的官制和实意，还说到我诬陷皇国公李矮之事。你想一想，这是一般人能够知道的吗？因此，我们只能蛰伏待机，暂避锋芒。张毅。
5: 你下去要严厉约束府内人众，最近一段时间绝不可出去惹是生非。
3: 是。可是侯爷，锦娘呢？锦娘怎么办？
4: 当然要夺回来，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摸清这个姓狄的身份。这样吧，你马上以我的名义写下书信，派人投到洛阳梁王府，请武三司大人替我查一查，这个狄某究竟是何出处。 一旦此事弄清，什么林永忠、姓狄的，都叫他死在薛某的手中。
3: 是，立刻去办。
4: 哎，还有，你马上下去安排，命人日夜监视姓狄的住处，只要发现锦娘出府，立刻向我禀报。
3: 是。

0: 想什么呢？
1: 啊，想你呢。
0: 讨厌。
1: 小云呐、啊，怎么又是你亲自端茶呀？
0: 我稀罕你呗。
1: 嘿，这几天忙得紧，也没得空好好陪陪你。
0: 得了吧，忙得紧是为那个锦娘吧？哎，新人上了床，老人丢过墙，等你把锦娘弄到手，还不得把我小云扔到九霄云外去呀？
1: 哎呀，在你眼里，我就那么没有良心？
0: 嗯，现在还可以，谁知道以后呢？
1: 以后，
2: 侯爷，侯爷，侯爷，
1: 怎么了？一惊一乍的。
2: 侯爷，有一个叫葛斌的人在门外求见，说是特意从江州赶来，现在门外等候。
1: 葛斌，
2: 正是。
1: 他怎么来了？
0: 他是谁呀？
1: 啊，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闲人，你就说我不在府中。
2: 侯爷。他自称是您的故人，有要事求见。
1: 哪来那么多话说？不见不见。
2: 是。
3: 虽说豪门深如海，可总不至于连老朋友都拒之门外吧？啊，青林兄，别来无恙啊！
1: 啊，多承葛兄记挂，小弟一切安好啊。哎，小云。这是我的一位故人，葛斌兄长。我们要说些事情，你先回到后面去吧。
0: 好。
1: 啊，把后门带上。
0: 嗯。
1: 哎，你怎么来了？20年前我们说好的，再也不见面了。
4: 你以为是我想来啊？黄文月被杀了。
1: 什么？
4: 他在江州的馆驿之中，被人用铁锤砸碎了脑袋。
1: 是谁干的？
4: 哎。恐怕与20年前的那件事有关。
1: 什么？
4: 我们几个老兄弟都已从江州赶到武平，

0: 现分驻城中的四家客栈之中，约好今夜在悦来老店见面。怎么样，吴迪，大家就等你了。
1: 好，咱们现在就走。
0: 走。

0: 亲爱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花旗草品牌深知老百姓养生不容易，今天特意把压箱底的好礼拿出来，全网瞩目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正式拉开序幕。咱们这款核桃粉呀，精选了硕大饱满的核桃仁，还特意针对中老年人体质配齐了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以及进口的奇亚籽。这食宝啊，经过破壁精磨，不仅口感细腻如丝，更重要的是能让咱50岁以上胃气变弱的人群也能够轻松吸收，不给肠胃添负担。现在参加活动，厂家直发，只要1块钱。这不仅是一个营养粉，更是给晚年健康买的一份踏实保障。
1: 要想身体好，多喝黑芝麻食宝核桃粉，
2: 好喝啊，又营养。不做饭的时候呢，用热水冲上一碗就能吃了。那一口香喷喷的核桃黑芝麻味啊，每一勺都是满满的健康活力。每天一碗，身体是越来越棒了，让您精力充沛了，拥抱每一天。
3: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你好，我也好。
4: 这款花旗草食宝核桃粉简直绝了，热水一冲即饮，那个香气扑鼻，口感浓厚顺滑，关键是它低脂低糖的设计，既滋补营养又毫无负担。黑芝麻与核桃的黄金搭配啊，营养满分，真心推荐。
5: 我有三高，这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啊，对我这种不敢吃糖的人来说啊，真是啊太好了。它既营养又好吃，早晚喝上两碗，睡得香，排个畅，整个人啊都轻松了。
6: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食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0: 大家都说想要身子底子打得好，黑色食物少不了。最近啊，咱们全国各地的老朋友们，无论是退休的叔叔还是爱美的阿姨，都在疯抢这款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每天坚持喝上一碗，您会发现啊，这个心也不慌了，气也足了，整个人呀透着那股精气神儿。今天呀，咱们特别荣幸请到了这款产品的研发领头人周工。周工你好。
7: 主持人你好，电视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
0: 周工，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可，它的核心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7: 主持人，咱们这个粉的好处啊，讲3天3夜也讲不完。首先是咱们客户的口碑，那是实打实的传出来的，很多老人家吃好了，精气神足了，主动成了咱们的义务宣传员。其次呢，选材上我们是严抠细节，我们选取汉中日照充足的黑米。

0: 黑豆，江苏金坛的软糯糯米，山东东营的醇香黑芝麻，辽宁黑山的红皮黑花生，云南永胜的高山黑藜麦，四川延边的甜润黑桑葚，青海糯木红的顶级黑枸杞，还有墨西哥深处的奇亚籽。这十种黑色食材相辅相成，经过数千次的低温破壁配比，做到了真正的零添加高营养。50岁以后，身体各机能开始滑坡，多吃这些黑色天然谷物就是最好的自我养护。
1: 听您刚才提到吸收才是关键。
0: 哎，没错，随着年龄的增加呀，牙口往往不太好，肠胃功能呢也退化，很多好东西吃进去啊却吸收不了。我们用破壁技术把核桃和石宝磨成比面粉还细的超微粉，再配合铝箔袋独立包装，锁住新鲜不流失。一袋的营养密度啊，相当于以前普通吃法的5勺，每次啊只需一袋，口感丝滑，浓香入喉，吸收率提高了几倍。为了咱们老百姓的餐桌安全，我们把好每一道关。今天厂家让利，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厂家直发到您家，只有100个企业名额，晚一步可能就没了。
2: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石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3: 这黑芝麻、石宝核桃粉，简直是绝佳的补充营养选择。对于牙齿不好、吃不了硬食的老年人来说，简直是天降福星。这款产品含有丰富的高营养食材，不仅味道好，还极其方便。哪天懒得做饭了，只需要一袋热水冲泡，花费啊仅仅1块钱，实在是太实惠了，特别适合像我这样不爱吃糖的人，既满足营养需求，又美味可口，简直是中老年人的必备佳品，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4: 都说人老了，多喝黑芝麻、石宝核桃粉。这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呐、铝箔的单独锁鲜包装才是真的好，不像我们以前吃的罐装的，打开几天就变味了，不好喝了。这个一袋顶5勺，早上冲一碗元气满满，晚上来一碗，睡得又香又甜。
5: 这个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呀，它是低脂低糖的食物，这包装上呀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就是核桃搭配黑芝麻石宝，没有添加任何的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看像我爸那样有糖尿病的呀，他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2: 快来瞧瞧这款让无数老年人爱不释手的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它的质地超级细腻，入口顺滑绵密，香浓软糯的让人停不下来。经过精细破壁萃取技术，它完整锁住了核桃与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的全部精华，营养更易被身体吸收。只需简单一冲一拌，瞬间享受高营养与好口感，比自己在家费劲打磨要方便得多，也更有营养。现在只要1块钱，精打细算随便比，怎么算都是天大的划算。今天不抢，后悔可就没这个价了。
6: 本来就是啊，才花1块钱，就算不好喝也亏不了啥。结果啊，冲开一喝啊，比我之前花60-70买的那个罐装粉还纯呢。我当天就揣了2袋去小区广场了，给我的2个好姐妹啊各冲了1碗。现在啊，我小区了好几个老姐妹都抢着大电。

0: 都说啊，这个价能喝到这么实打实的好东西，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1: 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食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

0: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1: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两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韧感，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
2: 吾谋霸业空，
1: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0: 医者不止一面，
1: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0: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

0: 是这条路吗？
1: 这是小路，就在前面。啊。到了，
0: 就是这儿。哎呦，嘿，薛侯爷，是您老人家呀，快快请进。

0: 连来无恙，
1: 多承众位哥哥记挂，小弟感激之至。
0: 哦，来，来，坐下，
1: 坐，坐，
0: 坐，坐，坐，坐。哎呀，
2: 五弟啊，20年之前的约定，
0: 来，
2: 你还记得吗？
1: 啊，记得。当时我们在龙王庙中歃血为誓，各享富贵，再不见面呢。
2: 不错，五弟啊，别怪哥哥，行隔事近，我们几个是不得不来呀。
0: 是啊，
1: 刚刚我听四哥说过了，大哥，这到底怎么回事？
0: 哎，
1: 是谁杀了六弟？
0: 啊，
2: 五弟。
3: 刺史大人，卑职武平县令林永忠叩见刺史大人。
4: 林县令，请起，快快请起。
3: 啊，卑职不知大人驾到，误言营雅，望大人恕卑职不恭之罪。
4: 啊，是本州来的唐突，怎能怪罪林县令？不必多礼了。
3: 谢大人。刺史大人，您夜驾临卑职治所，不知有何训教啊？
4: 林县令，你这武平县中有一位姓狄的老先生，你可知道他住在哪里？
3: 姓狄，
4: 此人身材魁梧，极有威严。
3: 哦，大人，我知道这位老先生，今天我们还在一起。
4: 哦，太好了，你立刻引我前去。
3: 怎么，大人要见他？
4: 正是。
3: 哦，大人乃封疆之臣，怎能劳动？这样吧，便由卑职前去将那位老人家请到县衙相见便是了。
4: 啊，不可不可，本州定要亲自前去。

0: 老爷，您叫我。
1: 哦，李春呐，600里加急送往神都，面交张柬之大人，请他速成皇帝。
0: 是，我马上动身。
1: 好啊，记住，要快去快回。
0: 老爷放心。
1: 嗯。
2: 小姐，还有什么吩咐？
3: 哦，对了，你将我的衣物多拿一些给锦娘，她缺什么，你立刻告诉我，一定要照顾好她。你去吧。
2: 是。

0: 请进。锦娘，如燕姐，锦娘，怎么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1: 睡不着，
0: 是不是住这房子不太习惯？
1: 由小到大，我从没有一个人住过这么大的屋子。
0: 那要不要我来陪你？
1: 不用了。
0: 需要什么就叫我，我就住在你旁边啊。
1: 如燕姐，你真好。
0: 好了，小美人，不说了，早点休息吧。我走了。
1: 我送你。
0: 不用了，我又不是要到哪儿去，还用得着你送？休息吧。

0: 叔父。
1: 嗯。哦，如燕呢？锦娘安顿好了吗？
0: 我将她安排在后边的东厢房了，离我近一点。
1: 嗯。

0: 心里藏的什么事情。而且，
1: 你想说什么？
0: 也许是我多虑了。
1: 哎，但说无妨啊。
0: 据锦娘所说，昨夜平南侯薛青林要对其强行非礼，他抵死不从，这才逃出平南侯府，回到家中。叔父，请想，平南侯薛青林是何等的强凶霸道，手下恶奴更是如狼似虎。试问，锦娘这么一个柔弱的女孩子，怎么能够逃出这些恶贼的魔掌？此事颇有些不可思议。
1: 好啊，如燕，真没有想到你对事情竟能有如此细致的判断和分析。看来这一年多你的长进不小啊。
0: 叔父，您早就想到了是吧？
1: 是啊，你进门之前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不过是诸多疑问中的一个。
0: 您是说还有其他的？
1: 刚刚你的问题提得好啊，这样我也给你提个问题。
0: 叔父请讲。
1: 我们姑且这样说，锦娘是由于一个侥幸的原因，这才能够逃出薛青林和恶奴们的魔掌。那么在她逃出平南侯府以后，第一个选择会是奔向哪里呢？
0: 第一个选择？
1: 哦，我换一种问法，如果你是锦娘，侥幸逃出侯府以后会去哪儿呢？哎，不要思考，说你直接的想法。
0: 我会跑到深山里藏起来，让侯府的人找不到我，等事情平静了再回家。
1: 非常正确，这就是第一选择。可是锦娘呢？
0: 她选择了逃回家中。
1: 是啊，据她所说，自己逃离侯府以后便直接回到了小蒲村的家中。
0: 正是。
1: 这难道不是一种最不合理的举动吗？如燕，我再给你提个问题，还要你直接的想法。如果你是薛青林手下的恶奴，奉命去抓捕锦娘，第一个要去的地方会是哪里？
0: 当然是到锦娘家中。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并不知锦娘逃到了哪里，所以只能先到她的家中，守住其家，挟持其父，一旦锦娘露面，即行抓捕。
1: 非常好，这一带一长就是逃亡之人和抓捕之人截然不同的想法，因此逃亡之人的第一选择绝不是回家，而是像你刚刚所说的那样，先找个地方藏匿起来，等风头过后再偷偷潜回探望。
0: 不错。
1: 再有，逃回家中不但自己无法脱身，还会为老父带来无穷的灾祸。我想锦娘绝不可能没有想到这一点。那么她为什么要做此有悖常理之事呢？
0: 这一点确实很奇怪。
1: 此其怪一也。其二，据她所说，当天夜里恶奴们便追到他的家中，将他强行抓走，是这样吗？
0: 正是。
1: 那么这里边便产生了两个疑问。第一，便是你刚刚提出的那个问题，他是怎样第二次从恶奴们手中逃脱的？如果说他逃出侯府是侥幸所致，那么这第二次逃走就绝不可能再是侥幸。
0: 不错。
1: 第二，他所说的从时间到空间上都有差距。今天我们在江边救人已是4时左右，如果说锦娘是夜里逃脱了恶奴们的掌握，怎么会在第二天4时才跑到江边？如此算来，她岂不是跑了3-4个时辰？武平是个临江的县城，从小蒲村到江边步行连半个时辰都用不了，他怎么会跑了这么长的时间呢？而且不要说人，就是马如此连续的奔跑也会累垮的。
0: 这一点我倒是没有想到。

0: 如燕啊，你说的很对，金娘这个小丫头不简单呐、啊，她的身上定然隐藏着什么秘密。
1: 大人，
0: 嗯，
1: 您看谁来了？
0: 哦。哎呀，原来是你们的
2: 老先生，
3: 温大人，
2: 如燕姑娘，
3: 你怎么来了？
2: 哎，学生温开叩见先生，一别半年，先生身体清健，是开之幸，江州之幸。
0: 好了好了，快起来，快起来啊！贤妻呀，你怎么有空到武平来探望老夫啊？
2: 先生学究天人，学生此行一来是探望先生，二来是有事求教。
0: 哦。
2: 啊，这位林县令就不需写上介绍了。
0: 我和永忠那是忘年之交啊，今日我二人便联手杀了杀那监侯薛青林的嚣张气焰啊。
2: 是是。实不相瞒，武平县令黄文月与平南侯薛青林沆瀣一气，危害一方，此事学生早有耳闻，学生也曾多次向吏部奏呈，然均如泥牛入海。此次黄文月卸任，候补县令中竟然没有一个愿意前来武平任职。
0: 嗯，确实为何？
2: 一来因武平地处偏僻，二来平南侯薛青林凶狠强横，大家心有所忌，只有这位林县令胆色过人，他本为归绥县令，却宁愿放弃富庶之地前来武平整治吏治民生，实为可敬啊。
0: 嗯，庸中者忠正耿直，嫉恶如仇，实为关中上品呐、啊！啊，文开啊，我为你江州还有这样的官吏感到自豪，更感到欣慰呀、啊！
4: 老人家谬赞，庸中愧不敢当。
2: 林县令，先生平时极少许人，这几句话可以说是对你的最大鼓励啊，
4: 用中惭愧。
0: 嗯，
2: 林县令，有些事我要和先生单独谈谈，你先回去吧。
4: 是。
0: 好、远房如燕啊，替我送送林县令啊。
4: 啊，林县令，请啊，请。
3: 请。
0: 贤妻啊，我们二堂叙话。
2: 是。

0: 刘方兄啊，狄老先生究竟是什么人呢？怎么连堂堂刺史大人都要跪他？
1: 林县令，待时候到了，先生会亲口告诉你的。
0: 哎呀，实不相瞒，你们几位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难琢磨的人了。
2: 请，
0: 请。
3: 文开啊，啊，刚刚你说有事求教，什么事啊？
0: 啊，阁老，江州馆驿发生了一宗命案，蹊跷诡异，毫无头绪。
3: 江州馆驿，那定然与卸任的官员有关系喽。
0: 先生，您真是神了，一开口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不错，死者正是一位离任的县令，此人我们刚刚还说起了，就是武平县令黄文月。
2: 是他。

0: 定要摸清他们的底细。
1: 大哥，你就放心吧，此事包在小弟身上。
0: 好。
1: 啊，各位兄长，一切照今夜之计行事。
0: 那就这样了，全靠武帝了。好，那我就告辞了。
2: 告辞，
0: 大家小心，散了吧。
2: 走。

0: 你是说黄文月的后脑被重物击碎？
1: 正是。全身只有这一处伤痕，想是他夺门而逃，被凶手用重物击中后脑而亡。
0: 还有什么发现？
1: 义成说晚上曾经有一个穿黑斗篷的人前来找他，但是没有看清那个人的脸。
0: 他的随身行李中有什么发现吗？
1: 这是在黄文月的随身行囊中发现的一张银票，票据是江州城中最大的紫云银号开出的。
0: 50万两，
1: 数目惊人呐！
0: 一个小小的县令，在任期之内竟然狂敛50万金，乌平百姓的生计之艰，由此可知啊。
1: 以卑职想来，这定然是黄文月伙同薛青林搜刮的民脂民膏。
0: 哼，这等赃官真是死有余辜。
1: 薛青林权势熏天，更有皇帝和朝中的大佬们撑腰，因此地方官吏趋炎附势，助纣为虐，掠夺民生，中饱私囊，也就不足为怪了。
0: 文凯啊，这个黄文月平时有没有仇家呀？
1: 黄文月做了10年武平县令，与平南侯薛青林狼狈为奸，巧取豪夺，搅扰地方。以卑职想来，仇家定然是有的。然而究竟是谁，为了什么样的动机做下此案，却是无从寻找端倪。
0: 薛青林，
1: 阁老，您想到了什么？
0: 黄文月与薛青林的关系如此密切，也许从薛青林的身上可以找到一些端倪。
1: 哦，
0: 文凯啊，这个黄文月是什么出身呢？
1: 近几日卑职查看了黄文月的所有官档，此人并非进士出身，为武平县令之前吏部也没有任何记录。
0: 这怎么可能呢？
1: 他是20年前黄国公李矮谋逆案后，由一介布衣执着为七品县令的。
0: 黄国公案？
1: 正是。阁老，这与黄文月的死有关系吗？
0: 现在还不好说呀，但是以我多年断案的经验来判断，此案定然不简单呐。

怎么了？ 我看看，到底出什么事了啊？哎呀，别提了，今天早上起来，我到花园玩，不小心撞到了太湖石上，哎呀，真倒霉。是撞的。啊，是啊。 刚才摔的呗。以后小心点儿。如燕姐，你怎么起这么早啊？心里有事，睡不着啊？我也睡不着。 好了，我让人再给你送两套衣服来吧。啊。

0: 叔父。
1: 嗯，走。
0: 叔父。
1: 如燕，怎么样？
0: 非常奇怪，他的脸颊和颈下有两处淤血，据他所说是撞在了太湖石上，但我看不像，那是被重重击打所致。
1: 哦，
0: 还有他的脸上和身上都沾满尘土，不知道是做什么去了。
1: 嗯，这个小丫头有些意思，我想她逃出侯府定然还有别的原因。
0: 嗯，我也这么想。
1: 哎，你这个当姐姐的可要好好照顾啊。嗯，
0: 您就放心吧。
1: 记住，千万不要惊扰她，现在一切都是悬疑，还没有到收网的时候。 嗯，
0: 我明白。嗯，
2: 阁老。
1: 嗯，
2: 阁老，如燕姑娘。
0: 温大人。叔父，那我先去了。
1: 好
2: 啊，阁老。
1: 嗯，怎么样，刺史大人昨晚休息的可好啊？
2: 多谢阁老，李将军安排的非常周到。
1: 嗯，自江州一别。

0: 你我也有半年未曾相见了啊。
1: 是啊，蛇令案后卑职又迁江州刺史，与您天各一方，闲暇之时追思在柳州和大洋山时的情景，心中甚为怀念。所幸者天降奇事，您竟奉圣谕到江州休养，使开能够再次聆听阁老的教诲，实在是幸甚至哉啊。
0: 哎，我哪有什么教诲给你，不过是往日的一些经验，唠唠叨叨的说个不停，只怕日后你还嫌烦呢。
1: 卑职岂敢，您的话句句金石，使温开得意非浅。此次黄文月案，卑职特来求教，想起能够再次见到阁老，心中倍感欣喜。这一次我一定要多住几日，还望阁老能够不吝接纳呀。
0: 好好啊，你刺史大人能够光降寒舍，我这山野之人岂有不纳之理呀？ 而且我在武平的一切用度都由你刺史府供出，你可是我的衣食父母啊。你尽管住下，不必匆忙。我想黄文月这件案子绝不会是单绝孤立，一定还有下文。
1: 哦，阁老的意思是
0: 黄文月与薛青林过从甚密，他死在了江州，无独有偶，这几天侯府也热闹得紧，这其中恐怕不会没有关联呐。
1: 多将，
2: 县令大人有急事面见刺史大人。刺史大人，刺史大人，刺史大人，狄老先生，昨夜城中平阳客栈发生一宗命案，死者身份不明，但据店小二说，死者是从江州来的，卑职率人勘察现场啊，在死者身上找到了这个。
3: 这是刺史府的出入令牌啊。

0: 葛斌，
1: 怎么，你认识这个人？
0: 此人便是江州司马葛斌。
2: 啊，他是司马大人。
0: 我说这死者怎么会有府衙的出入令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葛斌怎么会在武平？
1: 江州司马官至四品，可以说是封疆大吏，竟会死在这小小的客栈之中，这内中的缘由耐人寻味啊。
0: 是啊，
1: 他是被钝器击中后脑而亡，
0: 与黄文月一模一样。
1: 哦，
0: 是的，死者后脑被重物击碎，连伤口的形状都是一致的。
1: 嗯，哦，甭开永中案
0: 啊，
1: 你们去把昨晚值夜的人找来。
0: 是是。
1: 元芳，你来看看。
3: 嗯。

0: 大人，是铁锤一类的凶器，凶手不会武功，但却是天生神力，这一点从他的发力能够看出来。他定是藏在死者背后，高高举起铁锤，死者回过头，凶手抡动铁锤，重重地砸了下去。
1: 不错，看屋中的位置，应该是这样。
0: 如此看来，

0: 凶手不是习武之人，更不是专职杀手，否则绝不会使用如此笨重的武器，更不会发出这样的着力。您知道，头部是人身体最坚硬的部分，专职杀手杀人绝不会选择头部。
1: 不错，
0: 而且凶手所用的武器沉重无比，据我估计至少有七八十斤。
1: 哦，
0: 凶手定然是用尽全力狠狠地砸了下去，这才致使死者的后脑深深凹陷。以此推断，凶手定是力大无穷，否则不要说用七八十斤重的凶器杀人，就是举起来都很困难。
2: 先生，
1: 嗯，
2: 先生，
1: 嗯，
2: 昨夜值夜的店小二已经找到了，
1: 走去看看。
2: 请。
3: 要实话实说，听到了吗？
2: 是。
3: 啊，
1: 昨晚是你在值夜？
2: 是，小人。
1: 店门是何时关闭的？
2: 亥时左右关闭。
1: 那死者是何时回店的呢？
2: 大约子时左右，是小人给他开的门。
1: 嗯，在这之前还有什么人来过？
2: 大约戌时三刻，有个身穿黑斗篷的人来到店中，说是要见这位葛先生。
4: 哦，黄文月被杀之前，管城也曾说过看到一个身穿黑斗篷的人前来找他。
1: 哦，那个人长得什么样子？
2: 他身穿的斗篷风帽很长，看不清脸。小人告诉他葛先生没在，可他不相信。小人也没办法，只能带他上楼去看，房门锁着，他这才离开了。
1: 你是说他离开了？
2: 正是。
1: 你刚刚说死者是子时左右回来的？
2: 是，大约子时二刻吧。
1: 他回来之后你没有听到什么动静吗？
2: 没有。
1: 好了，你去吧。
2: 是。
1: 昨天夜里葛斌回到房中之后，凶手早已在屋内等候了。
4: 啊，可是先生，刚刚店小二说那个穿黑斗篷的人离开了。
1: 应该说凶手不是一个人。
4: 啊，什么？
1: 我想事情应该是这样。
2: 哎呦，客官，您是住店还是找人？
5: 从江州来的葛先生住在哪个房间？
2: 天子第一号。葛先生现在不在啊。
6: 胡说。
2: 真的不在？
6: 除非我亲眼看见，否则你便是欺骗于我。
2: 好好好，我带您去他的房间，您跟我来。

0: 您看，他是不是不在？
1: 嗯。
0: 先生慢走。
2: 凶手演了这样一出双簧，使自己安然潜入了葛斌的房间，
3: 不懈可击。应该说，这是唯一一种解释。
4: 啊，事情原来是这样。
1: 嗯，有道理，有道理。
2: 葛斌回到自己的房中，点燃桌上的风灯。这时候，黑斗篷从身后出现，以铁锤重击他的后脑，致其死命。嗯，
4: 先生，可是葛斌为什么要到武平来呢？
2: 当然是与黄文月之死有关，而且我敢断言，他一定是来找薛青林的。
4: 可是先生，说黄文月与薛青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可以肯定，可葛斌却不同，他并不认识薛青林啊。
2: 温开啊，结论不要下得太早。我可以这样告诉你，如果说黄文月之死是本案的开始，那么葛斌的死绝不意味着本案的结束。
4: 嗯，哦，
2: 永忠啊，
4: 先生，
2: 你马上将县内的捕快。

0: 快撒出，遍查全城各家客栈、饭店，只要查到薛青林和葛斌的消息，马上回报。
1: 是。
0: 文凯，
2: 在。
0: 你立刻命人回到江州，取来20年前所有的官档和集市，我想从那里面会找到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
2: 是。
3: 您放心，他已完全落入了我们的掌握之中。
1: 非常好，
3: 只待您一声令下就动手。
1: 啊，
2: 哦，对了，侯爷，
1: 嗯，
2: 给洛阳梁王的书信已派人发出，想不日即有回报。
1: 好，哎，姓狄的那边有什么动静？
2: 监视的弟兄们说，昨夜林永忠引着一个人到狄府去了，过了一会儿，林永忠回到县里，那个人就留在姓狄的家中。
1: 哦，那锦娘呢？
2: 没有看见他出来。
1: 锦娘的事要尽快解决，否则大事不妙。张毅，
2: 啊，
1: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2: 哦，什么预感？
1: 现在还说不好，只是心中有些忐忑不安呢。哎，对了，昨夜吩咐你的那件事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啊，请侯爷放心，一切都已安排妥。
1: 好，看来我们很快便知分晓了。
4: 姐姐、叔叔、阿姨们，花青草品牌深知老百姓养生不容易，今天特意把压箱底的好礼拿出来，全网瞩目，1块钱惠民大促销正式拉开序幕。咱们这款核桃粉呀，精选了硕大饱满的核桃仁，还特意针对中老年人体质配齐了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以及进口的奇亚籽。这食宝啊，经过破壁筋膜，不仅口感细腻如丝，更重要的是能让咱50岁以上胃气变弱的人群也能够轻松吸收，不给肠胃添负担。现在参加活动，厂家直发，只要1块钱。这不仅是一个营养粉，更是给晚年健康买的一份踏实保障。
5: 要想身体好，多喝黑芝麻食宝核桃粉。
6: 好喝啊，又营养，不做饭的时候呢，用热水冲上一碗就能吃了。那一口香喷喷的核桃黑芝麻味啊，每一勺都是满满的健康活力，每天一碗，身体是越来越棒了，让您精力充沛的拥抱每一天。
7: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你好我也好。
8: 这款花青草食宝核桃粉简直绝了，热水一冲即饮，那个香气扑鼻，口感浓厚顺滑，关键是它低脂低糖的设计，既滋补营养又毫无负担。黑芝麻与核桃的黄金搭配啊，营养满分，真心推荐。
9: 我有三高，这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啊，对我这种不敢吃糖的人来说啊，真是啊太好了。它既营养又好吃，早晚喝上两碗，睡得香，排得畅，整个人啊都轻松了。
10: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食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欣喜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4: 大家都说想要身子底子打得好，黑色食物少不了。最近啊，咱们全国各地的老朋友们，无论是退休的叔叔还是爱美的阿姨，都在疯抢这款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每天坚持喝上一碗，您会发现啊，这个心也不慌了，气也足了，整个人呀透着那股精气神儿。今天呀，咱们特别荣幸请到了这款产品的研发领头人周公。周公您好。
5: 主持人你好，电视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
4: 周总能够得

0: 么多人的认可，它的核心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1: 主持人，咱们这个粉的好处啊，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首先是咱们客户的口碑，那是实打实的传出来的，很多老人家吃好了，精气神足了，主动成了咱们的义务宣传员。其次呢，选材上我们是严抠细节，我们选取汉中日照充足的黑米，吉林松原饱满的黑豆，江苏金坛的软糯糯米，山东东营的醇香黑芝麻，辽宁黑山的红皮黑花生，云南永胜的高山黑藜麦，四川延边的甜润黑桑葚，青海糯木红的顶级黑枸杞，还有墨西哥伸出的奇亚籽，这十种黑色食材相辅相成，经过数千次的低温破壁配比，做到了真正的零添加高营养。50岁以后，身体各机能开始滑坡，多吃这些黑色天然谷物就是最好的自我养护。
0: 听您刚才提到吸收才是关键。
1: 哎，没错，随着年龄的增加呀，牙口往往不太好，肠胃功能呢也退化，很多好东西吃进去啊却吸收不了。我们用破壁技术把核桃和石宝磨成比面粉还细的超微粉，再配合铝箔袋独立包装，锁住新鲜不流失。一袋的营养密度啊，相当于以前普通吃法的5勺，每次啊只需一袋，口感丝滑，浓香入喉，吸收率提高了几倍。为了咱们老百姓的餐桌安全，我们把好每一道关。今天厂家让利，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厂家直发到您家，只有100个企业名额，晚一步可能就没了。
2: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石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3: 这黑芝麻石宝核桃粉简直是绝佳的补充营养选择，对于牙齿不好吃不了硬食的老年人来说简直是天降福星。这款产品含有丰富的高营养食材，不仅味道好，还极其方便，哪天懒得做饭了，只需要一袋热水冲泡，花费啊仅仅1块钱，实在是太实惠了，特别适合像我这样不爱吃糖的人，既满足营养需求又美味可口，简直是中老年人的必备佳品，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4: 都说人老了多喝黑芝麻石宝核桃粉，这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呐，铝箔的单独锁鲜包装才是真的好，不像我们以前吃的罐装的，打开几天就变味了，不好喝了。这个一袋顶5勺，早上冲一碗元气满满，晚上来一碗睡得又香又甜。
5: 这个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呀，它是低脂低糖的食物，这包装上呀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就是核桃搭配黑芝麻石宝，没有添加任何的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看像我爸那样有糖尿病的呀，他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2: 快来瞧瞧这款让无数老年人爱不释手的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它的质地超级细腻，入口顺滑绵密，香浓软糯的让人停不下来。经过精细破壁萃取技术，它完整锁住了核桃与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的全部精华，营养更易被身体吸收，只需简单一冲一拌，瞬间享受高营养与好口感，比自己在家费劲打磨要方便得多，也更有营养。现在只要1块钱，精打细算随便比。

0: 都是天大的划算。今天不抢，后悔可就没这个价了。
1: 本来就想才花一块钱，就算不好喝也亏不了啥。结果冲开一喝啊，比我之前花六七十买的那个罐装粉还纯呢。我当天就揣了两袋去小区广场了，给我的两个好姐妹啊各冲了一碗。现在啊，我小区了好几个老姐妹都抢着打电话订购呢，都说啊这个价能喝到这么实打实的好东西，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0: 不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饱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食饱核桃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食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

0: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是四季轮转的天地，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冲上云霄，结果超乎你的想象，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看见专属于高空的奇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再熟悉的景象也变了一副模样。从身边的世界到远方的家园，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50分钟的空中旅程，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从现在开始，和我们一起天际遨游。
1: 重庆位于我国西南地区，8.24万平方公里，山地面积超过90%。四川盆地众多支流在重庆汇入长江后，冲出一道连接外界的出口。我们的旅程从重庆母城开始，探寻索道如何塑造立体交通，前往风格迥异的天桥，邂逅空间利用大师的杰作，最后跟随列车一起轻轻钻进一栋大楼。用上亿年的时间挤出褶皱，形成灵骨。这是世界上最典型的褶皱山区之一，每一条山脉都与隔

壁邻居保持一定距离。这样的谷地间距挤出了世界上最大的平行邻谷城市——重庆。山多平地少，爬坡上坎儿成了山城百姓的日常。长江索道即使出演过众多影视作品，在生活中人们依然亲切地叫它土飞机。它既不拥堵，也不怕大雾封航，不过慢才是它的特点。即使地铁从他身旁疾驰而过，他也依然保持自己的节奏，缓慢前行，让游客们得以在空中对立体山城有了清晰的第一印象。棒棒是一种一米多长的竹棒，也指的是一群人。棒棒是专属于山城搬运工的称呼。

半岛海拔落差超过200米，车辆去不了的地方，只要你在货运市场附近大喊一声棒棒，一定会有人回答你来喽。最多的时候有40万人用肩膀挑起家庭的梦想，也以脚步丈量着山城的变化。重庆人耿直，天桥也不喜欢拐弯抹角。为了适应山地，减少爬楼，人们修出了各式各样的天桥。架在楼宇之间，这座细长的天桥左侧连向马路，右侧连向居民楼的13层。从1楼到达13楼也能如履平地。另一座66米高的天桥在空中画出了等高线，让位于顶层的人们也享有出门就是马路的便捷。平地有限，人们从房顶上追寻田园生活。水稻、莲藕、鱼塘聚集在楼顶，足不出楼也能获得丰收的喜悦。不止农田，大排档也从马路边来到47楼的屋顶。搭乘电梯才能吃上一顿快餐，反而成了它吸引顾客的亮点。在这条折叠的马路上，作为大排档特色的霓虹招牌也在空中被一一点亮。屋顶的热门景观自然也少不了火锅。沸腾的火锅和人们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热情早已冲出天际。小小屋顶

人生的滚烫，更知道朋友的珍贵。重庆人是天生的空间利用大师，吊脚楼就是另一个杰作。在山城，没有一寸土地可以浪费，即使是垂直的崖壁也能被利用起来。接近600间房屋在这里层层叠加，不仅拼凑出一栋庞大的商业街，也拼出了江边最亮眼的风景。除了吊脚楼，单轨列车也依山而建。这趟列车完美契合了山城地形，只是它一路都与身旁的居民楼亲密接触，有时候会路过房顶，有时候又会钻进大楼腹中，让列车上天入地实属无奈。轨道设计之初遇上了正要修建的居民楼，他们一拍即合，选择在此共生。8楼以上住居民，8楼以下是乘车出入口。平均每3分钟就有一班列车进站，住在楼里的人们却不介意他在自家楼下来回穿梭。列车装上了充气橡胶轮胎，降低噪音，也尽可能不打扰楼上邻居的生活。不信你听，即使它近在眼前，轨道旁搓麻将的声音依然清晰。绕到大楼背面，才能看见城市建设中隐藏的相互包容。在山地城市，行驶安全总是要深思熟虑。黄色车身涂上黑白格，这样的装饰最容易被发现。多雾的地区，明亮的黄色能增加行驶过程中的可辨识度。有了视觉的安全保障，出租车才能穿梭于城市道路之间，为每一位乘客争分夺秒。许多桥在重庆都被地形逼出了个性。从菜园坝过江，30米的落差让桥梁直面南山。苏家坝立交采取迂回战术，将自己盘成半径100米的圆圈，避过与山脉正面交锋，最终让菜园坝大桥顺利抵达南岸。或许行驶在72米高的弯道上，难免让人心生畏惧。苏家坝立交自通行以来，至今仍保持着零交通事故的良好记录。这里的山把道路也变得层层叠叠，初来乍到的司机进入这座立交桥，即便开启导航，也有可能错过某个路口，导致南辕北辙。而熟练的当地人认准非左即右的指引牌，就能轻松驶向正确的出口。要翻过这座大山，过去只能绕道而行。盘龙立交盘活了山城向东的马路，在重庆方言里，工作就叫活路，
路多了，活路自然。

也变多了。除了立体山城，重庆的山还有别样的精彩。由东南向东北飞行，寻找大地亿万年的活动痕迹，参加一场岩溶狂欢，飞进高山深谷，拜访悬崖上的原住民。青绿是乌江的底色，它从发源到汇入长江，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岩溶地区。由碳酸岩盐构成的山体，泥沙含量少，即使在雨季，乌江也不会因山洪而褪去绿色。平静只是这条河流的外表，当它进入重庆境内，突然掉头一路向北，决意与众多支流一起将这片大山重新刻画。时间可以带走一切，却故意留下天生三桥。几百万年前，地下暗河冲进大山胸腔，左突右撞，导致山体坍塌。只有这三座数百米高的石桥活了下来，成为名副其实的桥尖墙。与人工建造的桥一样，天生的桥也得维护。雨季刚过，为了确保游览安全，蜘蛛人得赶在游客到来之前清理好松散的崖壁碎石。

作业充满惊险，处处小心，也要处处细心。蜘蛛人一刻不停地与时间赛跑，2小时后，天生三桥迎来了今天第一批游客。现在起，他们只管放心游览。这些山让我们知道大地的活跃，古老的岩石会垮下，新的山峰会诞生。破坏与创造无时无刻不在交替进行着。天生三桥也只是岩溶地貌的青年时期，老去的他又是什么模样呢？距离天生三桥不到10公里的山林之间，隐藏着一片高山草原，它正是年迈的岩溶地貌。水一平，山脉以新的姿态展露它的温柔。仙女山的夏天由避暑开启，8月20摄氏度的气温吸引人们来到这里

山原住民在草场上示范如何享受夏日清凉。此时颜容地貌不再以各种奇异的姿态站在舞台中央，相反，他更愿意将自己棱角分明的身躯隐匿在浑圆起伏的秋冈之下，感受风，接纳雨，聆听世间漫长的声响。

时间可以移平风从，也能将平地推向巅峰。喜马拉雅造山运动。

层下，与方形山峰一样耿直的还有方竹。这种喜欢潮湿的植物，幼年时期还是圆形竹竿，成年以后才会拥有四方的外形。岩溶地区土壤贫瘠，但方竹却得到了来自天空的滋养。云雾徘徊于山间，方竹与方山的风土从此一拍即合。方竹笋也有它的执拗，不做雨后春笋，立秋之后的第一场雨才是它们破土的讯号。村民集结，向着山巅竹林出发，爬悬崖，走绝壁，这是通向鲜美的唯一道路。三小时后，他们到达竹林，一踩一拧，徒手就能收获鲜嫩。抓住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尝鲜，这才是重庆人不能错过的秋天。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从来不是一片寂静的峡谷。面对高耸的山峰，流水展露出切割峡谷的决心。当它破峡而出，留下身后坚硬垂直的崖壁，这恰好成了声音传播的反射体。生活于悬崖之上的猴子将绝壁当成传声筒，再小的声音也能在崇山峻岭之间来回游走。只闻其声，不见其形，人们只有在饭点儿才能与猴群相遇。为了填饱肚子，猴群总会在山崖间奔波。不过当这里有了专职的喂猴人，他们再也不用为吃喝发愁。即使往返要花四个小时，几十年来喂猴人也从未缺席给猴子们送餐。

熟悉的哨响是此地安全的暗号，丛林深处的食客们纷纷现身，开启属于他们的风味之旅。流水在这片山谷创造出奇异，两岸猿声让过往的人们与李白有了跨越时空的相逢。这一趟旅程，我们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发现江山博记的壮美遗迹，加入一场盛大的中元节活动，到访榨菜的风味原产地，跟着长江的脚步抵达我国最大的内河联运港。来自海洋的季风携带着水汽一路前行，在四川盆地边缘遭遇拦截，是巫山挽留了他们，并将其化身成云雨。神女峰身为巫山十二峰最有名的山峰，想见一面并不容易，耐心等待是遇见神女唯一的办法。披着薄纱缓缓现身。

身，我们决定不再靠近飞行，让它依然保持着朦胧美。自然用它的耐心，将云雨和神女峰组成了最佳搭档。心之无山，总会想起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与自然创造的奇异山峰不同，人造的山峰要尽量避免起伏，想在高山齐聚的地区得到一块平地，需要削平七座山头，填高六个山谷。这里365天都有云雾，云端机场正是它的别称。即便云雾缭绕，它却因为站得够高，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开阔视野。巫山机场通航后，人们有了鸟瞰三峡的全新体验。

溯，当它决意东流，横亘在此的巫山山脉成了可敬的对手。长江在这里开始了冲出四川盆地的拼搏。

阿丽亚妈妈的木瓜抓饭与普通抓饭的做法基本一致。维吾尔族俗称的木瓜，学名温珀，原产自中亚，与我国南方盛产的木瓜是两种不同的水果，具有独特的花香，在喀什地区广泛种植，是当地人非常喜爱的一种特色水果。20分钟后，把木瓜挑出来，撒入大米，放小火焖煮一阵子。再把挑出的木瓜和清洗好的杏干一起铺在米上面。继续盖上锅盖焖煮。阿丽亚一家祖祖辈辈都是喀什人，从阿丽亚爷爷的爷爷开始就住在老城区里。2009年启动的喀什老城原地改造项目，到2014年8月，已经为近30000户老城居民改造修建了新居。今年，阿丽亚爸爸妈妈也搬进了改造后的房子，一家人都很喜欢新房子，觉得比老房子方便实用。尤其是接了下水之后，爱干净的妈妈操持起家务来可以省不少力气。这些日子，阿丽亚爸爸的血压又有些高了，妈妈在制作皮辣红的时候用心地放入了大量的洋葱。阿丽亚的两个儿子放学回到家中的时候，热腾腾的木瓜抓饭终于出锅了。木瓜在吸收了羊肉的咸鲜味和胡萝卜、洋葱的清香味的同时，又以其特有的酸味化解了油腻，可谓米润如玉，色如泼金，酸中带甜，香而不腻。作为祖祖辈辈的老喀什人，阿丽亚的爸爸妈妈还保留着手抓饭的习惯，右手三个指头做品字状，从饭堆上轻轻滑下，手一翻，三指间已有一团金灿灿的抓饭。孩子们已经开始使用现代餐具，但是和他们的祖辈一样，生活在喀什老

老城里的这一家人，就像这喷香美味的木瓜抓饭，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木瓜的清香不变，大米的风足不变，所有原料混为一锅的热烈不变。生活就是这样扎扎实实，酸酸甜甜，满意着幸福的滋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2日，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安全生产、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环境保护和统一战线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办学130年，并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举行，省委书记赵一德致辞，省长赵刚出席。
0: 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在延安举行期间，各国参访团代表热议中国式现代化的陕西实践。
1: 渭南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送政策优服务，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0: 陕西特色品牌亮相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一批兼具科技感与创新性、融合文化特色的产品精彩出圈。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1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听取全省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教师队伍建设情况汇报，部署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统一战线等工作。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细致抓好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聚焦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地下空间、易燃易爆场所、建设工程、生产作业区域等重点部位，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加强基层消防工作，提升公众

0: 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要统筹抓好道路交通、矿山、烟花爆竹、燃气、危化品、特种设备运营等重点领域风险防范，深化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治理，重拳打非治围，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要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推进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全方位加强安全监管，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努力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要大力弘扬教育加精神，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保障教师合法权益，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舒心育人。会强调，要深入贯彻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更好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筑牢秦岭区域黄河流域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涵养区三大屏障，打好污染防治三北工程两厂攻坚战，坚定不移走好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之路，推动15-17美丽陕西建设迈上新台阶。 会强调，要认真贯彻党委党组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规定，坚持和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统战工作责任体系，推动多党合作、民族宗教、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民营经济统战、港澳台海外统战和侨务等工作高质量发展，奋力开创新时代统战工作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2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办学130年并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在西安举行。省委书记赵一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宋友春致辞，省长赵刚、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甘宇平、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李德仁、省委副书记邢善平、省领导蒿慧杰、李军、李九红出席大会。 赵一德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办学130年并校70周年表示祝贺。他说，长期以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扎根三秦大地，秉承学术立校、自强报国办学理念，以推动建筑科技创新和建设美好人居环境为使命，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人才，为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征程上，希望学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快建成特色鲜明的国际知名、国内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努力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要更加主动服务国家战略，立足学科优势，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大力量。要紧扣陕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强化人才供给和智库支撑，在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省委和省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学校建设发展，为广大师生工作学习创造更好环境。宋友春代表住建部祝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办学130年并校70周年。他说，多年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坚持与时代同频共振，与国家同向同行，产出了大量高水平科研成果，为推动我国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希望学校始终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理念，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立德树人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努力造就一批政治坚定、基础扎实、勇于创新、敢担当重任的新时代建设人才，立足四个面向战略，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深化科技融会、产教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产出更多战略性、关键性重大科技成果。 用好部省共建机制，整合优势资源，发挥专业特长，为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住建部将一。

0: 一如既往支持学校发展，与陕西省一道助力学校提升综合实力。西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景、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吴国生、同济大学党委书记郑庆华、东南大学校长孙友红、西北工业大学校长宋宝维、山东大学校长李树才、东北大学校长冯夏婷、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石磊、两院院士代表、国内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代表、部分国际组织和境外友好合作院校负责人、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今天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格外热闹，格外温暖。一大早呀，从校门口到校园里的每一条路上，到处都是回家的建大人，有头发花白、阔别母校几十年的老校友，也有朝气蓬勃的年轻学子。跨越数十年的时光，不同年纪的他们在这里重逢相聚。你二位都是校友吗？
2: 放心，
3: 一个班的，
4: 一个班，
3: 我们夫妻俩，非常兴奋激动。今年我的外孙子又上了咱们学校了，所以就来回来参加校庆，那简直日新月异。
5: 我们都是四面八方，有从北京来的，有从这个武汉来的，还有从宁夏来的、甘肃来的，大家都很热情。
0: 金秋时节，建大校园处处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校庆氛围，大家在熟悉的校园里合影留念，畅谈往昔，重温在建大求学的青春时光，在团圆重逢中感悟岁月沉淀，传承母校精神。校友风采墙上，一代代院士、行业大师的身影熠熠生辉，吸引历届师生校友驻足参观。
1: 墙上这些知名校友你们都认识吗？
6: 认识
7: 部分，有教过我们的，
6: 要认识学校的这种荣誉，确实来之不易。我们无论各行各业，向这些前辈们、这些杰出的学长们学习。
0: 作为我国土木建筑老八校之一，西安建大文脉始于1895年北洋西学学堂，1956年四校土木建筑学科整建制合并扎根西安。70年来，学校始终秉持学术立校、自强报国理念，扎根西部，服务全国，培养35万余名土木、建筑、环境领域优秀人才，成为支撑国家基建发展、助力城乡建设升级的重要人才摇篮与科研高地。立足新时代，学校紧扣行业转型升级趋势，聚焦城市更新、绿色建筑、智慧建造等前沿领域，全力助推学校双一流创建和高质量发展。
8: 我08年毕业以后就留在咱们学校设计院，今天我也是特别激动。然后毕业以后就从事的建筑结构设计工作，截止到现在可能有100-200项项目了吧。
1: 看到这么多杰出的校友，内心非常受触动。他们是从母校走出去的前辈，在各自的领域里脚踏实地地做出了成果，也让我看到了我们未来求学奋斗的方向。
9: 在西安的最知名的就是我们的老钢厂设计创意产业园，还有建国门老菜场市井文化创意街区，这两个都是国家级的城市更新示范案例。这是校庆，有校友企业博览会，有很多的工作的一些碰撞，很多的产业链接。
10: 20年之后成长为了一名骨干教师，学校确实呢也发展非常好，我们也非常开心，也身兼重任，能够为学校的这个学科转型和专业特色建设添砖加瓦。
11: 回望征程，建大的70年是服务国家战略、勇担大国建设使命的70年，是发挥学科特色、筑牢行业人才科技根基的70年，是扎根山青大地、赋能陕西高质量发展的70年。建大人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希望广大学子继承和发扬建大校训和优良校风，以青春自我、智能自治、匠心自立，奔赴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12: 9月9号至10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在延安举行。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齐聚革命圣地，围绕“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这一主题，听故事，看变化，化合作。
2: 这里是延安宝塔山下的星火广场，夜幕之下巍巍宝塔灯火璀璨，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0: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今晚在这里举行。各国参访团代表齐聚革命圣地，共赴这场思想与实践的交流盛会。连日来，参访团在走访中真切感知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从三秦大地的生动变革中感悟陕西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成果，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宣介会现场故事分享环节，来自陕西。 各地基层的五位党员代表结合亲身经历，分享了陕西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生动故事。
1: 沙漠植树这件事，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这能实现，但既然中国做到了，那就说明这件事是可行的。另外一点就是创新。在文化方面，我非常喜欢他们向我们解释如何保护文化遗产的方式，通过数字化还有新的技术，我们应该找到共识，找到共同成长的方式，共同发展。我认为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0: 参会期间，各国参访团嘉宾先后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杨家岭革命旧址、王家坪革命旧址等纪念地实地参观，在一件件承载峥嵘岁月的珍贵文物、一幅幅记录奋斗历程的历史图片前驻足瞻仰，认真聆听讲解、交流感悟，深切感受中国共产党在这片黄土地上深沉的信仰力量与为民初心。 各国参访团嘉宾还实地考察了陕西现代化产业基地，参观智慧园区与智能产线，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蓬勃活力中，近距离触摸陕西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三秦大地的生动实践。
2: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发展，这绝对令人惊叹。我们必须向世界传达一个信息：华人社区如何像一家人一样团结在一起。中国已经发展得很好了。
3: 每次访问中国都是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验的难得机遇，参观了若干研发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的新兴产业基地，这些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将带回诸多宝贵启示与重要资讯，把这些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分享给俄罗斯观众。
2: 我们亲眼目睹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实事求是为民造福，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复兴的。同时，中国实现了科技和文化的发展，这是在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之下实现的，这也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智慧。中国共产党先制定规划，再一步一步落实，这对于我们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而陕西省 不仅仅是脱贫攻坚的典范，更是落实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典范，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具有示范性意义。
4: 西安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我省进出口总值6815.1亿元人民币，居全国第十一位，较上年同期增长101.5.1%，其中出口5225.4亿元，增长128.2%，进口1559.7亿元，增长52.9%。同期贸易顺差3695.7亿元，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长势头强劲。前八个月，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 4698.7亿元，增长28.14.8%，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4.9%。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集成电路出口高速增长。机电产品出口4911.1亿元，增长128.6%，主要包括集成电路2968.4亿元，增长247.4%。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944.6亿元，增长38.5%。 贸易伙伴方面，我省对东盟、韩国、中国香港进出口增长超200%，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4108.8亿元，增长127.8%，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0.3%。渭南市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入开展送政策优服务活动。 通过精准破解项目堵点，消除企业痛点，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激发经济发展新活力。
5: 眼下，位于渭南市桦阴经开区的 SK 化工再生 PET 高质化利用项目一期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这个去年12月签约落地的重点项目，

0: 在建设攻坚期曾因高压线杆迁移问题面临停滞，当地发改、电力、园区管委会等多部门联动现场办公协同会商，不仅一次性解决了厂房限高难题，还为企业节省资金450多万元。
1: 我们力争9月底前开始试投产，没想到在渭南不到一年的时间将我们跑出落地投产的加速度。我们也将力争早日打效，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这里是位于渭南高新区的陕西中联西部土方机械有限公司。在送政策优服务中，渭南海关今年帮助这家重点外贸制造企业拿到全省首本大型挖掘机加工贸易政策，进口料件由先付税变为零垫资。
3: 截至8月份，我司实现大型挖掘机用发动机进口10套，进口采购环节免交关税和增值税，从先垫付到零垫资，合计节约税金233万元，大幅降低资金占用。
0: 针对外贸制造企业进口料件成本高、税费压力大的痛点，渭南海关积极落实税费政策，靠前对接，开辟绿色通道，从单号核定、保税监管到出口核销全流程提供1对1服务。
4: 渭南海关变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帮助企业设立加工贸易手账册10本，保税金额400余万元，全面推行关企联络员机制，精准开展企业信用培育，切实将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发展动力。
0: 送政策优服务不仅体现在工业项目上，也延伸到了田间地头。针对冬枣产业升级的资金需求，当地金融机构主动上门走访，创新推出惠农易贷等特色产品。大荔县聚新园冬枣合作社负责人李丰虎仅用几天时间就获得200万元贷款，建起了17座现代化钢架棉被棚，实现了扩产升级。
5: 想扩建啊，资金上有缺口啊，刚好赶上农行来到这走访，看到咱这个适合这个惠农易贷，也很快就到账了。
0: 截至目前，渭南市在专项行动中，市县领导干部已走访包联项目1031个，企业2398户，并通过亲商服务日及全链条问题盯办机制，确保涉企政策应享尽享。上半年，渭南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6%，位居全省第三。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增速位列全省第一，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居全省首位。
6: 9月11号，陕西省隐汉精卫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转力大会在西安召开，标志着该公司2012年12月成立运营到现在，正式整体转力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央地共建国家水网迈出关键一步。隐汉精卫工程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连通陕南关中，是国家水网重要骨干输排水通道，也是陕西5纵10横现代化水网核心干线。建成后，年均调水15亿立方米。一期工程2023年7月16号正式向西安通水，二期北干线现已具备向咸阳等城市供水能力，三期工程可研报告或省发改委批复，年内开工。
7: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借助这一国家级对外开放平台，我省向海内外客商展示数字服务创新成果。一批兼具科技感与创新性、融合文化特色的产品亮相展会，精彩出圈。
6: 本届服贸会陕西展区采用一轴双区古今共生创新布局，设置文旅融合、科技赋能、服务贸易试点示范三大板块，集中展示我省文化创新、数字服务、文旅融合发展成果。眼前这款以秦岭独有棕色大熊猫为原型打造的文创 IP 秦憨憨萌趣亮相，将历史底蕴与生态特色巧妙融合，成为本届服贸会陕西文旅的亮丽名片。
8: 秦的话有三层含义，第一个秦的话是咱陕西，第二的话秦的话是咱大秦岭，因为大熊猫的话来自于大秦岭，第三个秦的话因为这个熊猫的话是棕色的，与咱兵马俑的颜色是同一个色系的。
6: 古韵文化借力数字科技，陕西文创不断拓宽出海新赛道。这家来自西安的文创企业将中式榫卯无胶拼插技艺与现代 AI 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以创意纽扣画为载体，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这画色彩饱满，造型新颖，创意源自像素画与马赛克艺术。去年七月，公司决定出海，纽扣画主要出口北美、澳大利亚市场，熊猫、唐氏女等中国元素产品反响热烈。
1: 我们现在年销售额已经能够达到100万美元，来富贸会也是希望能够看能不能有更多的一些渠道，把我们自己的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以这个纽扣的方式更好能打出国外。
0: 借力服贸会国家级对外开放平台，陕西文创产业以文为魂，以创为艺，以术赋能，持续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创新产品业态，畅通出海渠道。通过市场化、国际化的交流对接，不断提升陕西文创品牌影响力，持续激活文化服务贸易新动能。
2: 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陕西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等承办的原创民族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西安站巡演昨晚开启。剧目以真实历史为蓝本，跨越70年时光，全景再现一代代各族文艺工作者接力抢救、守护、传承新疆木卡姆艺术的动人历程。
3: 原创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以国家级非遗、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疆木卡姆艺术为内核，以文艺家万童书、连小梅夫妇扎根天山抢救非遗的真实故事为主线，串联起老中青三代人跨越70年的文化守护之路。上世纪50年代，万童书、连小梅夫妇肩负使命远赴新疆，与木卡姆大师图尔迪阿洪携手记录整理濒临失传的木卡姆旋律，让丝路瑰宝得以留存，代代相传。
4: 音乐家呢，万童书先生，在他身上，我觉得，一个非常可贵的地方就是，择一事，终一生，他这种人生态度，非常的感动我，也是能够支撑我在这个舞台上去诠释这个角色的一个灵魂所在。
5: 这部歌剧它不仅仅反映的是一个援疆的大爱，它也反映了就是我们全国19个省市对我们新疆的经济发展和各族人民的这个文化艺术的帮助。
3: 为让古老非遗焕发新生，剧目突破传统叙事框架，以青年木卡姆数字空间设计师夏提古力为人物主线，引入人工智能数字角色，通过时空对话的新颖演绎方式，完成70载文化传承的接力叙事。
6: 无论是音乐还是舞蹈，都让人感觉到欢乐、幸福，还有同时饱含着爱和温暖。天山，雪水长江浪，根基相连，情意长。
3: 此次西安巡演是新疆优质文艺成果走出天山、走进三秦大地的一次重要展示，更是陕疆深化对口支援、深化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
7: 通过这个舞台作品的这种展示呢，我相信也会这个引起我们陕西人民群众对新疆的一种向往和对新疆特色文化资源的这种探索和这个寻根吧。
3: 9月9号，经过5个多小时连续作业，全国首组新型客货共线铁路60千克每米钢轨12号复式交分道岔在西安铁路局阳平关东站完成更换并上线试运行。道岔长期经受列车碾压和震动冲击，容易出现磨损、老化、轨件变形。新型道岔优化了曲线线形和轮轨接触关系，采用模块化扣件，具有更耐用、更稳定、便于养护、适用范围广等特点。
8: 9月11号，2026年陕西省公民科学素质大赛团体总决赛在商洛开赛。比赛分4个环节，分别是必答题、快问快答题、抢答题和风险题。经过激烈角逐，商洛市代表队获得团体1等奖，宝鸡市、榆林市代表队获得团体2等奖，铜川市、西安市、延安市代表队获得团体3等奖。
0: 由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陕西省钱币学会主办的2026年陕西省反假货币宣传月集中活动9月11号在西安举办，全省2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同参与，现场普及人民币防伪要点与快速鉴别方法，帮助市民快速掌握识假技能。同步联动全国反假货币网络知识答题活动，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反假货币宣传普及。

0: 体系。咸阳市日前新增428个车位，全部由闲置空地改造而成，采用低成本快建设、急投用的改造模式，补齐区域停车短板，切实缓解周边群众停车压力。
1: 一场秋雨为西安城墙蒙上诗意的面纱。
2: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在古城墙的雨雾中感受独属秋天的静谧。

0: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
1: 加勒比海大乌龙，早上好啊，琪琪和塔塔，今天有你们俩，肯定会有双倍的快乐。
2: 只要是和我们一起去执行任务，
1: 都会超级棒。
3: 早啊，超级飞侠！
4: 今天你们任务目的地是一艘大游轮，它正开往世界十大海之一的加勒比海。
2: 嗯，哇，我还从来没有坐过大游轮呢，还能看到那么大的海，我真的好期待呀！
4: 那哥也一样，他对航海非常感兴趣，刚才还发现海里有个闪闪发光的东西。
1: 他用玩具望远镜来看，但根本看不清楚，所以我制作了一个合适他的道具，帮助他好好观察蓝天大海。
4: 乐迪，准备出发。
3: 超级空间站，太阳能电源启动。
5: 是真的，那边真的有东西，那边的可能就是宝物。
6: 可是我没看见你说的东西啊，纳克。
5: 库兹，你刚才有看到吗？
7: 没有，是不是东西太小了，我看不清啊？
5: 真的有？怎样才能看清那个东西呢？要是超级飞侠在就好了。
8: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
1: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9: 我们是琪琪和塔塔，
10: 双子飞机，双倍默契。
5: 你们好，超级飞侠，欢迎来到加勒比海。我是纳科，这位是我的爸爸，那是库兹。
6: 欢迎登船，超级飞侠。
1: 谢谢库兹。纳科，这个是给你的包裹。
5: 哇，好酷，原来是单筒望远镜。哇哦，太棒了，有了这个我就可以看清刚刚发现的宝物了。

0: 啊？哦，
1: 让我看看。找到了，看，爸爸，真的有闪闪发光的东西浮在那里。我就说有吧。
2: 真的吗？我看看。
1: 那可能真的就是个大宝物，
3: 把它拿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1: 嘿，
0: 嗯嗯，
3: 哇，嘿，给你，小船长，
1: 谢谢你，乐迪。这个看起来好古老啊！哇哦，太酷了！
2: 看起来像是很久以前的船长帽子。纳克，你要试试吗？
1: 好啊，戴上这顶帽子，我是不是也能成为船长呢？
2: 你戴着正合适呢。啊，
1: 哇哦，有船正在靠近我们。
3: 真的吗？让我看看。哇，这种船我没见过，好像古时候的船。
4: 我想看看。
5: 我先看。
4: 我看。
3: 琪琪，塔塔，
5: 我先看。
6: 糟了，这么大的船，他们要是看上我们的货物就不好办了，不会对我们动手吧？但是我们的船队也不是好惹的，我们就行动起来吧。
7: 没问题。
8: 好的，没问题。
9: 好好，
8: 我们听船长 的。
6: 大家给我做好准备，进攻。哦
8: 哦，收到，船长。
9: 进攻。
3: 别吵了，别吵了。哇，
10: 什么东西飞过来了？
3: 别闹了，看那边。
11: 我们被攻击了。
3: 别担心，库兹，我去挡住他们。嘿，耶，糟了，不好！
12: 别急，有我们。嘿，啊呀！
1: 漂亮，都拦下了。库兹，我们掉个头吧，抓紧时间撤退。
10: 收到，小船长。
6: 竟然想把我们的攻击打回来，看来来者不善，我们立刻去一探究竟，全速靠近他们。
11: 好的，船长，我们全速前进。
10: 糟糕，他们已经追上来了。
3: 天啊，他们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1: 哦，不好，他们现在又准备攻击我们的船了。
6: 攻击。
1: 超级飞侠，我们不能让他们伤害到库兹。
11: 收到，船长。
3: 小菜一碟，看我们的。
5: 让我们一起去吓退他们吧。
1: 去吧。
6: 小心。
3: 第二发准备好了，船长，
1: 注意安全，发射。
10: 好。
5: 嘿嘿。
13: 好险啊！
1: 太棒了，
3: 完美配合。
10: 哎呀，我失去平衡了，救命啊！
13: 刚刚举起的浪太大，又翻船了。
6: 这下不好了，这么多货物不能掉进海里呀！
3: 糟了，我们只是想阻止他们，不想他们翻船啊！我们需要支援，呼叫超级空间站，紧急情况，我们需要超级电能舱，要快！收到，超级电能舱马上就来，超级电能舱。

能前途。

0: 也能强力手到，极速启动，
1: 电能双子飞机，双倍力量，
0: 超级电能强力手套，极速启动。
2: 给我回来，
3: 不能掉了呀，
2: 我要掉下去了。
4: 卡卡，
1: 电能双子飞机，火器气垫船启动。
2: 救命，我抓不住了。
5: 得救了，
6: 太好了，
5: 太好了。
3: 不要啊，要掉了。
0: 船太重了，船长放弃那些货物吧，不然真的会沉船的。
2: 不行，我答应了别人一定要送到。
7: 船长放弃货物吧，货物可以再捡回来，可你和船员们的生命不能重来啊。
2: 可是
3: 我要抓不住了。
6: 船长
8: 别担心，时间冻结。
1: 枯萎，
9: 我真的要翻了。
8: 不会的，但要先减轻负担。
3: 我的货物都没有了。
0: 好了，电能强力手套升级行动。
8: 太好了，
10: 他们成功了，
7: 超级飞侠太棒了。
11: 电能超级飞侠拯救古船任务成功。
8: 很抱歉，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最近一次穿越时空的时候，我不小心把这艘古船传送到了现代。
4: 那这顶大帽子我猜应该是您的，还给您吧。
3: 不用，你才有资格配得上它。你勇敢善良，你已经是我心目中最棒的航海家了。
4: 真的吗？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船长。
3: 好了，那么我们是不是该返航了？
6: 没错，
12: 返航。
8: 准备好了吗？目的地是过去，时空旅行手表启动，时空穿梭。
0: 看来我们今天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1: 再见，
8: 超级飞侠。
1: 勇闯天下。

0: 他刚回到营中，您就要将他斩首。
1: 为父是见得武通伤得太厉害了，实在不忍心看着他受苦，给他来一个痛快的，以免受罪。
0: 父帅，哪有这样办事的？那武通将军把我拉扯到大，多不容易啊！你要杀了他，就先把我杀了吧。<笑>
1: 哎呀！
2: 婉儿还真是心善之人呢。刚才为父恐怕是一时糊涂，才要斩这武将军。被你这么一说，确实是茅塞顿开。来人呐，
0: 在，
2: 将这武将军带回来放了。
3: 是。
4: 多谢元帅不杀之恩，
2: 武通啊。 刚才本王是一时糊涂，才要错斩你，希望千万不要放在心上。不过今后这营中还。

0: 事，希望武通你不要随便打扰少帅休息。如果再次被本王发现，本王就按延误战机之罪治你的罪。武通，你可知道话不传六耳，今后可要小心呢。
1: 是。
2: 父帅，时候不早了，我送武将军回去吧。
0: 哎，老二，你连日征战辛苦，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况且这武通身受重伤，最好别打扰他。
2: 孩儿遵命。

0: 这件事情该怎么办？吴三思已经看出破绽，绝不会放过我。眼下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再不对少帅讲明，那就错失良机了。少帅，
1: 吴将军，我过来看看你，你好些了吗？好多了。少帅，今天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内底下有个东西，你快拿来。

1: 顾将军，这是什么呀？这两样东西，我保存了18年。啊！这谁的孩子？
2: 这是奴家的孩子。你的孩子？小孩，哭这么厉害干嘛？
1: 把这几个人都给我带回府上去！不行，不行，我不去！走，亲家就这样被满门抄斩，留下一个孩子被带走了。顾将军，那这个孩子现在在哪儿？怎么不给他爹娘报仇呢？哼，他不但不为他爹娘报仇，反而还认贼作父。啊，顾将军。 您说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呀？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你呀，吴广。这个带着“秦”字的肚兜，就是你娘一针一线绣的。这是我娘一针一线绣的。今日我冒死回来，就是为了跟你讲清真实身世。
3: 这是我娘一针一线绣的，没错。吴将军，这十几年来，您费尽了心血把我拉扯长大，今天您又为我断了臂膀，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在这儿，请受万辈一拜。
1: 少帅，少帅，快请起。
3: 你是秦怀玉之孙，秦英之子，记住，你叫秦文。现在军情紧急，刻不容缓。你先救助薛娇、薛导，众人都等着你倒反周营、捉拿奸贼，以便为你爹娘报仇。
1: 请武将军放心，秦文一定遵主行事。武将军，那咱们现在走吧。
4: 好。
1: 吴广，
5: 吴广，
1: 二位兄弟。 我是来救你们的，两位兄弟，此地不宜久留，你们带着武通赶紧离开这儿，请随我来。
6: 丁元帅，少帅有信留下来，
4: 呈上来。
6: 是。
4: 下去吧。
6: 是。

救！广小子，你果然来了！薛娇、薛导，你们被救出来了。嗯，这两位兄弟是我救出来的，想必我的身世你也知道了。咱们路上慢慢说吧。现在咱们是一条心，回九眼山吧。好，走。

0: 何大人，前面就是秦文和那个雷公崽子薛奎，麻烦你把他们给我拿下。
1: 放心吧。

0: 受命！
1: 奎儿，晴雯，
2: 晴雯，
3: 晴雯，
1: 晴雯，
0: 晴雯，
1: 晴雯，
0: 晴雯，
1: 晴雯，
0: 晴雯，
1: 你是怎么了？奎儿，奎儿，你醒醒啊！
2: 晴雯，
1: 奎儿，
2: 晴雯怎么会伤成这样？
0: 哎呀，
1: 报告元帅，山外又有人在骂阵攻城。
0: 挂面战牌，
1: 是。不，我要出去迎战，我要为奎儿报仇。
0: 栾英，不可意气用事。
1: 现在大敌当前，以我的武功杀他几个大将不成问题。元帅，快下命令吧。栾英，
0: 元帅，还是我出战吧。
1: 元帅，我也去。
0: 你们三个要都去的话，那本帅亲自给你们压阵。
1: 计划行事。
0: 驾！

0: 我们要去救他。
1: 别追，此人身上机关众多，追上去恐怕两败俱伤。再说这里程燕也不是泛泛之辈。收兵。
2: 兄弟们，给我救！救我呀！救我呀！救我呀！救我呀！夫君，
0: 哎，栾英，奎儿的伤怎么样了？还在昏迷呢。
3: 报！报告元帅，大事不好了！
0: 怎么了？
3: 整个九叶山全都着火了！
0: 传令下去，全军救火。
4: 是。这可怎么办呢？元帅，元帅，不好了，不好了，着火了，是贼人用的火攻击。
0: 军师，我已经传令下去，全军灭火，坚守城池，不能坚守，不能坚守，要以撤兵为对呀。这，
5: 无量天尊，善哉善哉。
0: 紫阳道长，见过道长。 道长，眼下军情紧急，您看如何是好啊？
5: 无量天尊，我外出访友，顺便来看看弟子薛娇、薛奎，才到此地。元帅，水火无情，待我将火灭掉。
0: 好吧，有劳道长了。

0: 多谢紫阳道长出手相助，灭了大火，保住了城池。
1: 不必多谢，这是我应该做的。薛夫人，把这个给薛奎和秦文服下，定能救他们性命。
2: 多谢道长。
0: 这次还真是多亏了道长啊！我们要整顿兵将，重新修建高山。
1: 殿下，千万不可惊动外面，最好将计就计，炸死埋名。
0: 炸死埋名？
1: 别让任何人知道你们还活着。等薛奎和晴雯伤恢复了之后，再离山灭周。哦。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众爱卿，免礼。
5: 是陛下。
6: 陛下，眼下这九燕山已经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了。
4: 反贼薛刚已经烧成灰尘。
6: 是的，陛下。眼下薛刚和他的100多万大军都已经灰飞烟灭了。
4: 好，非常好，九燕山全军覆没真是可喜可贺，全军有功，那此次出征的所有将士个个都有赏。
6: 谢陛下。
4: 爱卿，你消除了朕的心头大患，从现在开始我们大周的江山就固若金汤。传朕旨意，要你们3天3夜不闭关城门，让各州城府县的百姓随便游玩。
7: 陛下英明。
3: 陛下英明。
8: 殿下，探子来报，现在整个神都都以为咱们全军覆没了。
0: 好，好，好。
8: 武则天还下旨，3天3夜不关城门，
9: 各个州城府县的百姓都可以随便进城游玩。
8: 现在咱们就将计就计，杀进神都。军师啊，我走之后你要好好保护殿下，重修城池。这次我就只带薛奎和程月虎两人，神不知鬼不觉悄悄杀上金銮殿，活捉奸贼。
9: 薛大哥，为何不多带些兄弟呢？
8: 人多引人注目，会被周兵发现的。
9: 好好，
0: 薛元帅，你们此番前去会是九死一生，你们千万要小心啊。
8: 请殿下放心。
10: 这哎，大哥，这就是我们九燕山在都城的秘密驿站了。
8: 怎么样，还不错吧？
10: 环境够优雅，够隐蔽，适合我这样有修养的人住。
11: 我说爹，这是什么驿站啊？我怎么不知道呢？
8: 这是个秘密，你的级别还不够。
11: 爹，我可是您在这世上唯一的亲儿子啊。
8: 小孩子家知道这么多干什么？
10: 听懂了，是个秘密。
12: 三位客官，吃饭还是住店？
11: 废话，当然住店了。
10: 能不能沐浴啊？
12: 能。
10: 能沐浴还行。
12: 三位客官，里边请。
10: 等一会儿，把我的马好好伺候。按时按摩，按时沐浴，按时吃饭。
12: 好嘞，
10: 像对待自己亲祖宗一样对待，听着没有？
12: 明白。
11: 谁是掌柜的？给我出来！掌柜的。你就是掌柜的，给我来2间房，一要安全，二要僻静，三要安静。
10: 对，这第4啊，每个房间都要有好酒。
11: 对，
13: 没有。
11: 爹，
8: 你娘在家里没教过你对长辈要客气点吗？
14: 我娘才不像您那么凶呢。
8: 哼。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又回来了。
13: 三位客官，请随我来。三位客官，刚刚那间和这间是小店最好的客房了，这里茶水器具一应俱全，有什么需要随时吩咐。
8: 好，有劳掌柜的。
10: 大哥，一会儿我的大侄子出去转转。
11: 好。
8: 你在房间老老实实待着，不许出去生事儿。
11: 爹，这人呢，他有3级，这第一级呢，他就是内级。我去趟茅厕啊。

0: 不许生事儿！哎，大哥，我也没什么事儿，我回房间了。属下不知元帅亲自驾临，有失远迎，还望恕罪。
1: 掌柜的无需客气，现在有什么情况没有？
0: 没什么情况，只是隔壁住进来一个大官儿，属下调查过了，他是潼关总兵尚元培。
1: 尚元培，哈，那太好了，那是自己人。 啊，对了，一会儿还有三位女将要来，你也招待一下。
0: 没问题。

0: 父异母，不孝儿上元培，本欲上铁臼坟去祭拜二位，实怕那武三思察觉知晓，无奈只能在这儿给二位磕头了。可叹薛刚命短啊！
1: 薛刚命短，吃着雄心豹子胆了你！
2: 奸贼！
0: 你什么人？光天化日之下闯到我的房间干什么？
2: 哼，我什么人？爷爷，我要是把我的名号告诉你的话，岂不是把你给吓死？我问你，你刚才在这儿说什么？
0: 我说什么了？
2: 哼，奸贼还知道狡辩了。好，那爷爷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厉害。
3: 住手！快点，住手！
2: 爹，这是自己人。爹，什么自己人呢？他咒你命短。哎，
0: 薛刚，虎子，
4: 是自己人。
0: 哎呀，我这不是在做梦吧？哎呦，你儿子没打着我，你倒打着我了。
3: 怎么样，疼不疼啊？
0: 废话，我打你一拳，你不疼啊？
3: 哎呦，那你还说在做梦？
0: 薛刚，这么多年没见，你怎么还这么顽皮啊？啊，
3: 有吗？
0: 哦，对了，我听人说你全家都被烧死在九燕山上了，这怎么回事啊？
5: 胡子，把门关上。哎。
6: 是这里了。
7: 嗯。哎呦，二位客官，吃饭还是住店啊？
6: 我们住店。哎，
5: 尚大哥，事情就是这样。哎，对了，你不是在潼关当总兵吗？怎么到这里来了？
0: 是啊，武则天篡位之后，我本想辞官归田，但是狄仁杰大人劝我忍一时之不快，将来振兴大唐也好有所作为。后来武三思做了兵部尚书，召集全国各地的总兵将军进都城比武，想一举消灭所有反武的势力。我才不陪他玩呢，于是假意输了擂台。
4: 尚大哥英明，哎，
8: 一直挺英明的。
0: 哎，薛刚，愚兄有一事相告，
5: 请说。
0: 金霞关的老总兵白守云，他是你父亲的旧部，为人正直清廉，只是他的三公子白文豹，是李成业的义子，还是九太保？在此次教场比武，他手持一对亮银锤，威震群雄。武则天还封他一个银锤太保。所以呢，你们要是遇到他，一定要注意啊！哼，
7: 有什么可小心的？管他是什么银锤太保呢？他算个屁呀！他要是碰到我这金棍驸马呀，肯定让他乖乖认输。哎，
1: 尚伯父，您快点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我呀，不管他是白豹子还是黑豹子，肯定把他打成一只大花猫。
0: 哎呀，我这个侄子啊，还真像你年轻的时候啊。
4: 像。
6: 好像夫君的声音
9: 是吗？
1: 娘，
6: 奎儿。
1: 哎，娘，霞姨，你们这么快就来了？来，快进来。
6: 走吧，走。
1: 你们看谁来了？哎
6: 呦，夫君。
4: 见过两位嫂子。哎，
5: 九环呢？啊，
6: 公主说她有要事要办，让我们先来。